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座谈会暨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举行。市委书记廖文斌、宁德时代董事长助理、企业策划部部长许涛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黎明出席。9月17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执法检查工作汇报会召开，市委常委、副市长戴思国汇报市人民政府贯彻实施社会保险法工作情况，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显泽出席会议并讲话。9月17号，雅安市2026年退役军人及军属秋季专场招聘会暨2026年四川省退役军人及军属招聘活动在雨城区举行，现场51家市内外企业提供岗位1500余个，涵盖多个行业领域。9月17号，由市发展改革委主办、市文旅融合发展服务中心承办的全市场景培育和开放专题培训举行，来自各县区市级相关部门以及重点产业链场景供需企业的代表参加培训。本次培训进一步夯实业务基础，提升全市新场景谋划打造推广能力，助力推动我市新场景建设落地见效。关注到一条路况信息，9月18号，记者从四川雅安雅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获悉，因 G05 京昆高速雅西段银金县至汉源县境内道路应急处置演练需要，为保障有关的工作顺利安排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四川省高速公路条例》等法律法规，决定对 G05 京昆高速8部收费站至9乡收费站之间的道路分时段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管制时间为2026年9月21号到22号，每天的凌晨0点到凌晨6点。管制路段为 G05 京昆高速雅安8部收费站至9乡收费站主线段，也就是雅安往西昌方向。管制措施：9月21号0时到6时，在 G05 京昆高速雅安8部收费站主线分流成都往西昌方向所有车辆出站，同步关闭雅安8部收费站往西昌方向的匝道。要提醒各位，在 G05 京昆高速雅安8部分流前往西昌方向的车辆呢，可以绕行国道108线至银金收费站进行前往。同时，9月22号的0时到6时，在 G05 京昆高速银金安检站分流所有成都往西昌方向的车辆，从银金收费站出站，同步关闭银金和龙仓沟收费站往西昌方向的匝道。那提醒各位，在 G05 京昆高速银金安检站分流出站往西昌方向的车辆呢，可以绕行国道108线至9乡收费站进站前往。同时，交警部门也温馨提示各位，在管制路段内需要通行管制路段的车辆提前合理规划好出行，严格按照交通管制路线出行，提示标示指示牌和导航行驶通行，驾乘人员应该要服从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再来关注到省内方面的新闻，四川新闻网消息，近日由四川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教育厅、省国资委、省总工会、省工商联及成都、绵阳、泸州、广安、雅安5地协办的荣耀归属新城启航2026年四川退役军人及军属招聘活动正式拉开帷幕。四川新闻网消息，近日我国正式批复5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新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市群获批开展为期4年的试点建设，其中像成都、德阳、攀枝花3市作为试点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重点承担氢燃料电池汽车推广、关键技术装备攻关、创新领域应用等关键任务。四川新闻网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7号，共3天，高速公路不免费。9月18号，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发布2026年中秋假期四川省公路水路交通运输联合分析预测报告，预计2026年中秋假期全省高速公路总车流量为890.2万辆次，较2024年中秋增长4.0%，较平时增长14.6%。其中，像高速公路单日车流量有望创中秋历史新高，约315万辆次。

0: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中新网消息，中国女篮当地时间19号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首个对手泰国队，以111-46大比分获胜，收获开门红。中新网消息，自今年中秋国庆火车售票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中新网消息，记者19号从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部署和前期核查情况，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对杭州桃美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同城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途家在线信息技术天津有限公司、北京三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涉嫌相关违法行为立案调查。最后来关注气象信息。雨城区今天白天阵雨，气温19-24度，明山区今天白天阵雨，气温19-23度，天全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是18-22度，庐山县今天白天有阵雨，气温18-23度，宝兴县今天白天有阵雨，气温是18-22度。银津县今天白天有阵雨，气温是19-22度。汉源县今天白天有阵雨，气温是19-24度。石棉县今天白天有阵雨，气温是20-25度。这一时段资讯是由小喜为您编辑播报，101听雅安，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1: FM 1047，雅安早上好。

0: 刚刚跟大家有聊到我们的月饼啊，然后呢说到了这个就是黄庄月饼啊，什么月饼，我们来看看咱们就是北京的朋友们吃的这个月饼。我对他们的月饼真的还蛮好奇的。
1: 北京，
0: 对、因为北京的月饼叫自来红月饼，
1: 这连月饼都这么正直啊。
0: 自来红月饼啊，说就是他们算是老北京人的记忆里不可或缺的老味道，就是说这个月饼的饼皮是因为自然呈现红棕色的，你知道有时候我们想盖那个红莹莹晶晶嘛，
1: 对，
0: 就是那种红色那种食用色素一样的摁上去的嘛，
1: 是，
0: 但它不是，那你这个自来红是怎么来红的呢？
1: 它就是什么，你把它烤了之后
0: 啊，
1: 饼皮自然就呈现了棕红色，并在顶部形成了深红圆圈而得名，就是许多老北京人当中中秋记忆里不可或缺的这种老味道，传统的京式月饼。
0: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那我觉得还有一个东西，其实我俩肯定吃过，但我俩肯定觉得有一点甜。莲蓉月饼，
1: 我这个齁甜，
0: 真的，我当时对广东的就是广式月饼哈，港式和广式，我对广式最印象最深的就是莲蓉，
1: 他们那边好像都普遍喜欢吃甜哈，
0: 对，
1: 包括上海啊杭州那边都普遍喜欢
0: 甜
1: 甜，
0: 对，
1: 我都吃不惯。我去有一次去上海吃一个面条，那个面呢我说要四川的那种辣的哈，结果端上来还是有一点点不辣。
0: 这你说谁能吃得惯呢？我也吃不惯呢啊。
1: 对对，吃不惯啊。
0: 对，所以还有一个月饼我觉得你应该也

0: 吃过，就里面有冬瓜糖的那个。
1: 这个我也吃，
0: 河南的朋友们，他们到现在都还在给我寄那个带冬瓜糖的。我这个真的不知道是不是河南的特产，但是是河南朋友确实给我寄过的冬瓜。
1: 吃冬瓜糖我可以，
0: 但是你把冬瓜糖给我放月饼里，真的不行，
1: 就是有一点点不太
0: 有接受，不是也不叫接受不了，就觉得有点怪，你知道吗？
1: 啊，吃不了。
0: 就是冬瓜糖本身就是甜的，加上月饼的油腻，
1: 嗯，
0: 你知道烤制出来肯定要有点油吧，
1: 嗯，
0: 或者酥皮的那种，有点酥皮的油吧，酥油吧，
1: 是的，
0: 就觉得怪怪的这个味道啊，
1: 嗯，
0: 所以目前为止我吃到比较好吃的就是之前给你分享过的那个黄庄月饼的蛋月烧的形式的那个，
1: 嗯，
0: 还有就是黄庄月饼的酥皮的，
1: 是的，
0: 以及贵州省的那个就是中药月饼，因为我不太爱吃火腿，所以中药月饼我都把皮儿吃了，那个馅儿是拿给我们对象或者是给我妈妈的，我是不爱吃它的馅儿的，但是如果大家要去买那个贵州中医院的那个月饼的话哈，我推荐大家去现场买，现烤制出来的那种带一点点余温的这种，会更好吃，很香，非常香，朋友们，对。
1: 就是如果说那种含油比较重的话，还是要趁热。
0: 对，没错，就是这句话。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喜，
1: 我是陈琳，
0: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明天是周一啊，朋友们。
1: 哎，对，明天周一啊，今天是周天，今天是调休啊。
0: 对对对，
1: 算来算去，我们中秋跟没放假一样。
0: 放了放了，怎么能没放呢？怎么回事？就是收回去，马上收回去，呸掉。
1: 就是调休回来之后，感觉上了五天。
0: 呸掉，快快快，呸！
1: 放了三天过后又放，不是放又放三天，是
0: 放七天，
1: 又上三天，
0: 放七。
1: 哦，放七天。
0: 对对，还是放了的啊，放了，怎么回事？呸掉啊，呸掉。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感谢各位收听陪伴，我是小喜，
1: 啊，我是陈琳，
0: 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1: 拜拜。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爷爷爷爷，你知道吗？神舟13号飞船回家了。
4: 是呀，新宝。哎，你知道吗？我们邻居家的大姐姐就是这次工程的火药雕刻师呢。
5: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王雅萍，本次授课由我来主讲。
6: 我至今记得，在2013年6月20号的那个上午，当我在电视机前看到了王雅萍姐姐的天宫课堂，一颗去探索太空、去制造航天器的种子，从此种在了我的心里。因为身体不达标，我没能成为航天员，但有幸的是成为了一名火药雕刻师，成为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7416厂高级技师徐丽萍的徒弟。我永远记得那一天，当我第一次在现场目睹了点火实验。我承认我害怕了，但凭着一股劲儿，我竟然也坚持了下来。我能做到让航天器的升天是燃烧着我亲手挂下的燃料。
7: 3、2、1，烟火。
6: 我依稀记得那天的点火实验现场，巨大的爆炸声，窜起的火苗，迎面扑来的热浪，以及腾起的蘑菇云，让刚走出校园的我们目瞪口呆。那是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侯小院士说的话：火药微雕就像一个人去擦火柴，他每次必须擦上，但是不能擦出火星，它一旦擦出火星，后果就不堪设想。
8: 你不怕吗？
6: 我怕呀，但我相信只要肯吃苦，严格按照规范流程操作，胆大心细，就不会有危险的。
8: 真好的孩子，有韧性，能吃苦。

0: 你这性子啊，跟我当年可真像。我到现在都还记得21岁那年抢险的场景，那里面太安静了，除了铲药的声音，耳朵里只有心跳声，像雷声一样响。当时是1989年，有一台发动机试车前，我们发现燃料面出现了裂纹，我们必须扒开填充好的推进剂查找问题。上级决定组织一支突击队来原地铲药，这是我国固体燃料事业第一次大规模的挖药，我们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我那时候啊，刚参加工作2年，但还是毫不犹豫地报了名。那次任务以后，我有了很严重的后遗症，当时双腿疼得几乎走不动路，头发也因为推进剂的毒性掉了好一堆。而且那时候啊，我跟我媳妇刚结婚1年，她心疼我，还劝我放弃干这行呢。后来我没答应，经过了好一段时间的康复训练，我才又能回来干这活。
1: 可是师傅，你见了那么多事情，吃了那么多苦，为什么还要坚持下去？难道您不怕吗？
0: 我怕呀。第一次见到点火实验的爆炸现场，我也害怕。我还害怕万一哪次出了意外，我家里人怎么办？
1: 那您为什么还要坚持这么做？
0: 唉，能为我国的航天事业贡献一份子，是一种荣耀。这里需要我，我哪能说不干就不干呢？更何况，我坚持这行30几年，不是等来了年轻的你们吗？择一事，终一生。这么多年，我就记着我妈跟我说的一句话：要做，就要做好，做到底。我当年就是跟着我师父，从最基本的拿刀推到学习。
2: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 200G。 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万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关注青少年健康，守护孩子明亮未来。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儿童青少年近视肥胖问题重在预防，贵在坚持。坚持一增一减，增加户外运动，保证孩子每日充足户外活动时间，放松双眼。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单次连续使用不超过15分钟。做到一多一少，日常饮食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保证膳食均衡。

0: 少喝含糖饮料，少吃高脂零食，养成健康科学的饮食习惯。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老张，老张，过来，这户来必须拆了。物业说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5: 姐，那儿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4: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5: 那你说了哈。
4: 啊。老张，你工伤，你自己报医吧。
6: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4: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一擦，还怪我。
6: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7: 我骨头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5: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6: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4: 哎呀，早晓得剩这点钱要赔10几万，我就哎呦。
8: 各位街坊听分明，承揽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9: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8: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9: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8: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9: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责。
8: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3: 头上悬。
10: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新疆，祖国西部的一片热土。这里有清澈透明的金色阳光，有色彩斑斓的草原大漠，也有一张张可亲可爱的笑脸。这里岁月静好，山河无恙，这里和谐幸福，连通八方。请听广播剧《党徽大书》。

0: 今天我梦想成真了，从湖北到新疆近3000多公里的路程，见证了我和未婚妻张玉的浪漫之旅。
1: 你们两个不要在我面前撒狗粮。作为免费导游，我可给你们提个醒，新疆处处是美景，别那么激动。看你们两个到了吐鲁番火焰山你们激动，到了库尔勒的孔雀河你们也激动，在库车大峡谷你们还是激动。最好保存点体力，别还没到帕米尔高原呢就没力气玩了。
0: 好好好，我就知道了你对新疆可是念念不忘，所以才邀请你来做我们的向导。
2: 是呀，
1: 哥们儿情谊。我就想带你们去看看帕米尔高原的美景，我在那里支教的时候深深地被那里的景色吸引。
2: 我们就想看看你曾经给我们说过的帕米尔的春天。
1: 哎，你没看那好几个凹陷的地方，这都是曾经火山喷发留下的。
2: 哇，真漂亮啊。就是啊，旁边就是雪山，在水边随手一拍就能留下天空之镜倒映出的美景。
1: 别急别急，前面就是火山岩景区。
0: 在发小旭红的推荐下，我们直奔他曾经支教的帕米尔高原小镇吉根乡。春天帕米尔高原洋溢着绿色的气息，山上的冬雪正在悄悄消融，高原草甸上到处都是嫩绿的青草，我们完全沉浸在这景色里，却没想到一件大麻烦等待着我。
1: 文华，使劲踩油门啊！
0: 哎呀，已经踩到底儿了。
2: 不行啊，车轮越陷越深。哎呀，
1: 都怪我，都怪我，非要去看火山坑，没想到这下雨几天，这路太滑了。
0: 哎，没事，没事，没事，我们先想办法。我们先把车开出来。
2: 是呀，雨越下越大，我们不会在这里过夜吧？
0: 哎，张玉，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拍视频？快，去把我的外套披上，我再试试往后开一下。
2: 啊，
1: 出来了，出来了，慢点，慢点。
0: 哎呦，我的天，又陷进去，这下怎么办？
1: 哎，我忘了提醒你了，春天这到处都是高山融水，车辆进去特别容易打滑。我下去推车，你再试试。
0: 好。旭红，再使点劲儿，加加油。
2: 旭红，你也推啊。
1: 你别说的轻巧，你下来一推啊。
2: 别停，接踩。
3: 喂，哎，干什么呢？你们在这儿？
1: 大叔，我们是在这旅游的，我们的车陷到泥坑里了，开不出来了。
3: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啊。哎，先让车熄火，我看看情况啊。
0: 好好好，大叔您好。
3: 你好你好，
0: 您是？
3: 我是这个景区的巡逻员阿布杜加巴尔蒙德。
0: 你好你好。哎，
3: 这样的情况嘛，在我们这个地方很常见。来，阿斯利，哎，我们一起帮他们把车推出来啊。
4: 好嘞。
3: 来，来。
1: 哎，大叔，你趴在地上干什么？
3: 必须把这个轮子底下的泥巴挖出来。
4: 我再沉一点，我再沉一点。
3: 你们沾远一点啊！哎，别把泥巴甩到你们身上了啊！
4: 沾远一点，沾远一点啊！
0: 哎，有没有手套或者工具啊？您可不能徒手挖呀！
3: 没事没事，我们有经验，你们就不用管了。
4: 哎，你们沾远一点啊！
3: 来，你再去开一下车，试一下啊！
0: 好好好。
1: 还是不行啊！
3: 哎，拖车线有没有？
0: 有。
3: 好，我在前面用我的摩托车拉。
0: 哎，这样行吗？
1: 哎，试试吧，我在后面推。
4: 哎，加油加油啊！
3: 来，一二三，
1: 加油！
3: 一二三，
4: 加油！
1: 加油！
3: 哎呀，哎呀，还是不行。哎，阿斯利，哎，走，我们两个搬几块石头垫到笼子下面。
4: 好的，好的，
3: 来。朋友，咱们再试一下啊！
1: 大叔，你的手都冻红了，你还行吗？
3: 哎呀，没事没事，我们一定可以呢！
0: 好好好，我再去加点油门。
1: 我们都到后面。

0: 再试一次。
1: 好，
2: 来来来来来，
3: 一二三，
4: 加油！
3: 一二三，
4: 加油！
3: 一二三，
4: 加油！
5: 出来了，出来了，太好了，出来了，
6: 终于出来了，
1: 出来了，出来
6: 了！谢谢谢谢大叔。
1: 哎呀。
6: 哎，大叔，真的太感谢你们了，帮了我们这么大的忙。
0: 是啊，你的衣服洗的都脏了。
6: 哎，大叔，哎，应该付给你们多少钱？
7: 对，多少钱？哎，
1: 说啥子呢你？
6: 叔，哎，
1: 不要钱，不要钱。
6: 大叔，
7: 您
6: 就拿着吧。没有您的帮助，我们还不知道在这儿要挨多久的冻，拉多久的车呢。
0: 就是就是，
7: 您
0: 多亏了有你，这钱你就拿着吧，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1: 哎，不要不要不要，
0: 你拿着吧，
1: 不要，
0: 拿着吧，
6: 拿着，
7: 您就拿着吧。
1: 钱不要，看这个。
7: 啊，党徽。
1: 对，党徽。的党徽。
8: 阿卜杜加帕尔蒙德大叔掀开衣服亮出党徽的那一刻，我们同行的三人都掉下了眼泪。我们深深被这淳朴的新疆大叔感动，大叔露出党徽的那一幕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中。这是我见过最帅的大叔，在场的所有游客都被震撼。阿卜杜加帕尔蒙德大叔亮出的是党徽，而从他坚毅的目光中闪耀出的是无比坚定的信仰。
0: 大叔，大叔，太感谢你们了。
6: 是啊，谢谢大叔。
7: 不客气，
6: 没想到我们这么幸运在这里能碰到这么善良的大叔。谢谢。
1: 这都是小事儿，都是应该做的事情。我们56个民族都是一家人嘛，你们大老远的来了，我们要照顾好你们啊。哎，你们都饿了吧？走走走，到我家热乎一下，喝点奶茶。
6: 大叔，
1: 走，走，
6: 不用了吧？大叔，您帮我们的已经太多了。
1: 哎，走走走，不要客气嘛，啊，我们都是一家人，走，
6: 走。
8: 虽然是春天，高海拔的室外气温很低，等把车推出泥坑的时候，大叔和他朋友的脚早已陷在冰冷的泥潭里。傍晚，我们围坐在阿卜杜加帕尔蒙德大叔家的火炉边，大叔给我们谈起了他心爱的库姆兹。

0: 太好听了，
1: 好棒，
2: 真不错，哇，
0: 真不错，
3: 真好听。
4: 哎，大叔，嗯，这是什么乐器啊？哎，
5: 这个嘛叫库木兹，是我们柯尔克孜族人世代传承的乐器。现在我们国家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保护和挖掘，库木兹音乐的春天来到了。
1: 库木兹、哎，这个名字也很好听。嗯，
5: 库木兹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美丽的乐器。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人嘛，都喜欢美得很，天美丽得很，山美丽得很，人嘛也美丽得很，这些都是我们的财富。
4: 是啊，你们的心也美丽得很。
3: 哎呀，你们看，我把刚才的蒙德大叔亮党徽的视频，
4: 我看看，
3: 发送到了网上，现在已经传遍球网了。
1: 真的假的？
3: 你看，你看，网友们都在评论啊。你看，有人说为淳朴的大叔点赞，也有人说大叔亮党徽的那一刻真的帅炸了。哎，这儿还有人说啊，这就是党员的样子，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
1: 大叔啊，你成网红了。
3: 对呀，
1: 所有人都认识你了。
3: 是的。
5: 网红？哎，我不要网红，在我们新疆像我一样的人多得很，多得很。哎，老婆子，哎，把音乐放起来啊！来来来，哎，小兄弟们，哎，快尝尝我们家的牦牛奶茶。
6: 好的。
5: 哎，老婆子，把音乐放起来啊！来来来，客人们，哎，唱起来，跳起来，来来来，
1: 笑一笑，哎。
7: 清晨，一场夜雨洗落了高原上的满天尘沙，天蓝得出奇，一只苍鹰在高傲地飞旋，高原上的景色美极了。吃过早饭，我们又要出发了。孟德大叔，哎，我们又要出发了。
3: 我们要走了，大叔。
7: 您多保重。
0: 啊，好好好，
3: 谢谢你啊，大叔。
5: 你们注意安全啊。
1: 好，
5: 好好把我们这个地方看一看啊。
1: 好，
5: 哎，再见啊，再见，
3: 再见，
1: 再见，孟德大叔，
3: 大叔，
1: 孟德大叔，再见，
3: 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3: 文华，太感谢蒙德大叔了，咱们这次多亏了他的救助。
1: 是啊，哎，看看
3: 看看啊，
1: 你昨天拍的那个视频上传网上火了，蒙德大叔亮党徽的这条视频成网络热搜了。啊，你看，啊，点击量上千万呢。
3: 千万呢，
1: 大家都在为蒙德大叔点赞呢。
3: 嗯，新疆的山美水美人更美。文华，哎，我们这次的新疆之旅太幸运了。
4: 不只是幸运，大美新疆也见证了我们的爱情。
3: 文华，
4: 哎，你们看，前面好像有一对母子在向我们招手。哎，
3: 哎，他怀里好像还抱着个婴儿。
1: 他应该是邀请我们去他农家乐吃饭的吧。啊，很多去往景区的路边都会有牧民开的农家乐。哦，他们就这样招揽客人的。
3: 不会吧，他带着一个孩子，怀里还抱着个婴儿呢。哎，他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文华啊，我们停车去问问吧。
4: 好。
8: 大姐你好。哎，您是在这儿等车吗？
9: 是的，我的孩子生病了，我要带他去卫生服务站，可是哎呦，没有车咋办呢？
8: 啊，卫生服务站在哪儿呢？哎，
9: 就在几根乡。
10: 大哥哥大姐姐帮帮我们吧。
1: 几根乡，我们正好要去几根乡。快上车，
4: 上车，上车。
8: 大姐小朋友你们快上车。哎，我们带你们去。哎，
9: 谢谢你们了。
1: 没事没事，上车，
9: 谢谢你们了。
4: 到了，大姐，您慢点啊。
9: 哎呀，太谢谢你们了，你们真是好人呐。我们叫帕德达，这个嘛是我的儿子，斯尔江。哎， 我们欢迎你们来我们家做客、啊、
10: 大哥哥大姐姐谢谢你们。
0: 哎呀，不客气。
3: 大姐，
1: 没事，
3: 等您给孩子看完病我们就去，您现在赶快去卫生服务站吧。
9: 哎，好好。哎，这个山上吗？很危险的，你们玩的时候吗？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安全啊！
2: 知道了，
6: 谢谢
2: 大
6: 姐。
2: 知道了，大姐。谢谢你。
9: 再见，再见，
10: 再见，
3: 再见，
10: 哥哥，大姐姐。
2: 拜拜，拜拜。
4: 给你摘了一朵小野花，今天你让我看到了跟这些花一样美丽的心。
3: 哎呀，嘴可真甜，
1: 真肉麻呀你俩。
4: 快闻闻香吧。
1: 你们两个别秀恩爱了，快看那儿有养蜂女，还有好多蜜蜂。
3: 文华，快帮我拍视频，我要发到我的朋友圈里，让朋友们都看一看。
4: 好好好，小心点，小心点，你拿着花从远处走过来。
1: 你怎么了？
2: 哎，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3: 哎，我被蜜蜂蛰了。
4: 哎，我看看，我看看，
2: 没事吧？
4: 哎呦，这可怎么办？哎，慢一点，慢一点，我看一看。
3: 蜜蜂蛰了。
4: 是哪里啊？
1: 哇，鼓起两个包，这蜜蜂会不会有毒啊？
3: 啊，你别吓我，那我是不是又回不去

0: 吧，这有一个。
1: 别瞎说，别瞎说，走，我们去卫生服务站。医生，医生，
2: 你们好，你们怎么了？
1: 哎，医生，你快看一下，
3: 医生，
0: 他被蛰住了，
3: 我被蜜蜂蛰了，
1: 你看，你看，这块起了好几个包，这怎么回事？
2: 小姑娘，别紧张，这样的情况呀，很常见。来来来，
1: 医生，
2: 让我看看，手放松，活动下你的手指。哎呦，你这估计呀，是被好几只蜜蜂蛰了吧？
3: 一群呢？
0: 医生，没中毒吧？我听说咱这儿的蜜蜂可厉害了。
2: 没中毒，但是你们看这些地方还是有些小黑点儿，这说明尾刺呀还在伤口里面呢。
3: 啊，这怎么办呢？
2: 小姑娘别着急，我帮你呀先用酒精给你消消毒，然后用镊子呀把它挑出来啊，没事儿，忍着点儿，
1: 很快就好。
2: 你用的化妆品里面呀可能有蜜蜂信息素近似的一个成分，而且呀你刚才呀应该是去摘野花了吧？
3: 野花？
4: 怪我。我给他摘
0: 的，
3: 你送给我了。
2: 小姑娘，最近是蜜蜂的采花期，它们有很强的领地意识，蜜蜂的脾气呀、也会变得更暴躁一些。
0: 还有这么多讲究啊？那我们以后不要去那个蜂箱那边了。
2: 对，这几天呀，你就别用别的化妆品了。好了，我已经用酒精呀给你消毒了，再给你开一些抗过敏的药，记得一定要按时吃哦。
3: 好的，
0: 谢
3: 谢
0: 医
3: 生，
0: 谢
4: 谢
0: 医
4: 生，谢谢医生，
3: 我们记住了。
5: 经过简单的处理后，章鱼的疼痛感没有那么强烈了，但是几个黄豆大小的红肿包依然明显可见，这也影响了它双手的自由活动。正当我们用手机搜索如何快速消除红肿时，一个小男孩出现在了我们眼前。
6: 姐姐，姐姐，
7: 萨尔加，你怎么在这里？
6: 我一直在找你们，给，这是我妈妈给你的
7: 啊。你妈妈？
6: 对，我妈妈说今天早上还好有你们帮忙，不然我弟弟的高烧可能就更严重了。
7: 你弟弟现在怎么样了？
6: 已经好多了。
7: 哎，好多了我们就放心了，能及时送他到医院我们也很开心。谢谢你妈妈给我们送的牛奶。
6: 不，这不是牛奶
7: 啊，
6: 这是我弟弟的饭。
7: 你弟弟的饭？这是母乳。
0: 对啊，这母乳，母乳对这个涂伤口上是有效的。
6: 对，刚才在卫生服务站，我妈妈听到了你们的声音，知道你被蜜蜂蛰了，她很着急，让我一定要快点把这个带给你。我们这里的人被蜜蜂蛰了都用这个涂办法，每天早上和晚上在受伤的地方涂一点，你的手会好得很快的。
7: 这不行，这太贵重了。
6: 你拿着吧，姐姐，我妈妈说要学会感恩，你们帮助了我妈妈，我们也要在你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全力帮助你们的。
7: 好，好，回去告诉你的妈妈，她很善良，你们都很善良，谢谢了。
8: 老乡们，春天到了，来我们这儿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了，大家都要把自己的家门庭院收拾好，每一个人都要做到懂环保讲环保。良好的生态是乡村振兴的起点，我们大家平时把自己的牛羊管好，不要让牛羊到处跑啊！粪便要及时清理，保持好街道的干净整洁，让全国来的客人们看到我们美丽的面貌。哎，我都希望大家的家能在电视里面出现啊！让大家都能看到。哎，你们说好不好？
9: 好。
8: 对。哎，乡亲们，今天的宣讲嘛，到此结束了啊！大家都回家吃饭吧。
10: 回家了，回家了。哎，孟子大叔，是孟子大叔的宣讲，
11: 好热闹呀！走走走，我们也去听。
10: 孟子大叔，孟子大叔。
8: 哎呀，你们也在这儿吗？
11: 我们刚才从这个卫生服务站出来，就看到您在这儿宣讲。
8: 哎，我是共产党员，也是我们乡里的宣讲员，基本上每次都会在不同的地方给村民们讲讲党的好政策、乡村振兴的新思路。哎。对了，你们怎么来到了乡里的卫生服务站啊？
1: 哎呦，章鱼的手被

0: 一风遮了。
1: 哦，
0: 医生开了一些药，已经没事了。
1: 哦，哎，没有什么事吧？疼不疼？
2: 好一些了。有一位叫帕热达的大姐，给了我一瓶母乳，说让我涂上会好得快一些。大叔，你们这儿的人都太善良了。
1: 那一定是因为你们也帮助了他。我们的村民都很懂感恩，只要你帮助过他们，他们也一定会尽全力帮助你的。
0: 谢谢这里的老乡孟德大叔。我们还要继续出发，就不停留了。再见了。
1: 再见再见啊。哎，你们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好。
1: 哎，这条路很险的，左边路边是高山。要不然我送一下你们啊。
0: 那麻烦孟德大叔了。
1: 走。

0: 还有牛哎！
1: 这是谁的车啊？
2: 大叔，这是我们的车。
1: 刚您的车吗？
2: 刚才我们去卫生服务站，在这儿路边停了一会儿。
0: 这车怎么回事啊？这么长的一条划痕。
3: 哎，朋友们，我一直等着你们呢。我的牛马刚才碰了你们的车，实在是对不起哦。我要咋样赔偿你们呢？
4: 哎，艾森贝克，哎，你怎么在这儿呢？这是咋回事嘛？这个，
3: 哎呀，蒙德大哥，你帮我给他们说一说，我的牛马不小心碰到了他们的车，我一看嘛，哎呀，我不好意思的很嘛，我嘛该咋样给他们赔偿啊？
4: 哎呀，这怎么回事嘛？这个，
3: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你不要着急啊，我来帮你解决。哎，小兄弟，我们的老乡，哎呀。我们的老乡的牛把你的车刮坏了，他要给你赔偿呢。
5: 哎，蒙德大叔，你告诉他没事儿。
0: 怎么没事儿啊？这可是新车呀，这么长的一道划痕，他们得赔呀。哎，
5: 张玉，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来，这是我身上带的500块钱，这些牛嘛就跟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孩子做错事情了吗？我当然要赔了，这是我们的规矩啊！不好意思啊，
5: 哎，大哥，牛又不是故意的。我们来新疆有一个多星期了，张月，你想想，这些天有多少新疆人民帮过我们？你还记不记得，高速路上我们迷路、没水没吃的时候，是不是米尔纳大妈给了我们吃的、喝的？
6: 是呀。
5: 还有那天晚上。我们都不知道新疆昼夜温差这么大，晚上都冻得直哆嗦，是不是山里的牧民把自家的棉大衣给我们？
6: 是呀。
5: 你看，还有帕热达大姐那碗奶，您忘了吗？
6: 没忘。
5: 这次旅行我们离家将近4000多公里，可是我们一路上一直都有家的温暖，是不是因为有了他们才让我们这么有安全感？
6: 我
4: 今后嘛，
5: 大哥，
4: 我们会完善好牧道，管理好牛羊，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事情了啊。
5: 大哥，你们都是好人啊，你帮助我们是亮党徽的样子，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说过的。
7: 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8: 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9: 让法治之花。
10: 3块钱，3块钱。哎，听到说我们村儿是不是要发扶贫款了？接到个电话，说是乡头的王主任。
11: 啥子王主任哦？乡里头压根儿就没得姓王的主任。周婶儿，你可能遭骗了。
12: 周婶同志，我是乡镇办的刘科长，现在急需垫付一笔工程款，麻烦你先转20000块钱到62538877745这个卡上。
10: 这才又来一个。哎呦，刘科长啊，哎，你这声音咋个和上周来收医保的小李一模一样的呢？

0: 这是工作电话，这要录音的啊。
1: 哦，转账，转账是不？哎呀，我儿子啊，就在那个谢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2: 哎，周婶儿，刚刚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3: 哦哟，他们屋头搜出几十张银行卡。
1: 哎呀，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哦，倒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咯，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足这两张卡责任很重大哦。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银手镯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2: 陌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中有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子，请直接联系片区民警。
4: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
5: 个人也是家人，这家人遇到麻烦了吗，一定要帮忙，但是嘛，我们给客人添麻烦了吗。哎呀，我确实很难过，这个
6: 就能想到新疆，想到孟德大叔了。
7: 对对，用来见证我们的新疆行。
5: 哎，你们别客气，心来，这是我早上带的干粮，我们新疆的馕，还有奶疙瘩，你们拿上路上吃个啊。
6: 那就谢谢了。
8: 对对对，你们就把埃山别克的心意带上吧。
7: 奶疙瘩？
8: 哎，
7: 哦，
8: 哎，小姑娘，奶疙瘩嘛是用酸奶做的，
7: 哦，
8: 是我们柯尔克孜族家里必备的零食。哎，柯尔克孜语里面嘛叫库勒提，就是虫子的意思。
6: 虫子？
8: 哎，吃了以后嘛，
7: 啊，
8: 哎，它就像虫子一样，把你肚子里的脏东西都打扫掉呢。你们一路上就高高兴兴、健健康康的啦。
5: 是是是，你们拿上吧，这是我的心意。
8: 哎，这是心意，心意。
7: 大哥，刚才是我脾气太冲了，你别介意啊。
5: 没事儿，没事儿。是我让你们不高兴的吗？啊，
6: 没有的，大哥，认识你们，我们很高兴。这些吃的，我们就拿上路上吃了。谢谢你啊，
5: 好好好好。哎，下次来这个山里的那个山口嘛，一定要叫一声，哎，山别克，我就快快的骑上我的马马过来接你们啊。
9: 哎，好嘞，
7: 记得了，哎，山别克大哥，
9: 哎，山别克大哥，孟大叔，
8: 哎。
9: 我们要走了，感谢你一路上照顾我们，您第一次帮我们救援的时候亮党徽的那个动作已经成为我们心中永远的记忆了。我曾经在这里支教过一年，我一定会记住这里的山山水水和这里的亲人们。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不知道您能不能答应我。
8: 哎，我的小兄弟，有什么事情你就说，不要客气啊。
9: 我也是一名共产党员
8: 啊，
9: 想跟您交换一下咱们胸前的党徽好吗？
8: 好好好，来，把我的党徽给你带上，也希望你能够把我们新疆的情怀永远记在你的心里。
9: 阿布杜大叔，也请你把我的党徽带上。
8: 好，
9: 也请你收下我们的这一份感激之情。
7: 阿布杜大叔，谢谢你，
9: 谢谢你，
7: 谢谢，
9: 谢谢你，
8: 欢迎你们再来做客啊。
7: 我们一定会，
9: 我们一定会再来的，大叔。再见，
10: 再见，大叔。
8: 再见，
9: 再见，大叔。
10: 再见，
9: 再见，大叔。
6: 这就是我在新疆难忘的一次旅行，我们遇到了

个个热情、真诚、善良的新疆人。虽然有些时候言语不通，但他们憨厚灿烂的笑容总是让我们的旅行充满阳光。都说新疆是一片净土，直到这次我才明白，那是因为这里的人们内心无比纯净。我也看到了这里的各族人民守望相助，团结奋斗，创造幸福生活。我想要告诉所有人，大美新疆魅力无限，这里有无穷的向上的力量。我想要告诉全世界，祖国的新疆很美好。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党徽大叔》，总策划刘春，策划王红、张毅，编剧张宁、迪丽莎、塔伊尔、纪晓云，统筹尹艺荣，录音制作合成敖游图，导演张宁，剧中人物有向南、陆军、王丽燕、李子元、何志娟、迪丽莎等演播，节目监制张毅、周海涛，总监制王红，出品人刘春，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今年6月召开的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坚定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统揽四川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明确了四川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使命任务、总体要求、主要目标、重点举措和根本保障。这对于进一步引导全省上下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大力促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实现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对此，乡村好声音推出特别专栏，解读全会精神，聊聊会上的新鲜事儿。
1: 先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饭碗。全会指出，要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聚焦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赋粮仓，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大力推进农业建军强链、接二连三，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支撑强、经营体系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省。
0: 在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的道路上，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一直跑在前头。不久前，永丰村党委书记李雪平站在田埂上，细数着村庄粮食增产变化。2025年，亩产稳定在800公斤，全年水稻总产量4800吨，较3年前增产24%。
1: 这份增量从哪里来呢？插秧不用弯腰，智能插秧机刷刷就能够排得整整齐齐，打药不用背桶，无人机嗡嗡飞一圈就完事儿了，侧身施肥设备按需给料，一点不浪费。还有那个数字永丰大屏，土壤干不干、苗子壮不壮一清二楚。用种粮大户王元威的一句话来概括，以前种地靠经验，现在种地靠数据。
0: 是啊，如今的永丰村4400亩高标准农田整齐划一，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清脆的秧苗一望无际，疾驰的动车组穿梭到海，农业现代化与传统田园风光相融共生，好多人专门来拍照，咱种地也种出了网红景。
1: 再来说一说咱们的川字号产品哈、全会公报中提到，做优农业特色产业和品牌体系，大力发展川字号特色产业，推动现代农业园区提档升级，深化农产品品牌建设。而在农业农村部此前公布的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中，安岳柠檬就成功入选。
0: 安岳县的48万多亩柠檬树遍布浅丘与沟谷，全国每10个柠檬里有7个来自这儿，产品还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近四川盆地又迎来了新一轮的高温天气，大家知道吗？不只是人怕热怕晒，地里的柠檬也需要防晒和补水。
1: 没错，柠檬怕热怎么办呢？树枝系统来帮忙，系统通过点、线、面3种方式采集数据。点是人工寻源记录，线是物联网传感器，摄像头、虫情测报、土壤伤情监测等设备24小时运转，面则是无人机每周一次的全员遥感寻源。这样一来，柠檬产业就实现了从一刀切到一树一测的精准管理转变，优质果的产出率也有了保障。
0: 说到科技，全会公报中还提到，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推广，深入推进川种振兴，高水平发展天赋良机，大力发展智慧农业。
1: 作为全省粮油种业创新的核心阵地，邛崃天府种业园构建了一河两区多基地的发展格局，成功培育了83个优良新品种。而在绵阳三台，四川首个生猪育种专属超算集群全天候运转，猪小云数字化管理系统实现了联网监测，我们吃的一盘盘回锅肉背后满满的都是三台经验。
0: 位于阿坝州的马尔康下凡基地则为全国下凡作物提供了加速器，越来越多的专家在这里扎根， 国家食用豆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陈鑫在来马尔康考察之后，当即联合相关专家建立一个30亩的食用豆育种基地。他介绍说，现在全国有500份不同的豌豆、蚕豆育种材料在这里开展品种适应性试验，两种直接适配川西北的地形气候，落地即可推广。
1: 这些啊，都是四川农业现代化的缩影。十四五以来，全省已累计建成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21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0个，数量分别位居全国第一和第二。从面朝黄土到面朝屏幕，从靠天吃饭到靠数据种田，四川三农真正换了新。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将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牢记国之大者，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生产要素集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更好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断夯实现代化建设三农底座，持续用力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日子更红火。
1: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省委十二届九四全会指出，要着力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建设人居环境舒适、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务便利、田园风光秀美的现代化农村，创造优质生活空间，优化乡村功能和空间布局，持续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体提升乡村风貌。
1: 农业强了，农村更要美。我省明确提出，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如今的巴蜀大地上，一个个村庄正沿着不同路径上演精彩蝶变。
0: 在眉山市青神县汉阳镇汉阳厂社区，一条曾经的灌排水沟经过美化改造后，成为小朋友们亲水嬉戏的好去处。废弃粮仓的粉墙黛瓦也变身成为民宿，周末还得提前订房。路边还有个没人看管的诚信小卖部，24小时敞着门，游客渴了拿瓶水，饿了抓包饼干，扫码就付钱，方便得很。汉阳镇党委书记李华英介绍说，这里离乐山大佛景区不到30公里，正好串起青神、古中岩、平羌小三峡、乐山大佛这条旅游专线。随着来青神看萤火虫越来越火，汉阳镇的人气也越来越旺。
1: 雅安市明山区齐龙村同样靠着高颜值出了圈。今年春天，茶山版的千里江山图刷屏全网，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纷纷来到这里，用镜头定格四川乡村的超安逸。随着游客越来越多，村里的民宿产业也发展起来，主理人都成为了新村民。来齐龙，入茶山，消费一段美好时光。如今千里江山 IP 红利已经沿着69公里茶旅融合经济带辐射明山区全域。
0: 和美乡村离不开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全会公报指出，做强现代化基础设施支撑，提升农村路网通行品质，强化农村水安全保障，优化农村能源供给，加强数字乡村建设。
1: 路通则财通，在绵阳市北川县石椅村，6.5 米宽的双向车道蜿蜒而上，天然气、5G 网络也通进了农家，顺着公路满载游客的车来了，装满水果的车则去往各地。2025年石椅村人均收入超过了10万元。拿村党支部书记陈爱军的话来说，交通改善了，我们奔向好日子的路子也更宽了。
0: 眉山市丹陵县实施全域饮水项目及一系列改造提升工程，近9万农村群众和县城居民喝上了同一江水，实现了从有水喝到喝好水的转变。丹陵县农村供水站站长李百梅说，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攻克，一户群众一户群众的落地是他们的工作常态。为分散居住的山区群众供水成本较高，但这点经济小账远比不上民生大账。
1: 全会公报当中还提到，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可及性，推动农村教育优化提升，深化健康乡村建设，健全一老一小服务体系，提升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提升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深入推进农业农村污染防治攻坚，加强农村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推进农业农村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0: 阿坝州汶川县以网链共享计划为核心抓手，用数字化手段破解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难题。以往乡镇学生往县城挤的择校热现象已经逐渐降温，家长对家门口的学校认可度也越来越高。
1: 梁山州喜德县更贴心啊，当地启动了朝夕相伴幸福里服务站点提升改造项目建设，在光明镇农光村建了老幼共托综合体，同时解决一老一小两方面的问题。
0: 遂宁市则以种养循环项目为平台，打通养殖污染治理与耕地地理提升的通道，养殖场的粪污不再随便排放，而是通过管网浇到地里当肥料，变废为宝的同时还能节水。
1: 你看，教育、养老、治污，这每一项都与乡亲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 要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就必须推动农村生活条件的现代化。去年我省启动实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百片引领、千村带动、万村补短工程，顺利完成推进21个先行片区、200个样板村、2000个补短村建设的目标任务。今年百千万工程接续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正从点上开花走向面上铺展。
0: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承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胜景，品读人间烟火。
1: 接着汉藏的千年情缘，有一片叶经过岁月发酵，沉淀出红浓沉醇的智慧，它是高原的生命之影，是民族团结的纽带。千年系列节目，我是陈琳。说到我们雅安的十大特产，有一味茶或许不像蒙顶甘露那样清雅鲜爽，但它是无茶的生命之饮，它就是雅安藏茶。今天请您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探寻这一片黑茶背后跨越千年的醇厚滋味。雅安藏茶古称南渡边茶，自唐宋以来就是茶马互市的重要商品。到底什么是藏茶？它有什么样的魔力呢？我们来听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渡边茶省级非遗传承人、国茶工匠、制茶大师梅树华师傅怎么说。梅师傅您好。
2: 哎，主持人好。
1: 梅师傅，我发现藏茶和我们平时看到的绿茶，它在外形上完全不一样哈，摸上去还茶，它到底是怎么样做出来的呢？
2: 雅安的藏茶呢，制作的基本工艺呢，就是五大类32道工序是传统的。通过杀青、揉捻、这个磨堆、发酵、干燥、拼配，然后进行这个压制成型，这是几大初步工艺。最核心的工艺是发酵工艺。
1: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这个渥堆发酵呢？
2: 发酵工艺呢，一个是它那个湿度一定要掌握好。高炉呢，它发出来带馊味，不香，有可能还发成其他的馊酸味。一定掌握好了呢，它发酵那个后呢，发酵是一种浓浓的这个老茶陈醋香味。这就是它的发酵特点。渥堆发酵呢，是茶叶加工，进行揉捻过后，粗干把水分掌握好了过后，然后进行发酵。发酵呢，得发酵的这个温度和保湿保温，在这个环境下，这个茶叶的内含物质进行物质转换，然后。根据它不同的转换程度和它这个热度，温度，要进行适当的要进行3到5次的翻堆，要达到它基本发酵成熟，然后再进行开沟散热，进行停止发酵。这个雅安的这个茶叶这个发酵，它主要选用的就是茶叶基本成熟也比较完整的，就是我们看的基本的红台绿根，这种茶叶呢，这个生长过程当中呢，成分比较完整，通过发酵过后呢，它这个茶叶的这个老茶香味浓郁。
1: 藏茶它闻起来啊，确实有一股类似陈年木头和药材混合的香味，非常的醇厚。梅师傅，藏茶它是怎么被藏族同胞认可的呢？原因是什么呀？
2: 它原因呢，一个呢是它的茶叶通过发酵过的这个从香味、口感、汤色红浓明亮，都很适合于它藏族

0: 高原生活的这个需要，二个呢，它这个茶叶呢，茶叶的功能成分比较完整，也很适合于藏族同胞呢这个长期饮用，而且还很适合于打酥油茶和清茶饮用。
1: 听众朋友，现在梅师傅泡了一壶存放了十年的老藏茶，大家听，这是茶汤倒入杯中的声音，这汤色红得像琥珀，透亮透亮的，满口啊顺滑回甘。原来这看似粗犷的藏茶背后竟有如此精细漫长的等待，正是这种特殊的发酵工艺让雅安藏茶不仅消食解腻，还能在缺氧干燥的高原环境中为藏族同胞补充必要的微量元素。在雅安至今流传着这样一句老话，背不完的雅安，填不满的康定。让我们把时光倒回到100多年前，在险峻的二郎山大象林古道上，无数的背夫背负着200-300斤重的茶包，一步一步地往康定艰难地前行。那时候雅安藏茶就是靠着人背马驮走出了一条艰难的运茶之道，而在雪域高原的另一端，藏茶早已融入了藏族同胞的血脉。卓玛，您好，您家里要打酥油茶吗？
2: 有，从小就看到妈妈在打这个酥油茶。
1: 用的是什么茶呢？
2: 但我们用的这个茶呢，是雅安的藏茶。因为大家也晓得哈，我们这个地方海拔呢很高，蔬菜也比较少，天天就吃牦牛肉、酥油那些。啊，如果不喝一点这个茶，肚子就胀得很，浑身都不舒服。
1: 那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喝这种茶？
2: 我们是生下来就在喝这个酥油茶哦。我阿妈呢，把这个茶熬得很好，很浓，然后加一点这个酥油呢就可以吃了。我们一天不喝茶就觉得不习惯，啊，然后呢，雅安的这个茶，它煮出来的那个汤是红亮红亮的，就像是那个牦牛肉汤一样的，喝下去热乎乎的。然后身体呢也感觉很舒服。
3: 煮牛奶打酥油茶，
2: 我阿妈说哈，茶要熬出金圈圈，再把这个酥油盐巴放进去打，这碗茶一端起来，闻到的不仅仅是这个茶的香味儿，还有我们藏汉民族几辈子的交情呀。雅安哟，一吃了一茶的都给干面干鼻，这是的嘞。
1: 一碗藏茶竟承载着一个民族的生命记忆，从雅安的茶山到高原的帐篷，这片神奇的叶子跨越了千年，温暖了千万。
4: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5: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4: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6: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7: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8: 哎，娃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
9: 哦。
10: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
9: 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8: 张老师，我没啥文化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只晓得吼吼。
9: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啊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8: 哎，这老人今天自己收拾书包了。哎，原来夸

0: 种哦。
1: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2: 我们村儿啊，去年24户家庭就解除了户屋，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科学教育要起套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0: 就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1: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3: 驻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4: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5: 铭记英雄初心。
4: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5: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1: 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漫漫长征路，铮铮爱国魂。在波澜壮阔的长征岁月中，无数诗词记录下了红军将士的热血与担当。今天我们要一同走进的是课文经典《忆秦娥·娄山关》，穿越百年时光，回望娄山关战役的峥嵘岁月，品读字里行间永不褪色的革命豪情。一起来欣赏《忆秦娥·娄山关》。
6: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沉玉。霜沉玉，马蹄声碎，喇叭声抑。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玉。从头玉，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1: 寥寥46个字，写尽了长征的艰险，道尽英雄壮志。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一句词一直是我很喜欢的一句词。这句铿锵的诗词不仅是红军攻坚克难、奋勇前行的真实写照，更承载着百折不挠、自强不息

0: 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小传说。
1: 104期小传说，今天我们来摆一摆这样的一个神秘的事情啊，来先听一听这样的场景。在凌晨的时候，街道上是人车都比较少，但是出现了一辆轿车，长时间停在路口，但是不管是红灯绿灯它都不走，它也没熄火，但是就是纹丝不动。驾驶员呢是突发疾病还是另有隐情呢？哎，直到咱们的交警叔叔打开车门的那一刻，答案才揭晓。最近啊，雅安公安交管部门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案例，哎，借此呢也是跟各位听友来分享，大家引以为戒。最近在凌晨的时候啊，在5:35，咱们雅安公安交管部门的民警在巡逻至这个禹城区草坝镇的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就发现了一辆形迹可疑的轿车。这个车呢又未熄火啊，还在砰砰砰砰砰砰啊，发动机在燃烧，车灯呢还是亮着，而驾驶员韩某某就瘫坐在驾驶座上毫无反应。
2: 我的天哪！
1: 民警拍了数分钟之后啊，哎，他才有了这个反应哈，才慢慢的勉强的恢复些许的意识。最开始啊，现场民警就觉得他是状态萎靡不振的，第一反应可能是突发急症，情况危急。而打开车门的那一刻啊，浓烈刺鼻的酒味就扑面而来了。嘿，你说这是不是答案就揭晓了？这个司机啊，并不是突发急症，而是喝得不省人事。这种行为简直是对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不负责任。面对这种情景，民警将驾驶员韩某某带到了安全地带，进行了醉驾酒驾的一个测试啊。那一吹呀，只见红灯闪烁呀。经过了呼气式酒精检测仪的检测，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达到了212毫克，远远超过了酒驾的这个醉驾驾驶认定标准。韩某某的行为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随即呢，民警也把韩某某啊带到了医院进行提样。经过检验鉴定，他的血液里面的酒精含量高达了206.3毫克，也达到了醉酒驾驶的标准，涉嫌危险驾驶罪。经过民警的查证啊，韩某某也不是第一次因为酒驾被查哦。在前面的2021年的时候，他就因为这个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公安交管部门查处。韩某某还自称啊，因为离家不远啊，就侥幸开车上路，而途中的困意来了啊，真的是在这个红绿灯十字路口他就睡着了，索性就踩停车辆，随即就醉倒在方向盘上。对后续包括交警的敲门在内的一切他就浑然不知。那么目前呢，这个案件呢还是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方向盘承载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绝非儿戏。那句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不仅仅是口号，更是不可逾越的法律红线和生命底线。任何侥幸心理在事故面前都不堪一击。所以说在这里川哥提醒大家，驾驶员朋友们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别让杯中酒成为亲人泪呀。好的，今天的龙门阵就和大家摆到这儿，咱们下期接着来聊。

李泌这个人，我们说了，大智慧，前后啊，跟随四位帝王，应该说是建功立业。李泌的处事态度十分机警，充分地表现了一位政治家的高超智慧。四次归隐，五次离京，想出来做官的时候，把这官做得很好，该归隐的时候就能放下手中的这个官位。第一次是在天宝年间，当时隐居嵩山的这个李泌上书玄宗议论时政，受到玄宗的这个重视。玄宗看了，记起了这个早慧的天才，于是呢召他进宫，做了代召翰林，派他去太子东宫，希望这位才华横溢的有为青年能跟太子做朋友。想当年李泌小时候在皇宫里大出风头之时，就和太子李亨一块儿待过两个月的时间，如今呢两个孩子都已长大成人，再见面呢仍然很投机。而这个时候杨国忠专权对于李泌呢是十分的嫉妒啊，讽刺朝政，接现在的湖北省一个小县进行安置。后来李泌干脆脱离了官府，在《旧唐书·李泌传》上有记载，说乃前遁名山以习隐自适，不干了。第二次呢是在肃宗的这个年代，肃宗李亨是李隆基第三个儿子，开元26年，就是公元738年被立为皇太子。后来安史之乱爆发，李隆基仓皇出逃，行至马嵬，发生兵变，当时的太子李亨啊，自此地北上，一路招兵买马，唐军呢才开始振作。天宝15年，公元756年7月12日，太子在大臣们的反复劝谏下，在灵武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视为肃宗。这是非常时期发生的非常之事，名不是很正，言也不是很顺。这时候的唐肃宗身边很需要人才，就想起了自己当太子时的好朋友李泌。肃宗就派人把李泌接到了灵武来。那么李泌在肃宗身边呢，为评判出谋划策。首先李泌就对国家的命运做出了正确的预测，别看现在叛军猖獗，但肯定啊不能持久，其原因有二。一是参与叛乱的多是异族人，而华夏人很少，这说明安史叛乱没有得到中原百姓的支持。二是叛军把掠夺到的这些财物啊，全部送回自己偏居一隅的老巢范阳，可见叛军根本没有一统天下的雄心。接下去李泌为肃宗制定了周详的评判方略，应该啊让李光弼攻河北，郭子仪出兵河东潼关，您亲自领大军进驻陕西凤翔，以寻找机会光复长安。如此一来就形成了一个包围圈，叛军攻打我军前方，我军就去攻打叛军的后方，叛军肯定会折回来救后方，咱们再打他们的前方，这样叛军就疲于奔命，我军就可以直捣叛军的老巢范阳。只可惜肃宗没有全听，不然评判的时间呢会更快。李泌呢还能帮着肃宗协调家事，肃宗继位之后打算呢任建宁王李谭为天下兵马元帅，而李泌呢就建议还是任呢这个李谭的哥哥太子李煜，也就是后来的代宗，担任这一职务。理由是太子是虚名，元帅有实权，这两者的分离势必会造成政权的分裂。肃宗就听了李泌的建议。后来这个李谭遭到谗言陷害被杀，李泌又劝代宗追封他为帝，这些做法既协调了兄弟之间的关系，又保证了政权的统一。因为肃宗的继位
有篡位之嫌，他和太上皇的关系啊就不是很好。李泌还多次协调了玄宗与肃宗的父子关系。肃宗要立他最宠爱的妃子张良娣为皇后，问这个李泌的意见。李泌说呀，说不急于这一时半会儿，还是等太上皇同意了再说吧。肃宗对他的回答是非常的满意。肃宗当太子时，权相李林甫多次陷害太子，使太子位几乎不保。肃宗继位之后便想报仇，要给他来一个

0: 抄坟焚尸。李泌一听呢，不能这么办呐、啊！陛下现在正在平定天下，怎么能去同死了的人计较呢？那一堆白骨能知道什么呀？这会给天下人留下圣上的德行不宽宏的印象。而且太上皇在位近50年，那个时候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却不料突然兵祸叛起，仓皇之际只好逃往巴蜀避难。太上皇年纪很大了，如果这时候他听到陛下做出这样的事情，他心中一定为当年愧对陛下而郁郁不乐。若是太上皇因此忧郁成疾，这就会让人们认为陛下心胸狭隘，虽然拥有整个国家，却容不下自己的亲生父亲。李泌的话还没说完，肃宗早已是泪流满面，走下台阶向上天深深一拜。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些呢？就是上天派李先生来帮我的呀。在这个《旧唐书·李泌传》当中有记载，说当时李泌虽然没有身担要职，但是呢权于宰相，甚至大过了宰相。也正是由于他与皇上有这种极为亲密的关系，所以招来了当时的权臣崔元和李辅国的猜忌。等收复京师之后，大局已定，这回李泌主动提出，我不干了，我进衡山修道。新唐书李泌传上对这段也有记载。李泌为了避祸辞官修道，肃宗还赐给他3品官的俸禄和一套隐士的衣服。
1: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2: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日常生活当中对眼部的爱护呢是至关重要的。最近啊，有一个话题叫做本以为成年后长度数是一件非常小众的事情，但是呢在搜索之后啊，很多网友展开了讨论，发现好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不禁就有人产生疑问了，不是说成年之后的度数就不会长了吗？其实啊，成年之后近视度数依然会长，尤其是现在的人啊，避免不了长时间对着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更会助力近视度数的一个上涨。所以平时还是要注意保护眼睛。如果你的近视度数长到600度以上，问题就不是看不清那么简单了，还会有其他的眼部疾病风险的提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一块来听一听四川大学华西第四人民医院教授陈玉川教授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提示。
3: 高度近视眼啊，我们是指的是600度以上啊，就算高度近视眼。那么对于高度近视眼患者呢，除了配眼镜以外，还应该经常的、定期的检查我们的眼底，因为这个高度近视眼，尤其是它发展的比较快的话，这个眼轴它会变得很长，眼轴拉长了以后呢，视网膜会越拉变得越非薄，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容易发生视网膜变性、视网膜的蜕变。那么我们如果说忽略了这个问题，只是配眼镜的话，有可能随着近视的加重，比如我们视网膜周边，它可以发生一些视网膜的蜕变，比如格子样变性啊、双样变性等等哈。这些变性区域呢，时间久了就会有可能裂开，变成一个裂孔，导致视网膜脱力。那么在黄斑区呢也一样，因为眼轴的加长，我们视网膜呢被拉长，会发生很多的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考虑到经常见的就是黄斑的病变，比如黄斑它拉长了视网膜变薄，变产生那种新生血管啊，就是高度近视眼之一就有一种是新生血管。那么新生血管破裂以后呢，它可以引起黄斑区的出血。那么即使新生血管本身，它也可导致这个整个黄斑视网膜的功能丧失。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要对高度近视眼来说，除了就是。

0: 正常的观察它的屈光度的变化以外，那么要及时的检查视网膜，那么定期的看视网膜有没有病变。如果有，比如说周边视网膜的变性，那么我们可以考虑，早一点给它做一个激光的光凝，把它封闭了，以后呢，相对就比较安全。那么作为黄斑区的病变，那么如果说发生了黄斑的变性，新生血管长出来，那么要及时的进行我们抗新生血管的治疗，比如说，抗 VGF 打针的治疗，那么防止它向进一步的这个严重阶段进化。那么到了后来呢，可能如果说不及时治疗的话，有可能导致视功能的严重丧失，所以这就需要我们高度近视眼患者要引起重视的一个问题。同时呢，高度近视你还要除了视网膜的观察以外，还应该看看，尤其是要观察我们的眼压。很多高度近视眼伴随着开角型青光眼，这很容易被忽略，因为开角青光眼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眼压超效的增高了，然后呢视神经受压，慢慢的这个视野就缩窄，这个也是潜在的对我们视功能的威胁。所以说对高度近视眼患者呢，我们希望就是要定期的做眼压的检查，眼底的检查啊，这样能够保证我们在发生严重问题之前呢，得到及时的医学干预。
1: 朋友们，这下知道情况了吧？如果说你已经是高度近视家族当中的一员，那也不要慌张，但是呢也一定要记得多做一件事儿，就是一年一次的眼底检查，它可以最大程度的降低眼部疾病发生的风险。通过定期眼底检查的方式，尽早发现可能发生的病变，便于医生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如果你的身边也有高度近视的朋友，不妨把这样的一些知识分享给他们。好了，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

殿下，大家好，我是玉磊。曾经风靡一时的特种兵式的旅游，主打呢就是凌晨赶路，日均30000步，争分夺秒打卡多座城市。而当下轻松治愈的慢冲式旅游正在悄然走红，在海边发呆一下午，在陌生的街巷寻一碗老字号糖水，在陌生城市里随心散步，慢节奏低花费，体验新鲜，当然还足够松弛。慢冲式的旅游凭什么圈粉年轻人呢？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以下的小城市当中，那些兼具着生活气息的宝藏小城订单热度同比增长了超过40%。比起中寻求精神慢冲，不少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呢也是因此出圈。对于多数的年轻的上班族而言啊，周五的晚上出发，周日的下午返回，无需请假，一个临时起意的念头就能够成型，不用抢票，不用排长队，买一张票随缘去逛逛。这种充满了不确定性的盲盒式旅行，也是为情绪提供了一个可以呼吸的出口，让旅行拥有了独一无二的意义。更让人感到放松的是那些小城的一些低物价，舒舒服服逛吃一天，让旅行呢少了不少消费压力，同时呢还有很扎实的体验感。真正打动人的啊是那些小城自带的生活机理，菜场的方言，巷口的老摊，还有湖边遛弯的本地人，这样一种相当

0: 地人一样生活的体验，可能比看景点更让人能够记住这样一座城。从特种兵到慢冲，旅行者呢也是从看风景到了找自己的转变，就像给手机充电一样，用一段不急不赶的旅程把能量慢慢的给续回来。这也是慢冲旅行当中戳中这么多人的原因。那今天节目当中呢，玉磊和大家来分享两个适合慢冲的旅行目的地。第一个，我们要推荐浙江桐庐县。从杭州出发坐高铁呢，18分钟就可以抵达桐庐。这里藏着黄公望笔下的富春山水，青山连绵，碧水蜿蜒，古村与诗意相融，是避世度假的理想小城。来桐庐的话，可以试一试马岭古道这一条徒步路线。这条驿道呢，始于元代，绵延20余公里，其中桐庐段保存最为完好，大概呢长有12公里。穿行期间，每一步都仿佛是与诗画江南亲身交谈。沿途的古村落被大家唤作是慢生活天花板，一路走下来，那是十分惬意。钱塘江潮止于桐庐富春山下，分水江、富春江交汇奔流，滋养出上百种独特江鲜，也勾勒出桐庐人四时皆宜的江鲜食单。正月菜花炉，二月刀鱼，三月桂鱼，等等等等，桐庐的餐饮店啊，家家都有江鲜。来到桐庐，舌尖尽是山野鲜味。桐庐生炒鸡鲜香入味，富春江杂鱼锅鲜掉眉毛，还有酒酿馒头松软可口，地道农家菜与特色小吃把山水间的清鲜尽数呈上，好吃不踩雷。很多网友呢评价桐庐的舒服是不用赶路的，在这里啊越住越松弛，特别适合把手机放下，认真的过两天慢生活。再来给您推荐到福建的泰宁县，这里有最朴素的闽式生活，你只需要带上一双舒服的鞋，一个空着的胃和一颗愿意被放下来慢下来的心。在泰宁古城迷路的时候，会有热情的本地人给你指路，指完还不放心，干脆带你走一段。在大金湖，船开得很慢，慢到你可以直接在甲板上看一朵云从甘露岩寺的飞檐飘到水面，再被风吹散。船夫说啊，这湖有上百个岛，但是他从来不建议游客全部看完，留几个下次再来嘛。擂茶馆里，老板娘把茶叶、花生、芝麻放在陶钵里，一圈一圈的擂。这个过程啊，急不得，就像这座城市一样，好东西都需要时间。走累了就找个地方坐坐，路边的小店可能就是你当天最大的惊喜。少去一个地方不觉得亏，晚一点出门也不会错过什么。旅行的意义从来都不是去过哪里，而是回来之后还能够回味很久。所以呢，有假期的话，你不妨试着挑一座小城去闲逛闲逛，去记录美好，去好好吃一顿，把身体的电量慢慢充满。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村里人关注手机的频率变得越来越高，大家都在手机微信群里、 QQ 群等聊天软件、短视频软件上分享自己的生活和购物、福利等信息，却不知这些大家常用的工具也开始被间谍应用。微信群里按对方的要求发张照片，真的就能获得几百上千块钱吗？
5: 哎，你看老头子，你看这群里头说拍一张部队的卡车就要给200块钱，哎哟，这个事情好哦，一张照片好大点事嘛，你看我每天要是多发一点，一这一天不是要挣几千块钱啊，每一天都发，你跟我一起哦，你这样子就不出去打工，嘿嘿，我们都在屋头。

0: 还是安逸哇？
1: 你在想啥子？天上掉馍馍？来，我看下啥子群。
0: 哎呀，你看嘛，你看嘛，我和你说。
1: 阿妈，阿妈，快点，快退群，快退群。跟上次县爷通报的一样的，这叫啥？间谍罪。娃儿妈，虽然我们是农民，但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们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第21条规定，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量刑可能为无期或死刑，取决于危害程度，但需以刑法为依据，如发现可疑拍照要求要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规定，间谍行为是指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或者境内外机构、组织、个人与其相勾结实施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活动。国家安全机关在反间谍工作中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动员，组织人民防范、制止危害国家安全的间谍行为。国家对支持、协助反间谍工作的组织和个人给予保护，对有重大贡献的给予奖励。
3: 阿森，快跟我去警务室登记，这种群要马上举报他。
2: 微信兼职门槛低，要拍军车有问题，拨打12339，国家安全要维护，牢记。
4: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95年11月的一个清晨，一支骑兵悄悄出现在河套平原的黄河南岸。此时，黄河北岸的游牧人血液，在长达9年的皇帝生涯中，这位年轻人几乎一直在马背上四处征战。他深知，这场战争将决定他和新兴的王国未来的命运。拓跋圭所统帅的是一支起源于大兴安岭的部族。公元前后的一个世纪里，大量黑子出现在太阳表面，同时地球上多处发生火山喷发，火山灰漂浮在地球上空，太阳这颗火热的星球散发的热量穿越这些暗黑的力量后变得薄弱，地球开始进入漫长的寒冷期。这次寒冷期持续了整整6个世纪，欧洲和亚洲的文明进程因此得以彻底改变。现代地理学的研究证明，当年年平均气温比现在低了1.5至4摄氏度，年平均气温下降。

二摄氏度，农作物的分布区位就会南移二至四个纬度。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年平均气温每下降一摄氏度，粮食产量会比常年下降10%。长城之外，曾经丰饶的草原，在寒冷与干旱的肆虐下，想躲避寒潮的游牧人彻底敞开。长城之内，纷乱四起，各路英雄逐鹿天下。黄河流域经历了长达300余年的割据混战局面。正当群雄逐鹿中原之时，一支弱小的部族正在长城外积蓄的力量，他们就是鲜卑拓跋部。匈奴衰落后，鲜卑部族走出中国东北的原始森林，从狩猎民族发展为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并逐步向南迁徙，最终到达河套平原。在这里，年轻而有雄略的拓跋圭建立了北魏政权，开始半定居生活。然而，北魏国民的生存依然受到寒冷与干旱的威胁，南下定居中原是他们的梦想。如今，北魏国王与后燕太子带领的两支军队隔着宽阔的黄河水僵持了整整5个月。长期野外生活和黄河北岸的严寒，使得远道而来的后燕士兵们疲惫不堪。燕军内部互相猜疑，将士们无心恋战，只好下令趁夜撤军。然而此时，一夜寒风之后，黄河水意外结冰，机会降临到年轻的国王身上。在追杀撤退中的敌人之前，拓跋圭下令用布条扎紧马嘴，暗中接近燕军。显然，年轻的北魏皇帝拓跋圭并不缺乏勇敢与智谋。

改变了北魏与后燕军事力量的对比。北魏势力开始进入中原。第二年，拓跋圭乘胜进击，基本上平定了关东地区。公元398年，在北魏王朝建立12年后，拓跋圭动用10万工匠，在今天山西大同修建了一座汉室的都城。此后数年，北魏致力于北方黄河流域的统一事业。公元439年，北魏统一了北方。从那时开始，北魏与南方的刘宋政权并立，形成南北朝对峙的格局。新兴的游牧力量成为北魏王朝北部疆域最大的威胁。横亘在中国北部的阴山山脉，是在古老的地质活动中分段

的湿气。这座山脉自古是游牧区和农耕区的天然分野，然而就在这座象征着隔绝的巨大山脉中，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穿越群山，连通着北部草原与南部农耕世界。无论是2000多年前的马道，还是今天的高速公路，这条道路的走向几乎从未改变。424年秋天，在燕山的一处沟谷中，北魏军官段进正在视察一段刚刚完工的长城墙体。在北面不远处的山谷中，一支骑兵队伍正向南疾驰而来。这是亚洲北部草原上一支新兴的游牧部族，它的名字叫做柔然。在过去几年里，柔然不断派兵南下，奔驰的马蹄甚至逼近北魏国都，位于今天山西大同的平城。此时的北魏王朝身份正在发生转变，长城以内的游牧人努力向定居农耕社会前进，这种汉化的过程漫长而艰难。面对北方新的游牧力量的威胁，已经成为农耕地区统治者的北魏政权决定采取农耕统治政权的方法，那就是修筑长城。公元423年农历2月，北魏王朝开始长城工程的修筑。白道城的守将段进加入到这项军事工程的修建当中。此时距离工程开工已经过去了整整1年半时间。虽然刚刚进入秋天，但北部山区异常的寒冷，工程进展缓慢。让段进没有想到的是，危险就在这个时候降临了。柔然集结了6万骑兵大举南下，他们选择的进军路线正是白道。柔然人本想在冬季到来之前突袭山南刚收获了粮食的村庄，却惊异地发现以往畅通无阻的白道被一座正在修建的堡垒挡住了去路。高大的关楼改变了战争双方的力量格局。兵临城下的柔然骑兵发现自己手中的弓箭失去了往日的威力，而城楼上的北魏将士发射的弓箭却由于重力的作用威力大增。柔然骑兵前进的步伐暂时停止了，但是白道城依然处在危险之中。由于长城墙体的修筑并没有完成，柔然骑兵翻越山脊悄然入侵北魏士兵驻扎的白道城。

拼杀耗尽了这位北魏将领最后一丝力气，段晋成为了俘虏。面对柔然首领的招降，段晋大声辱骂，不肯屈服。将军死在了没有修筑完工的长城脚下。公元1982年，在距离白道不远的村庄，出土了一枚铜印，上面用汉字篆刻着段晋的名字。这枚小小的铜印，也许见证了段晋生命的最后一刻。段晋牺牲3年后，北魏长城完工。北魏长城从今天河北赤城以东的山脉向北，绕过独石口往西，到达今天内蒙古巴彦淖尔境内，长达1000多千米。

今天，河北张家口境内起伏的山峰之上，隐约可见一座座烽火台的遗迹。这是北魏留存至今最完整的一段长城。公元429年，北魏太武帝率军分东西两路亲征柔然，大获全胜。随后在京都平城以北、阴山以南、自西向东先后设置6个军事重镇，用以拱卫京都。这些军镇组成了北魏北部疆域的又一道防御线。长城墙体与军镇组成的立体防御体系，将一个游牧人建立的定居王朝与北部的草原世界阻隔开来。在被废弃200多年后，长城再次成为抵御草原游牧民的屏障。这一次守卫长城的士兵既有农耕民，也有大量游牧和渔猎部族的后裔。长城维系着北魏王朝北部的生命线，成为王朝内部发展农业、立足中原的强力保障。

日夜不息地回族自治区的中北部，北魏王朝的北方军镇之一博古律镇就设立在这里。公元444年，出身汉人官宦世家的将军刁雍被派驻博古律镇。这位熟悉中原农耕文化的汉人官员即将改变北部长城沿线的面貌。六镇设立之后，北魏王朝在南北边界陆续设立了一大批军镇，以加强国防措施。北魏时期的军镇是地方行政管理的基本单位，大约与州的行政级别相当。长城沿线的军镇不仅富有军

是防御的任务，农业生产也是他们的主业。从公元424年开始，北魏皇帝拓跋焘一次次发动远征柔然的战争。从北魏都城大同到柔然所在的漠北，距离上千千米，期间需要穿越戈壁和沙漠，寒冷和饥饿成为远征军最大的敌人。在将近一个月的漫长跋涉中，因为饥渴和疲劳死亡的北魏士兵往往达到20%。皇帝意识到必须在前沿地区驻兵并从事生产，以缩短军需物资的运输距离。博古律镇所处的银川平原属于干旱地带，年均降水量在200毫米左右，而蒸发量却是降水量的10倍。刁雍清醒地认识到，灌溉经此地的黄河，在经过科学缜密的设计后，他向北魏统治者提出了开挖引水。在递交给皇帝的申请报告中，刁雍不仅用详尽的数据描绘了即将建设的灌溉系统，而且详细地计算了所用工料数量和花费的时间。最后，这位精明的工程设计师乐观地描绘了水渠修成后的丰收前景。刁雍的请求很快被批准。第二年正月，刁雍动用军民4000多人，历时2个月，修成了一条全长60多千米的人工水渠——矮山渠。这是一整套规划合理、设计巧妙的灌溉系统。矮山渠完工后，黄河水畅通无阻地被引入博古律镇的农田中。长城脚下的荒田成为一片沃野，黄河岸边修筑起高耸的粮仓，博古律镇成为北魏王朝的军备粮库。

曾经的博古绿镇，今天依然是中国西北的重要粮食产地。同北魏时期一样，引水渠的源头还是黄河。千年以来，在黄河水的滋润下，这片被沙漠包围的土地持续不断地焕发出生机。宁夏平原因此拥有了塞上江南的美称。爱山渠修建后的第二年，博古绿镇丰收的粮食便源源不绝地供应给其他军镇，这保证了长城体系的良好运转。北方边境以长城为界的农耕与游牧秩序被重新确立。

今天，在内蒙古武川县境内，保存着一段夯土长城。自从北方军镇建立之后，北魏王朝开始在军镇以北修建新的长城。

0: 北侧挖壕取土，内侧夯土筑墙，这是北魏长城主要的修筑方式。只是由于草原上常年风沙侵袭，如今壕沟大多痕迹难寻，只留下夯土城墙蜿蜒于地表之上。离这段夯土长城不远的地方，一座长方形古城遗址依稀可见，面积相当于78个标准足球场大小。最新的考古调查证明，二份子古城是一座北魏军事戍堡。这座古城地处大青山通往北部草原的要道，是呼应北魏军镇怀朔镇与武川镇的军事戍堡。在北魏王朝统治时期，六镇与长城相结合的防御体系的形成，经历了不断完善的过程，最终形成了军镇、长城与戍堡相连的戍防体系。太行山区和华北平原交界处的一个偏僻山谷里，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4: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3: 天全县司法局与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5: 溶解狗拆了危险的
6: 啊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5: 那你说了哈
6: 啊，
7: 钢筋压断了，快快快！
6: 哎呀哎呀，王娘，王娘对不起哦。哎呦，这工程失误，我赔。老张，你工伤，你自己报医吧。
8: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6: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艺差，还怪我。
8: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9: 我骨头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7: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8: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

0: 偿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怡无责获赔。
1: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2: 各位街坊听分明，穷懒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3: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2: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3: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充大佬。
2: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3: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三成责。
2: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4: 头上悬。
5: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6: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7: 香港九龙佐敦，一幢近50年历史的旧式商厦，创办92年的香港精武体育会就位于大厦的13层。会馆的中心位置正中悬挂着创办者霍元甲大侠的照片，两边的两块牌匾分别是孙文和蔡廷锴的题字，尚武精神，技术救国。
6: 林炳天师傅是香港知名的拳师，他经常会在这间会馆指导武术爱好者练拳习武。在他看来，中国功夫不仅讲究技艺，更崇尚武德。行报，
8: 我们左掌是第一个柳叶掌，我们传统叫做柳叶掌。在我们
7: 行抱拳里，右手握拳，拇指外的四只手指收入掌心，左手的五只手指伸直成掌形，从侧面压住右拳，一夹。对于行走江湖的武林中人来说，抱拳礼彰显了一种谦虚团结、以武会友的却不仗义欺人的态度。这种态度被称之为绿林精神，而具备这种精神的人也往往被称为。
6: 汉末年，王莽篡位建立新朝，至新朝末年天下大

0: 影响力遍及中国乃至东南亚，并且催生了武侠题材影视剧的创作，虽历经不同版本的改编和翻拍，依然热度不减。
1: 中国历史上的大汉王朝被史学家分为西汉和东汉两个时期，中间的分水岭正是王莽乱政篡权。有关这段历史，在民间一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说王莽就是那条被汉高祖刘邦在芒砀山起义时所斩杀的白蛇，他的篡权其实是对刘氏政权的报复。虽然这只是牵强附会的民间传说，不过这条蛇所造成的破坏却是巨大的。就单从对西域地区的影响来说，他的乱政直接中断了自张骞以来通商百年的丝绸之路，使西域地区脱离了中央王朝的统治，陷入了混乱。
0: 东汉刘氏皇族的子孙们为了光复汉室，在中原大地上燃起了战火，最终他们从王莽手中夺回了龙椅，而坐上这把龙椅的人就是光武帝刘秀。
1: 尚武之风的背后是一种精神，是汉代社会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光武帝刘秀的时代在东汉的历史中无疑是伟大的。这样说，不仅仅是因为他再一次建立了、继续了丝绸之路的辉煌，也再一次地维护了华夏文明的统一。巧合的是，光武帝都有一个武字。
2: 小吏石远从古籍效命绝域，庶几张骞弃身旷野，昔魏将列国大夫，尚能合击诸戎，况臣奉大汉之威，而无千刀以戈之用乎？
1: 这是《后汉书·班超传》中记载的班超上书汉章帝的一段话。我虽然是军中出身的小官，真的希望像古籍那样献出生命在绝地西域，希望像张骞那样死在开阔的原野。从前魏将位列一国大夫，尚且能怀柔团结各个少数民族，何况我今天养成大汉的声威，自己的才能虽微薄如钝刀，但尽其所能未尝不可一用。班超上汉章帝书，表达的正是一种忠勇狂汉的尚武精神，也正是这样的精神支撑着东汉初年的赫赫武功。
0: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决胜千里之外的将军，却曾经只是一介书生。一千多年后，同为一介书生的胡汉堂同学，正在北京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攻读硕士学位。虽然是一个来自香港的时尚女孩，但却难掩对汉代文化的热爱。她最敬仰的汉代人物就是班超，而她对班超的了解是从两个成语开始的。
3: 我是从两个成语开始认识他的，一个是投笔从戎，叹息地说，我身为大丈夫，尽管没有什么杰出的计谋，总应该学学在西域建功立业的傅介子跟张骞吧，那怎么在战场上建功立业，成为了一名有名的将军。还有一个成语知道人就更多了，就是那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也是经历一些危险的境地就不能获得成功。这些成语其实我们现在一直在用，而且我觉得当用他们的时候，班超就好像活生生地出现在我们眼前，而他的精神也特别值得我们去敬仰。

0: 班超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两个生动的成语，他对于稳固东汉帝国的版图，促进当时中国与西亚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交流，贡献卓越。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
1: 班超这个人最有一次最出名的一次，就是带着很少的几个几十个人，到这个今天的应该在新疆的靠东部这个政权，当时匈奴也去拉拢他，所以他当机立断把匈奴的这些人杀死以后，对稳定这部分是起了很大作用的，稳定汉帝国在这儿的影响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2: 班超是幸运的，他在东汉最好的时期实现了自己万里封侯的抱负，然而随着另外一群人的封侯，东汉的形势急转直下。
0: 公元159年，汉桓帝联合宦官一起诛灭了干政的外戚梁氏，汉桓帝将与他同谋的13个宦官封侯，宦官开始成为东汉政权的主导力量。而宦官的腐败引起了士大夫的不满，他们与宦官发生党争事件，事件因宦官以党人罪名禁锢士人而得名党锢之祸。党锢之祸前后共发生2次，宦官将士大夫一党几乎诛杀殆尽。在党锢之祸的沉重打击下，士人内心矛盾开始激化，心态发生了急剧转变，从群起激昂的斗争转变为万马齐喑的消沉。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吕宗立教授如此评价党锢之祸对东汉文人精神情怀的影响：
3: 东汉这个知识分子群体和这个统治者就是集团之间产生一个很大的裂痕，这就是分子群体普遍受到外戚集团和宦官集团打压，而皇帝也基本上不站在他们这边，令他们有受到很大的挫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他们一个是对政治权威失去信任，再一个就是对儒家的那些传统的观念他们产生怀疑，国家大事你上面都不好干，为什么要我们来承担这个后果？所以这种倾向慢慢发生，变成那种个人主义强烈，为艺术而艺术这种文化思潮。那么这个在汉代已经开始出现。
2: 在国家积重难返的情况下，儒家传统的治平思想已经难以实现，世人的志向转而向个体情志上善，借行乐而化解内心的忧生忧世之思。除此之外，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看来，东汉汉赋的演变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1: 深层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说从道理上讲，汉帝国独尊儒术，他要一批儒生治国，相应的就要给他们发放俸禄，发放权位，这些人逐渐就累积了自己的家产，累积了自己的世袭，累积了自己的这种个人的东西。所以东汉什么东西多？介子书多，我们如何延续我们这个家庭，这个考虑多。另外上黄老，不是号老庄，是黄老修身养性，如何把自己的生活做得好一些。实际上东汉庄园经济非常发达，国家经济、小农经济日益破产，税源枯竭。所以这批士大夫在整个的这个慢慢转化的过程当中，逐渐考虑自己的东西多一些了。他的文学所以不再给帝国写大赋，再怎么写，一方面从文学来讲，你再怎么创作，你也不会写赋写过司马相如，写过杨雄了。哎，往别的地方发展发展，赋还有他的道路。所以这个他有文学自身的转换，另外还有士大夫的那种思维好问题的方式，替这个人想多了。西汉的这个儒生啊，多多少少还是想问题很多的，上是为帝国考虑。像贾谊、晁错写文章，全是帝国的文章，大文章。东汉人写，哎，强调这个文章的情味，文词优美不优美，语言是不是抑扬顿挫的，这些东西关心多了。
0: 汉赋曾经以浩然之气热情地讴歌西汉的雄起，而时过境迁，他仍以诗化的语言讲述着

0: 东汉的沧桑。西汉后期到东汉中叶，社会状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汉赋从思想内容到体制风格都开始转变。此时歌颂国士声威、美化皇帝文治武功的题材开始萎缩，大赋逐渐减少，抒情咏物的小赋逐渐兴起。在数量上不可与西汉相提并论，但具有独特的价值，突破了彼此沿袭的赋颂的传统，成为六朝抒情赋的先声。吕宗立教授对于汉赋由西汉大赋到抒情小赋的转变做了这样的解读。
1: 那么汉赋这个大赋呢，到西汉后期到东汉就不流行了，就慢慢的流行一些比较小的简短的，以个人抒情或者表达个人观念的小赋，包括有这个寄行赋，就是我到哪里去旅行，那我就等于是个旅游文学，我记录了我沿途所见，当中间掺杂了自己的一些感受、一些认识。那么还有一些对社会批评的一些怀才不遇的，或者说是这个人生苦短、这个及时行乐的这种观念，这个在西汉大赋里面比较少见。那么这个转变，就西汉后期到东汉，基本上我们看到这个赋上面有很大的变化。我想这个历史原因可能是这个汉代从西汉这样的一个非常壮观的一个帝国，到后来慢慢慢慢的衰落，版图受到压缩，财力慢慢困竭，政治上面这个斗争什么宦官啊、外戚啊不断，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就弱了，大家对宫廷的信任、对皇室的信任也就减弱了，那么对于个人的命运前途产生不安定，这些都影响到这些文人的创作的意愿。那么慢慢慢慢个人的关注增加以后，文学描写的对象就不再是为皇帝、为宫廷来发声，而是更多的是阐发个人的心声。
2: 不仅仅是赋的变化，时代的巨变对文化艺术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古诗十九首是乐府古诗文人化的显著标志，它深刻地再现了文人在汉末社会思想大转变时期追求的幻灭与沉沦，心灵的觉醒与痛苦。

0: 昆曲中著名的体，这个水浒中林冲被逼上梁山的故事，是一个英雄凄凉而又孤独的内心独白。唱词万里班超，到如今生逼做叛国黄金，做了背主皇朝。唱他的是舞台上的林冲，把他们逼入绝境，以至于班超之后再无雄才。尽管东汉时期中国的人文与科技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发明了领先世界的造纸术，浑衰落的国运，东汉终于被黄巾起义撕裂了摇摇欲坠的山河。
1: 风云两汉第三集兴衰东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美国语言学家萨皮尔说，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一种语言吸收另一种语言的成分和结构，这样的现象非常普遍。
3: 你吃西呀，干嘛？
4: 哦，那给许哥辉那两句我就不说了啊。
5: 公益中国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张妙阳先生是一位语言工。

0: 作者，他的名字您可能不太熟悉，但是经常出现在香港凤凰卫视的这个浑厚而磁性的声音，一定会让您联想起许多熟悉的画面。张妙阳先生目前是香港配音界的大家，经常和语言打交道，让他对汉语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和认知。
1: 我对中文是特别感兴趣，我就发现中文里头有很多外来文化的影响。那说到这个很多外来语啊，其实我们丝绸之路带到中原来的葡萄啊，胡椒啊，玛瑙啊，这些词都是外来语，都是这个汉代的时候开通了丝绸之路以后，这个商贸流通了，从西域传到中原的，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很熟悉的词，但是原来都是外来语啊。好像佛教对中国的影响太深太大了，比方说涅槃，涅槃重生，五体投地，一刹那等等等等，这都是很美丽的外来语。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其实我们都不觉得它是外来语了，它就是中文的一部分。这么几千年以来啊，我们中国的文化就包容了西域的文明，东方的文明，甚至从印度佛教传过来的这些文明被融化在我们中文汉字里头了。我们中国真的是一个很不简单的国家，因为我们的老祖宗有很大的包容性。
0: 丝路漫漫，千载风沙，但往事从未被尘封。那些西域路上的先行者，他们的功业直到今天还在张妙阳先生的口中津津乐道。他一方面丰富着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餐桌上有了葡萄、胡椒，我们身上有了闪光的珠宝；另一方面也让人们在精神上寻找到一片安宁的净土。
2: 西汉至东汉，社会动荡，政权一度倾覆，对百姓生活带来沉重灾难。糟糕的社会现实让百姓转而寻求精神上的慰藉。在此背景下，公元64年，汉明帝派使者前往西域访求佛法，并于公元67年带回了经书和佛像，将佛教正式引入中国。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历经演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
0: 河南洛阳，历史上显赫一时的东汉都城，位于1900多年，佛教东传的帷幕从这里徐徐拉开。这座被称为中国佛教祖庭的古刹，见证了佛教传入中国的历程。洛阳汉魏故城文物管理所名誉所长、河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徐金星先生为我们讲述了白马寺的历史。
3: 创建白马寺，根据许多书上的记载，大致是这样一个过程：东汉永平7年，公元64年，汉明帝夜寐南宫，做了一个梦，梦到一个高大的神人，身高丈6，自西方而来，在殿厅里飞绕，满身发光。汉明帝感到很奇怪，有一个非常了解古今的人叫傅毅，傅毅告诉他说，西方有神名曰佛，陛下说梦应该就是那个佛。汉明帝听了以后，就他们原计划是打算到天竺，就是印度，没到，到了大肉支，现在的阿富汗一带，遇到了两位印度高僧佛像。东汉使者就邀请两位印度高僧到中国来传教，两位印度高僧就和他们一块儿回到高僧，就住在这里边翻译佛经，创造佛教。因为相传他们是用白马驮载的佛经佛像到洛阳来的，这个寺院就叫白马寺。

0: 白马驮经的故事带有浓厚的传说色彩，更多的史料证明佛教传入中国并不始于汉明帝，但很多历史学家认为佛教作为一门宗教得到官方的认可，在中国初步建立基础和规模，可以说是始于汉明帝的年代。
1: 白马驮回了经文，佛学思想与古老的东方折合，为乱世里的众生指出了一条隐忍和坚守的道路。禅宗理想中的最高境界是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它象征着对人生、对世间万物的彻悟。当时间来到东汉末年，这个曾经元气淋漓的帝国进入了一段充满着梦魇和悲怆的历史。我们看到的山是日暮苍山，我们看到的水是江河日下。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过苦难，有过由盛而衰的颓落。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4: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5: 第五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手机里的钓鱼网。最近村里人都在说，真好呀，国家的政策真好，我们农民朋友也能享受到国家的补贴了。现在购买农机具，在手机上操作就可以直接领取补贴，给我们省了不少钱啊。这是国家给到我们农民朋友实实在在的补助。可是
6: 吴大姐，现在可以直接在手机上操作这个可以领取农机具的补贴吗？
7: 是的是的，王叔。
6: 那真好，我要买一台微耕机。哎呀，年纪大了，干不动牛了，让我侄子教教我。
7: 没得问题的，王叔，有机器呢就没得那么累的，而且有补贴，钱方面呢也可以接受。
6: 哎呀，怪了怪了怪了，吴大姐，咋回事？我点个农机补贴链接，咋个银行卡被刷空了呢？
7: 哎呦，老哥哥，你点的啥子链接哦？政府网站都是 GOV 结尾的，能把这个钱追回来？做这些诱导链接和钓鱼网站的人是犯法的。哎呀，这些人真的太坏了。
6: 哎呀哎呀，
5: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44条等法条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非法获取、出售或者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侵入他人网络、干扰他人网络正常功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不得提供专门用于从事侵入网络、干扰网络正常功能及防护措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活动的程序、工具。明知他人从事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的，不得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广告推文、支付结算等帮助。违反该规定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5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通过钓鱼网站谋取不当利益，可能涉及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等危害网络安全的行为，会受到相应处罚。
7: 王叔，还好报警及时哦，钱已经追回来了。你赶紧去下一个国家反诈 APP， 它会自动屏蔽诈骗网站的。
5: 补贴信息哪里找？村委大院。

0: 最可靠，不明链接手别滑，儿女回来再操作。
1: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2: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3: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2: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3: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2: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4: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2: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5: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下各种异地就医
6: 至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5: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
6: 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5: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
6: 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5: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6: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5: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6: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观

0: 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1: 嗯，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0: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1: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0: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1: 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0: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

0: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2: 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漫漫长征路，铮铮爱国魂。在波澜壮阔的长征岁月中，无数诗词记录下了红军将士的热血与担当。今天我们要一同走进的是课文经典《忆秦娥·娄山关》，穿越百年时光，回望娄山关战役的峥嵘岁月，品读字里行间永不褪色的革命豪情。一起来欣赏《忆秦娥·娄山关》。
3: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玉。霜晨玉，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遇。从头遇，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2: 寥寥46个字，写尽了长征的艰险，道尽英雄壮志。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一句词一直是我很喜欢的一句词。这句铿锵的诗词不仅是红军攻坚克难、奋勇前行的真实写照，更承载着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长征精神。

0: 愿我们铭记经典，传承红色血脉，以己之力奔赴山海，不负韶华。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下期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课文里的长征，我们下期再会。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小传说
1: 1047小传说，今天我们来摆一摆这样的一个神秘的事情啊。来先听一听这样的场景，在凌晨的时候，街道上是人车都比较少，但是出现了一辆轿车，长时间停在路口，但是不管是红灯绿灯他都不走，他也没熄火，但是就是纹丝不动。驾驶员呢是突发疾病还是另有隐情呢？哎，直到咱们的交警叔叔打开车门的那一刻，答案才揭晓。最近啊，雅安公安交管部门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案例，哎，借此呢也是跟各位听友来分享，大家引以为戒。最近在凌晨的时候啊，在5:35，咱们雅安公安交管部门的民警在巡逻至这个禹城区草坝镇的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就发现了一辆形迹可疑的轿车。这个车呢又未熄火啊，还在砰砰砰砰砰砰啊，发动机在燃烧，车灯呢还是亮着，而驾驶员韩某某就瘫坐在驾驶座上毫无反应。
2: 我的天哪！
1: 民警拍了数分钟之后啊，哎，他才有了这个反应哈，才慢慢的勉强的恢复心迷不振的。第一反应可能是突发急症，情况危急。而打开车门的那一刻啊，浓烈刺鼻的酒味就扑面而来了。嘿，你说这是不是答案就揭晓了？这个司机啊，并不是突发急症，而是喝得不省人事。这种行为简直是对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不负责任。面对这种情景，民警将驾驶员韩某某带到了安全地带，进行了醉驾酒驾的一个测试啊。那一吹呀，只见红灯闪烁呀。经过了呼气式酒精检测仪的检测，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达到了212毫克，远远超过了酒驾的这个醉驾驾驶认定标准。韩某某的行为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随即呢，民警也把韩某某啊带到了医院进行提样。经过检验鉴定，他的血液里面的酒精含量高达了206.3毫克，也达到了醉酒驾驶的标准，涉嫌危险驾驶罪。经过民警的查证啊，韩某某也不是第一次因为酒驾被查哦，在前面的2021年的时候，他就因为这个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公安交管部门查处。韩某某还自称啊，因为离家不远啊，就侥幸开车上路，而途中的困意来了啊，真的是在这个红绿灯十字路口他就睡着了，索性就踩停车辆，随即就醉倒在方向盘上。对后续包括交警的敲门在内的一切他就浑然不知。那么目前呢，这个案件呢还是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方向盘承载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绝非儿戏。那句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不仅仅是口号，更是不可逾越的法律红线和生命底线。任何侥幸心理在事故面前都不堪一击。所以说在这里川哥提醒大家，驾驶员朋友们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别让杯中酒成为新人类呀。好的，今天的龙门阵就和大家摆到这儿，咱们下期接着来聊。
0: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0: 牙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日常生活当中对眼部的爱护呢是至关重要的。最近啊，有一个话题叫做本以为成年后长度数是一件非常小众的事情，但是呢在搜索之后啊，很多网友展开了讨论，发现好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不禁就有人产生疑问了，不是说成年之后的度数就不会长了吗？其实啊，成年之后近视度数依然会长，尤其是现在的人啊，避免不了长时间对着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更会助力近视度数的一个上涨。所以平时还是要注意保护眼睛。如果你的近视度数长到600度以上，问题就不是看不清那么简单了，还会有其他的眼部疾病风险的提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一块来听一听四川大学华西第四人民医院教授陈玉川教授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提示。
1: 高度近视眼啊，我们是指的是600度以上啊，就算高度近视眼。那么对于高度近视眼患者呢，除了配眼镜以外，还应该经常的、定期的检查我们的眼底，因为这个高度近视眼，尤其是它发展的比较快的话，这个眼轴它会变得很长，眼轴拉长了以后呢，视网膜会越拉变得越非薄，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容易发生视网膜变性、视网膜的蜕变。那么我们如果说忽略了这个问题，只是配眼镜的话，有可能随着近视的加重，比如我们视网膜周边，它可以发生一些视网膜的蜕变，比如格子样变性啊、双样变性等等哈，这些变性区域呢，时间久了就会有可能裂开，变成一个裂孔，导致视网膜脱力。那么在黄斑区呢也一样，因为眼轴的加长，我们视网膜呢被拉长，会发生很多的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考虑到经常见的就是黄斑的病变，比如黄斑它拉长了视网膜变薄，变产生那种新生血管啊，就是高度近视眼之一就有一种是新生血管。那么新生血管破裂以后呢，它可以引起黄斑区的出血。那么即使新生血管本身，它也可导致这个整个黄斑视网膜的功能丧失。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要对高度近视眼来说，除了就是正常的观察它的屈光度的变化以外，那么要及时的检查视网膜，那么定期的看视网膜有没有病变，如果有，比如说周边视网膜的变性，那么我们可以考虑早一点给它做一个激光的光凝啊，把它封闭了以后呢，相对就比较安全。那么作为黄斑区的病变，那么如果说发生了黄斑的变性，新生血管长出来，那么要及时的进行我们抗新生血管的治疗，比如说抗 VGF 打针的治疗，那么防止它向进一步的这个严重阶段进化。那么到了后来呢，可能如果说不及时治疗的话，有可能导致视功能的严重丧失，所以这就需要我们高度近视眼患者要引起重视的一个问题。同时呢，高度近视你还要除了视网膜的观察以外，还应该看看，尤其是观察我们的眼压。很多高度近视眼伴随着开角型青光眼，这很容易被忽略，因为开角青光眼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眼压超效的增高了，然后呢视神经受压，慢慢的这个视野就缩窄，这个也是潜在的对我们视功能的威胁。所以说对高度近视眼患者呢，我们希望就是要定期的做眼压的检查、眼底的检查啊，这样能够保证我们在发生严重问题之前呢，得到及时的医学干预。
0: 朋友们，这下知道情况了吧？如果说你已经是高度近视家族当中的一员，那也不要慌张，但是呢也一定要记得多做一件事儿，就是一年一次的眼底检查，它可以最大程度的降低眼部疾病发生的风险。通过定期眼底检查的方式，尽早发现可能发生的病变，便于医生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如果你的身边也有高度近视的朋友，不妨把这样的一些知识分享给他们。好了，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城市

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殿下，大家好，我是玉磊。曾经风靡一时的特种兵式的旅游，主打呢就是凌晨赶路，日均30000步，争分夺秒打卡多座城市。而当下轻松治愈的慢冲式旅游正在悄然走红，在海边发呆一下午，在陌生的街巷寻一碗老字号糖水，在陌生城市里随心散步，慢节奏低花费体验新鲜，当然还足够松弛。慢冲式的旅游凭什么圈粉年轻人呢？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目的地投向了小而美。三线以下的小城市当中，那些兼具着生活气息的宝藏小城，订单热度同比增长了超过40%。比起挤进热门的景区，他们更愿意在古城里漫步，民俗体验当中寻求精神慢冲。不少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呢，也是因此出圈。对于多数的年轻的上班族而言啊，周五的晚上出发，周日的下午返回，无需请假，一个临时起意的念头就能够成型，不用抢票，不用排长队，买一张票随缘去逛逛。这种充满了不确定性的盲盒式旅行，也是为情绪提供了一个可以呼吸的出口，让旅行拥有了独一无二的意义。更让人感到放松的是那些小城的一些低物价，舒舒服服逛吃一天，让旅行呢少了不少消费压力，同时呢还有很扎实的体验感。真正打动人的啊，是那些小城自带的生活机理，菜场的方言，巷口的老摊，还有湖边遛弯的本地人，这样一种像当地人一样生活的体验，可能比看景点更让人能够记住这样一座城。从特种兵到慢冲，旅行者呢也是从看风景到了找自己的转变，就像给手机充电一样，用一段不急不赶的旅程把能量慢慢的给续回来，这也是慢冲旅行当中戳中这么多人的原因。那今天节目当中呢，玉磊和大家来分享两个适合慢冲的旅行目的地。第一个，我们要推荐浙江桐庐县。从杭州出发坐高铁呢，18分钟就可以抵达桐庐。这里藏着黄公望笔下的富春山水，青山连绵，碧水蜿蜒，古村与诗意相融，是避世度假的理想小城。来桐庐的话，可以试一试马岭古道这一条徒步路线。这条驿道呢，始于元代，绵延20余公里，其中桐庐段保存最为完好，大概呢长有12公里。穿行期间，每一步都仿佛是与诗画江南亲身交谈。沿途的古村落被大家唤作是慢生活天花板，一路走下来，那是十分惬意。钱塘江潮止于桐庐富春山下，分水江、富春江交汇奔流，滋养出上百种独特江鲜，也勾勒出桐庐人四时皆宜的江鲜食单。正月菜花鲈，二月刀鱼，三月桂鱼，等等等等，桐庐的餐饮店啊，家家都有江鲜。来到桐庐，舌尖尽是山野鲜味，桐庐生炒鸡鲜香入味，富春江杂鱼锅鲜掉眉毛，还有酒酿馒头松软可口，地道农家菜与特色小吃把山水间的清鲜尽数呈上，好吃不踩雷。很多网友呢评价桐庐的舒服是不用赶路的，在这里啊越住越松弛，特别适合把手机放下，认真的过两天慢生活。再来给您推荐到福建的泰宁县，这里有最朴素的闽式生活，你只需要带上一双舒服的鞋，一个空着的胃和一颗愿意被放下。

0: 慢下来的心。在泰宁古城迷路的时候，会有热情的本地人给你指路，指完还不放心，干脆带你走一段。在大金湖，船开得很慢，慢到你可以直接在甲板上看一朵云从甘露岩寺的飞檐飘到水面，再被风吹散。船夫说啊，这湖有上百个岛，但是他从来不建议游客全部看完，留几个下次再来嘛。擂茶馆里，老板娘把茶叶、花生、芝麻放在陶钵里，一圈一圈的擂。这个过程啊，急不得，就像这座城市一样，好东西都需要时间。走累了就找个地方坐坐，路边的小店可能就是你当天最大的惊喜。少去一个地方不觉得亏，晚一点出门也不会错过什么。旅行的意义从来都不是去过哪里，而是回来之后还能够回味很久。所以呢，有假期的话，你不妨试着挑一座小城去闲逛闲逛，去记录美好，去好好吃一顿，把身体的电量慢。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又是一年丰收的场景，友好村村里的村民们趁着好天气，把稻谷都运到晒谷场，早点把稻谷晒干，好收入仓中。友好村的村里建设有国家粮库。
5: 爸爸爸爸，天上有会闪灯的怪飞机哎！
6: 哎呀，乖乖，那是无人机，现在很多都是在玩哦。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啊，我们村突然好多生面孔了，哎，说是徒步的，也说是到处拍照的。我们的粮仓啊，我们的晒谷场啊，也是出现了很多的无人机。哎呀，也是有点多最近。嗯。
4: 十一的孙大哥突然想到了什么，大喊一声：“
6: 是不是有人盯上我们的村了？村干部说过，根据国家安全法规定，私人是不能拍粮仓的。我要赶紧去告诉我们村长。”
4: 根据国家安全法规定，任何人不得在涉密区域内与周围进行拍照、摄像等行为，更不能将涉密区域图像上传网络。所以，严禁在涉密及国家安全相关区域，禁止靠近和进入，也不得拍摄涉密区域周围与相关联的道路，否则造成扣押人员或车辆、罚款、拘役等后果，谁也救不了你哦。哪些区域不能拍照呢？第一，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及其内部的所有单位与设施。第二，与公共安全相关的单位及设施，监狱、劳动教养所、看守所、拘留所、强制隔离戒毒所、救助管理站和安康医院等。武器弹药、爆炸物品、剧毒物品、危险化工品、轴矿床和放射性物品的集中存放地。三，涉及国家经济命脉、对人民生产生活有重大影响的民用设施、大型水利设施、电力设施、通讯设施、石油与燃气、天然气、煤气设施、重要战略物资储备库、粮库、棉花库等、气象台站、降雨雷达站和水文观测网站、降雨雷达站和水文观测站。四、未经公开的港湾、港口、沿海潮汛地带的详细性质、专用铁路及火车站内线路的具体线路配置状况、铁路编组站、专用公路。第五，涉及部队的、番号的社会服务设施，如干休所、医院等；涉及国家安全信息的单位，如国家安全局。只要有武警站岗的政府单位或一切设施，请勿拍摄。国家安全很重要，防舰防谍要记牢，军事基地不拍照，陌生搭讪多思考，发现可疑快报告，12339要记好。
2: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

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一个是淡出梨园行的面馆老板，一个是逐梦演艺圈的后灶厨师。
2: 廖老师，听不进呢。
3: 侯老师，刚带你们班那些小朋友吃完饭回来呀、啊？
2: 没有，学校后门那个物具团散伙了，我跟我们家老郑去看看有没有什么二手家具。
3: 这么好吗？
2: 你要是想去趁早啊，他们那边还搬着呢。现在
3: 行，我现在就给我家老头子打电话去。李想，
2: 哎，
3: 又走神，和你有什么关系啊？答案是多少？
4: 小红有十本书，小明有六本，要给他。
3: 李想、啊、说了多少次了，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净搞那些没用的事。
4: 知道了。
2: 呀，梅老师啊，这不是你们班的小导演吗？李想，
3: 哎，
2: 最近又排什么戏了？
3: 三打白骨精。
2: 你还挺棒的。
3: 排戏演戏，李想，难不成你长大以后真去做演员啊？
4: 就是想做演员。
3: 什么？
2: 我就是想要做演员。
3: 行啊，李想，等你以后要是做了演员，老师们都去看你演戏。
2: 好。
3: 李想啊，你现在还小，有梦想是好事儿。如果你以后真的能做演员，老师祝贺你。但有些事儿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

0: 明星、名导、拍戏都来打卡的这个面馆。今天啊，我们就来蔡一下，
1: 不是有剧组在这边取景吗？不知道能不能遇到明星啊？
2: 在这取景的剧组多了，好几个。走，前面去。
0: 走。
3: 本店禁止自带酒水，把这拿出去。
4: 你是开的什么店？这国家法律规定不能禁止顾客自带酒水的。你这什么都不让带。你看你这碗面，你一碗面卖60块钱，你这都不让我带水，你是什么面？你卖的金面？
3: 我这店就这样，爱吃吃，不吃就滚蛋。
4: 我看你们这些网红店都是想活想疯了。哎，你偏大个地方全是规矩。你喜欢立人设是吧？你信不信我去工商局举报你去？
3: 随便。
4: 你给我等着。
3: 日更面馆，徐村里。
5: 可以帮你忙吗？
3: 你们都听清了，有意见随时去举报。服务员，把门关了，告诉外面的人，今天不营业了。这
6: 30块。老板，外面还有不少人呢。
3: 他们要是有意见，让他们来找我。
7: 哎，这怎么回事啊？
4: 不知道啊。
8: 告诉你啊，现在这网红店都这样，老板脾气越差，来人越多。我真是奇了怪了。
1: 可我听说，这明星来了，这老板的面子都不给。
7: 哎，服务员出来了。哎呀，服务员到我了吧？
9: 不好意思啊，我们打烊了。
7: 哎呀，小姑娘哎，我们从早上就开始排队了，哎，不差我们这桌吧？你让我们进去噻。
9: 不好意思啊。
7: 哎呦，我们也是老远赶过来的嘞，行个方便嘛，谢谢你哦。哎呀，好了，阿姨进去吧。
10: 就有打
7: 呀，就是啊，哎呀，
10: 别打了，你打呀，你打呀，你打呀。
11: 各位，别吵了。
4: 哎，不是你谁啊？
11: 哥，您先别管我是谁。大家都是来古镇玩的，别伤了和气。大家看看这店就这么大，里边大家都互相理解理解嘛。
7: 哎呀，阿姐，我们理解他，他也要理解我们噻。
11: 是阿姨，大家都是远道而来，但咱也不只是为了吃这口面呢。这古镇上还有那么多风景。

0: 再说了，旅行一趟哪那么一点遗憾呢？这么好的地方，您舍得一辈子就来？
1: 你员工啊？
0: 不是，我和您一样是古镇的客人。
2: 还得饮酒了。
0: 哎，没事了。
1: 谢谢啊。
0: 哎，这有什么的？哎，你们这儿是不是还在招聘呢？
1: 对。
0: 我叫李想，是来。
3: 李想，在上海星级酒店当过厨师，怎么想的呀？辞职到我这小店来？
0: 上海那种大城市，生活节奏太快了，成本又高，肯定不如这古镇轻松啊。
3: 二十出头，正经厨师学校毕业，星级酒店厨师，到这儿来养老，骗小孩呢？不说实话就滚蛋。
0: 徐叔，我这人还真就没
3: 说点实在的。这店啊缺个干活的，不需要技术，你交个底，只要这店能开着，你干什么跟我没关系。
0: 哎，我
3: 到底想不想干？
0: 我实话实说了吧，我想演戏。
3: 演戏
0: 啊，
3: 演戏，来当厨子？古镇里到处都是剧组，你应该去试戏跑龙套啊。哎，行了，我说了，你干什么跟我没关系。每天活很简单，买菜、煮面、做浇头，该配的料我来弄，你不用管，能干吗？
0: 能。
3: 行，明天跟我一天，后天你就自己上手。我不一定每天都在店里，你跟胡月商量着来。
0: 老板放心，今天那些顾客我都能应付得来，您放心把店交给我，没问题。
3: 没别的事了。
0: 徐叔，那个，我是说，
3: 想走随时能走。你
0: 明白。
3: 楼上有房间，拿着行李去找胡月就行。
0: 哎，
3: 李想。
0: 啊。谢谢啊，徐叔。我在这一天，肯定就踏实干一天。

0: 的话，就包在我理想身上了。
1: 谢谢。理想，晚上吃完饭，我带你转转吧。
0: 好啊。

0: 胡月，
1: 怎么了？
0: 这儿不是天台吗？
1: 对，这里比我刚才带你转的地方都有意思。来啊！
0: 哎，你小心点啊，翻过护栏就只剩瓦片了。
1: 没事，李想，快来。
0: 来了。胡月，这有什么意思呀？
1: 每天晚上9:30，这趟火车都会路过着。这条火车道就是古镇的最外面了。哎，你看到那条河了吗？这条河就是横穿我们古镇的那条河。这里有田有山，我能在这儿坐一晚上，

0: 怎么了？你不喜欢？
1: 喜欢？我很长时间没看见过这样的地方了。
0: 我和你比不了，我从小见到的就是这些东西。
1: 从小看到大。
0: 其实我在这上班挺紧张的，晚上坐在这儿好像回家了一样，才觉得心里头安稳点。
1: 你不是本地人？
0: 不是，我是北方人。
1: 那你怎么跑这么远来工作？
0: 我在附近念的中专，学酒店管理。我嘴笨，你今天也看到了，大酒店不要我，我就只能来这种地方。
1: 我不觉得你嘴笨，你就是紧张没放开自己。你现在不是说的挺好的吗？
0: 还有，李想，我挺羡慕你的。
1: 羡慕？羡慕我什么？
0: 闯荡，会说话，见过世面。
1: 我哪见过什么世面啊？
0: 你去过上海啊？那可是上海。上海好吗？上海是什么样的？
1: 上海呀、啊，哦，那可是十里洋场烟花地，风云际会，上海滩呐、
0: 啊。什么意思啊？
1: 就是说上海繁华，上海好，上海什么都有。上海就是这样，一个起落，以前什么都没有，现在变成什么都有。看过这个呀？
0: 什么？
1: 上海滩呢、啊、丁力呀、啊、
0: 没看过，不过我觉得你演得挺好。
1: 真的？
0: 真的。其实我今天在楼上都听到了，你说你是想来演戏的。
1: 你听到了？
0: 真好。
1: 好。
0: 对啊，你从上海辞职就是为了到这里做演员，换做我，我可没有这个勇气。但你也合适，你适合做演员。
1: 你为什么觉得我适合做演员？
0: 你看电视上那些大明星，光鲜亮丽的，每次都笑着，大大方方，说话也得体，就像你一样。我就不行。
1: 哎，那你有没有什么想做的事儿？
0: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想做的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呗。我要是能像你一样就好。
1: 哎，这有什么好的呀？你听到徐村里怎么笑我的吧？
0: 听到了，可是我不太明白，他为什么要笑你啊？
1: 哎，一个厨子要演戏，就像有人跟你说他要造一个翅膀飞到天上去一样。我都不在意了，这种事儿我从小到大经历的多了。
0: 你可真了不起，从小就想做个演员。
1: 等明天我给你看看我的宝贝。你听没听过演员的自我修养？
0: 没听过。
1: 明天看了你就知道了。哎，胡源，我决定我要帮你。
0: 帮我？帮我什么？
1: 演员在演戏之前都会有一个开放训练，就是把自己完全放开，你的五感、性格、关节呀、嗓子、四肢什么的，都得打开。
0: 哦，
1: 开了之后就不紧张了，你就自然了。人生如戏啊，戏如人生，这就是戏剧生活化。我们每天呢，就是在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嘛，所以说会演戏就能生活。

0: 会生活就能演戏呀、啊？哦，那我总得做点什么报答你吧。嗯，那你就偷偷告诉我，你在面馆有没有见过那种明星啊、导演什么的？嗯，
1: 没有。
0: 没事，你每天帮我留意着就行。万一要是有像导演的，你就到后厨来叫我，我去毛遂自荐一下。 要是能被选上，我就能去演戏了。好，那
1: 一言为定。那到时候你就是我的经纪人。就会开玩笑。我说真的，把演员介绍给导演，不就是经纪人的工作吗？
0: 哎，胡爷，那是不是徐孙礼啊？
1: 哦，是他。
0: 那个是什么地方啊？
1: 那是仓库，只有徐叔有钥匙，我们都进不去。哦，
0: 哎，你说，他这么晚偷偷去仓库，会不会在里面藏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啊？嗯，
1: 什么秘密啊？
0: 比如一个僵尸。
1: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蓦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间乌鸦的苦难，通过更高贵。
2: 李翔，
1: 三号桌的面好了吗？前面又在催了。
2: 啊，马上出面。
1: 好了，抱歉，久等了，久等了，不好意思。死了，睡去了，什么都晚了。要是在这样一种睡眠之中，我们心头的创痛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李翔，怎么了，胡爷？刚进来了个客人，看着像你说的那个。
0: 导演，哪儿呢？你看那个四号桌，你看他啊，一个男的，留长头发，戴个帽子，穿的就像个搞艺术的。这看着像个导演呢、啊。
1: 我先不和你说了，又来客人。
0: 胡爷，胡爷，四号桌的客人，我一会儿自己给他上菜。
1: 行。
0: 李翔，你这普通话说的这么标准啊！是吗？谢谢，我是这家面馆的厨师李翔。你好，你好，幸会幸会。虽然我是一名厨师，但是我对台词很有研究。
3: 挺好的，
0: 请允许我声情并茂、情感充沛的为您介绍一下这碗面。 好，这碗汤用猪大骨、牛骨棒和老母鸡吊成，熬制一天一夜。这浇头是今早市场现杀的小黄牛，13道香料精心卤制而成。 这一根根、一条条、一条条，都是。
1: 怎么了？

0: 帮我打个包吧。
1: 抱歉啊，我们这里只能堂食。
0: 就这样。
2: 哎，哎呀，不好意思啊，这位先生，我想给您表演个节目，弄巧成拙了，您坐，您坐，这碗面算我请啊，那我就到后厨继续忙活了，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各位。
1: 这位先生，
0: 没事，他是你们店的厨师。
1: 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
0: 你们老板在吗？
1: 不在。谢谢啊。还是你们这些搞艺术的人明事理。
0: 搞艺术？我是做电子的，出门吧。你们这厨师这么爱表现，不去做演员，可惜了。
2: 真的？真这么说的？你看吧，我就说我有天赋。胡爷，你怎么了？
1: 我是担心。
2: 担心我自信心受挫？嗨，这算什么事儿啊？《肖申克的救赎》那句著名的台词听过没有？
3: 有些鸟儿注定不会被关在牢笼里，因为它们的每一片羽毛都闪烁着自由的光辉。
1: 不是。
4: 李强，来一下。
2: 啊，好。
5: 探索，
6: 分享，
5: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6: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7: 1047快乐生活家。
8: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如何应对青少年情绪障碍。应对青少年情绪障碍需要孩子和家长共同努力。第一，认识和接受情感，正视情绪，鼓励孩子承认自己的感受，无论是悲伤、焦虑还是愤怒，都是正常的。情感表达，教孩子如何以适当的方式表达情感，可以通过写日记、艺术创作或与信任的人交谈来表达。第二，学习应对技巧，情绪调节技巧，教孩子深呼吸、冥想、正念等放松技巧，以帮助他们在情绪高涨时平静下来。积极的自我对话，鼓励孩子用积极的方式与自己对话，建立自信。
9: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1: 人生只有一个起点，那就是生；一个终点，那就是死。这条线路是很明了、很简单的。人生路上要慢慢走，感受自然的风，感受天空大地，感受阳光雨露，感受亲情、友情，还有爱情。风景就在路上，何必赶着去终点站呢？今天晚上我们来分享林清玄的散文《一个茶壶，一个杯》。故乡的体育场附近有一个老人聚居的茶亭。他又说，只要想想，这样的生活怎能

不复杂，光是每天出门要穿哪双鞋、哪件衣服，就要伤半天的脑筋了。我的孩子订了两份报纸，早上开门，厚厚的两本，信箱都塞不进去。你看，一天就发生这么多的事情。现在的人啊，光是看报纸就浪费了多少时间，生命哪会得到清闲呢？一个老人听了就说，复杂也没有什么不好啊，表示现在的生活富裕了呀。阿伯说，复杂有什么好？复杂的人就没有单纯的心情，生活便不会踏实和朴素了，一天到晚就像苍蝇找糖糕，飞过来又飞回去，不知道忙的是什么。讲到这里，一个老人站起来给大家斟茶，阿伯突然大有所悟地说，对了，就像一个茶壶，一个茶杯，这就是单纯的心情。我们如果只有一个茶杯，一壶茶，才不会计较喝的是什么茶，一斤100元的茶汁喝起来也有滋味。假使是一个茶壶，几个杯子也很好，因为大家喝的是同样的茶，没什么可计较的。现代人的生活就是好几个茶壶，倒在几十个杯子里，这就复杂了。大家总是会想，别人的茶壶里不知道是什么茶，想喝一口看看，喝不到就抢。喝好茶的人也想喝喝另外的那一壶。久了以后，即使是坐在一起喝茶的人，心里也充满了怨恨，很少人得到平安呐。这一段话说得好极了，老人们都沉默地喝着眼前的这一壶由老人提供的廉价的茶叶，觉得滋味甚是美好。阿伯意犹未尽地说，就像我们现在看黄昏的夕阳，一个夕阳，古代人和现代人看起来是一样的，站在地平线和站在山顶上看有同样的美，但是如果心情复杂，站在这山看那山高，那夕阳永远都没有最美的时刻。众人一听，都同时望向夕阳的一西斜。经老人一说，今天的夕阳看起，我说饿最好吃。他又问我，那阿公什么是最好的心情？我说单啊，我说平安是福。聊到这里，应该是散会回家吃晚饭的时候了，大家欢喜地站起来，各自走路回家，相约明天再来。我踩着夕阳流金一样的草地回家，想到老人说的饿最好吃，感到肚子到了体育场外2公里的路上来了。住在乡下的日子，真的感到单纯的心情是一种最美。天在追求一些目标，生活的过程往往就在无意间流失了。加上我们的追求越来越复杂，使人就像苍蝇一样飞来飞去。我想到在幼年的时候住在外祖母的家，每次和表兄头说，你吃那么快，要去赴死吗？你不慢慢吃，怎么知道台湾的米是那么的好吃？加速到100公里只要9秒钟，就想到了外祖母的话，你跑那么快是要赴死吗？一个复杂的社会勾起了人们更加复杂的欲望，复杂的欲望则是搅乱了单纯的心，使我们不知道能够坐下来谈天说地是多么的美好，使我们不知道踩着夕阳在小路上回家是生命中必要的历程，使我们忽略掉吃妈妈煮的稀饭配黄瓜是比大饭店的山珍海味更值得。

珍惜。我想起有一回看到一位老人从脚上拔了一根脚毛放在了桌子上，义正言辞地说，我们不能轻视自己的一根脚毛。众人惘然。他说，这根脚毛存在的条件说来是深奥的，先要有脚，有头，有活着的身体，然后要从小吃饭、穿衣、父母的照顾，才能长出一根脚毛。然后脚毛存在是因为我们存在，我们则有父母，有无数的祖先，而且祖先要个个穿衣吃饭，米饭长大要有地球的生机，太阳的培育与月亮的生息。你看，这小小的脚毛不是单独存在的呀。我们如果不珍惜、不赞叹、不疼爱自己的一根脚毛，那就有负于天下了。看看，在有智慧的老人的眼中，一根脚毛就有了无限的天地，生命的历程就更不用说了。现代人不能够维护单纯的心，是往往误以为复杂的飞来飞去能够追求更好的生活，殊不知再复杂的事物也比不过一根脚毛啊。一切多变的云彩与彩虹拨开了，背景就是一个湛蓝的天空。不知道单纯之好的人，就是从未看见过天空的人。好好的饮眼前的这壶茶吧，细细的品味当下的这碗饭吧。生命没有第二个此刻了，让我们承担这个此刻，进入这个此刻。因为饿最好吃，单纯最好，平安是福。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关注青少年健康，守护孩子明亮未来。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坚持一增一减，增加户外运动，保证孩子每日充足户外活动时间，放松双眼，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单次日常饮食多吃新鲜蔬菜水果，少喝含糖饮料，少吃高脂零食，养成健康科学的饮食习惯。
2: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外科检查，检查项目是肛门指检，稍后请您配合医生将裤子脱掉，医生会用手指来检查受检者的肛门内部。
3: 这哪行啊，这太难为情了，这何况不行，不查了。
2: 您别激动啊，指检是外科体检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检查，我建议您先听听医生怎么说再做决定吧。
4: 大家好，我是刘佳颖医生，您的健康顾问。你看，就像老张一样，经常有人啊认为体检当中的外科检查根本不重要。很多人认为啊，你医生的人工操作哪有机器精准啊？其实呀，外科检查非常重要，它可以早期发现一些大的问题。你比如说淋巴结肿大、甲状腺肿大、前列腺肥大、乳腺增生等等。更重要的是，一些常见的恶性肿瘤呢，往往也可以通过外科体检来发现，你比如乳腺癌、直肠癌等等。哎，对了，你可千万别看肛门指检简单啊，80%以上的直肠癌啊都可以通过肛门指检来发现。所以呢，外科体检的时候呢，您千万别不好意思。下面啊，我们就先来说一说这个让人情绪复杂的肛门指检吧。在体检的外科诊室里啊，查体进行了一半的时候呢，医生很可能会突然说，来做个指检，有人可能就不知道什么意思，然后呢按医生的要求摆好姿势，当真正检查的时候呢，哇，却被吓了一大跳，哇，就感觉哇好不可思议啊。还有人呢可能碍于面子干脆就拒绝了，但实际上在临床上呀，肛门指检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一种检查手段，小到息肉、痔疮、高乳头瘤，大到癌症都能被它检查出来。你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直肠癌啊，肛门指检的检出率非常高，它甚至还能触碰到前列腺和子宫，可以辅助诊断那些器官的疾病。可以说啊，简简单单一个动作就能媲美上千块的仪器检查，对于我们体检的人来说何乐而不为呢？哦，
2: 那么您决定好了吗？要做指检吗？
3: 我做，这必须做，不做我可亏大了。哎，那除了这，咱这外科检查还能查些什么呀？
4: 另外还有一种依靠外科医生触诊来诊断的器官，那就是淋巴结。正常的淋巴结啊，它会藏在我们的皮肤下面，我们去触摸的时候呢是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的。但是呢，如果你有炎症、有结核，甚至呀有更严重的一些肿瘤转移，你比如说鼻咽癌、甲状腺癌、食管癌、肺癌等等，都是可以反映为淋巴结肿大的。那么在体检当中呢，外科医生啊通过触诊，也就是用手摸啊，就能发现这些疾病。另外呢，如果您在体检之外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感觉脖子呀、锁骨呀、腋下呀这些地方，和淋巴结的表现症状类似的呀，还有甲状腺的很多相关疾病，也会经常伪装成胃病的胆囊炎、胆囊结石，通过外科检查呢也可以进行初步的判断。如果有病症的线索呢，我们再进行进一步的超声检查即可确诊。另外还有两种在中老年人当中啊常常出现的病症，也就是骨质增生和椎间盘突出， 那么通过外科检查呢，也可以提出进一步的检查或者治疗意见。这两种疾病啊，往往因为疼痛、活动障碍等症状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呢，中老年人啊，一定不要因为怕麻烦或觉得不重要就忽略了外科检查。在这儿我还要提醒大家的是，为了保证体检的结果的准确性，体检以前啊，我们需要咨询医生是否需要停药，是否需要禁饮食，不要随意的放弃检查项目，要积极的配合医生的检查。而且我们要告诉医生我们最近的身体状况和以往的病史，一定要讲清楚，不要有遗漏，一定不要轻视体检的结果，因为疾病预防胜于治疗。
5: 嘿，这挺好，这外科体检看着挺简单，没想到查的还挺多。我觉得我没事儿可以多做做。
4: 那对于外科体检的频率呢，我的建议是20岁以上的人啊，每年一次。如果你有高血压啊、糖尿病啊、高血脂啊等等这些慢性疾病啊，最好是半年一次。你了解了吗？我是刘元勇医生，关注乐龄体检室，我们一起走向健康生活。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6: 大家好，我是魏一诺，今年9岁，来自汉碑瓷器小学3年级1班。我的爱好可多了，运动、画画、旅游，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读书。我经常抱着一本书在沙发上啃，爸爸妈妈常说我是一个小书虫，因为我能把《红楼梦》读3-5遍还停不下来。今天我要分享《红楼梦》中一个出场较少但却十分重要的角色，大家猜猜他是谁呢？没错，他就是秦可卿。秦可卿17岁，是秦家的养女，也是宁国府的少奶奶，负责宁国府日常家务管理，以温柔妥帖著称，深得贾府上上下下的喜欢。但是可卿，我分析可能与她的家世有关，致她性格敏感、自卑但温柔。秦可卿是宁国府的完美孙媳妇，展主任突然让你负责全校联欢会，要协调节目、安排座位、准备零食，是不是压力超大？而《红楼梦》里的可卿就经历过这样的崩溃时刻，不过她不是办联欢会，而是操办一场惊动整个贾府的豪华家宴——梅花宴。这次家宴与平常家宴不同，邀请贾母、王熙凤等大人物。她表面轻松自信，可心里却像考试前夜翻来覆去背不熟课文。梅花宴要开始了，对可心来说，参加宴会的人不仅是她的长辈，也是她敬爱的人。为了得到他们的认可，可卿事无巨细，细节苛求完美，连褥子的颜色、茶水的温度、花瓶的形状都严格要求。最终家宴举行得很圆满，长辈们都夸赞他妥当仔细。通过这次梅花宴展现了他极强的组织力，但可卿却因为过度操劳加重了病情。他的疲惫就像运动会拿冠军后发烧的运动员，如果穿越回去，你会

0: 对秦可卿说什么？我可能会对可卿说，你已经很棒了，不要强迫自己当完美主义者，健康和开心才是最重要的。我的故事分享完毕，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大型文化益智类电视节目《唐诗风云会》座谈会今天在西安召开。《唐诗风云会》是陕西会主研发的大型文化益智类节目。该节目
3: 2015年3月，内地一档以唐诗为主题的大型益智节目《唐诗风云会》火热开播。
4: 这是诗的王朝。
3: 这档以选手比赛形式邀观众一起品唐诗忆唐人，煮酒论剑诗梦大唐的节目一经推出，反响巨大。
5: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6: 大唐长安，长安是唐诗的家园。
7: 渡黄河冰塞川，
8: 天子呼来不上船。
9: 穿花蛱蝶深深陷，
10: 轻舟已过。
3: 在娱乐节目占据荧屏半壁江山的今天，一档传统文化节目何以有着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唐诗风云会主持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
11: 所以我就发现这个高手在民间，热爱在民间。因为我是研究唐诗的，那我肯定对唐诗感兴趣。但是我们接触到的选手绝大部分，他不是职业者，摆摊的、民警啊，甚至是退休的大妈，但是对于唐诗的这种执着和热爱，那是超乎我的想象。唐诗呢，它有一个特点，总的来讲，唐诗的语言是比较简明的，它所使用的很多意象，都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传递给我们的意蕴却是非常深远的。所以，虽然隔了1000多年，但我们现在这些现代人、当代人读起来呢，就还感觉好像是昨天才写的，跟我们之间是没有隔阂的。
1: 中国是一个以诗为歌的国度，千百年来，一代代的诗歌佳作滋养了无数或欢愉或孤寂的灵魂，而中国的古典诗歌又以唐诗为最。北宋诗人王安石说，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语言已被乐天道尽。台湾学者蒋勋常常用花季来形容这个时期，他说，在这个朝代让我们感觉到生命的整个精神完全绽放开来，好像忽然之间全部的花都开了。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徐希平对诗歌为什么能在唐代繁盛做了这样的概括。
12: 外部的原因，首先他的那个国家非常强大，版图非常的辽阔，经济非常的富裕，政治上和平清明，知识分子也敢于发出，他也不会遭到什么迫害，和平宁静的环境，有时人们就愿意到处去交流，这样的话呢，就让唐人的心胸非常厚。
1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4: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3: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15: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16: 老张，老张，过来，这户来必须拆了，物业所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17: 姐，那儿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16: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17: 那你说了哈。
16: 啊。
18: 天菩萨，那个阳台塌了，我才刚买进口渠道的嘛。
17: 哎呀，我的手被钢筋压断了，快快快！ 来。

0: 哎呀哎呀，王娘王娘，对不起哦，哎呦，这工人师傅我赔，老张你工伤你自己报医吧。
1: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0: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一擦还管过。
1: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2: 我骨头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3: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打的哦。
1: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0: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4: 各位街坊听分明，承揽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5: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4: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5: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4: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5: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
4: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6: 头上悬。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8: 积极的影响，内部的原因呢，唐诗的诗歌的体裁，我们的诗古体诗和近体诗，所有的诗歌的形式在唐代就达到一个完善。另外还有它的科举制度也对唐诗的影响，比如说你在汉代也有很好像有些条件也相似，但是他那个时候他没有科举制度，文人他没有那种晋升之阶。
9: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科举进士的准确写照。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孟宪实：
10: 古代的考试制度很重要的，这西方人就不理解，这怎么可能呢？这写诗好不好，跟他当官理政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这是不理解中国制度。中国制度是什么呀？就是你要证明你有一定的文化水准。考试考什么？不是考最高的，考最低的。你要达到这个最低标准。为什么要写诗啊？写诗要写什么？要考什么呀？你要懂得典故，要读书吧，要会押韵，很重要吧？会押韵。而更重要的是什么呢？科举考试是平民社会的特点。唐朝的时候，日本广泛全面地向中国学习，但有一条他没学，科举考试他没有学。其实是日本是贵族社会，社会贵族成员当国家的干部，成为国家的官员，没有门槛。
11: 用科举选拔国家官员，让平民有了实现抱负、改变命运的途径。由此可见，唐朝最高统治者对于科举的重视，因此唐朝诗人的社会地位极高。闻一多说，一般人爱说唐诗，我却要讲诗唐。诗唐者，诗的唐朝也。唐代诗形成了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四个不同时期的风格特点。

精神，在此背景下开了唐朝诗歌的大幕。王勃、杨炯是传颂千古的名篇。当王勃写道“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时，宴会主人严某大为惊服，此乃天才，此句必将流传万代。以王勃为首的四杰在初唐诗坛的地位很重要，因四人均才高而位卑，所以他们比较接近社会现实。从他们开始

0: 言，但是四言到唐代以后就没人写了，也就是说基本上到唐代定型的就是五言诗和七言诗，这两种诗成为主流的诗体，近代一直到现代这个趋势它没有改变过。是五言这种形式它更加适合于汉语的文言的那种特点，就是它有两个字一顿，也可以一个字一顿，春眠不觉晓，床前明月光，它是二二一，它是这个节奏。七言诗呢，它就是再多一个双音部，朝辞白帝彩云间，它有一个单音节的一个结尾，它不像那个就是说四言的全部是双音节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比较的单调一些。
1: 四节开风气先河，使初唐诗坛清新凌冽，生机勃勃。他们无法知道，在这之后即将到来的是怎样的一个文学巅峰，而他们为这个巅峰的到来做出过怎样重要的贡献。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
2: 初唐四杰的任务就是，从一个诗人的角度来讲，他们所写的题材，他们所使用的体裁，他们对于五言律诗，当时他们还是着力五言律诗的这种锤炼，正在一步一步的推向什么呢？推向成熟。所以他们等于是为唐诗全面的走向成熟在奠定一个基础。
1: 唐朝建立不久，经济就从隋末的大破坏中恢复过来，并迅速得到发展，天宝年间上升到顶点。唐太宗贞观四年，唐王朝打败突厥，使得原属东突厥的各属国归属唐朝。他们推尊唐太宗为天可汗，唐朝遂取代势力强大的突厥而成为东亚盟主。国力的强大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环境。盛唐诗人王湾有一首《次北固山下》，当时的宰相张悦称赞不已，将其中的一联抄在官署的墙上，作为诗歌的楷模。这一联正好恰当地形容那个时代：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盛世大唐》。

0: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江油的李白纪念馆。我们李白纪念馆呢，是为了纪念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而修建。而前方我们看到李白故里四个大字呢，是由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代伟人邓小平在1982年的时候所题写的这四个大字。
1: 位于四川江油的这片仿唐建筑群，是今天的人们与诗仙开元18年为了踏上仕途实现自
2: 黄河之水天上来，
1: 盛世大唐催生了以李白为首的众多诗人，又因诗人诗作众多催生了诗歌流派的成熟。田园诗派起于陶渊明，发展于张悦、张九龄，直到盛唐的王维、孟浩然才真正开宗立派。四川大学文学院周啸天教授这样概括了田园诗派能在盛唐诞生的原因：
3: 国内生活比较和平，那么也有很多的文人，一个是为了读书，他必须就是说到那个自然环境比较好的山林里边去，或者说到那个农村。有一些人是为了就是说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他要去追求隐居，所以说那个文人跟农村跟田园

0: 也比较密切。
1: 盛唐社会的富庶繁荣，使很多士大夫文人有足够的闲暇寄情山水、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此时游隐入世，使社会风尚，被视为终南捷径。再加上佛教的兴盛和禅宗的兴起，又为隐逸山林的文人提供了借山水悟道明智的思维方法和表现手段，因此田园诗大量产生。与田园诗派的惬意恬淡不同，边塞诗派以其大漠孤烟、黄河落日的辽阔豪迈，吟诵出唐人的气度胸襟、壮志豪情。边塞诗之所以繁荣，一是现实状况所致，二是从军赴边建功立业是当时文人的时尚。正像杨炯所云，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周啸天教授也给出了这样的解读。
0: 到盛唐的时候啊，社会生活已经安定了100多年，文人基本上都有这样的阅历。一个就是说寻找发展机会嘛，边地需要人才嘛。另一个就是说逛逛嘛，就是走万里路嘛，到边地去开阔了他们的眼界。还有唐代的国防力量比较的强大，所以当时的人他都有一种很强的一种自信心、自豪感，有一种从军光荣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时候他自然的就是说大量的文士他们都写这个题材，所以他最后形成一个大类。他就是大家因为写的人多了，最后就形成了一个派。
1: 盛唐时期能跟李白齐名的另一位代表诗人，就是比李白年少11岁的知己，被后人称为诗圣的杜甫。杜甫出生于唐玄宗登基的712年，他见证了大唐开元盛世，又遭逢8年安史之乱。他的人生与唐朝由盛而衰的剧烈转折重重相叠。翻译家诗人图案是常州吟诵的传承人，平时他最喜欢吟诵的就是杜甫的《春望》。
2: 为什么喜欢杜甫呢？在小学里面就发生918事变，全面抗战爆发，那个时候家乡被日本人侵占，所以说是家破人亡的，家破了人，这个亡字可以指逃亡的意思。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对杜甫的诗特别感到亲切，好像就在说我们自己要说的话。国破家在，争春草木深，各自呼寄来，恨别鸟尽心。
3: 公元756年6月，叛军攻破潼关，大军压境，长安已完全失去最后一道屏障。与此同时，玄宗皇帝惊慌逃往西蜀成都。这一时期，杜甫最著名的诗篇莫过于《三吏三别》。
4: 千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3: 诗中描
5: 述他的诗歌的艺术性达到一个极大成的这么一个程度，还有就是杜甫他的这种如果有那种情怀，对后世影响也非常大，所以我们称之为杜甫精神。
3: 安史之乱给唐代的历史社会内忧外患，中唐的诗人们对盛唐诗意做出全新的改变，具有了承前启航，不只是唐诗之中，而且是百代之中。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
6: 中唐的
1: 元白提倡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主张文章何为实而著，

0: 歌诗何为事而作，用心题写实事，反对无病呻吟，也不以能否入乐作为衡量标准，因此形成了新乐府派
1: 变化，从而也对晚唐诗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徐希平伤感情调，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起立深婉的艺术取向。徐希平，
2: 杜牧和李商隐故想要那个反映现实，但是大势如此啊，环境压抑人才，所以他们是新香草美人以喻君子的手法，含蓄地表达自己的伤痛。例如梁启超说，李商隐的诗很美，但一句
3: 美亦不是，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
0: 京乐游原只有20个字，但一下就能让人感觉到岁月已经走到了晚唐。诗人好像走到庙里，抽了一支与他命运有关的签，签的第一句是全部变成了流传在民间的传奇。李商隐笔下的繁华是对逝去繁华的追忆，他自起以黄巢为首的农民大暴动平息后，唐王朝奄奄一息，只等着彻底崩溃。
3: 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
1: 一个诗歌盛世时代画上了句号，但他创造的美却长久地留存下来。《全唐诗》收录49000多首诗作，作者达2800余人，而这远远不是唐诗的全部，却也足以让人叹为观止。学者余秋雨说，唐诗确实是一种大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一读，都能把心灵提升到清纯而又高迈的境界。回头一想，这种清纯高迈本来就属于自己，或属于祖先秘传，只不过平时被大量琐事掩埋着。这个自己看似俗物缠身，居然也能与高山共俯仰，与白云同翻卷，与沧海齐阴晴。唐诗在中国却成了非常普及的常态存在。我怎么也舍不得离开产生唐诗的土地，甚至愿意下辈子还投身中国。

在整个唐代，诗歌的发展一步不停滞，一步不重复，一路繁花，一路云泥。唐诗，诗中有话，诗中有情，诗中有史，诗中有魂。正是这个诗歌的巅峰已无法超越，紧随而来的宋人只能在词这种文学体裁上另起高度。法国当代著名汉学家戴密威用汉诗统称中国诗歌，他曾说，汉诗为中国文化之最高成就，或中国天才之最高表现。唐诗以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自始至终向历史散发着绵绵不绝的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0: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鱼油和鱼肝油只差个肝字儿，为啥成分作用价格差别这么大呢？鱼油和鱼肝油，相信我们大多数人的家中要不就是两个都有，要不就拥有其中一款，但是这两者有什么样的区别呢？相信大多数人都还没有弄清楚。有人会说，有什么区别吗？都是鱼做的呀，都是鱼身上提炼的呢。啊，有些人说可能还是有区别，不然怎么价格的差别那么大呢？孩子吃的鱼肝油就便宜，中老年吃的鱼油就比较贵。还有人说，嘿，这不就是商业套路吗？不信你试试啊，鱼油鱼肝油闻起来味道都差不多。朋友们，虽然都是从鱼身上提炼而来的，但鱼油和鱼肝油真的不是一个相同的东西，它们之间的差别不仅仅是少了个肝字，两者所含的成分、发挥的效果以及适应的人群都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您还没有搞清楚的话，还可能对身体造成不良影响哦。那接下来我们就好好的跟各位来说一说鱼油和鱼肝油到底有哪些不一样，分别适合哪些人。首先来说一说鱼油。鱼油和鱼肝油来于三文鱼等。鱼油的提取方法包括压榨、溶剂提取和超临界流体萃取等。鱼主要是蒸煮鱼肝，然后收集上层的油脂。那鱼油和鱼肝油的主要成分也是不一样的。鱼油主要的活性成分是欧米伽三脂肪酸，包括 DHA 和 EPA。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所有村民们注意了，今天我们不通知叫医保，也不催大家揭竿还田。今天我们专门来说一下子我们老百姓的当家花鲜花。鲜花鲜花不神秘，就像村头的大喇叭，权力归民，白纸黑字，我们老百姓腰杆子硬。
5: 鲜花？有啥子鲜花哦？听到有点吓人哦，跟我们有啥关系嘛？
6: 嘿，去年子的事吧。
7: 哎呀，老王来了。
8: 哎呀，其实我也不懂法，多亏了人家那个司法所晓得。他说宪法是像咱们村的土，现在路修了，灯也亮了，哦，连那个王会计都喊我们说王监督哎。哎呀，真的好人嘛你。
7: 哎，老王头儿，你现在是宪法代言人喽。
9: 嗨，李婶，搞快搞快，哎，刚才通知在村委会选村长喽。
10: 选村长，我一个庄稼人投的票能够算数啊？
9: 嘿，李婶，这儿我就要说你喽，这鲜花鲜花，我们老百姓的当家花，你还没搞懂嗦？宪法的第34条，你也写得清清楚楚的，公民都有选举权，我们手头的票啊，比在秤砣还要重哦。
10: 哦，这个样子了，走走走，我也去行使下我的权利哇，投下票。
11: 乡亲们记住了，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咱们老百姓权利的保障书。从选举村干部到监督村务，从劳动权到受教育权，宪法都在默默地守护着我们。
12: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0: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依旧喜欢独处，在市中心的酒楼，常常把百叶窗拉严，用与世隔绝的姿态找回自己，裸足下田在稿纸上。我翻阅茶经，想象陆羽的面貌，到底什么样的触动让他写下中国第一本系统介绍茶艺的书。因为喜欢喝茶，还是在品茗之中体会茶叶缓缓咽喉而下与血肉之躯融合之后的那股甘醇。饮茶需要布局，但饮后的回甘却又破格，多么像人生。同一个杯，同一种茶，同一种泡法，饮在不同的喉咙里，冷暖浓淡自知。有人喝茶是在喝一套精致而考究的手艺，有人握杯闻香，吐纳清浊之气，有人见杯即干，不是尽德修业，专爱消化排泄。有人随性，水是好水，壶是好壶，茶是好茶。我终究不似陆羽的喝法，我化成众生的喉咙喝茶，当然也无李白、东坡的才情，焚香小坐，静气品茶，给茶取个响亮的名字，仙人掌茶、月兔茶，满座皆叹服好茶好名性。谁晓得二位高士安的什么心？仙人掌嘴，月兔处旧，我倒觉得是嬉笑怒骂。所以既然下午喝茶，且把手艺拆穿，杯壶错置，道可道，非常道，至少要一刹那的香韵，无道一身轻。手茶喝来春暖花开，幼茶苦口婆心。至于陈年普洱，好比走进王谢堂内，蛛网恢恢，疏而不漏。龙须茶真像圣旨驾到，五脏六腑统统下跪。喝茶也会醉茶，在朋友的茶庄，说是上好的乌龙茶，泡到第七泡，喉鼻畅通，满腔清香，竟会熏熏然，好似误入仙人花苑。可见七碗歌绝非空穴来风。既然茶不挑嘴，嘴不挑茶，有些滋味就写入文章，不见得真有其人其事，只不过从茶味中得着一点灵犀，与我内心版图上的人物一一印合，我在替舌尖的滋味找人的面目而已。这样的写法也可以说看不出跟茶有什么瓜葛。话说回来，这是我的喝法，有何不可呢？况且真正让我感兴趣的不是茶的制造过程或茶艺，而是茶味儿。喝茶不能缺少壶，犹如下棋不能无子。原先也打算玩壶，一来没空，二来玩不起。溜到茶店门口，隔着玻璃探监，上好友家搬把凳子，拉开柜子，把他收藏的壶挪到桌上研究研究。老实说不亲，他的壶子壶孙有的是人家养亮了出个价买的，有的新绳系新壶，壶底的标价未撕，恰好粘住了宜兴二字。包袱、树干、葵花、小壶都是名家后裔，可是新手新泥少了点新血味儿。其实捏壶的吃法与收壶的吃法相同，据说爱壶人向到一把好壶，因故不能耳鬓厮磨，那种心痛好比与爱人诀别，十分悲壮。我的饮茶生涯

乏善可陈，但是乐在其中。这些年看到好碗好杯好碟好价钱，霸着柜台就取了，也不算收藏，八字没一撇，只是寻常不一，一见钟情而已。买来也不会奉为上宾，破的破，碎的碎，插花养石头，各是其性。这么一路玩下来，有些细微的幸福就出现了。若是薄云小雨天气，窗外竹树烟翠，花含苞，人悠闲，案头小灯晶莹，此时静守沏茶，就算粗茶配个缺角杯，引来也格外耳聪目明。所谓佳名，在我看来即是茶壶人一体，所以我随心所欲地饮茶。

0: 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禁言修史是我国自古而来的传统，在这一传统下，史书还延伸出了地方志。地方志不像春秋威严大义，也不记录帝王诏令，它记载历史变迁、风物人情、上古传说。自古史书都是劝诫世人，地方志则更像是一本有着人情味的家训。而现存最早的地方志就诞生于巴蜀之地，出自成都人常渠之手。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常渠是怎样传承家学、立下宏愿、最终写下华阳国志的。西晋末年，常渠出生在蜀郡江源的文化世家，家里的长辈好读书、善文章、喜著述，族人更是以胆勤耕作、仁爱众生、百善孝先、义节忠贞、厚德俭恶、笃学致知、清心直道、国治家兴为家训。常渠从小耳濡目染，勤奋好学，对文学历史颇有兴趣，也展现出极高的天赋，年少时便颇富才名。然而不幸的是，在常渠的成长过程中，蜀地战乱频繁，动荡不安，先是数万流民入蜀，接着是叛乱四起。为了躲避战乱，常渠的族人纷纷向外迁徙，最终到了荆襄之地安定下来。常渠因为年纪尚小，并没有跟随族人迁徙，而是和乡人一起投奔了青城山的范长生。后来范长生出山辅佐李雄打天下，常渠一家便跟他到了李雄管辖的地域。公元304年，李雄称帝，国号为成，建立成汉政权。为了稳定局势，李雄极力网罗蜀地世家，此时年成丰收，赋税微薄，正值壮志遗留下来的书籍，对巴蜀的人文历史有了更加清晰通透的了解。此后常渠又在成汉政权先后担任太史令、散骑常侍等官职，有机会翻阅大量的官方文献资料。公元333年，李雄派遣李寿夺取宁州，召还流民。之前在交趾、南中、荆襄避乱的蜀人都陆续返回蜀地，此时常渠已经40岁，刚回归蜀地的族人都来依附他。常渠谦虚勤勉，借机向归还的流民询问流离他乡时的地理状况与所经历的事，这些宝贵的信息极大地丰富和补充了他的知识体系。不过成汉政权却是一个短命的割据政权。公元347年，东晋桓温率军伐蜀，兵至成都，战火绵延，蜀地局势愈发动荡。常渠心忧如焚，再三思量后，他与中书监王谷等人力劝当时成汉政权的执政者李氏投降，归顺东晋。最终李氏在迫不得已的情势下接受了建议，成汉也因此宣告灭亡。虽然主张归降，但常渠却在事实上使蜀地免去了生灵涂炭之苦，为安定蜀地局势、维

0: 固蜀地文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长渠因功被东晋大将桓温任命为参军。此后，长渠前往东晋都城建康，渴望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然而在建康，长渠却感受到了东晋士族的轻视。当时的东晋朝廷更重视中原士族，巴蜀地区则被视为蛮荒之地，巴蜀之人也被认为是冥顽不化，来自蜀地的文人常被轻视，不受重用。这激发了长渠潜心书写蜀地历史社会情况的动机。之后，长渠又被诬陷参与反晋，被贬为庶民，生活没有着落，他只能艰难度日。但是政治迫害、经济压迫、生活困境并没有将长渠压垮，他最终以毕生之力写出传世巨著《华阳国志》，为其至情于史的一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华阳国志》到底写了什么？它到底有何不俗之处？下一期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
1: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0: 在历史的长卷中，总有一些著作能够穿越时空，成为连接古今的桥梁。作为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地方志，《华阳国志》的地位非同一般。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提到，《华阳国志》是中国地方志中一颗耀眼的明珠，是中国古的真实。而且在长渠之前的年代，中原正史对于巴蜀地区的记录相对较少，尤其是有着24史寥寥无几。在之后的史书里，对于巴蜀历史文化的记载也有颇多混乱和缺失之处，视作蛮荒之地。但实际上，蜀地是大禹分九州而成的凉州，并非蛮荒之地。长渠决定以笔为眼，把真实的巴蜀之地记录下来。长渠非常敬佩司马迁，对一国之四年，长渠开始了自己心目中的良史《华阳国志》的创作。写作过程中，他广泛收集一个区域的历史、文化、地理、民俗等，详实完备、准确生动地呈现出来。所以在当时交通条件不便、信息传播困难的情况下，他还实地考察西南地区的地理风情，又向他人请教询问各地情况，再结合典籍筛选资料，最终耗时6年写成一部12卷约11万字的《华阳国志》。与以往方志将历史、地理、人物分离，各执其一的记叙方式不同，《华阳国志》独树一帜地将地理志、编年史和人物传结合起来，为后世创立了一种体制完备、内容丰富、记事生动的方志体裁。其实在《华阳国志》之前，各类方志已有100余种，甚至巴蜀地区也有20余种，但《华阳国志》却凭借其优越性流传至今。也正是如此，长渠被称为方志鼻祖。《华阳国志》的12卷里，1至4卷是具有历史

史意义的地理志，主要记载了巴、蜀、汉中、南中各郡的历史地理。五至九卷是编年史，主要记载了汉末至东晋初年巴蜀公孙述、刘焉、刘璋父子、刘备、刘禅父子和李氏、成汉四个割据政权以及西晋统一时期的历史。十至十二卷则更像是人物传记，主要记载了梁、益、宁三州从西汉到东晋初年的先贤仕女。在《华阳国志》中，长渠着力记录了巴蜀之地的人杰地灵，比如长渠通过研究考证出皇帝的正妃西陵氏之女雷祖来自蜀地，蜀地的彭祖还是殷商太史。这份考据对西汉大儒杨雄提出的古蜀人不晓文字未有礼乐的说法进行了质疑。长渠的质疑在后世也得到了考古验证，随着三星堆和金沙等考古遗址的发现，大量具有极高冶炼技术、艺术造诣和精神诉求的青铜器、金器、石盘、玉章等乐器礼器的出土，证明古蜀之地的确曾创造过灿烂的文明。世界最早使用天然气煮盐的邛崃盐井，也是四川在人类科技发展上留下的浓墨重彩的一笔。长渠对此也多有记载，这些记载和存世的汉代制盐画像砖一起，擦去了四川科技发展的历史尘埃。在《华阳国志》中，长渠对巴地总结为：难能可贵的是，长渠身上还体现了蜀人开放包容的心态。《华阳国志》的华阳南、贵州、陕西等多地整构建了北起汉中、南到南中、东到湘西鄂西、西济康藏甘青的广袤区域内，上起远古、下起近世的地理人文历史体系，其涵盖范围之广，体现了作者的格局。正是因为《华阳国志》的客观、准确、完善、广泛，使得其成为研究远古到近代西南历史文化的必备之书。之后，范晔的《后汉书》、裴松之的《三国志注》、郦道元的《水经注》、唐初编修的《晋书》以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都大量取材于《华阳国志》。如剑如横千秋笔，求真求是百代诗。乱世中，长渠以毕生之力写出煌煌巨著《华阳国志》，不仅开创了地方志的完整体系，也纠正了人们对古代四川的偏见，展示了巴蜀的历史厚度，在巴蜀文化传承中有着不可磨灭的重要地位。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为人习，口口相传。
1: 愿我是三亚，
0: 给孩子的中国记忆。
2: 俗话说呀，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看来呀，老鼠的形象不那么光彩，可奇怪的是，老鼠却居于十二生肖之首，这是一个呀值得鼠类炫耀的事情。那么老鼠何以居此显耀的位置呢？有个故事呀可以解释哦。古人呢是用天干地支来作为年月日时的序号，什么甲乙丙丁子丑寅卯，就像现在的人用阿拉伯数字一样。传说呀，玉皇大帝觉得凡间用天干地支纪年虽然不错，但是这样的纪年法呢不容易记住，

0: 如果呀是用十二种动物来代表年份，岂不通俗又方便？于是呢，玉帝决定召开一次甄选生肖的大会，颁下圣旨，通知各类动物都来参加。那时候呀，猫和老鼠是好朋友，他们吃在一块儿，像兄弟一般。接到圣旨啊，他们都很高兴，说好了要一起去参加大会。因为猫贪睡，常常一睡就睡到日上三竿，所以啊，大会前夜呢，猫同老鼠商量，鼠弟，明天开会我怕睡过头，拜托你早上叫我好不好？猫鼠说，猫哥没问题，你放心睡好了，到时我一定叫你。猫听了道声谢谢，就放下心来呼呼大睡。第二天天还黑黑的，老鼠就起床啦，蹑手蹑脚地梳洗一番，独个儿走了，压根儿就没有叫醒熟睡的猫。天大亮时，各种动物陆续来到了大会场，盛况空前。玉皇大帝呢，详看斟酌，选出了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十二种动物来代表年份，同时呢，也作为人的生肖。挑出十二种动物之后呢，接下来就是排次序的问题了。这时候呀，动物们起了骚动和争执，个个都想领头。玉皇大帝似乎也有点头疼，不知怎么排才算公平。看大家吵吵嚷嚷，只有敦厚老实的牛静坐在一旁，安然悠闲，一点儿也不激动。玉皇大帝当下有了主意，说道，别吵啦，顺序由我来决定，你们之中的牛个头大，性情稳重，让牛做第一孝。玉皇大帝的话谁敢不从，就连一向凶猛、自尊为百兽之王的老虎，虽然是泱泱不快，但也没有提出异议。不料小老鼠跳了出来，吱吱两声说，应该是我排第一才对，我最大。大家好生奇怪，十二种动物中明明就是它最小，怎么自称最大呢？老鼠言之凿凿，每次我一出现，看见我的人就会叫，哇哦，好大的老鼠，从来没有人听说过好大的牛，可见我在人们的心目中比牛大。老鼠这番话大家都不信服，玉皇大帝也感到怀疑，怎么人们会认为鼠比牛大呢？老鼠提议说，你们若是不信，可以到人多的地方试试，如果人们都说我大，就让我做第一孝怎么样，可不能反悔哦。动物们满腹狐疑，玉皇大帝也同意试试，于是他们相伴到人间的市集去。当牛走入市集时，人人都视若无睹，继续他们的买卖。这时狡猾的老鼠忽然爬到了牛背上，赶集的人们一见牛背上的老鼠，果然惊叫起来，啊，好大的老鼠。玉皇大帝亲耳听到人人都这么说，无可奈何，只好让老鼠做了第一孝，牛屈居第二了。老鼠当上了第一孝，意气风发，得意洋洋地回到家。这时猫刚睡醒，睁开惺忪的眼睛，伸了个懒腰说，鼠弟，咱们快准备去开会吧。老鼠嘴一撇，你在做梦吧，大会早结束了，我还拿到了第一名。猫吃了一惊，睡意全消，睁圆大眼问，真的？那你为何没叫我？不是说好一道去的吗？老鼠轻描淡写地答道，哦，我忘了。猫气的胡子根根翘起，大声地嚷骂，臭老鼠，你不讲信用，答应要叫醒我的我才放心睡，却害我耽误了大事，你不在乎的样子说道，我又不欠你的，凭什么要叫你啊？今日你竟然一点都不讲情义，太可恨了。
1: 亲近母语，中国老故事。

0: 测器从这里飞向太空。50年风雨历程，一代代西昌航天人不断书写传奇。
1: 1分钟准备。
0: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在甘肃酒泉成功发射。这是中国继美国、苏联、法国、日本之后第五个成功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然而，就在人造卫星上天4个多月后，当世界的目光还在关注大西北的发射场时，一支神秘的队伍开始了从大西北向大西南的转移。从1970年9月到12月，经过近80天的陆续搬迁，4000多名建设者乘坐20多列专列，从甘肃酒泉到了四川南部的一个深山沟里。到达后，他们才知道，在这里即将建设一个新的发射场。建设者们都很疑惑，已经有了完备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为什么还要兴师动众来到一个山沟里重新建造一个发射场呢？李连林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李福泽的儿子，后来又成为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优秀指挥员。他清晰地记得父亲当时为寻找发射场四处奔忙。
2: 这个平台你沿用就设计好了以后多少年没有？
3: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建立的初衷是战备的需要，然后我父亲呢为这个事儿有两次跟把钱学森从北京啊叫到东风基地，专门商量了两次。当时没有说确定说一定要打哪个卫星，笼统的说呢，打5-6种卫星、载人飞船，都要在考虑之内。
0: 上世纪60年代，由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苏联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给中国施加巨大的压力。酒泉因为毗邻边境，不利于战备。当时的领导人意识到，必须再建一个新的发射场。1966年3月，毛主席指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要逐步搬家。同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视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时，也同样提出了要尽快选择新的发射场。那么，新的发射场究竟建在哪里合适呢？从1969年12月到1970年3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立了选址勘察小组，在野外度过了4个多月，对云南、贵州、四川、甘肃、陕西、河南、湖北、山西8个省、25个地区进行空中和地面立体式的勘察。空中飞行32个架次，航程2.6万公里，足迹遍布81个县，地面行程多达5.6万公里，初选出四川省南部的岳西县和甘肃南部的辉县2个地方。在对这2个地方反复比较后，最后确定四川省岳西县更加合适。国防科委也很快批准了岳西方案。在这份档案里可以清楚看到，当时已经决定在四川岳西地区建设发射场。正当勘察小组长舒一口气，以为圆满完成任务时，国防科委和七机部有关领导为慎重起见，决定对岳西进行复勘。当复勘组到达岳西后，发现这里最大的问题是山高沟深，地盘不开阔，基础建设成本较大，从长远看很难满足一个现代化发射场的

0: 最佳要求。而同属于大凉山彝族自治，
1: 看到西昌，突然眼睛一亮，哎呦，这个地方好，有很多优势。第一是纬度低，这样火箭的这个相当于同等推力的火箭呢，它运载能力高，因为能够利用地球的自转。离的那个成昆铁路近。
0: 此外，西昌气候适宜，全年日照多达320天，可供发射的时间非常多。即歃血为盟，使红军顺利通过彝区，留下了深厚的友谊。历史就是如此巧合，曾经见证了红军不怕远征难的西昌，将在王建波当时负责中的运输保障工作。刚中西昌的怪病折磨得苦不堪言，
2: 我都得西昌病了，拉肚子嘛，受凉以后他肠子就蠕动快嘛，蠕动快就要拉嘛。
0: 恶劣的生活条件让当时的建设者们吃尽了苦头，由于水土不服，他们一边捂着肚子一边干活。当时的沟里还流传着一首打油诗：天是罗帐，地是床，安宁河畔扎营房，三块石头架口锅，野菜盐巴下干粮。艰苦的环境锻造了一批能打硬仗的队伍，为国家修建一座新发射场的光荣使命激励着年轻的建设者。山沟的发射场与外界隔着一条安宁河，开展建设首先要打通物资通道，修桥变成了西昌建设发射场的首要任务。
3: 这就是你修的那个长庚桥。
4: 对，哎呀，这里面都没水。
0: 92岁的张振山行动已经很迟缓，记忆却依然清晰。他经常会给孩子讲起50年前修桥的往事。
3: 你们修这个的时候冷不冷？天气冷？
4: 咋不冷啊？还正是最了，穿上棉衣呢都。用抽水机。用好多台抽水机把它水抽走，人才能下桥啊，那个苦啊就别提了，那就在那水里头泡着，泡得腿抽筋，完了以后弄一堆火就在跟前烤一烤，一个小时以后又下去，十几个排就轮流着，你干一个小时，我干一个小时，完全是人力啊。
0: 经过5个多月的艰苦奋斗，大桥终于赶在雨季到来之前抢建成功。为了纪念昔日的长征故地，同时也为了表示今天的航天人远征太空的雄心，征桥。与当地彝族群众一起，一点一点建构起最初的发射场。美国来了大批随行记者，要报道这次盛况，但谁也不会想到，这场外交盛事会与千里之遥的西昌发射场建设联系在一起。在尼克松身边，有一位叫黑格的军官。在所有的活动中，他都紧紧抱着一个黑皮箱。
1: 还是72年那个尼克松总统访华，带的那套那个地面设备、卫星通信站，使我们大叫那个大开眼界。那时候才开始考虑。总理亲自抓着考虑要通信卫星问题，

0: 同步通信卫星需要将卫星发射到距离地球36000千米的高空轨道，在这条轨道上，卫星运行周期与地球自转同步，卫星与地球之间处于相对静止状态。这样的卫星可以实现地球上的同步通信。尽管中国在1970年也提出了研制同步通信卫星的初步方案，但因为条件所限，一直没有真正实施。在美国已经可以实现万里之遥的同步通信时，中国的通信手段却极其听不清对方，最快的电报也要10天半个月。极低效率的沟通，因为没有通信卫星，有电视却要租用外国卫星才能看体育比赛。很多人都记得有一次女排比赛，看到最热烈之初，屏幕却出现都用卫星之间已到的字样。这样的场景让中国人都憋着一口气，什么时候中国才能有自己的通信卫星呢？1974年，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收到了一封群众来信，三位来自邮电系统的年轻人向总理建言，由国家出面组织安排我国的通信卫星研制。看完来信，周恩来总理沉思良久，作出批示。月后批交纪委、国防科委，联合召开一个有关部门会议，先将卫星通信的制造、协作和使用方针定下，然后再按计划分工做出规划，督促进行，妥否请酌。周恩来写完批示之后的第11天，便因病住进了305医院。关于通信卫星研制的519批示，也成了周恩来生前留下的最后一个重要批示。之后躺在病榻，即将进行白内障手术的毛泽东主席收到了关于发展我国通信卫星问题的报告。已经停止对一般文件阅视的毛主席，坚持逐字逐句听完了报告，重重地画了一个圈，批准通过。这份报告源自1900，中国发展通信卫星的工程也被称为331工程。331也加入了航天发射的队伍。就在这次通信卫星发射中，李连林担任地下指挥所的指挥员，他的任务之一就是负责火箭燃料的加注。
1: 长征三号特点呢是采用大量的新技术，比方说三级呢是用了液氢液氧发动机，燃料技术稍微有泄漏，达到75%到75%的浓度，必炸无疑。国外也刚刚开始。
0: 为了产生更大的推动力，长征三号火箭首次使用低温的液氢液氧作为燃料，这种燃料极其容易挥发和泄漏，当泄漏达到一定浓度时，一根针从1米空中坠落产生的能量就足以引爆混合物，将近10吨的燃料一旦被引爆，后果不堪设想。对于这种危险，所有参与的人都心知肚明，但此时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作为离火箭最近的人，李连林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他悄悄地给父母、妻子、女儿分别写了遗书。我的好孩子，当你能够看书写字的时候，爸爸已经离开你多年了。也许你会埋怨爸爸，为什么要离开你和妈妈？

0: 因为你的爸爸，他心甘情愿献身于此。
1: 不太清楚他当时的那种，就是那种危险程度。实际上，
2: 反正也不是，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写这种东西的。我是胆儿大的，但不到是自己觉得真是不行了。
0: 万幸的是，当妻子真正看到这封信时，已经于发射过去了整整20年。信上写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这是西昌发射场14年来最热闹、最喜庆，同时也是最紧张的一天。一大早，各个岗位的安全保障工作悄然启动。为了确保发射时通信线路的通畅，仅是凉山州地区就组织了50000民兵，昼夜站在电线杆下，担负着发射场区的护线安全任务。一声巨响，1984年4月8日傍晚时分，这个带着全国人民希望的中国第一颗通信卫星成功起飞，奔向36000千米的太空。4月16日19时40分，卫星定点在125度的赤道上空。至此，遥远的地球同步轨道，中国人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通信卫星。
2: 特别舒畅，就觉得你每个细胞啊都放松了。因为你想绷了多少年了，遇到那么多事儿啊，艰难困苦，反正各种的，就相当于类似于刀山火海，你都闯过来了。这事儿，哎呀，总算是就是高兴得不得了，就每一个细胞都放松的那种感觉。
0: 4月18日上午，时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的张爱萍，在北京国防科工委指挥所，利用刚定点的通信卫星与远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通了电话。
3: 我想一个礼拜才能看到北京的广播电视，人怎么当天晚上就看到了？我们打一个私交啊，啊，你这个新疆的哈密瓜成熟了，不要忘记告诉我啊！
0: 1986年2月1日，在西昌发射场又成功发射中国第一颗实用通信卫星，结束了中国租用外国卫星看电视、听广播的历史。此后，电视、电话等现代文明设施。
4: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5: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6: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7: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
5: 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8: 万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9: 好运时刻在线。
10: 成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

0: 一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胜景，品读人间烟火。
1: 听众朋友，现在呢，我就是在雅安市宁山区中峰镇的秦场村，大家可以听见耳边是风吹果树的沙沙声，空气中飘来一股淡淡的清香味。哇，真的，这股香气啊，好香啊，就是来自漫山遍野的佛手柑。以前提到秦场村，很多人印象里是大片的荒坡山地，土层薄，地力差，种普通的农作物，收成有限，不少坡地就这么闲置下来，守着一山的土地却难产出好的效益，这是过去村里的一道难题呀。
2: 大家好，我是中峰镇秦场村书记。我们村山多坡多，好多耕地不多，到处都是撂荒坡地，看着可惜，种粮食收也又上不去。我们到处跑，到处看，就想找一个适合我们山地的产业，后来就把这目光放在了佛手柑身上。
1: 佛手柑当地人也叫佛手柑，外形呢如同张开的手掌，自带浓郁的清香。它不挑贫瘠的坡地，不占用优质良田，正好跟秦场村的地理条件合适。这村集体就牵头联合合作社，把零散的荒坡整合起来，建起了佛手柑的种植基地，种苗、技术、销路统一对接，把分散的农户聚拢在一起，抱团闯市场。走进果园，满眼青绿之间，一个个金黄翠绿的佛手柑挂在枝头，伸手轻捏果皮，淡淡的果香扑面而来。很多人只知道它造型好看，却不清楚它的用处。我们呢，特意找到了村里专门负责种植的宋老板，他既是老板，也是负责种植的人。
3: 佛手柑也叫佛手柑，是药师同源的特色果品，新鲜果形态独特，每一个样子都不一样，可以居家摆放观赏。果香能够清新室内空气，也可以把果实切成片晒干，又可以用来泡水煮茶，它香气清润，是我们老百姓日常康养的好食材。除了鲜果干片，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做深加工，开发茶饮、香薰相关产品，一物多用，附加值也能提上来。
1: 听了宋老板的讲解，我们才明白，这满山的果子啊，不只是好看的景观，更是一身都是宝的乡土好。产业好不好，老百姓的感受最实在。我们来听听村里的村民怎么说。
4: 以前这一山坡杂草丛生，一年到头也没什么收入，现在好，基地建起来了，除草、修枝、采摘，在家门口就能打工，既然照顾家里老人娃娃，还能挣到工钱，荒地真的变成了金果果。
1: 土地流转有租金，就近务工有工钱，村集体也有产业收益。秦场村的佛手柑不只是种出果子这么简单。
2: 我们打算是从鲜果售卖到佛手柑干片加工，村里一步步拉长产业链，不再只局限于卖农产品，还在萌化农渔体验。漫山遍野佛手柑果园未来可以成为乡村打卡地，吸引游客来感受山野果香，体验农事乐趣，把生态资源、特色物产转化成乡村发展的新活力。
1: 其实，在雅安，像秦场村这样的村庄还有很多。很多乡村没有得天独厚的良田沃土，却拥有独一份的山水禀赋。不盲目跟风复制别的地方产业，而是沉下心读懂自己的土地，找准属于自己的一村一品。秦场村的故事就是把闲置荒坡盘活，把乡土特色做透。一株佛手柑，一头连着绿水青山的生态底色，一头连着村民实实在在的增收。没有轰轰烈烈的大工程，就是立足本土，把小小的特色产业做深做实。一片山坡，一束金黄烟火，

在大美雅安的乡野大地，许许多多这样的特色产业正在扎根生长，用乡土特色点亮乡村，用特色产业赋能振兴。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大美雅安乡村行一村一品系列，我是陈琳，我们下期再见。

0: 嘿，张主任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放心。
1: 啥子钱哦，王叔？我没喊你转账啊。
0: 喊我，喊我给他转账交费呀。
2: 大爷，大爷，您别急，我先帮您看一下。对方账户还没有转走钱，我们先帮您冻结。以后啊，您要是
3: 网络诈骗

0: 把克隆号码、假冒身份都是犯罪的。我们啊，要多说一些防诈骗的知识哦。
1: 后来，王叔在村里广播站现身说法，提醒着乡亲们：
2: 大伙儿注意，陌生短信要警惕，转账前必须号码确认，可别像我一样上当。大家记住了，陌生短信说转账，先别着急按确认，当面核实最保险，稳当的。
3: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
4: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声游天下》。声游天下。

天下，嗨，大家好，我是玉磊。今天想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父母退了休第一趟远门该去哪儿。先说一个大多数人都会犯的错，很多人啊一激动给爸妈直接来报个团欧洲十国15天，结果呢父母累的在车上补觉，时差还没倒过来呢就回来了，朋友圈啊都不知道怎么发。孝心没错，但是你觉得好不等于他们舒服。但父母出游的第一原则不是去多远，是去他们说得出口发得出圈的地方。其实我想说啊，最好的第一站应该是长这样的，慢节奏，不赶，一天一两个点到头，他们走得动，坐得下，拍得慢。赶景点式旅游是给年轻人的，不是给刚退休的爸妈的。然后呢，是有可以讲的故事，一座有来头的古城，一片他们年轻时候就听过的海，一处带点文化的地方。回来呢，跟老同事老朋友一聊，啊，我去了哪哪哪儿，这面子呀比风景值钱。其次啊，是吃住省心，卫生、安静、进医院，这三条比任何星级都重要。父母呢，嘴上说着随便，但是身体是最诚实的。来和大家分享几个玉磊比较推荐的方向吧。第一个呢，就是近郊慢山水，不想飞得太远，周边有山有水的。

家地是最稳妥的，当天来回或者是住一晚，来试试水，父母没压力。其次是一座说得出口的文化古城，节奏慢，故事多，吃的又好，很多爸妈回来逢人就讲这趟值。然后是一片温柔的海，对没有见过大海的父辈来说，海本身就是震慑。选开发成熟的、依楼近的海边，安全又好拍。其实说句真心话，我见过了很多等以后、等忙完这阵、等攒够钱、等孩子大点儿，可父母的以后啊是经不起等的。第一站不一定要贵，不一定要远，但要趁他们腿脚还利索、好奇心还在。你带他们看的世界会变成他们往后好多年里边反复讲给别人的骄傲。如果现在就能够带着父母出发，你最想带他们去的第一站是哪里呢？声游天下，我们下期。

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0: 黑。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中国零差评的旅游城市，50岁之前啊，你一定要去一次。首先说云南昆明，昆明，毕竟呢，这也算是云南的旅行大门，大家都叫昆明春城，以为这儿全年都像春天似的哈，温温柔柔。请赏花那就是常规项目了，但是教场中路的兰花营绝对能够让你挪不动脚。路两旁的花树开，
1: 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老张，老张，过来，这湖南必须拆了。物业说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5: 姐，那儿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4: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5: 那你说了哈。
4: 啊。老张，你工伤，你自己报医吧。
0: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4: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艺差，还怪我。
0: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4: 我骨头鱼缸880，李姐你必须赔。
5: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打的哦。
0: 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4: 哎呀，糟心。
1: 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
6: 有名美国人卖，还有20多吨重的几个大箱子，箱子里装的是一颗名为亚洲一号的美国卫星。浙江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承担发射的第一颗外国卫星。美国是当时世界上航天技术最强的国家之一，为什么会跑到中国西南的一个深山沟来发射他们自己的卫星呢？事情要从一项改变世界的通信方式说起。1965年4月，美国发射的第一颗商用通信卫星陈鸟。陈鸟的发射宣告了世界进入商业卫星发射的时代。然而，卫星发射是一项高收益，但也是高风险的事业。1986年，国际航天发射市场发生了一系列意外。1月28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10秒后凌空爆炸。5月，德尔塔火箭点火后失控自毁。随后，法国阿里亚纳火箭3级点火失败。这一连串的厄运让世界火箭发射市场几乎瘫痪。正当卫星公司焦头烂额，四处寻找新的发射场时，一则消息引起了世界的关注。1985年10月，中国政府向世界正式宣布，中国的运载火箭将投放国际市场，承揽国外卫星发射业务。
7: 应该说我们航天是完全独立自主发展的啊，在由于国外的封锁吧，我们那个

0: 绕一下吧。他说走错这些路，我们的长征三号的火箭的那个技术水平和可靠性，在当时应该说还是很。
1: 机会很快就来到了中国。一天，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技术部的高级工程师，英国休斯公司的专家，
2: 亚洲一号，当时是休斯公司生产的一个24个转化器的一个卫星，它是航天飞机发射的。
1: 虽然中国积极寻求对外合作，航天市场也急需发射卫星，可是对于中国的发射实力，国外卫星公司依然保持着谨慎的态度。机缘巧合，亚洲一号是一颗发射失利的卫星，后来航天飞机将卫星收回。几经波折，这颗卫星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发射场。中国商业卫星服务代表团看准机会，经过艰苦的谈判，拿到了这颗卫星的发射许可。好不容易争取到发射外星的机会，西昌的航天人摩拳擦掌，要把这跨出国门的第一步迈得漂漂亮亮。谁成想，卫星还没进发射厂房，难题接踵而至。王泽民是上世纪90年代来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参与卫星发射工作的，在中心的历史展陈中，每次看到这张照片，就会让他想起亚洲一号刚到发射场时的情景。
0: 亚洲一号卫星那个合同签署以后啊，我们要反复进行那个沟通和协调，卫星的发射场的要求啊，一轮一轮的提出来，我们要一轮一轮的解决，否则卫星进不了场。同志们都是穿着这个进化服，手里拿的是绸布啊，在那酒精排成一排。一步一步地倒退着对地面进行擦洗。通过我们的努力我们一次就达到了10000级的要求，比10000级要高了一个数量级。
1: 为了满足外星发射要求，中方特意建造了一座现代化的卫星测试大厅，但按照双方技术保密协议规定，卫星测试厂房除了美方人员外，中方任何人员一律不得进入厂房。为此，他们还专门派出了4名国防部安全军官，严格看守卫星厂房。
2: 那个厂房连钥匙交给他了，他们去了过后又进行了很多的这个检查呀，还有这个防护啊，还有这个像包括舱子那些都该封的封了哈。
1: 中国人则严格按照合同要求做好保障的同时，绝不进入厂房。
2: 中间呢，我有机会去看了一次，去看了一下，陪同的人很多，也没看了啥，陪同很多也很快。后来才知道，他们也可能是作为历届来讲，他不让我们看也不行，愿意他好像也不是太愿意。所以说，尽管是合作了，但是好像对我们还是不太放心嘛。
1: 就在这种既戒备又合作的磨合中，距离发射日越来越近。可是没想到，确定发射日，中美双方又有不同的意见。早在卫星运送到西昌卫星发射场时，气象部门就根据几十年的历史资料以及新获取的信息，将发射日预选在4月5日至4月9日这个区间。
3: 原来不是说4月5号发生吗？4月5号天气来讲，我们预测是好天气，同时就是说4月7号天气不好，所以我们建议它是4月5号发生，而且是我们领导还大领导还跟他们打赌了，说4月5号天气比4月7号也要好得多。
1: 胡世祥是这次亚星发射的总指挥，也是久经沙场的老将。当他将中方气象部门经过反复讨论确定的发射日期告诉美方时，可是没想到美方竟

0: 表现出令人意外的态度。
1: 美方人员就大笑说，你们现当今世界的气象预报，特别是中长期的预报准确率只有60%，你们还有十几天呢，就敢断言到那一天天气好？
0: 中方希望发射时间选在4月5日，而美方坚持定在4月7日，原因是当时美方请了很多客人参观发射，邀请函上写的就是4月7日。对于中国气象专家预测的4月5日，美方不以为然，并承诺如果因为天气原因推迟发射，美方赔付中方每天10万美元。4月5日到了，是个晴空万里的好日子。就在美方觉得两天之后应该也没有大问题的时候，4月7日的到来让所有人的心往下一沉。从早上开始，发射场就阴云密布，到了下午，云层越来越厚，下起了小雨。
2: 到了7号，都开始上圆了。到中午，这个云层就越来越厚了。到下午，又下雨，打雷，这一下就炸锅了。
0: 而就在发射程序进行到最后80分钟时，闪电、惊雷不期而至。此时，美方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只能根据现场状况，看看是否有机会在预定时间内发射出去。以吴传竹为主的气象小组紧紧地盯着气象云图，寻找时机。原本计划4月7日19:30要发射迹象，此时灌满低温燃料的火箭已经在塔架上冻住，两那里传来了好消息，雷雨会在20:55暂停，之后会有40分钟时间满足发射条件。时间走到21时，吴传竹预测的云空真的来了。发控台上的信号灯一闪，美方卫星正常，中方可以点火发射。这时离点火发射还有最后20秒，亿万双眼睛都在这一时刻随着倒计时紧紧盯着火箭。当现场指挥员抓起话筒运足底气，正要下达点火口令，突然一个谁也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火箭上方的某个部位上正往外冒着缕缕白烟，这绝不是正常状态下应该出现的情况。大家心里一紧，所有人都为发射能否成功捏一把汗。在亚洲一号发射的现场影像中留下这样一段对话。
1: 来吗？怎么办？
3: 老总，您开电话。
1: 哎，那你现在已经不行了，你现在要马断掉，要你现在已经还走不走？
0: 白烟让在场的人万分紧张，是因为它极像是火箭发生了液氢燃料的泄漏。而如果真是液氢出现泄漏，此时点火就等于引爆一枚巨型炸弹，发射有可能陷入一场巨大灾难。不发，所有加注的燃料要全部泄出。发还是不发，胡世祥面临着极其艰难的抉择。
1: 天市场这第一脚结果将是怎么样，很难设想。所以我还是下了决心，我说走
3: 走不走？

0: 折之后的成功令在场的人们倍感欣喜。卫星入轨后，美方根据他们雷达的跟踪结果，发现这次发射在他们类似的80次发射中入轨精度最高，创了纪录。
1: 我们刚才发射的亚洲一号通信卫星已经进入转移轨道，这次发射成功了。
2: 这一次发射成功来讲的话，应该是意义很大的。说中国人啊为美国人发射卫星，应该说是一件罕见的事情，应该是在我们航天史上一个里程碑，为我们以后国际合作和开放啊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0: 亚洲一号的发射成功，打开了中国在太空领域与国际合作的大门。通过这次漂亮的亮相，让世界相信了中国航天发射的技术，中国有信心也有能力承接更多的外星发射任务。但在这条艰辛的道路上，不只是鲜花和掌声。1992年1月，一颗澳大利亚卫星奥赛特 B1 运抵西昌。这一年是联合国大会定下的国际空间年，中国计划承担3颗外国卫星的发射。这颗澳星就是打头阵的发射任务。发射澳星的时间定在了1992年3月22日。因为有了前几次国际商务发射的经验，这一次从测试到天气预报到最后确定发射日都非常顺利。这是西昌从1984年以来发射的第9枚火箭，此前8枚火箭全都顺利升空。这颗卫星是美国为澳大利亚制造的，中美澳3方人员都来到了西昌。据估计，当晚收看电视直播的人数仅中国就有4亿之多。18:40，火箭点火，

0: 就在大家期待着火箭一飞冲天时，火箭只是在平台上动了几下，并未升空，而棕黄色的浓烟已经弥漫在火箭周围。
1: 确实断电了吗？
2: 这样已经断电，现在地面这里没断。
1: 我告诉你，起飞信号已经给出了，必须断电，不断电二级要点火。
2: 明白。
0: 在现场一片混乱中，奥星发射指挥长胡世祥再一次显现出临危不乱的镇定气度。
3: 因为我想起来苏联他们在发射没有成功这个情况下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事故，因为第一级火箭没有点起来，可是他的计算机已经开算，那么到二级点火的时候，这些人们正在下边看怎么回事呢，他二级点火了，二级一点火就整个发射场就炸了。命令现场同志们不要动，谁也先不要出来啊！等待这个二级确实是没有二级不点火的情况下再出来。
0: 虽然确认了火箭二级不再点火，但此时燃料还在不断四散，这种燃料是有毒气体，必须马上上塔架卸燃料。
4: 我是1992年3月22日奥星抢水的抢险队员，我的职责就是开舱门，但是紧急关机以后整个尾舱变形了，打不开了，我是用将近半米的那个杆距，我刚开始还轻轻那个，吴哥说都已经这样了，不要去管它了。搓，就是用杆子这样去搓。

0: 再把它抽干，抽干以后里面全是黄烟。
1: 按照应急预案，万一发射失利，首先是卸出火箭的400吨燃料，再重置价值1亿4000万美元的卫星。就在中方准备先卸燃料再卸卫星时，发现情况有变。
2: 现场的环境是非常糟糕，没有充分燃烧的，还有这个泄漏的这个推进剂烟雾啊。这个烟雾如果能够要吸收到卫星整个罩里去，那卫星就要受到污染，那这个卫星报销了。
1: 卸卫星本应该是卫星方美国休斯公司负责，可是美方认为火箭燃料没有卸出有危险，坚持要先卸燃料。当中方提出可以帮助卸下卫星时，美方又担心卫星技术泄密。火箭卸出卫星后，抢险队员顾不上休息，又在尽量美澳三方达成协议，在改进火箭之后，8月份再次发射这颗卫星。1992年8月14日7时整，西昌发射场和大推力捆绑火箭又一次出现在电视屏幕上。
3: 现在我们中央电视台在这里向您现场直播我国为澳大利亚发射通讯卫星的实况。
1: 随着中央电视台的直播信号，来自全国的观众在第一时间收看了澳星的发射直播。星舰分离后14分钟，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的数据传到西昌，火箭发射远地点只误差4公里。澳星发射任务是中国航天技术走向世界的一次跨越，打破了先前中国人自己创下的亚洲一号陆轨精度的世界纪录。
4: 西安测控中心传来喜讯，澳星的 B1 卫星已准确地进入了预定轨道，获得了发射，获得了圆满成功。
1: 从1990年至2020年的30年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一共进行了35次国际商业发射。2013年12月2日，通信卫星，玻利维亚总统亲自到西昌观看这次发射，这可南美洲中部的内陆国家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卫星。通过航天发射，架设起太空思路，寻求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新路径。从国家保密基地到向世界开放，在最艰难的起步阶段，西昌航天人用自己的勇气、智慧、生命为国而战，让中国的实力和信誉在世界航天领域赢得口碑。在与世界的交流合作中，中国航天也更加清晰地明确了自己的目标和未来，飞向深空，飞向宇宙。这必然是一条艰辛无比但也风景无限的探索之路。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哇，这个牛角沟空气超清新啊，刚才的农家饭也很好吃啊。
7: 就是啊，这次可算来对了。哎，你看你看，两棵香椿树树杈上横着一根木杆，上面挂满了红飘带，好漂亮啊。
6: 飘带？哦，对了，我刚才看到好多游客肩上也绑着这样的红飘带。哎，老乡，你知道这飘带是什么意思吗？
8: 您是外地来的游客吧？这说来话就

0: 前边就是矿井寻彭喜起义的旧址，我带您去那转转。这个飘带的故事啊，您到时候自然也就清楚了。
1: 好嘞。
2: 我是四川省遂宁市彭溪县下河小学四年级的何玉豪，牛角沟村就在离我们学校不远的地方。这两年不少慕名前来的游客总会对村头那棵的故事要从1929年6月那个村里唱起粽架歌的夜晚讲起。
3: 老乡，请你开开门，我们有点急事儿，要麻烦你帮帮忙。
4: 半夜三更的，有啥事儿啊？明天再来。
3: 老乡，我们是从射洪嘴过来的江防军混成旅队伍，听说你们家正在办喜事儿，想进你的吉屋商量点事儿，完了我们立马就走。
5: 泄洪嘴过来的混成旅？
4: 最近沟里都在说，这个队伍讲王法，不亲民，不罢市，专门为穷苦人撑腰，难不成就是他们？
6: 老乡，求求你开开门嘛，我们是真的有急事。
4: 哎，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脱，我去开门。
3: 老乡你好。
4: 你们当真是射洪嘴过来的部队呀？
6: 哎呀，真的是，他就是我们的矿旅长。
2: 眼前这位身材瘦削、声音洪亮的矿旅长，全名矿继勋。彭溪起义前，他是川军第七混成旅代旅长。上世纪20年代，四川军阀混战，人民生活暗无天日。这位从贵州司马县大山走出的青年，满怀激情，义无反顾地加入共产党。面对紧张的革命局势，邝继勋率部来到川中遂宁地区的牛角沟一带秘密筹备起义。为防止起义前的临时军事会议泄密，邝继勋灵机一动，将会议地址秘密选在一户待嫁女儿的老乡家中。新房里悠扬的唱嫁歌成了革命前最好的掩护。
3: 老乡，能不能让姑娘们把刚刚的送嫁歌再唱起来？
4: 怕不怕吵到你们呢？
3: 不怕，唱起来，越大声越好。
4: 要得，姑娘们又把歌唱起来。
6: 旅长你看，这是彭溪一带的地图。
3: 好，先头部队从这个方向进攻，对守军造成干扰。
2: 烛光闪耀的藏屋，邝继勋和党的特别委员会成员及江防军混成旅的几位主要将领商讨对策。竹帘相隔的里屋，姑娘们的唱嫁歌不绝于耳。这场秘密会议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第二天攻打彭溪县城的计划已经成型。
6: 同志们，刚才的旅委会上，邝继勋同志提出今晚出发起义攻打彭溪县城，同意的举手。全部同意，现在请邝继勋同志宣布起义。
3: 好，我宣布国民革命军第28军江防军第七混成旅于1929年6月29日在大石桥牛角沟起义，起义后的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副官，其他准备工作怎么样？
6: 是，按照您的布置，半月前从遂宁请了几个师傅，红旗、帽徽、印鉴、标语和布告已经全部做好了。
3: 标语内容：
6: 红军是为民众的真正武装，推翻国民党政府，抗租、抗粮、抗税，杀尽土豪劣绅，建立苏维埃政府。
3: 好，各位同志，我邝继勋要感谢你们的鼎力支持，不离不弃。我19岁从贵州思南一个穷山村到四川从容投军，拼杀这么多年，只想为穷苦百姓多做点好事，为工人农民打江山。我今天带领全旅将士起义，就代表我们不再为封建军阀卖命了，我们今后要为穷苦大众搞革命，为工农解除痛苦而牺牲。
2: 剑在弦上，一触即发， 眼看第二日就要攻打彭溪县城，但这时一个让邝继勋没想到的意外发生了。
6: 好，各位听我命令，马上集合队伍，检查装备，扎上红带，准备进攻彭溪县城。
1: 报告，我们这几日派人跑遍了遂宁全城，也没能找到一尺红布。
0: 这就难办了，我们和彭溪县城的时候难分彼此，没有红带做记号，怎么分辨，如何是好？
6: 唉，现在这世道，布匹金贵也是意料中事，
0: 没有就算了，只有让兄弟们鼓大眼睛来辨认，马上出发。
4: 哎，等等等等，
0: 老乡，还有事儿吗？
4: 你们不是没有记号吗？你们没有，我们有啊。姑娘们，快出来快出来，长官你看。
0: 这是
2: 从里屋走出的姑娘们换上了粗布棉衣，刚才还穿在身上的红色绸子衫已经被剪成一条条红色的飘带，装在手中的竹篓里。
4: 长官，来，我们给你们系上。
0: 使不得使不得，把红衣给了我们，你家姑娘明天还怎么成亲呢？
5: 有啥使不得，我们刚刚在里屋都听到了，你们要帮我们穷人打天下，你们现在是红军了，有了你们红军，我们还愁没好日子过，没新衣裳穿吗？
0: 老乡，谢谢你们，真的谢谢你们。来，全体都有，我们给老乡们敬个礼，敬礼。
2: 第二天，也就是1929年6月29日，邝继勋率领4000余人在牛角沟竖起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的旗帜，随后他率部从牛角沟出发，分西门南门两路，于30日拂晓占领彭溪县城，并成立了西南地区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彭溪县苏维埃政府。我从小就听着这个故事长大，一位家住牛角沟的老爷爷曾经对我说过，当年宣布起义的地方就是现在邝继勋牛角沟起义纪念碑的位置。那位老爷爷说，起义宣誓的时候是正午，那天的阳光特别特别好，他就坐在一旁的高粱地里，亲眼看到革命者们的慷慨陈词。
7: 我宣誓
8: 严守秘密，
7: 服从纪律，永不叛党。
8: 宣誓人：
7: 杨俊霞，
8: 赤壁。
9: 话，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
10: 中西路路通商。
11: 中国的四大发明：造纸、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在元代以前已开始传入西域，但真正为欧洲人所了解应用，恰恰都在这一时期。13世纪，伊利汗国为仿制元朝纸钞，首次在伊朗采用雕版印刷术，雕版印刷术从此开始传入欧洲。中国的茶叶最早通过西夏和高昌回鹘带入西域，13世纪后才通过色目商人经商传入西亚和俄罗斯，而后来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影响重大的棉花栽培、棉纺技术，正是在元代中外贸易的高潮中得以推广和普及。元王朝由于疆域辽阔，发展交通，得到强化的驿站制度，使得路上的丝路贸易展现出勃勃生机。然而，海外贸易日渐蓬勃繁荣的景象不仅来自陆路。香港著名出版人陈万雄博士：
12: 元代的整个世界的贸易繁华，贸易其实也是一种文化交流啊。现在我们到福建还是遗留很多海上丝绸之路元代时候的很多。
10: 泉州港是元代海上丝路贸易的重要港口之一，大约公元1277年

元代在泉州、庆元等地设立了市舶司，即专门用来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基于这样一个有序的管理，国际贸易范围更广，出口的商品更多，泉州无疑扮演了陆路和海路的中转站的角色。在元代后半叶，泉州更因为海外贸易的空前兴盛

0: 发达的地方。
1: 元代的海上贸易交流不仅向世界展现了中华文化的璀璨，细细追溯，从今天的很多事物都依稀寻觅得到元代时期海上贸易的踪迹。纸币交易在今天早已成为人们的日常，甚至电子交易都变得日益寻常。而纸币在世界范围开始大规模使用，还得追溯到元代。出于贸易以及出行便利性等需要，诞生于宋代的纸币在元代逐渐被世界所广泛认知和使用。元代因此也可以被认为是纸币在世界范围开始大规模流通的重要时间节点。
2: 香港文化学者何冠环：
0: 宋代因为那个舟山以利用那个铜钱运输不方便，所以有些做生意的，他记得发一些有信用的钞票。后来宋朝中央就觉得这个啊真可以，所以慢慢宋朝从北宋开始出现各种不同名字的钞票。忽必烈他用继承宋朝的做法发行中铜，那个交钞。
2: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之一，《宋史·识货志》中记载的钞始于唐之飞钱，纸币在元代得以飞跃式发展，并影响了世界货币制度，与元代的丝路贸易中的需要有着紧密关联。马可·波罗游记里有着这样的描述：纸币流通于大韩所属领域的各个地方，没有人敢冒着生命危险拒绝支付使用。用这些纸币可以买卖任何东西，同样可以持纸币换取金条。元代以前的纸币只能在相对固定的区域内使用，伴随印刷技术的迭代，元代则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使用纸币。自世祖忽必烈继位到元朝消弭，除了铸造过少量的金属钱币之外，一直行用纸币。
1: 元代所用的纸币与现代社会所使用的极为相似，因为便携、防伪等特性对世界影响深远。根据技术，元代纸币携之可北于阴山，西及流沙，东进辽东，南越海表。元朝纸币一般其形状为长方形，长约25厘米，宽约16厘米，版面的四周是花边，上方从右到左印有某某通行宝钞，正中为数额，分为1贯、10文、50文等，下方印有印钞的单位、直观名称、发行年月日以及伪造者处死等警告语。元朝的纸币流通主要经历了中统钞、制元钞、制大钞、制正钞等几个时期，逐步引发了纸币在世界范围流行的风潮。例如13世纪伊利汗国仿制元朝纸钞，可以视为元代纸币对世界影响的起源之一。纸张除了作为货币的载体，在元代也有很多领域被广泛使用。
2: 元代以前的书画作品大都在绢上完成，绢是一种丝织品，价格相对昂贵，但由于宫廷画院等一系列机构的存在，并不缺乏供应，纸自然未能走到舞台的中心。随着宫廷画院在元代的消弭，绢这种相对昂贵的绘画载体逐渐淡出画家的视野，纸伴随着技术迭代而凸显的价格和材质优势才得以被关注。如果说文字的发明开启了人类文明传承的新篇章，纸张则作为书画的载体，在元代 开启了一个崭新的

0: 纪元，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推手。如果说唐宋时期的纸大部分用于抄写，那么元代的纸则大部分用于印刷。如果说唐宋时期的文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依托于四大发明中的造纸，那么元代则让印刷术绽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华。如果说纸制品的迭代引领了印刷技术的进步，那么元代印刷类文献的流行则改变了知识的交付方式。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香港大学艺术课程导师朱达成：
1: 材料的改变对于艺术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推动。纸的运用来讲，跟以前不是用纸、用竹片、龟甲那些东西来比较，那是方便得多。
2: 有观点认为，元代造纸技术与宋代一脉相承，并较之隋唐五代又有了新的开拓。竹纸和稻麦杆纸的发展成为造纸的标志性进步。此外，大幅优质皮纸的涌现也是此时期不同于前代的特点。由于造纸术的发达，这时还出现了有关纸的专门著作。元代王祯所著的《农书》中还对造纸追求古意和士气，重视主观意性的抒发，与宋代院体化的刻意求工、注重形也有力地推动了后世文人画的蓬勃发展。在短短九十余年间，名家辈出，其中以赵孟頫、钱选、高克恭、王渊以及黄公望、吴震、倪瓒、王猛最负盛名。香港文化学者郑培凯：
1: 元朝已继承宋朝的这个对于精致的追求，再加上一种对于内敛的反省，元朝的这些书画家的个人性越来越强，诗空间，我们讲的诗空间的追求，个人色彩在艺术上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浓。
0: 交通如同现代社会的物流体系，在元代的经贸文化传播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而运河恰恰是元代内部交通的重要载体。随着政治中心转移到北京，北方对于粮食的需求愈发增加，把南方的粮食运往北方是当时的重要工作。史书记载，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百司束缚之繁，卫士边民之众，无不扬己江南。
2: 1218年，忽必烈决定对运河裁弯取直，下令开凿济州河，后再开会通河与通惠河。中国大运河从此由江苏淮安经宿迁、徐州，直上山东，抵达北京。至此诞生了现今意义上的京杭大运河。2014年6月22号，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大运河和丝绸之路世界遗产名录》的申请报告。
3: 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正式审议通过中国的大运河项目以及中哈吉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大运河，这条世界上最长最古老的人工水道，促进了中国南北甚至与海外的物资交流以及领土的统一管辖，反映出中国人民高超的智慧、决心和勇气，以及东方文明在水利技术和管理能力方面的杰出成就。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研究馆员石永民介绍说，丝绸之路和大运河不仅促进了我国与外国的经济文化往来，也连通了海上丝绸之路。
4: 京杭大运河是北京到杭州

0: 杭州呢过钱塘江，过钱塘江以后呢，他往绍兴，往宁波，那么宁波呢到镇海，出海了。哎，他们原来那个古代的丝绸之路，包括那个原来的这个一些友好的往来啊，像苏洛国东王墓啊，好像英国的这个马加尔尼的这个使团，都是往东海镇海口进来。因为那时候的没有高速公路，车马劳顿是不堪苦的，那么就船上呢，就是白天也走，晚上也走，悠哉悠哉，很平稳，也能休息，两岸风光好，所以一般全部都走水路的。哎，所以他外国人进来也是往水路进来的，这样的话嘛，他就是交流就通过那个这个浙东运河到杭州，杭州再上去，江南运河无锡苏州这样过去到山东，对的，到那个聊城啊，到济宁啊，这样过去，过去以后呢，到天津，到准备进了。
1: 元朝陆续修凿完成的京杭大运河，全长3000余里。北起大都，南达现今的杭州，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流域。元代大运河除对当时的统治集团提供便利外，更重要的是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也为明清运河的畅通以至现代大运河的水运条件奠定了基础，并且为北京大都城地位的确立增加了重要前提。
2: 元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不仅在中华文化史上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而且在诸多领域出现了新的飞跃，推进了中国多元一体文化的发展进程，开创了中国多民族文化全面交流融合的新局面，为中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3: 探索，
4: 分享，
3: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4: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5: 1047快乐生活家。
6: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如何应对青少年情绪障碍。应对青少年情绪障碍，需要孩子和家长共同努力。第一，认识和接受情感，正视情绪，鼓励孩子承认自己的感受，无论是悲伤、焦虑还是愤怒，都是正常的。情感表达，教孩子如何以适当的方式表达情感，可以通过写日记、艺术创作或与信任的人交谈来表达。第二，学习应对技巧，情绪调节技巧，教孩子深呼吸、冥想、正念等放松技巧，以帮助他们在情绪高涨时平静下来。积极的自我对话，鼓励孩子用积极的方式与自己对话，建立自信，避免负面自我评价。第三，寻求专业帮助，心理辅导，鼓励孩子寻找心理医生或辅导员的支持，专业人员可以提供有效的应对策略和治疗。参加支持小组，参与青少年心理健康支持小组，分享经验并获得同龄人的支持。第四，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规律作息，确保孩子有足够的睡眠，鼓励孩子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和适度的室外运动，以增强体力和情绪的稳定性。那么在帮助孩子的过程中，家长还要注意这几点。第一，建立开放的沟通渠道，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使他们无惧地表达自己的情绪评判，通过真诚的理解来沟通。第二，提供情感支持，时常表达对孩子的关爱和支持，能够增强孩子的自信与安全感，密切关注孩子的情绪和行为变化，及时的给予帮助。第三，教育与引导，父母呢要持续学习有关青

少年情绪障碍的知识，从而更有效地帮助孩子以身作则，展示健康的情感应对方式，教给孩子面对压力和挑战的积极策略。第四，寻求外部帮助。孩子出现情绪障碍，在必要时带孩子去看心理医生或咨询师，寻求专业的评估和治疗，千万不要讳疾忌医。与学校和老师积极合作，共同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制定适当的支持措施了。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够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今天的快乐生活家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你。
3: 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
4: 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

0: 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1: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0: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1: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0: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1: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0: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1: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0: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1: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0: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1: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0: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站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1: 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0: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0: 再见。

0: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2: 长征路上烽火不息，无数惊心动魄的战斗铸就了不朽的红色丰碑。今天我们要走进的课文是《飞夺泸定桥》，重温长征途中最激烈、最震撼人心的经典战役，感受红军战士无畏生死、奋。
3: 爷爷告诉我，80多年前，红军来到雅安，面对湍急的大渡河，17名勇士滑得脚下，他们的身后是万千百姓的希望，他们不是超人，却用血肉之躯为我
2: 人最生动的写照。说道，每一个党史故事的背后都是一座精神不朽的丰碑，而他对于飞夺泸定桥这篇课文有着自己的理解。
4: 唯有在讲解中深挖红军飞夺泸定桥英雄的壮举，把那种红军飞夺泸定桥的飞夺天险、敢于牺牲、坚定信念，才能够让我们的红色精神指引人心。
2: 硝烟早已散尽，但精神代代相传。让我们致敬英雄，铭记历史，传承顽强拼搏的长征精神，砥砺前行，奋勇成长。今天的课文里的长征和您分享到的是飞夺泸定桥，下期节目我们将和您一起来分享的是忆秦娥·娄山关这篇文章，我们下期再会。
5: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嗨，大家好，我是玉磊。在办公室坐久了，就想要约上朋友，或者自己单独一人出去走一走，放松放松。平时我们可能会见到很多人订了机酒火车，拉着行李说走就走，但是见不到的是旅途当中的各种意外与不必要的支出。尤其是在节假日人多的时候，做上一份详细的旅游攻略，免去不少麻烦的同时，也确保了旅行畅通不卡壳，保留中途变卦的随性与洒脱。那么废话不多说，今天的神游天下，玉磊就来和大家总结总结这个旅行的要素啊，主要分为以下三点：第一，时间；第二，地点；第三，就是物品。首先是时间，决定玩几天几夜。几天几夜不是随心所欲所定下来的，受限于往返目标城市的方式，比如说高铁、飞机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班次，也受限于你的假期长短。根据几天几夜，你才能够知道景点是否都能去得了，去不了的话是否需要取舍。这时候目标城市的交通方式是一个制约因素，有一些交通不便的景点，如果没有合适的交通工具，要么去不了，要么所花的时间会超出你可以接受的范围。当然预定住所的时候，你一定用得到几天几夜。再来说一说地点吧，国内还是国外，这决定你是否需要提前去注册当地的各种软件，准备翻译的工具、货币的折算、护照和签证的办理等等，以及各个地区的酒店预订平台。当然如果是国内的话，就不用考虑

这么多了，但是也需要提前了解一下当地的文化和特色。比如说很多朋友第一次来我们四川啊，不知道折耳根的存在，以至于浪费了一大桌的美食。还有就是确定地点的类型，你是选择自然风光、历史文化还是美食购物？而且去之前一定要关注当地的天气情况，避免去海南遇上台风，去重庆碰上高温暴晒这样一类尴尬的事情。最后再来说一说物品，去港澳或者去其他国家，检查你的港澳通行证、护照的有效时间、签证生效期，以及到各个国家的转换插头、便携的 WiFi 电话卡、常用的药品、日常的护肤与化妆品、换用的衣服、下海有下海的泳衣、登山有登山的装备。至于开销运算，在你打算要旅行的时候，金钱从来都不是值得考虑的因素，所以呢，我会放在最后去考虑。那么首先需要去思考你的目的，你此次旅行的目的是什么？是想要不辞辛劳去见识向往的事物，还是只想用轻松愉悦的身心填满这一段时间？同样是为了获得快乐，关注效率，旅行模式到底是社畜型还是，如果是社畜模式，那么就是以游览为主，应该要关注效率。如果一段路途能够给你带来巨大的景点进场排队这一类情况，所以中途快乐通常呢，选择社畜模式，你会愿意早起，在为数不多的时间睡到自然醒。所以啊，在确定了旅行模式之后，就可以开始跟着玉磊一起来规划规划。第一，交通的选择，如何往返目标城市，在目标城市当中的交通工具，此行你准备玩几天几夜，确定好之后提前的预订车票，根据个人的喜好自行的选择方式。但是长途的话呢，还是首先推荐您选择飞机。目标城市的交通方式，比如说像新疆呀、敦煌呀，首选当然是包车或者是租车。那么一些发达城市依靠地铁和滴滴就能够解决大部分的出行了。再来说到景区的分类，在网上你可以先了解这个地方有什么景点，列出候选的景点，同时呢观察地图，把你选出的候选景点根据地理位置进行分组。在这儿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方法，你可以在地图软件上把它们先逐个的搜出来，然后添加收藏，完了把地图一缩小，你可以看着满屏的小星星，你大概就知道怎么样去分组了，想去的直接打勾就可以了。我们就拿敦煌来举例吧，敦煌的景点很多啊，像什么玉门关、阳关、莫高窟，还有又见敦煌的演出、鸣沙山、月牙泉啊等等，还有一些雷音寺、敦煌博物馆、白马塔，还有西钦佛洞啊等等等等，总之呢就是很多很多。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分组的情况，走东线你可以去莫高窟，然后去看又见敦煌的演出，在西线的话呢可以去玉门关、阳关、西钦佛洞、雅丹魔鬼城啊等等，在城南线啊，鸣沙山的月牙泉、雷音寺、敦煌盛典演出，在瓜州线呢可以去榆林窟、锁阳城，如果是在市区这一条线呢，我们去博物馆、去白马塔，以及去沙洲故城，还有丝路花语演出啊，这样的一个线路呢就分配的比较均匀了，基本上呢是一天一组，可以根据先前的时间来进行一个取舍。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在你跨越比较远距离的游玩的时候，可以将酒店分开订，你就不用来回跋涉哈，可以节约很多的精力和车钱。经常旅行呢，你会发现像什么机票呀、车费真的才是最烧钱的地方，同时还可以方便你后续的行程规划。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确定好最终的景点之后，要查阅一下门票，看看是不是需要提前的进行预约哦。好了，最后该说预算了啊。个人认为，既然出去玩了，那就放开的玩，好不容易来一趟，对吧？遇到想玩的项目和物品，那就不要太看重钱这方面。特种兵士当然也是拿身体当做本钱的，不太建议这样。只要是按照自己的经济实力去消费，不要超预算太多，就不用放在心上。最后呢，行程是你自己决定的，旅途当中也应该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偶尔脱离计划也是可能会收获意外惊喜的哟。对了，旅行的时候不要忘记给家人或者朋友买一些礼物哦。神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秦惠文王继位的时候，秦国在战国七雄之中已经是首屈一指的国家，其他六国中的齐、楚、燕、韩、赵、魏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和秦国抗衡。秦国的强大引发了其他六国的担忧和恐惧，在这种局面下，六国要生存就必须推出自己的生存策略，而秦国为了继续崛起也要有相应的应对策略。而推行这两条策略的代表人物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两个纵横家苏秦和张仪。那么六国的生存策略是什么呢？秦国的应对策略又是什么呢？苏秦和张仪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之合纵连横。
2: 在当时整个战国的天下中间，只有秦国是超级大国，其他六国没办法给秦国抗衡，出现了这么一个局面。所以在这种局面之下，六国要生存必须要找一个新的生存策略，而秦国面对六国的生存策略，他也得找出来一条应对策略。其实

这两个策略关系到当时的天下，也关系到两个人，因为这两个人代表了两种策略。这两个人是谁，是我们这一集要讲的重点。第一个人叫苏秦，他是东周洛阳。据《史记本传》的记载，苏秦早年游学，在外面呢，一方面求学，一方面求官，最后是一无所成，非常狼狈地回到家里。他回到家里以后，全家人都嘲笑他，说人家出去都在打工，打工挣钱呢，说你出去干什么来，你不打工，你叫什么来？史记的原文是三个字，叫试口舌，就是你整天在外面练舌头，换成现在我们的话，就是你天天练演讲，你能靠舌头挣钱吗？所以你混到今天，兵书认真读，读了一年，一年以后，苏秦很兴奋，他说我终于找到了一种方法，我用这个方法，我足以去说服天下所有的国君。这是苏秦这个未出名之前的时候的一件事情，这是史记的记载。战国策也记载了，不过战国策的记载跟史记的苏秦列传的记载稍有不同，他记载的是苏秦先去跑到秦国找那个秦惠文王，就是杀商鞅的秦惠文王，他去游说，游说完了以后呢，秦惠文王不用他，他回来了。这个回来战国策写的比史记还生动，说他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状有愧色，就是苏秦回来的时候非常憔悴，脸的皮肤也黑了，这个带着满脸羞愧之色回到家里。回到家里就更糟了，归至家，妻不下任，嫂不未催，父母不语言。什么意思呢？他老婆看他这么狼狈不堪的回来了，照样在织布机上咣当咣当织布，不理他。他嫂子不给他做饭，他爹妈不给他说话，回到家里非常狼狈，这个对苏秦刺激很大。然后苏秦就读书，读书想瞌睡了，就拿着个锥子照自己的大腿上一刺，血流至足。这就是我们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悬梁刺股的那个刺股的故事，就是指的苏秦啊。所以这两个，一个史记的记载，一个战国策的记载，都写苏秦当年未发达的时候很不得志。但是苏秦一旦发达了，家的情况完全相反。战国策记载说，苏秦说服了燕王，说服了赵王，前往楚国去的时候，这时候苏秦就大不一样了，高车驷马，众多随从。他的父母亲听说苏秦回来了，轻功除道，郊营三十里。轻功打扫房子，除道把地打扫干净，他爹妈亲自干的。郊营跑到郊外三十里地去迎接他，然后他的妻子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他的妻子都不敢正面看他，侧着眼睛看，支着耳朵听。嫂蛇形匍匐，他的嫂子就在地下趴着，跪着爬着，就像一条蛇一样的蛇形匍匐，四拜自跪而谢，拜了四拜，向他道歉。苏秦就问他嫂子，嫂何前居而后恭，为什么以前我回来你对我那么傲慢，这次回来对我这么客气，为什么呢？他嫂子回答的话，以继子位尊而多金也。继子是苏秦的小名，是因为你现在地位尊贵，
又有那么

0: 多钱，所以我才这样对你。这苏秦早年呢、啊、他曾经是经历过这么一段变化的，也是战国时期。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捐助依旧情深。
0: 惠文王时期一个非常著名的，这是我们要讲的，苏秦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苏秦学完以后就开始出去游宦了，求官了。他第一个已经很弱了，结果到周天子那儿去了，周天子他身边的人平时就看不起苏秦，所以第一次去没有成功。他第二个去的是见这个惠文王，到了惠文王那以后夸了好一通，最后说要称王了，你可以称帝。而这个时候惠文王是刚刚杀了商鞅不久，他最讨厌像苏秦这一样的说客，没有采用。第二个见惠文王又失败了。我们从这个苏秦先见周天子再见秦国的秦惠文王可以看出来，苏秦这个人他读书就是为君王服务，至于这个君王是天子或者是一个诸侯他不计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苏秦原来是想为秦国服务的，就是秦王没有重用他。第三，苏秦的功名利禄之心非常强，就求功名这个心非常强。这里有两个方面的，一方面是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给纵横家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的平台，这个平台非常重要。人生最重要的是平台，没有一个平台，再有本事你施展不开。而战国后期恰恰为苏秦这一类人提供了一个平台，是苏秦有施展这个才华的空间。
1: 苏秦第一次游说诸侯的时候到处碰壁，而当他回家经过锥刺股的刻苦学习之后，第二次出来游说诸侯，这一次他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呢？而当他游说诸侯国君成功的时候，甚至是强大的秦国在15年的时间里都不敢派兵出函谷关一步。苏秦游说6国的时候究竟说了什么？为什么能够影响当时天下的形势呢？
0: 苏秦见了周显王也见了秦惠文君都没有成功，第三次求见赵王，但求见赵王又失败了。最后他去见燕王，他第四个见的就是燕王。他到燕王那个地方以后，先夸燕国的富有，再赞扬燕国军队的强大，其实燕国是个小国，但是他给燕王重点讲了一个问题，他说你燕国的都城就是现在当时叫蓟，就今天的北京，他说你燕国之所以没有受到秦国的直接侵略是为什么？是因为你的南面有一个赵国，赵国就像一个屏障一样挡住了秦军的攻势，所以对燕国来说处理好和赵国的关系非常关键，如果你和赵国的关系处理不好，赵国的军队10天就可以打到你的边境，4、5天再有个4、5天就打到你的国都之下，所以你必须和赵国关系处理好。这番道理讲完以后，苏秦最后给燕国的国君提了一条建议，

愿大王宇照众亲，天下唯一，则燕国必无患矣。他这个话中间最关键的一句话就是天下唯一。所谓天下唯一，就是指的秦国以外的这些国家要结合成联合成一个整体，那么燕国就可以平安无事了。这个天下唯一就是我们这一集要讲到的六国在新形势下的一个生存策略。六国怎么生存？怎么生存？天下唯一，就其他六国要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整体。这里边指南北合纵的原意和，因为秦国以外的六国，燕国是处在最北边，最南边是楚，这中间有韩、赵、魏，还有齐国，所以六国的联合实际上是南北的联合，所以六国联合我们称之为合纵。在韩，但是我觉得这里面

你交给我来办，你只要参加这个联盟就行了。燕王是第一个信从了苏秦的生存战略的，然后就重金资助苏秦，得到了第一笔投资基金，给了他一大笔钱。然后他有了钱，这就好办呢，置办的车马。第二个来到的国家赵国，赵国是第二次来了，第一次是碰了个壁，第二次来了。到了赵国以后，他给赵国的国君讲了四条。第一，国君的任务是什么？安民无事，让你的老百姓安居乐业，整个国家没有什么战事，这就是你做国君的责任。你要完成这四个字，你该怎么办？你必须保证国内没有什么大的战争，你才能够做到安民无事。而安民无事的关键在于择交，要选择一些国家作为你重点交往的朋友，要择交。第二点，谁是你的朋友？择交择交，择一个好朋友来交。你交谁？你交的国家是两个，一个韩国，一个魏国。这两个国家你必须重点搞好关系，这两个国家把赵国和秦国给隔离开了，他们是日日夜夜面对着秦国的侵略。这两个国家一旦支不住了，这两个国家就会投靠秦国，就是陈与秦。一旦这两个国家向秦称臣的，把这个路一让开，你赵国就暴露了。这是讲了第二点，就是说你一定要支持韩魏，韩魏是你的朋友。比如说韩魏是嘴唇，你赵国就是牙齿，你这个牙齿靠的就是韩魏的保护，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你看一下天下的地图，就力量的对比。六国的土地是秦国土地的5倍，六国的兵力是秦国兵力的10倍。六国从土地上说，从军队上说，都比秦强不多。那么你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屈服于秦呢？这是从力量对比来说。那么第四点，苏秦就告诉赵国怎么办啊？赵国应当怎么办呢？还是天下的，就是还要合纵啊，合纵。不过呢，他对赵国国君讲的话和那个燕国君的词儿不完全一样，内容完全一样，还是天下唯一的意思，但他说的话是依韩魏齐出燕赵，以纵秦以叛秦，就是把六国统一起来对抗秦国。那么这个秦国攻打任何一个国家，六国中间攻打任何一个国家，其他5国都出兵。如果有一国不出兵，违反盟约，其他5国打他1个，这样我们6国就结成一个联盟了。这就是苏秦面对强秦提出来的。当然这番话说完以后，赵国的国君很高兴，接受这个意见了，支持他。两个国君支持他，苏秦从燕国过来，到赵国，到韩国，一路下去，再到楚国，是吧？再到齐国的项印，腰里别了6个图章，是吧？6国的国相，这下子合纵形成，苏秦成了6国联盟的总指挥、总领袖了，总盟主了。胜利以后，苏秦就把这个盟约寄了一份给秦王了。

0: 不知道这六国联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一下遇到新，他想不出来化解这个新情况的应对策略，再也谨慎不敢出兵。
1: 苏秦游说六国，促使六国合纵抗秦，这是苏秦的成功，也是六国的成功，但却是秦国的失败。因为六国联合起来抗秦，这也就意味着秦国崛起的道路被堵住了。秦国肯定不愿意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秦国一定要有一个应对策略，而提出这个应对策略的人恰恰就是苏秦的老同学张仪。那么张仪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为什么会跑到秦国去提出对付六国合纵抗秦的应对策略呢？
0: 张仪这个人是苏秦的老同学，他跟苏秦他俩是老同学，他俩有一个共同的老师，在中国先秦史上是个非常有名的人，这个人叫鬼谷子。啊，鬼谷子是一个兵家。苏秦给张仪是他两个弟子，而且苏秦学的没有张仪学的好，张仪比苏秦还高明。啊，不过呢，苏秦虽然学的不好，但他先出道，出道出的比较早。张仪虽然学得好，出道晚了。啊，张仪这个人呐，早年也很不顺，他早年像苏秦一样到处去寻找机会，找舞台。有一次他和楚国的国相在一块吃饭，吃完饭以后呢，楚国的国相莫名其妙的丢了一块碧玉，丢了，碧玉很珍贵啊。结果这所有的吃饭人一口咬定肯定张仪偷了，原因四个字，一贫无行，说张仪这个人很穷，穷的没有道德底线了，是他偷的，肯定是他偷的。然后不分青红皂白把张仪给臭打了一顿，张仪不认账啊，打的是鼻青脸肿。张仪不认账，他们也没根据，从张仪身上也没有翻出来，最后把张仪放了。张仪回去一瘸一拐回去了，回去以后碰见他老婆，老婆一见他第一句话就是惜，这老婆就笑了，说你要不读书，不主整天出去玩耍着个嘴皮子，你能挨这顿臭打吗？张仪就问他老婆，张仪并不生气，问他老婆一句话，你看看我舌头还在不在？他妻子笑了，说你舌头还在。张仪就说了两个字，足矣。怎么挨打都不要紧，只要舌头在，我就有翻身的那一天。所以他不在乎这一天，因为作为一个纵横家来说，靠的就是舌头啊，要把舌头割了就完了，只要舌头在就有翻盘的机会。那么张仪是怎么样到秦国去帮助秦惠文王提出一个应对六国合纵的策略的？这件事儿又和苏秦联系到一块儿。苏秦在游说陈国佩戴六国相印以后，苏秦呢在赵国做官，在赵国做官，他最怕的是秦国打，秦国一打，六国的联合如果万一失败了，他就前功尽弃。他就想找一个人到秦国去，而且他这个老同学张仪，他知道张仪本事大，而且比他还厉害，他怎么办呢？他先派人暗示张仪，说你那老同学都做官呐，说你整天在待着，你干嘛不去找你老同学呢？老同学总要帮你一把吧。张仪听，对呀，他发达了，我去找他总不能不帮我吧。张仪就去了。张仪这一来，苏秦首先给门下人安排好，说我的老同学来了以后，你们可千万记住一条，第一，拖住他，不能让他走，第二，别通报，别告诉我，让他拖住他，走不了也见不着。结果张仪这一去弄得很尴尬，

0: 天去拜访，就是见不着，但是呢又不一下子回绝，还拖着他，就这样吧，一连拖了好几天，最后算见到老同学苏秦了。苏秦一见面，把张仪给羞辱了一番，说就凭你那点本事，我怎么帮你啊？我无法让你富贵，去离我远点，把张仪给轰走了。张仪本来是想求他老同学帮忙的，结果竟然叫苏秦给羞辱了一番，张仪一气之下差点背过气去。这总得抱着一仇啊，他想了想，能够制服赵国的只有秦国，他就一咬牙一跺脚去秦国。张仪前面一走，苏秦马上安排了一个人，说你跟着张仪，你的任务就是做他的贴身管家。然后这个人就跟着张仪，张仪找到个店铺去住，他也跟着去住，俩人就住到一个屋里了，装作是无意之中住到一个屋里。然后这个人呢就非常慷慨，一路上对张仪照顾得非常好，这样张仪呢有了这个朋友的帮助，张仪这一路没受什么罪，一路上全部住的五星级大饭店，这样就舒舒服服的来到了秦国。到了秦国以后，张仪见到秦惠文王，张仪的本事在苏秦之上啊，见了秦惠文王就谈了一次话，秦惠文王就任命他做客卿，和他商量讨伐这个六国的这个策略。张仪一当官回去高兴不得了，赶快找他资助钱的这个贴身管家，这个贴身管家告诉他，我得走了。这门客给他说，臣非只觉苏君，他说我并不了解你，真正了解你的是，其实叫我看起来苏秦这一手并不高明。我为什么说苏秦这一手并不高明呢？第一，张仪是个天下奇才，你虽然用这一手把张仪送到秦国去了，张仪呢短时期内可以不攻打赵国，为了报你苏秦之恩呐，但是他毕竟是个奇才，又得到秦王的重用，给他提供这么大的一个舞台，他的能量之大远远超过了苏秦当初的估计，这是第一。第二，苏秦看的是短期效应，但是张仪还有一个长期效应。张仪长期在秦国做官，他是要为秦王服务的，而秦王最现实的利益就是打破六国合纵的这个新谋略，张仪能不为这个服务吗？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飞黄腾达的苏秦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策，他把比自己还要有才华的张仪送到了秦国。张仪到秦国后提出了一个帮助秦国破坏六国合纵的应对策略，这个应对策略和苏秦的合纵抗秦策略正好是针锋相对。那么张仪这个策略的核心是什么？他是怎样打破苏秦合纵抗秦策略的呢？
0: 那么张仪怎么打破六国的合纵呢？他是这样做的。第一步，他先到魏国去。张仪本来是秦国的高官，到魏国来，当然魏国很信任他，就让他做了魏相。做了魏相以后，他是明魏问相，暗魏秦国，他实际上是要为秦国服务的。他怎么办呢？他想让魏国带个头去尊秦，然后让其他五国效法魏国。但是这个魏襄王他怎么说，魏襄王都不愿意破坏合纵的这个谋略。说张仪怎么办呢？面对这个魏襄王的这种顽固的立场，他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方法，软的是利诱引诱，

0: 是军事打击。所以张仪就暗中告诉秦王，先打魏国。紧跟着齐国又跟魏国中间有矛盾，又打了一仗，魏国又败了一仗，败了两仗，这魏襄王已经感到非常害怕了。所以魏襄王最后是不得已遵秦了，他一遵秦，张仪的任务完成了，张仪又回秦国去做客卿了。张仪一走，魏襄王又合纵，魏襄王一合纵，秦国再打他，一打他，他又连横了。所以张仪破坏合纵的谋略叫连横。什么叫连横呢？就是秦国和六国中间的一国，六国五国的这个合纵就会被破坏。他是一国一国，像苏秦一样先把魏国给收拾了，然后到楚国去。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合纵为什么会失败了？苏秦想了那么好的一个天下唯一的一个谋略，为什么最后会失败了？我想这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六国的自身利益啊很难长期保持一致。六国的关系太复杂了，因为六国是六个集团，这个集团给集团的联合是两个条件，第一目标一致，第二利益一致。而六国之间的目标跟利益不光啊，六国厉害不？六国大体上分为两个层次，这三个国家叫一线国家，他们靠秦国靠得比较近，靠秦近的一线国家他最容易受到秦国的打击，所以他最容易在合纵跟联合之间摇摆，打得他受不了了赶快给秦国联横，喘过来气儿了就赶快合纵来回摇摆。燕国齐国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老张，老张，过来，这湖南必须拆了。物业所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4: 姐，那儿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3: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4: 那你说了哈。
3: 啊。这工人失误，我赔。老张，你工伤，你自己报医保。
5: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3: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艺差，还怪我。
5: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6: 我骨头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4: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5: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3: 哎呀，早晓得剩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1: 各位街坊听分明，承揽出事不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0: 撞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1: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0: 血刃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1: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0: 城南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三成责。
1: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2: 头上悬。
3: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4: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是精神的故乡和家园。当我们探寻中华民族的文化源头，我们的目光会穿越悠长久远的漫漫岁月，投向那既熟悉又陌生的时代。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回望先秦。

0: 每次音乐会正式演出之前，演奏员都会抓紧时间对各种不同乐器进行试奏调音，听上去或许不是那么和谐，甚至还有些刺耳，但是大幕拉开之后，乐队合奏出的却是打动人心的恢宏乐章。人们常说，音乐是流动的语言。如果说中国历史上也有过类似音乐会开场前后的思想碰撞和智慧交锋，那么目光的那一端最早应该是2000多年前的百家争鸣时代。春秋战国时期，五个实力雄厚的诸侯国逐渐脱颖而出，后来又演变成七个强国，史称战国七雄。在这样的大变革中，国家的未来在哪里，又将去向何方？此时一群卓越的思想家登上了这个历史舞台，他们以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巨大的热情和无畏的勇气，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践，试图创造出一个美好的理想社会。他们倡导发起的这场文化争鸣，使中国开始进入一个自觉的理性时代。而这场思想的大辩论、大交锋，跟士这个特殊阶层的解放密不可分。关于中国封建社会中士这个最基础的贵族，也是最高级的百姓阶层，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立群做了这样的解读。
1: 这个士阶层啊，是春秋战国的新的一个群体。这个新型的是特点就是摆脱了过去的血缘的等级的宗法的束缚，他的这个人身呢，还有他的这个人格啊，都获得了相对的自由，这是一个新生的事物。这个春秋战国的士有一个最大特点呢，就是不是平民呢也可以获得了学习的机会，这就是学在民间，过去是学在官府，像当时啊办私学呀、啊就很盛行，

0: 像孔子啊，这个邵正卯啊，啊，都自己收学生，学生的学费呢，传说就是啊，一束腊肉，是吧？那就形容这个门槛很低，是吧？平民获得了学习的机会，他们也可以凭借技能啊参与社会，这完全是新生的事物。
1: 子贡曾向孔子提出何如斯可谓之是矣的问题，孔子回答说，行己有耻，始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是矣。这句回答中既表明了士的官吏身份，同时也指出了作为一名士的最基本条件和责任，一是要以道德上的羞耻心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二是在才能上要能完成国君所交给的任务，前者是对士的道德品质方面的要求，后者则是对士的实际办事才能方面的要求。士具体要做些什么呢？著名文化学者易中天以修齐治平四个字做了概括。
2: 所以士是必须工作的，你不工作就没有收入，那没有不动产，所以士怎么办呢？他只能练本事，他什么都没有嘛，他必须练本事。士练好自己的本事，包括道德修养，也包括知识技艺，比方说文士他要掌握文化知识，武士他要练武艺，啊，这都是本事。这个叫什么呢？叫修身。修好身以后怎么样呢？他出去工作，他如果是帮大夫打理他的家，这叫齐家；如果是协助诸侯去治国，这叫治国；如果是辅助天子去管理天下，叫平天下。合起来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简称修齐。这是士的工作。
1: 是当时社会的特殊阶层，而仰士是当时社会的特殊风气。仰士也称仰食客。战国时期，仰士最著名的是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齐国的孟尝君田文，赵国的平原君赵胜，楚国的春申君黄歇。因其四人都是王公贵族，后人称之为战国四公子，也叫战国四君子。
3: 大人，外面有一个乞丐模样的人前来，声称要投奔大人。
4: 快快邀请。
3: 诺。
5: 好兴致啊，人人都说信陵君好贤重义，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言呐。
3: 无忌见过先生。
6: 在下如此这般，不知信陵君可否赏些酒饭。
3: 来来来，先生快来。
7: 且慢，我等投靠主公之时，无一不身怀绝技，你是否有一技之长啊？
8: 是啊，如果你有真才实学，不妨露出一二，也好教教我等。
9: 就
3: 好了，你们不要再说了，四海之内皆兄弟，如果先生不嫌弃的话，就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吧。
5: 好一个信陵君，真豪杰也。我如若再隐瞒，倒显得我不磊落了。我并无一技之长，只空有一个名字而已。
3: 先生高姓大名？
5: 我姓田名文。
3: 你可是齐国的孟尝君？
5: 正是在下。
1: 这个片段是内地热播电视剧《虎符传奇》的一个剧情，大概讲述的是一个乞丐来投靠信陵君，被信陵君的那些门客嘲笑，信陵君制止了大家，乞丐看他待自己如此热情，知道投了明主，也不再伪装，告诉信陵君自己就是田文。

0: 文就是齐国的孟尝君。由此可见，仰视已成为当时上层社会竞相效仿的一种时髦风气。只要是有实力、有抱负的国君、权臣，无不以尽可能多的收养门客为荣。有些权贵门下都收养着数千人以上的门客，通过仰视的方式大量集中人才，迅速抬高自己的政治声誉，以壮大自己的政治力量，称霸诸侯。所以上层权贵争相礼贤下士，不拘一格地网罗人才，以尽天才之大为己能，形成了事无常君、国无定臣的人才流动和人才竞争的局面。这样一来，众多的士大夫都散落在各个诸侯国，彼此之间的观点碰撞和思想交锋也受到局限，无法形成大规模交流的局面。面对这一困惑，齐国的统治者做出了一个决定。山东临淄齐国历史博物馆讲解员：
1: 到了战国时期，齐王便在稷下门外设立了一所稷下学宫，聚集了全国有名的学者来这里讲学和议论，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稷下学宫历史100多年，它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上起到了深远影响，被人们称为中国最早的社会科学院，也就是最早的官办学府。
0: 稷下学宫，或称稷下之学，建立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60年代，它历时150年左右，是我国战国时期齐国的官办大学堂。稷下学宫是以位于齐国国都临淄的稷门附近而得名。作为当时东方文化教育与学术的中心，它既弘扬了西周官学的办学形式，又综合发展了春秋战国时期私学的长处，为先秦教育史掀开了新的一页，对中国文化和教育的发展，对我国尊师重教、教育传统的丰富和传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么，大名鼎鼎的稷下学宫是如何形成的呢？
2: 今天要说的是稷下学宫的故事。要说稷下学宫的形成，它有这么个背景。从前，齐国名相管仲辅佐齐桓公，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治国思想，对齐国的经济制度进行了彻底改革。齐国经济迅速发展，成为有实力的大国。开放的国家就进取务实、眼界高远、胸襟广阔、兼收并蓄。到了春秋末年，齐国开始衰落。衰落归衰落，但齐国依然是个经济发达的大国，不差钱儿，又有开放式的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齐国君主们开始把眼光盯上了西部和南部的广袤大地，想择机称霸，重塑当年齐桓公时期的辉煌。称霸要靠什么？人才啊。这时就有人出主意了，咱不如办个大学，把天下所有名门大派的掌门人都请来，让他们在咱这儿搞研究、带学生，再给他们办一个定期的论坛，让他们辩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想说什么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骂谁就骂谁，骂者无罪，闻者足戒。咱们齐国呢，就博采众长，择其善者而用之，岂不美哉？好主意啊，说干就干。田齐当时的君主田武下令在临淄一处叫稷的城门附近划拨出一块土地，大兴土木，建设学宫，齐都临淄城稷门附近叫稷下，于是学宫也就称为稷下学宫。

0: 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说，梁启超先生在《少年中国说》里曾经渴求，何时才能让中国回到少年时代？什么是少年时代呢？少年时代就是天真未凿的时代，草莽混沌的时代，而百家争鸣、稷下学宫就是中国的少年时代。没有它，各种文化也在，诸子百家也在，却无法进入一种既高度自由又高度精致的和谐状态。因为世上有很多文化自由而不精致，又有很多文化精致而不自由。稷下学宫以尊重为基础，把这两者统一了。因此，经由稷下学宫，中华文化成为一种和而不同的壮阔合力，进入了世界闻名就仁义礼智信的儒家，提倡兼爱非攻的墨家，探讨名实关系的名家，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坚持无为而治的道家，研究事物规律的阴阳家，专攻军政策略的纵横家，专攻战略战术的兵家，还有农学家、医学家、天文算学家、小说家、杂家等，各家蜂拥而出，展开热烈争鸣，在其兴盛时期汇集了天下贤士多达千人左右，各种学术观点激烈交锋，思想争鸣，蔚为壮观。虽然过去了2000多年，那百家激辩的声音犹在耳畔。
1: 老夫主张应当以仁政来治理天下，重教化，轻刑罚，才是使国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让所有的人都可以接受教育，才会使全国上下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从而建立大一统的社会。正所谓仁者无敌。
2: 当今各诸侯国纷争不断，百姓生活于水火之中，这完完全全是由于人与人之间不相爱造成的。所以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都应该兼相爱，交相利，兼视人如己，兼爱即爱人如己，天下兼相爱，就可达到交相利的目的。兼爱才是当今社会最好的药方。
3: 非也，非也。治理天下最好的方式，当属无为而治。清静无为，守慈守柔，才能以柔克刚。一个国家疆域不要太大，人口要少，万民的自为实现无为无不为，靠万民的自治实现无治无不治。
4: 治理社会最万能的武器当然应当是法，不别亲疏，不输贵贱，一段于法，以法为教，以利为师，法
5: 相聚方能取各自所长，形成合力。
1: 人是核心，人是核心。
2: 兼爱是良药，
3: 无为而治。
2: 兼爱是良药，
3: 无为而治。
4: 法才是利器，
5: 联合才能制胜。
0: 这时的稷下学宫人数之多，学派之广，规模之大，争辩场面之热烈，都是前所未有的。正如宋代文学家司马光在《稷下赋》中所说，治千里之奇事，总百家之伪说。其文化研究中心管子学刊主编于孔宝，
6: 百家争鸣呢，它是时代的产物，它是春秋变革这个时代所形成的特殊的文化现象，它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

0: 也铭刻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因为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伴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和诸侯势力的增强，就出现了越征伐自天子出，这个时候变成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没落的奴隶主阶级，他的统治地位就摇摇欲坠，而新兴的地主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他们也深知这个政权的来之不易，于是就掀起了发展经济、富国强兵的变法革新浪潮。那么怎样才能实现富国强兵，是新兴地主阶级十分关心的问题。那么这种政治上的迫切要求，为不同的学说、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价值观的建立，就营造了适宜的环境。
1: 不参政却问政，是百家争鸣时期的自由思维，常常成为向朝廷进谏或被朝廷征询的内容。朝廷对学者的态度非常谦虚，而学者也可以随时去面见君主。孟子是当时很受尊敬的人物，《孟子》一书提到他与齐宣王讨论政事就有17处之多。内地的热播电视剧《大秦帝国》就再现了百家争鸣时期的一场重要辩论。
2: 稷下学宫第105次争鸣论战，本学宫令开宗明义。
3: 列国士子们，稷下学宫素以学风奔放、自由争鸣而闻名于天下。本次大论战是稷下迎接孟夫子入齐大典，可向孟夫子挑战争鸣。
4: 请孟夫子开讲。
3: 孟夫子
5: 一一重申似无必要，就请列位就相异处辩驳发问，老夫作答，方能切中要害。在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4: 万岁！民贵君轻。
1: 起了一座丰碑，开启了秦汉文化发展之源，对秦汉以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产生了深远影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立群：
6: 百家争鸣的思想高峰啊，就在参加的人数众多，他从人们对社会思考的各个角度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思想的宝库。我们今天的思想资源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诸子，虽然他们2000多年了以前的虽然是和我们很遥远了，但是他们的许多精神啊，许多论述都有穿越时空的作用，至今也是我们吸取的研究的重要的对象。所以我觉得百家争鸣的意义，它对我们今天的作用都是很大。
1: 诸子百家的学说堪称中华思想文化派系的母本，他们经过碰撞、交锋、融会，激发出绚烂多彩的智慧光芒，必将永远闪耀在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舞台上。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鱼油和鱼肝油，它们的功效怎么样呢？由鱼肝油中的维生素 A 和 D 都具有调节免疫功能的作用，可以增强机体抵抗力了。各位，您知道了吗？您知道鱼油和鱼肝油它们的功效都有哪些了吗？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户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 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3: 你过来啊，
2: 开个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OK， 现在是来到了北京时间下午的5:34，来到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川哥，这里是海狗生活秀，一首《稻香》开启今天的美丽天哦。今天是星期天，调休哦。
1: 今天调休，然后
0: 中秋节就要来了。
1: 嗯，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啊。
0: 嗯，
1: 调休，我们放的是星期六、星期天加星期五哈。
0: 哎，
1: 啊、
0: 是啊。你不晓得哇？
1: 有没有人反应过来？
0: 反应什么？
1: 我们星期六、星期天本来也应该放假，我们又调休了一天。
0: 对呀。
1: 然后把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连起来录。
0: 啊。
1: 实际上，好像我们也只放了两天。
0: 哎，这是肯定嘛？这这么多年，这是亘古不变嘛，对吧？
1: 对，但是主要是给大家凑够三天，这个是主要的，然后让大家去可以过个小长假。
0: 对，所以说你看嘛，
1: 这就相当于是我们提前把该要做的工作提前来做一下，
0: 哎，
1: 集中几天，比如跟休年假呀、休其他假一样，哎，还是可以的哈。
0: 对，而且你想嘛。这个马上就要到了这个中秋节了，很多人已经把中秋节归心都连到清了哈，连到耍了哈。
1: 这是哪个？
0: 把28号、29号、30号直接请假，
1: 请你们出来，让我们看看是谁。
0: 多得很哈，就在那天就直接把请了，然后从中秋就直接玩到国庆节10月8号才来上班，
1: 13天，
0: 好安逸哦哈，13天的时间啊，那简直不得办哈，那简直安逸的办哦哈。好，那么在今天的这波过程当中哈，林妹和川哥还是大家一起把雅安的老规矩哈，我们的话题给大家安排起哈。首先要给大家说的是关于我们的好消息哈，咱们雅安的一个集体，一名个人获得全省的通报表扬，哎，必须点赞噻，对不对？来，9月18号，四川派遣援外医疗队50周年的总结交流会上，在会上呢，在省卫生健康委对于5支援外的医疗队、16个常派单位以及35名援外医疗队员给予通报表扬。
1: 是的，其中呢，
0: 其中哪里获评呢？
1: 雅安市人民医院获评了援外医疗工作表现突出集体一，然后雅安市。

0: 好，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跟各位来说一说啊，需要找工作的朋友们呢
1: 砍过来
0: 可以关注一下了啊。亚投集团、茶旅集团多家下属企业开启了社会招聘，涵盖了财务、会计、还有投融资以及工程项目等多个岗位啊，部分条件是可以放宽的。简历投递将于2026年的9月27号，今天20号，还有7天，啊，24点截止。希望符合条件的小伙伴们呢，不要错过报名的机会啊！一定去把这岗位看一看，有没有符合你的。首先是亚投集团，雅安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还有是雅安市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及四川黎州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 对，
0: 招聘的岗位呢有会计岗，人数呢是3人啊，这个薪资呢是按公司的薪酬管理办法去执行的。当然呢，你也可以现场去聊一聊，谈一下， 对吧？然后年龄是35周岁含以下，还有本科及以上的学历。如果说具有会计中级职称呢，学历可放宽到大专啊，一定是会计学、审计学、财务管理和税务等经济类的相关专业职称，具有初级及以上的会计专业技术职称，工作经历需要有2年及以上的会计。有这个有一个优先政策要给大家说的，就是初级及以上的会计专业技术职称中间，
1: 对，你有这个职称
0: 的话，然后呢3.com截止时间也是9月27号啊，然后亚投集团，包括这个四川蜀天能源资源有限公司啊，我们就简单跟大家说一下招聘的人吧。招聘岗位就是战略发展部的员工，人数招一个，薪资待遇也是按公司的薪酬体系去执行的，年龄呢是40周岁含40岁以下。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要求是金融学类以及这个工商管理类，工作经验是要求有1年以上的基金、股权投资，还有券商投行，还有资管呢，还有投融资相关工作，基本上就是跟金融这些挂钩了。
1: 对，就是你就专业方面哈。
0: 对，还要有这种较强的文字功底，你可以独立的去撰写这个调研报告。还有投决材料等等，当然也有优先政策，比如说你持有基金从业资格，还有这个证券的从业资格 CFA CPA 以及中级经济师金融优先。这个简历呢也是投递，也是投到这个可以这个给大家说一下，就是 zhuld123456@dingtalk.com， 这个就跟刚刚那个有点不一样，也是2026年的9月27号就截止了啊。
1: 是的，这个超级的重要哈，大家提前去投递投递。那么再来看到啊，招聘的茶旅集团的雅安贡排水公司，
0: 贡排水公司也
1: 对
0: 啊，
1: 这个也是大家提前去挑剔哈，因为我觉得说实话哈。对于
0: 40周岁，
1: 对于40周岁来说的话，这真的是很有这个好处，包括这个项目管理方面的施工的哈，具体的大家可以关注我们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啊，去关注哈项目管理的勘察岗、各种岗，对不对？哦，大家需要哪一方面的专业，需要哪一方面的这个年龄限制，需要哪一方面的这个政策？因为为啥现在这个年龄呢都放宽的这么的宽哈，甚至38、40岁。那么，
0: 因为退休了嘛，
1: 第一是延迟退休，第二的话，人家这个学习的这个历程又变长了哈。你想嘛，现在的娃儿基本上都是研究生，甚至是这个研博共读啊，就是研究生和这个博士共读，还有这个硕士啊，这个都要这个的读完，对吧？读完出来的就是自己年龄都接近30岁了，是吧？甚至有些还31、32了，对吧？哦，你出来你还得找工作吧，是吧？这个很关键哈，提前关注啊，要找工作的朋友那就抓紧报名吧。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相关的话题哈，这个一定是关乎到大家的钱袋子哈，关乎到大家的这个生活的点点滴滴。装修交物业费都能用这笔钱，这笔钱是哪笔钱？来，我们关注一下啊。

0: 从今天，也就是9月20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实行，而这个条例的施行是继2019年之后又一次系统性的重大调整。
1: 是，
0: 来，我们看，我们只挑轻的，不挑肥的哈，把6种提取形式现在修改的时候9种啊，把经典的告诉大家。那么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还有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公积金变得是更好用。
1: 对，也就是说以前这笔钱呢就是一直存在你的账户里面的，
0: 对
1: 啊，也只能用作你购买房子来用，然后很多，但是一直要到你退休之后才能够一次性去提取，对吧？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这种提取场景呢由6变9，哎，装修物业费都能用，哎，就是跟房子我感觉差不多有关的，
0: 对，
1: 都能够用了，所以说现在这笔公积金呢它就活了，对吧？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新版条例对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也是做出重要调整，进一步放宽了公积金的提取条件。今后我们职工以支付房租可以提取公积金，不再设置什么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同时呢新增住房消费提取场景。
0: 哇，你看看
1: 装修自住住房，
0: 不要场景了，你自己干就对了，自己用就对了哈。
1: 对啊，
0: 好把手。
1: 还有就是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哎，这个我觉得挺好哈。另外呢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也是纳入了提取范围。同时呢这个条例修订保留什么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啊，偿还购房贷款本息，还有就是离休退休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以及出境定居等原有的提取情形啊，我们真的是给大家来说一说。还有就是本次新增的是哪一些哈？以前只有6嘛，现在增加的新增的就是支付这个房租，
0: 哎，
1: 装修自住住房，那装修自己住的这个住房子可以，还有就是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以前不可以用公积金交物业费吧，现在可以了。
0: 对，
1: 还有就是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本次新增的，那这个呢，你们就可以去关注一下它相关的文件。好，那这个第6、7、8项，我们刚刚说到的，你提取的时候呢，你可以同时注销住房关系的。第8就是你出境定居的，这个时候你是可以提取，把所有公积金都提取出来，同时注销。住房公积金的账户，还有呢就是如果说职工死亡或者说被宣告死亡，他的继承人受遗赠人呢可以提取账户的余额，哎，这个我觉得
0: 挺好，
1: 也是这些一些规定吧哈，
0: 对，
1: 就是感觉
0: 就现在用的场景多了啊，就公积金也好是吧，这个政策也好，对于每一个城市来说的话，它的落地时间，它的这个多方面的调整哈，它是越来越便捷了啊，对我们雅安来说的话也是非常方便哈，就很便捷了，你不管是在任何的场景哈，或者是你的住宅、你的物业、你的这个买房，然后还有甚至有些在这个作为这个提取公积金为这个家装的住宅电梯啊，甚至在这个公积金用于缴纳这个物业费方面哈，都做得比较好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这个公积金，因为很多人的这个公积金里面就没用啊，这里面一大笔钱啊，平时呢他又取不出来，对吧？
1: 现在可以了啊。
0: 哦，现在
1: 我们就是包括以前只有我们说只有你进了单位之后，有一些单位它是有公积金的，
0: 对，
1: 有些单位它没有公积金，但是现在灵活就业人员都可以自愿缴存了。比如说你是个体工商户的，还有非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这个政策的支持。具体办法呢是由我们说各个区县的市级以上的地方人民政府去制定的啊。当我们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具体去了解我们雅安的这种情况了，对吧？
0: 是的，所以这个还是很关键哈，提前去了解吧。那么对于我们每天雅安身边事儿哈，都会给大家分享最及时的话题和这个新闻了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哈，给大家分享一下下一个。

0: 的话题和新闻，也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互动啊，在我们的听友群也好，在我们的施雅安的视频号也好，还有我们的视频号的这个公众号也好，跟我们去在线的分享起来哈。那么在这儿呢，还在给大家分享过热门的新闻哈。那么最近呢，在安徽的黄山景区发生了一个这个反映啊被猴子这个围攻咬伤的这个事件哈，这是一位王女士在这个社交平台上这个反映的，就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哈。而且媒体也报道，就是近日呢有游客反映这个黄山的猴子啊攻击人啊，而且还咬伤了人。但是在9月18号的当天，还有一位游客也反映被猴子咬了。那么当地人士呢也提醒，千万别一个人啊，这个爬山呢也不要穿一些非常艳丽的衣服。
1: 对，
0: 就登山的正看，这个时候他注意到这个左手边，哎，就在这个时候，就坐着一只猴子。这猴子刚吃完一个香蕉哈，然后虎视眈眈的盯着他。对上眼了，这只猴子立马就扑过来了。
1: 千万不能去看动物的眼睛啊！
0: 对，
1: 这个是有挑衅意义的。
0: 这个王女士就被吓得简直就跑起来，你越吓越怕，那猴子越欺负你哈。她感觉身后爬了6-7只猴子，有一只猴子在她的大腿的地方就咬了一口，哎呀，天！
1: 而且一直跑到这个前方有游客的地方，她才甩开了，
0: 因为人多了，
1: 对，
0: 哎，她怕。
1: 所以游客也提醒她说：“你看你的大腿在出血哈。”拨打了景区的救援电话，工作人员呢也让他原路返回王女士去景点的这个医务室也做了简单的处理，之后呢徒步3个多小时才离开景区，期间没有遇到工作人员协助王女士打车去了医院，伤口深3厘米啊，这还是有点深了啊。
0: 搜一搜，你看，
1: 缝了6针，接种了狂犬疫苗和免疫球蛋白啊，这个免疫球蛋白打了20针左右，天嘞，狂犬疫苗打了3针，总共要打8针，半年才能打完。这王女士还听医生说呢，在18号的当天，其实已经接诊了数人，都是被猴子干嘛抓伤、咬伤的。那么针对于这个事情呢，这个景区的工作人员就打电话啊，首先是道歉，承诺呢会报销医药费、因伤产生的交通费、住宿费，还有他当天的门票。这个王女士就认为说，景区呢也应该增设什么警示牌，还有广播要提醒游客，还有增加景区内的监控。如果说他们有提示，他说我绝对不会毫无心理防备的就被这个猴子给攻击了啊。
0: 嗯，其实你看看哈，就是包括有些游客哈，之前还问了我哈，就说哎，你们那个喇叭和的猴啊，这个厉不厉害哈？是不是像这个孙悟空一样大闹天宫哈？但我就告诉老们哈，任何的野生动物，它都有它野生动物的那个非常大的冲击力和这种。这个我们叫做野性，对吧？
1: 对啊。
0: 那么这个时候你投喂它没问题，但是我的意见就是，大家投了喂了之后你就得走，还有你得把你车上的玻璃摇下来，不要下车去投喂哈。我都跟他们说哈，你把那个投喂给他了，然后你这儿可以看一看，但是看完之后你就赶紧走哈，你不要下来去投喂。你下来去投喂，你一个人在投喂，那猴是猴哥是成群结队的哈，成群结队的跑过来，我告诉你哈，这就很麻烦了哈。
1: 嗯。
0: 哦，他会呛哈。
1: 这
0: 很重要，
1: 真的要注意的哈。然后呢，当然，因为我们说哈，不管是哪个景区，有猴子的这个景区呢，你们都要注意，因为什么？工作人员他其实也可以告诉你，因为猴子它是野生的，
0: 对，它野性十足，
1: 养的啊。那个工作人员能做的可能有限，因为呢，说实话，这也要靠个人自觉。你不听劝，哪怕我竖了一个牌子在这儿，让不要投喂，那依然有人投喂。不要去这个挑逗这些猴子，依然有人会去，是吧？这是一个，就是有没有这种敬畏之心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工作人员说的这句话也对，他们能做的是有限啊。但是当如果被攻击了的话，你们可以拨打这个救援电话，是吧？然后呢，这个事情哈，其实也作为一个景区跟游客之间的事件，我们也要给大家说一说，如果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这个如果说是作为律师的话，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观点呢？
0: 律师的话，他就认为，
1: 你首先他律师就认为说，这个黄山内的猴子虽然不属于黄山景区，圈养在，
0: 但你还是有保障义务啊。
1: 景区你是需要承担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那如果说你没有

0: 在猴子的这个经常出现的区域设置警示牌，提示游客或者没有安排安保设施以及应急处理措施，你就属于是未尽到安全保障。
1: 对，要
0: 侵权，
1: 就是你要保障游客的安全，是吧？
0: 对啊。
1: 哦，你如果说你不保障，那你就违反了这个安全保的这个条款，对不对？嗯、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景区还是有责任的。只有景区的责任呢，哎，可能这个较轻嘛啊。但根据民法典规定的话，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应当赔付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的伙食补助费等等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而以及因为这个受伤之后误工啊，减少收入，还包括受这个旅客支出的全部的这个医疗费用等等。所以说大家出去还是要保护好自己哈，还要受疼吗？
0: 保护好自己啊，
1: 对
0: 吧？
1: 好，谢谢，让我们稍作休息，在我们的整点资讯和路况回来之后继续分享，不要走开。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点七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校园本该是乐园，可有时阴影也会悄悄靠近。今天咱们说说校园霸凌，听听法律怎么保护孩子。记住，沉默不是金，勇敢站出来。
5: 放学了，请同学们回家注意安全。
6: 这道新来的，懂不懂规矩哦？保护费呢？
7: 我没得钱。
6: 没钱？搜他，把我按倒、
7: 啊！不不不不不！
8: 理解，就只有这滴点儿。
6: 这滴点儿？下次我带二十号，我跟你说，不然柯老师打你死。走。
9: 你没事嘛？我都看见了，他们太过分了。走走走，我陪你告老师。哼，不能忍这种事情。报告李老师。
10: 哎，小刚，小梅，快进来快进来。小梅，你怎么哭了？
4: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10: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霸凌行为零容忍，小丽他们的行为辱骂、嘲笑小梅、 P 图丑化、发群传播、推搡搜身以及勒索财物，这每一项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相当恶劣。喂，哎，张警官，我是李老师，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这可能需要您的介入处理。
4: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0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10: 小梅，你受委屈了，记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小刚，你做得很对，及时报告，这是勇敢和负责任的表现。
4: 校园霸凌危害巨大，必须坚决制止，默认是帮凶，勇敢报告是关键。
3: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1: 你拿雅安油。

0: 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关注青少年健康，守护孩子明亮未来。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儿童青少年近视肥胖问题重在预防，贵在坚持。坚持一增一减，增加户外运动，保证孩子每日充足户外活动时间，放松双眼。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单次连续使用不超过15分钟。做到一多一少，日常饮食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保证膳食均衡，少喝含糖饮料，少吃高脂零食，养成健康科学的饮食习惯。
1: News， 刷新资讯
2: News，
1: 一起听雅安，活力资讯报。

0: 伊丽斯基听雅安活力资讯报告的小窗口成立了，刷新到这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是本地方面的消息。9月18号，市委书记廖文斌专题调研天府一零行动开展情况。廖文斌指出，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认识开展新时代天府一零行动的重大意义，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因地制宜统筹推进，充分挖掘释放引领人才潜能，引导广大老年人在更广阔领域贡献智慧发挥作用，为推进雅安现代化建设凝聚更多银发力量。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总工会主席李荣参加。
1: 9月18号，雅安市2026年第九期政企月月见沟通交流活动现代物流产业专场举办，聚焦现代物流产业链痛点难点，精准对接企业需求，现场破解发展难题。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总工会主席李荣出席活动并讲话，副市长邓朝金主持活动。
0: 再来关注魅力巴蜀非遗华章，巴蜀非遗北京推广这活动在北京地坛公园正式启动。来自于雅安的藏茶、蒙顶甘露还有银金茶器等非遗展品集中亮相，精彩的茶展、茶艺展演吸引了更多的市民和游客驻足观赏。十分了解非遗 展销活动持续到了9月23号。
1: 近日，记者从雅安市教育局获悉，教育部近期发布关于公布第一批全国依法治校示范校的通知，全国共275所大中小学入选全国依法治校示范校名单，我市的四川省天全中学入选。
0: 近日，雅安大兴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走进了榆城区的第9小学，开展了安全用气、迎国庆、平安守护千万家、燃气安全进校园的主题宣传活动，把实用的燃气安全知识送到孩子们的身边。
1: 好，接下来关注到一条路况信息。9月18号，记者从四川雅西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获悉，因 G5 京昆高速公路雅西段盈津县至汉源县境内的道路应急处置演练需要，为保障有关工作的安全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四川省高速公路条例》等法律法规，决定对 G5 京昆高速公路雅安八部收费站至进行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间是在2026年的9月21号到22号，每天的零时到早上的6点。管制路段是在 G5 京昆高速公路雅安八部收费站至九乡收费站的主线路段雅安至西昌方向。管制的措施，雅安八部收费站主线分流，成都往西昌方向的所有车辆出站，同步关闭雅安八部收费站往西昌方向的匝道。绕行建议，在 G5 京昆高速雅安八部分流出站往西昌方向的车辆，可以绕行国道108至盈津收费站进站前往。第二，9月22号的零时至早上凌晨的6时，在 G5 京昆高速盈津安检站分流所有的成都往西昌方向的车辆，从盈津收费站出站，同步关闭盈津和龙仓沟的收费站往西仓方向的匝道。绕行建议，在 G5 京昆高速盈津安检站分流出站往西昌方向的车辆，可以绕行至国道108至九乡收费站进站前往。那么在这呢，也要温馨提示，请各位司机师傅在管制时段内需要通行管制路段的车辆，一定要提前的合理规划出行，严格按照交通管制路段去指示、提示标志、标牌和导航提示通行，驾乘人员应服从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了。
0: 好了，这时候再来关注到国内方面的要闻，来关注中新网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在爱知，中国选手该项目亚洲纪录的保持者汪顺以2分00秒04位位列第三，是晋级决赛。
1: 重新网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在广西桂林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主题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本届设文旅经贸馆、文旅体验消费馆、文旅体装装备馆以及国潮文创馆、境外旅游消费馆、桂林经典专区六大专题馆，聚焦跨境旅游贸易与 AI 应用，共有56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参会。
0: 再来关注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在当地时间9月20号的上午开始了团体赛争夺，中国女队率先出战，中国队陈毅、蒯曼和范书涵三位首次参加亚运会的小将出战，最终以大比分是3-0完胜尼泊尔队，收获了开门红。
1: 好，我们来关注到气象信息。雨城区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阴天，气温19到26度。天全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阴天，气温19到25度。名山区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阴天，气温18到25度。庐山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阴天，气温18到25度。保兴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阵雨，气温18到24度。银津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阴天，气温19到25度。汉源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阵雨，气温19到24度。石棉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阵雨，气温20到24度。

好，最后来关注一零四七温馨提示，来关注到降雨降温，接踵而至健康守护啊，一定要守好。气温骤变，冷湿加剧，会削弱到人体的呼吸的抵抗力，易受这个病菌的侵袭。那么雨天，这个室内活动是增多的，通风不足也会加大我们的病原体的传播风险。降温天气，带好我们各方面的这个防护，以及我们的健康防护方面的这个知识，科学的去防控是非常注意的。那么今天通过五点来和大家进行分享。第一点，及时添衣，注意保暖，及时添衣，别着急去捡衣服啊，那么这个很关键啊。雨天的湿气重，尤其是要保护头部、颈部和脚踝。第二就是雨天要通风啊，可以在小雨天的间隙开窗2到3次，每次15到20分钟，让室内的空气流动起来。还有就是勤洗手、戴口罩。乘坐公交、去菜市、医院等场所，建议佩戴一次性的医用口罩。外出吃饭、饭前、便后接触公共物品后，还是要用肥皂和这个洗手液来进行流动水的冲洗。那么第四点就是健康生活，增强免疫，多喝温水，也可以饮用温姜茶以及红糖姜水来帮助驱寒，尽量不熬夜，保证充足的睡眠。那么第五就是咳嗽的医药记录，咳嗽或者打喷嚏的时候，用纸巾手肘内侧来掩住口鼻，用过的这个纸巾要及时丢入到垃圾桶内。好的，这是段资讯由小喜编辑，小川陈林播报，1047听雅安，我们在下时段再会。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2: 你过来啊！
1: 开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好的，现在是来到北京时间下午的6:14，这里是IQ生活秀，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川哥。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儿。那现在呢是一个下班的晚高峰的时段，
0: 是
1: 跟各位说到的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要开车，同时呢也要注意到路途当中行车的安全。还是那一句老话啊，安全永远排在第一位，好吧，就有安全其他的才能谈。所以再次的提醒到各位行车注意安全，
0: 在路上
1: 都要注意安全了，因为这个时间段人本来就多，是吧，刚好有一波接孩子的过了之后，又是一波下班的高峰期了。好，接下来给大家来说一个话题，就是我们的电视与机顶盒将合体。
0: 哎，好事情，
1: 就是
0: 不赞塌塌，
1: 就那个真的赞塌塌个。
0: 对，
1: 这家家户，我记得以前是一个天线要赞塌塌，后边是一个锅盖也要赞塌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那个过程。以前是外面必须有一根天线，家里面电视怎么样不清楚了呀，出现那种雪花状，要出去掰哈天线，然后一边掰一边稳固头的，合适了不？合适了不？好，合适了之后就固定到一个位置，但后边是一个锅盖，一个可能有直径有一米二三左右的那种大锅盖，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哈？都是在它的，在后面现在是一个小的那种小盒子机顶盒，
0: 对。
1: 放那儿哈，你说把放电视柜底下吗？或者放哪里？还我总觉得还是有点问题。哎，现在一体化电视来了，电视机与机顶盒合体。
0: 是的，你想想嘛，合体了之后我们是不是有方便了嘛？现在
1: 合体了，
0: 合体之后有什么的功能嘛？回来是
1: 用户是这样的
0: 啊，
1: 被通用的遥控器，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让大家看电视更方便更舒心，所以不得不有的时候，我不是说吐槽电视啊怎么着哈，有的时候央视五家转播那个我们的一些体育赛事的时候哈，我说真的，我到现在都开不来我们家电视
0: 啊，
1: 我可以把它打开，但是打开了之后咋个能看到这种面，
0: 就是频道吗？
1: 我找不到，我得还得叫我孩子来帮我去，为啥呢？好复杂哦，两个遥控器要换到倒着弄，一会儿呢又是什么我的那个有一个什么要播，一个是播电视的那种免费播的那种号，
0: 对，
1: 你感觉你已经找到了，但是看着看着他突然就给你说试看时间已到，
0: 哎呀，真的是哈，所以说这还是很关键。
1: 所以
0: 我们还是把这个电视机顶盒也上哈，所以说很多人现在不太不看电视，就这种小屏时代哈，
1: 就有点原因。
0: 对，但是这个也很好的，
1: 当年是更恼火，
0: 就是你不用换电视，不用改线路，你不用增加这个复杂的设备，就是电视里面安插一个小小的适配器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就脱胎换骨了，就不像以前了，而且关键是你开机直接进入直播频道，
1: 按一个键就可以看，
0: 对，这是非常好的。
1: 中老年把老的去掉，中年的来
0: 说，对，
1: 科技在进步啊，但是有的时候我真的以前真的那种一键打开之后看电视，看着看着又跟他跟你说试看到期请你充会员啊，然后你又再换一个，看着看着又跟你说啊，你要继续往前看的话请你交多少多少钱，给你弹个二维码出
0: 来。好哎呀，
1: 真的，我真的
0: 并不想给钱是吗？关键你给了钱你就不经常看。
1: 不想看啊，
0: 对，
1: 我也不经常看，然后呢我要去找那个正常播的那个，我又找半天。
0: 对啊，你看你真的是哈，所以说这是很重要，对不对？这个改革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好啊，关键是所有的内容都通过安全的专用的网络进行传输，对不对？哎，这样的话是不是这个
1: 就
0: 更方便了，对不对？
1: 不用交那个
0: 哦，
1: 那个啥子？
0: 嗯，
1: 我那个费用嘞？
0: 对啊，来。

0: 我看看哈，就这个议题，哎，该交的费用你肯定还是要交，咋可能不交嘛？你要有网的嘛？
1: 不，那个就是交网费嘛，就对了。
0: 啊，网费你肯定要交嘛，是吧？啊，当然它有些平台的，比如 App 软件那些，你还是要交费啊，你要充会员啊。
1: 它又有很多人。
0: 对啊，你还是要充会员，你不充会员不行啊。
1: 那些对于我来说，我看电视就足够了啊，央视的什么啊纪录片频道啊啊，还有我们四川什么就是那种各种卫视啊哈，还是可以看看的啊。
0: 嗯。
1: 然后有纪录片频道啊，各种各样的我体育赛事啊，他们能转播的我就能看啊。
0: 对
1: 呀。它的 App 软件啊，愿意去。人家提供优质节目，当然知识版权嘛，该付费的付费哈。
0: 对，所以说你看嘛，这就是我们说方便了嘛，对吧？就是他也攒不了那么多了，对吧？好的，那么在每天下午的时间5点半到6点半，一个小时的分享时光，天哥和林妹儿给大家分享本地新闻、本地话题，还有热门新闻、热门话题，随时随地把好消息都要传递给大家了。好的，小陈，最后一首歌曲，谁说我在掉眼泪？来，陈小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下班路上的粉丝们。
1: 我们明天星期一下午。
0: 再见。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张主任，你看嘛，这就是小雅当初跟我借钱的时候发的语音。她说的：“美玲，我只有10000块钱周转一下，下个月发工资马上就还给你，是不是清清楚楚的嘛？”哎，结果呢，3个月都过去了，我倒她倒好哦，只跟我说借了5000。

0: 块钱，这算啥子嘛？
1: 哎，美丽，你咋敢能这样子说我呢？你咋能这样说呢？我明明说的是五千，我要交房租，又有急事情，五千就够了。我当时是给你发了语音的，但我绝对说的是五千。你是不是记错了？还是你手机录音出问题了？
2: 嗯，哎，美丽，你肯定是记错，咋可能嘛？我当时就在旁边。哎，小雅是做人讲良心的，说实话哈，美丽二话不说就把钱转给你了，连个借条都没让你打。好，你想想来账哦，这个年头真的亲兄弟都要明算账，还别说你们闺蜜，美玲就是太相信你了。我跟你说，
1: 我没有来账，我承认我借了钱，但就是五千啊。美玲，我们是好朋友，对不对？你咋能不相信我呢？当时就我们两个通话，哪个晓得大卫听没听清哦？
0: 哎，小雅，你啥子意思哦？那不是大卫还冤枉你吗？哦，重点不是哪个听到了，重点是钱。我转给你银行流水清清楚楚的是10000块钱，好，你这咋解释嘛？要不是看你多年情分儿，我跟你说，我早报警了。
3: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几个啊，大家都冷静一下，情绪激动解决不了啥子问题。我呢也看出来了，问题啊就出在了这当初这一笔借款的约定上，对不对？口头说的金额对不上号了。
1: 对，合适的。
3: 要得要得，这就是我今天想跟你们说的关键问题了。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第668条，它是明确规定了的，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但自然人之间的这个借款合同呢，可以采取其他形式。你们两个啊，都是自然人，朋友之间的借钱，口头的这个约定啊，法律上是允许的，这一点没错。
2: 看嘛，我就说嘛，口头都行的嘛，哎，他就该换一万。
3: 但是法条后面的还有一句也很重要，合同内容一般包括借款的种类、币种、用途、数额，还有利率、期限以及还款方式等等条款。你们看嘛，这数额是不是很关键的一条呢？现在问题啊，就是出在这儿了。口头约定啊，方便是方便，但最大的风险就像你们现在一样，这关键内容说不清楚、记不清楚，更是证明不了啥子。你说五千，他说一万。这银行流水显示一万，但是又没有书面证据证明你们口头约定的就是一万，所以这扯皮呀，这伤钱又伤感情哦。
1: 嗯，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那么多，哎，就觉得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0: 哎呀，我觉得打借条太身份了，那哪个想得到嘛？
3: 所以啊，这那么多纠纷就是这样子来的嘛。法律呢允许口头形式，但是强烈建议大家啊，特别是像涉及到这种金额、期限这样的重要内容的时候，最好还是采用书面形式。哎，你哪怕简单的写个借条，把好多钱、借款人、出借人啊，以及还款的时间都写清楚，双方再签个字、按个手印，这几分钟的事情，后面好多麻烦都不会发生了嘛。这就叫做亲闺蜜明转账，还是双方权益的保护，也是对我们友情最大的尊重嘛。
2: 对对对，那张主任说的在理哈，倒是写个条子，啥子事情都没得，是不是？
1: 美丽，对不起嘛，这次真的是我疏忽了哈，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不管咋样子，那五千我还是认的，剩下的五千我再想哈办法哈。或者我们查查通话记录，也许当时有录音嘞。
0: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小雅，我也是冲动了。钱的事情我们再好好捋一下子嘛。张主任说的合适的，这次就当买个教训。哎呀，以后嘛，再好的朋友借过钱还是要落笔为安。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

0: 角楼，茫茫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1: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0: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3: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2: 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在香港举行；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3: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2: 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3: 伊朗称，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5: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4: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义泽，
6: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以应对关税对我们的影响。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4: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2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7: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4: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8: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4: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磁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磁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9: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4: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10: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

0: 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今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功绩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功绩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功绩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推动完善登记管理基础性通用性法律制度，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
3: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计量、标准、检验检测、 认证认可等关键领域共性技术取得

0: 突破，质量强起，强链强线建设显著提升，食品药品工业产品各种设备安全监管更加有力有效，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1: 围绕上述目标，市场监管总局将重点抓好健全保障机制，提高治理水平，优化权益保护体系，增强基础能力，完善监管措施和提高执法效能六方面工作，
0: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1: 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
4: 八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3.7%，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12.4%，是制造业中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增能整体。
3: 再看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是其中最大亮点。
4: 八月，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2%；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9%。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第三产业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3: 值得注意的是，八月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88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4.0%。下降原因主要是2026年8月的台风强降雨较2025年8月增多，空调用电明显减少。
5: 商务部发布，今年一至八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商品消费平稳增长。一到八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6.8%、5.1%和3.8%。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16.3%、6.1%和6.0%。前八个月，服务消费需求旺盛，一到八月服务零售额增长4.9%，快于商品零售额3.9个百分点。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乡村消费潜力释放，一到八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万亿元，增长2.3%，增速比城镇快1.3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
2: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

0: 管理条例今天起正式施行。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
2: 近年来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地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1: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
2: 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
3: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代表团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4: 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不仅有金牌进账，同时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为代表团拿下首金的是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5: 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加上一点点狠心吧，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4: 随后结束的3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极限反超同样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超短距离项目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庭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
3: 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将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知，到今年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

0: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1: 今天12:0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福20号称，伊朗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2选1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地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2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2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声明说，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
0: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119.3%，2027年进一步升至121.7%。
1: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
0: 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19号晚发生大规模停电，超过7.7万用户断电。停电主要发生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区域，导致当地交通延误。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阿根廷北方电力公司网络故障导致。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家荣、张明浩，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 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

0: 国际集装箱码头。
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奥马尔巴西提表示，如果沙特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升级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他称，这将是以升级应对升级，以封锁应对封锁的对抗方式，并称此举是行使自卫权。巴西提说，沙特方面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的说法是谎言和污蔑，相关说法已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质疑。沙特方面近期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相关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持续发动军事行动，并称这造成也门人员伤亡和主权受到侵犯。巴西提警告说，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行动，将进一步加剧双方之间的对抗。他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将对任何进一步的军事升级采取更强烈的打击，以阻止沙特方面继续升级局势。巴西提还敦促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和对也门的封锁，并称如果沙特方面不停止相关行动，就应承担相应后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林草局获悉，经过严格野化训练、健康检查并佩戴识别环制的20只猪环，当天在甘肃省天水市小陇山放归自然。这是迄今为止我国猪环野化放归地点海拔最高的一次。猪环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被誉为东方宝石，也是反映生态环境状况的指示物种。1981年，我国在陕西省洋县发现仅存的7只野生猪环。45年来，我国持续开展抢救性保护工作。目前，全球猪环种群总量已超1万只，并逐步向历史分布区扩散，成为我国濒危物种保护取得显著成效的代表。记者20号从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获悉，卢克·林德伯格获任该机构新一届执行干事，将接替今年5月因健康原因离任的辛迪·麦凯恩。据世界粮食计划署介绍，林德伯格目前担任美国农业部贸易和对外农业事务副部长。世界粮食计划署总部位于意大利罗马，是联合国系统主要人道主义援助机构之一。德国经济研究所20号发布秋季经济预测，将德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的0.4%大幅上调至1.2%。该研究所表示，上调预期主要得益于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出人意料的强劲。不过，德国经济研究所预计，2026年下半年增长势头将再次放缓。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吴青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蝉联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此刻提示，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八点档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节目第二季紧扣“十五五”时期现代制造业发展重点领域，聚焦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充分展现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与完备齐全的产业版图，书写中国制造业的创新轨迹和万千气象，敬请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1: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1: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3: 啤里茶器茶啤酒，十三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20-6373-7300。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7: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畅。中秋将至啊，月饼呢又一次摆上了千家万户的餐桌，咬上一口绵软细腻的甜香当中呢，藏着很多人关于团圆的记忆。但今年这个月饼的江湖有些不一样啊，说是千元以上的礼盒的销量暴跌，500块钱以上的产品呢基本上就从主流货架消失了。但与此同时呢，传统的莲蓉豆沙五仁仍占据近60%的市场份额。不过呢，流心奶黄啊、芋泥啊、黑松露等创新口味也是迅速崛起，增速超过18%。月饼的面子在缩水，里子呢却在悄悄洗牌。那网友们也是各有各自的心头号啊。有人觉得流心奶黄才是 YYDS， 莲蓉呢是上一辈的口味。有人呢让五仁月饼滚出月饼圈，豆沙才是低调的神。还有人较真说市面上的莲蓉到底有多少才是真的莲子呢？会不会加了豆类和淀粉？你看，口味有代沟，健康上有焦虑，配料表审查越来越严，一颗小小的月饼甚至装下几代人消费观念上的冲突。不知道莲蓉月饼是不是您的心头号啊？那今天呢，我们从一颗香莲出发，我们走进月饼馅料的江湖。一线企业家用10余年的实操经验来拆解从田间到馅料的完整产业链条，而也会邀请到行业分析师横向对比各大馅料，也回应网友关心的关于月饼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小月饼背后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大产业呢？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湖南联美食品董事长兼总经理，多年深耕香莲种植和深加工产业的文建平。建平好。
1: 你好主持人。
0: 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朱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想问一下建平和朱老师哈，你们各自真正的最爱的月饼馅是什么？
1: 我最爱的还是那个莲蓉月饼。
0: 不会是因为您本身为莲蓉代言才最爱吧？
1: 我们是这个香莲，它是有一个香莲的一个文化来的。我们这边的香莲是贡品，贡品实际上就是以前整个摊子上面都见不到莲子，只有那个皇宫里面吃到的这个莲子，它又称为水上人参莲子，它是纯天然的。为什么我喜欢莲蓉呢？就是它的原料没有受任何污染。第二个，它这个莲子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第三个，为什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随着我们就去在那个

0: 湖南湘潭，湘潭这边为什么叫个湘？就是实际上我们是叫湘莲，也叫莲城。湘潭这边的衬衫莲的那个拿力的那个拿名就是这个样来的。
1: 嗯，明白明白，这个基本上是从文化传统上，从健康追求上，还有从个人喜好上，都没有不爱这个莲蓉的理由哈、啊。好，那朱老师，您最爱什么味道呢？
2: 我喜欢的味道呢，其实来说呢，从传统的角度啊，那是偏向于莲蓉。但是呢，其实现在整个中国的月饼呢，它的这个配料也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元。其实，在不同的场景，可能应用的原料，或者说它的整个诉求或者表现形式，都各有差异。
1: 就感觉是什么都可以来一点啊，最好让我惊喜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够震撼到我的新的口味存在哈、啊，挺有意思的。那朱老师，您平时去超市买月饼，会不会也职业病犯了，会下意识的翻过来看一下这个配料表，来算一算这个成本占比，然后在心里给这个产品打个分？
2: 有这种情况，因为我们作为产业的分析师嘛，我们首先来说是紧贴市场。之后呢，更多的是去观察我们的整个消费端的消费思维跟消费行为的一些变化，之后根据这些变化总结出我们的一些前瞻性的一些理论吧，之后也给一些企业相关的一些建议。那基本上这几年整个中国的月饼是步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节点。之后新生代成为主流的消费群体之后呢，他们的消费思维跟消费行为一直在倒逼整个产业端的创新升级以及迭代。所以来说整体去看呢，我觉得香莲豆沙还有五仁这个要叫做主流的一个馅料，但是也不乏有很多的一些创新。那我觉得整个中国的整体的月饼的产业结构在不断的升级，不断的提升。
1: 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也要把自己从这个食品产业分析师的这个角色抽离出来，当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带着感情去消费这样的一些月饼产品啊。好，那文总跟这个莲子是打了十几年的交道了哈，从种再到收再到加工，几乎天天和他在一起。我特别好奇哈，您自己在家里
0: 莲就用那个豆浆机呀、啊，放个大概10粒20粒，放点矿泉水，就随时可以达到自己喝的那个健康的那一杯莲子制的饮料。
1: 就像豆浆一样的做法，只不过它是
0: 对，其实这个做法很简单，就是把莲子就直接打结皮了。我们到家里
1: 你会去熏吗？
0: 我们的心已经出掉了，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啊，打一杯这个饮料汁啊，莲子汁啊，放在冰箱里面冰一下，喝起来都很爽口。它为什么呢？它有那种清香味，莲子的真实的清香味。这个莲子不是一般的莲子都能够做出来，只有我们这个湘莲、衬三莲这个标准。啊，第二个
1: 衬三莲，
0: 我们还会
1: 它是一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啊，
0: 一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对，
1: 而且我听说它1000粒莲子能够重达1100克这样的一个克重，
0: 对，实际上他们的衬三莲，我们是3粒莲子为1称，它的颗粒不是说很大，就是说它的肉很饱满、很结实，就是淀粉质含量是很高的。第二个，我们经常还会做一个云野莲子羹。其实这个其实是最早的一个做法啊，就是云野莲子羹啊，就是大家应该不要在消费的时候不要教育的，大家每个人一般都会做的啊。第三个，我们现在又开发了，现在在市面上有几道菜的菜系里面有一个莲子炖排骨、莲子焖排骨，现在变成一个主道、一个主流的一个菜系了啊。第四个就是莲子炖鸡汤啊，反正就是莲子的用具。它的好处是相当相当多的。
1: 看吃法这么多，而且又是非常优质的莲子啊，光这么简单的吃都已经很香了，那要是做成莲蓉，会和别的莲蓉有什么不一样呢？
0: 一般我们做市场调查的话，讲实话，莲蓉月饼在市场主要占的份额应该在35%到40%。好，为什么它的莲蓉月饼会占了这么大的份额？实际上就是莲蓉它的香味是很独特的。第二个，现在市面上真的像很难吃到好的莲蓉，实际上就很难。 其实他现在市面上。

0: 半年看那个标签，消费者那边啊就可以看到那个标签，标签上面有很多，它打的是莲蓉味，清香莲蓉。因为消费者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大家现在很习惯的就看个配料表，有些都是说我是莲蓉月饼，它上面还有一个味，莲蓉味的月饼。
1: 哦，不能有那个味，如果有这个味的话，它只是在模拟莲蓉。
0: 哎，对对对，还有一个清香。那个清香那个字也特别抗拒。消费者的话，倒是拿个买莲蓉月饼的话，尽量的话是买那个香莲，纯正香莲，那个莲蓉月饼。其实市
1: 所以
0: 面上
1: 我们
0: 的话
1: 在
0: 还是
1: 市面
0: 五。
1: 上怎么才能买到真正的莲蓉，或者说香莲的这样的一个月饼？
0: 我们做莲子做了，毕竟这么多年嘛，跟月饼厂打交道是打的最多的，深耕几十年了。其实为什么市面上的各种价位的月饼都有，实际上就是在原料里面。都有不同的等级的。以前我们做的那个市场都是五花八门的，有便宜的，有贵的。其
1: 就等
0: 实
1: 于
0: 为
1: 说，
0: 什么现
1: 您
0: 在这
1: 供货
0: 几年
1: 给
0: 呢？
1: 到不同的月饼的加工厂，但是呢，至于他们是怎么用这些原料，用多少的比例，可能就不知道了。
0: 其实很多厂家，他有些打那个莲蓉，实际上他不是用莲子去做的，其实做低端的那种客户群体的。为什么现在那个低端客户群体的话，那些人现在都大家都说生意难做，怎么样啊？其实像现在我们卖月饼的话，其实像做的那些大品牌，它为什么坚守它的价格，坚守它的原料，它的市场份额现在也是越来越大？为什么呢？消费者现在都是追求那种啊大品牌好吃的东西就可以吃得放心。
1: 对，文总说到了一个现象，就是我们一开始就说了，现在那种过度包装的、卖的极端昂贵的月
0: 对。
1: 饼少了，但是现在大家去愿意花钱买品质，花钱买真正真材实料的这样的一些月饼，而且这个古法的做法呢，实际上已经有发现很多的问题了。比如说，我们很多人都在吐槽的这个五仁月饼，其实真正的五仁是非常讲究的，而不是大家经常会看到的有一些它是那种干果丝做成的所谓的五仁月饼。所以五
0: 对，
1: 仁这个真的是承担了很多的不好的这个骂名，莲蓉也是这个样子，就是大家其实对于这个好的莲蓉，或许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认知哈。所以你看，今天这个文总也在这儿给我们讲一讲吧，一个莲子从田里收上来，变成做月饼的莲蓉馅儿，中间要经过哪些环节？因为我知道这里面去壳、去心、脱皮有不少的讲究，你们还有自己的这个专利设备哈，给我们说说大概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0: 我们企业是从种植、加工、收购、销售一条龙的。种植的时候呢，是每年在清明前期就开始下种。一般的农作物都是那时候下种，下种的了完以后呢，它要整个120天到130天的生长期。为什么要实际上我们的香莲要做到四大莲之首呢？实际上它的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湘潭的这个地方。水的资源跟气候，它是适合种这个生长这个香莲的。第二个，莲子为什么只有香莲才能够做莲蓉呢？它实际上它是跟其他莲子有点不同的。香莲它是等到95%的成熟度才去把它采下来。它为什么呢？它越老。莲子的香味就越好，莲子的香味越好，它的淀粉质就越多，淀粉质越多的话，它做出的莲蓉的光滑度。跟新一豆就越好，这是从莲子这个角度，从种植这一块来讲，到为什么只能够用香莲来做莲蓉？现在所有的大的品牌用的莲蓉，基本上都是在我们这边买的那个莲子嘛。
1: 它从这个莲子收上来到变成莲蓉中间的环节，方便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它其实从收过来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环节的。第一个，从4月份下完种以后。就每天保持到田里面的水温是在20厘米左右，好，经过气温的翻身，田里面的水的莲子的长势可能就会到30公分的水温，好，到了30公分的水温以后，就开始去保持这个水温的轮流。轮流是怎么回事呢？它的水太热在田里面也不行，太凉也不行。为什么要控制一个水温的问题呢？就是控制了一个生长期的一个问题。好，我们扎莲子的时候是靠人工。等到7月底的时候，到8月初的时候，莲子就开始慢慢成熟。成熟以后就是人工在田里面。为什么这个莲子的价值比较高呢？实际上它都是靠人工去搞的，都是人工在上面慢慢采摘下上来的。第二个，它这个东西不能够用机器代替的。扎莲子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荷花里面长。

0: 到那个田里面的时候，他这个是密密麻麻的，密密麻麻。他那个莲蓬的话，它分有三四个杆状的，它每一个杆状长着一层的话，它莲蓬就躲在荷叶下面的，躲到荷叶，我们就收成，用那些袋子把它收成起来，收成起来，我们就开始把从可怜，我们就放冷库，为了呢保持它这个莲子的。的新鲜度，第二个保证它那个莲子的营养成分不要跑，就直接放冷库。放冷库等我们加工，加工的话我们是用物理化的机器加工的，板块是一个小的板块，这些机器都是我们经过自己跟我们本地的那些大学呀、那些学院呐、那些人呐一起研发的，研发出来的话呢就行，上新以后就用机器去磨皮，把上面那层红色的皮磨掉，这是它整个的莲子的一个加工
1: 所以
0: 过
1: 在
0: 程。
1: 这个过程当中，
0: 采摘的时候，
1: 采摘，
0: 天气，对，像每年我们采摘回来的时候，就及时马上要太阳晒，这个不能够靠没有了。为什么我们种莲子最关注的是天气？我们只要看那个天气预报，今天去采完以后，能够后面的这3天是不是天气太阳比较大，我们才会去采的。这个过程是很关键很关键的。你采回来你没有太阳的话，它的莲子晒到皮里面的话。怕它有时候发霉呀、变质啊，搞这个的。
1: 就很有趣，所以听您这么一说，它的这种采摘呢，还是很看天时的。所以我们这个莲蓉的生产过程，其实还是有很多古法和传统的因素在里面，它没有办法全部交给机器，而必须用
0: 是
1: 很多
0: 的。
1: 的这个匠心，才能够让它变成那个最好的那一批的莲蓉哈。所以有时候我听您说介绍莲蓉的时候呢，既自豪，因为我们有这个莲文化。我们又有这个非常悠久的历史，同时这个是最好的产区，产的莲子质量最好，并且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另外一方面呢，又很着急说我没有办法让终端消费者真正的就是在我的整个关键的这种质量把控之下，去让你们体味什么叫真正的好莲蓉啊。对，很有意思。朱老师半天没说话了，其实我想问一下朱老师啊，朱老师。在整个月饼馅料市场当中啊，您观察目前莲蓉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因为刚才这个文总也提到了，这个莲蓉大概还有这个30%的这样的一个份额。莲蓉这个品类现在是基本盘，还是说目前处在一个各种各样的新兴馅料的围攻之下，成了一个守成者呢？
2: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其实来说呢，莲蓉它是联系这个振兴三农跟振兴乡村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抓手。那我觉得呢，整个莲蓉市场呢，在整还是整个中国月头羊。但是现在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我们在整个的对于整个莲蓉产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1: 微创新的话，肯定待会儿这个文总会跟我们聊到哈。这个我们经常听网友争论说哪个馅儿的月饼好吃，莲蓉、豆沙、奶黄、芋泥、五仁，还有各种邪修的馅料啊，什么螺蛳粉，甚至是小龙虾都可以做到月饼里头，火腿等等等等。那个朱老师从产业的角度帮我们拆解一下，就是各大的馅料门派啊，各自的基本盘消费者会是什么样的？它的这个成本结构又有什么不同？
2: 基本上来说的话呢，年龄比较大的这个消费者，他的这个主动购买的这个品类呢，基本上都是以莲蓉、豆沙、五仁这三个品类为主。那如果说他是被动式消费呢，那就可能有更多的一些选择了。例如说一些晚辈啊，他送给一些长辈的话，他可能会挑一些比较新颖的，像火腿啊，像这个流沙的啊，或者蔓越莓的呀，诸如此类的一些新拍的一些食材。所以来说，整个月饼的市场，刚才我说了，竟步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节点。这个其实来说，对于整个中国月饼的多样化、多维化，我觉得一定是一个好事情。那就是说，不同的消费者根据他不同的一个喜好或者不同的一个场景，他会有不同的一个选择。

0: 选择，他送给父辈，送给这个叫做年龄大一点的，哎，他可能会传统一些。那如果说年龄差不多的，他可能会更加的前瞻一点，新拍一点。之后呢，如果说他是两个小年轻，他可能去找的可能是更多的是一些网红类的，或者说是新特奇类的这种馅料的一些月饼。所以来说，整个中国的月饼应该来说也是百花齐放，我觉得这个是好事情。
1: 嗯，是。那这个不知道文总有什么样的体感拍不动的这样的一些情况，还有就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原料价格的波动对于你们自己影响大不大。
2: 现在市面上呢真的是百花发现，真正想吃的好的莲蓉的还不到10%的人吃到。为什么呢？月饼呢，好的莲蓉月饼就是他们好改变。现在在那些莲蓉厂的话，他们现在得火腿莲蓉啊，
1: 莲蓉加，莲蓉加一切是吧？
2: 加一些，对、啊。其实莲子的话就是靠天吃饭的。第二个，从我们的种植的角度来讲的话，也是种莲子基本上都是用人工去采摘的。讲实话，都不想去干这种啊，苦力活啊，都是比较年纪大的60岁以上的人在开始种这个莲子，他还要靠天吃饭。高，每一年呢，实际上的价格都还是比较有上升的空间的。为什么呢？现在其实当它莲子的用头，它不单只在莲子这个 C 的时候，把这个莲子把它做完以后，制作成颗粒度的，也会放到莲蓉里面去的。它这个东西吃起来的口感呢，就没有那么甜了，都在做一些的系列的改变。
1: 您是从这个食材的体验上，还有就是它的这个价格波动的各种各样的因素来给我们拆解了这个莲蓉生产过程。
2: 对。经过以后的话，就是天气的变化，今年的产量低啊，那莲子就肯定物以稀为贵嘛。它的产量低的话，它今年收成少啊，莲子自然的就会贵。对月饼的影响呢，其实呢，讲实话，对品牌月饼的影响呢，其实它是个好事。为什么呢？品牌的月饼，它去坚持它用它最好的原料。
1: 所以就是大家还是要考虑这个莲蓉的这种产地啊。还是要学会看配料表，还是要学会认大品牌啊。好，刚才文总呢基本上给我们拆解了馅料生产的这样的一个成本的过程。我们看到一份行业的报告说，这个中游的馅料企业的平均的净利润率已经降到了5%到7%。那这个上游的原料供应商还能维持在12%到15%啊，这个可以稍后向文总求证一下。那这种价值链上移是不是整个月饼馅料行业通行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2: 是的，这个应该是个真实现象。其实像原料的话，其实我们早很多年原料的话，我们的利润点都是在1%到2%。那时候我们就在跟他们在讲，我说你们的馅料行业可能到时候就跟我们的莲子卖原料的那种利润点都会差不了多少，但是它有一点不同的
3: 影响。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科技赋能茶余新区，名山绘就农业农村现代化新画卷。雅安城区主要路段陆续悬挂约1100面五星红旗，以浓厚喜庆氛围迎接双节到来。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天，欢迎收看雅安新闻联播节目。市委五届九次全会召开以来，名山区深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围绕一园两区三代现代农业产业发展格局，以科技赋能传统农业转型升级，以绿色引领

0: 特色产业，提质增效，系统推进茶叶精深加工、特色水产养殖、种养循环农业等重点项目建设，加快惠九农业农村现代化新画卷。
1: 我现在是在百丈镇安桥村的茶叶现代农业产业园区，这里不仅是鸣山区首个聚焦新茶饮新业态的专业化茶叶加工园区，更是传统茶产业向精深加工转型升级的前沿阵地。
0: 走进园区内的四川茶醒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现代化生产车间，标准化碾茶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该生产线采用全自动智能化生产工艺，从鲜叶投料到成品出厂实现全流程自动化控制，预计年产碾茶200吨，实现产值2400万元。公司主营碾茶、茶饮原料茶等核心产品，广泛应用于连锁茶饮、烘焙糕点等多个领域，与省内外多家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
2: 我们春季和夏季主要生产了大概120吨左右，然后春夏都卖完了。我们的生产线主要还是全自动，然后每天鲜叶大概就在5万斤左右，主要销往还是江浙一带。下一步初步的打算是再建设10条生产线，然后磨粉线放在明年。
0: 园区坚持集聚发展、提质增效、联农赋能的发展理念，先后引进四川蒙顶山李真茶叶、四川种茶人茶叶等优质本土茶企，分别布局传统名优茶、新茶饮原料、碾茶加工等核心业务。园区还落地了茶叶提取物生物技术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基地建设项目，建成投用后将重点承接茶叶精深加工领域技术研发、工艺优化等核心功能，为区域茶产业技术创新、产品迭代提供硬核科技支撑。
1: 坐拥好生态，养出好水产。我现在所在的位置位于百丈镇千尺村的冷水鱼养殖基地，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工作人员呢，正在对冷水鱼进行打捞、称重等工作。第一批冷水鱼呢，已经正式开始进行售卖。
0: 据了解，该基地占地68亩，总投资5000万元，由百丈镇千尺村村集体经济组织与雅安市百亿水产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建设，充分利用临溪河优质水资源，常年水温适宜冷水鱼类生长。基地共有175个鱼池，主要养殖大杂鲟鱼、西杂鲟鱼、雅鱼等名特优冷水鱼，采取公司加村集体经营模式，为农户提供稳定就业岗位，助力村集体经济增收。
3: 我们目前的话库存量在120万斤左右。我们现在主要养了2种冷水鱼，主要销往成都的周边。下半年我们还要出口到越南等其他国家。
0: 与此同时，现代水产养殖示范基地正在黑竹镇白蜡村加快建设。该基地占地110亩，采用循环水标准化养殖模式，主打南美白对虾养殖，建成后年产成品虾210万斤，实现年产值5000万元。白蜡村冷水鱼育苗基地也在同步推进，明年投运后将有效补齐区域水产苗种供给短板，从育苗到养殖再到加工，鸣山现代渔业全产业链条正在加速成型。
1: 这里是鸣山区蒙阳街道正岩村，我身后的是正文农牧循环农业生态园。作为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该园区将生猪养殖和循环农业结合起来，实现种养循环，推动农业绿色高效发展。
0: 该园区先后被评为省级生猪标准化养殖示范场、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市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已建成标准化生猪养殖圈舍10栋，配备自动饲喂、温控及生物安全体系，从源头保障猪只健康与食品安全，同时配套厌氧池、收集池、贮存池等设施，养殖粪污经处理后通过管网输送至果园、茶园和农田，形成猪、沼、果、茶、粮生态循环，实现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目前现存栏育肥猪1.37万头，2025年出栏商品肥猪2.7万头，2026年商品生猪正分批售卖。
4: 鸣山区围绕一园两区三带现代农业产业发展格局，以科技、绿色、质量、品牌赋能， 持续增强茶叶主导产业，推优质的生猪、水产、果蔬等特色产业，加快推进宜居宜业和睦乡村建设。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市委五届九次全会精神抓落实，以产业健全强链思维，扎实做好兴业、宜居、富民、善治、共融五篇文章，让发展红利惠及全区人民。
5: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9月18号，雅安市2026年第九期政企月月见沟通交流活动现代物流产业专场举办，聚焦现代物流产业链痛点难点，精准对接企业需求，现场破解发展难题。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总工会主席李荣出席活动并讲话。
6: 会上，市交通运输局解读四川省通道网、物流网、数联网三网融合政策，宣讲省市物流产业扶持措施。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运输有限公司等5家重点物流民营企业代表，围绕园区通行、融资成本、危化品运输监管等方面建言。市级相关部门、有关县区政府及中国人民银行雅安市分行现场回应诉求，逐项答疑。营商环境社会监督员同步提出监督意见。针对经开区永兴四路片区通信信号薄弱、化工园区入园审批繁琐问题，将优化通信条件，精简入园预约流程。针对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相关部门将整合金融政策工具，梳理物流专项贴息支持路径，拓宽融资渠道，降低经营压力，同时精准保障企业发展需求，助推全市现代物流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李荣要求物流企业要抢抓机遇，顺势而上，紧扣中央省市政策部署，深耕主营业务，主动融入雅安川西综合交通枢纽、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建设，

0: 汇报、座谈交流、实地检查、随机走访等方式，全面了解社会保险法在全市的贯彻实施现状、工作成效与实践亮点，精准查摆相关领域是否存在突出问题，督促市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结合雅安山区特点、城乡发展实际，完善社保配套举措，推动长期护理保险、新业态从业人员参保等民生政策落地，持续保障群众社会保险合法权益，不断增进民生福祉。会议指出，要深化思想认识，把准执法检查工作方向，逐条对标法律规定，检视各方履职成效，压紧压实各方法定社保责任，推动法律制度刚性约束落地生根，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要明确检查重点，聚焦法律实施关键领域，围绕法定责任落实、基金安全运行、制度改革攻坚、便民服务提质四个维度精准检查，深度剖析以精准刚性法律监督，推动全市社会保险工作提质增效。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显泽出席会议并讲话。
1: 9月18号，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融媒体中心承办、各县区党委宣传部协办的《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2026年雅安市国防教育思政课巡回宣讲首发仪式举行。
0: 首场宣讲中，八位宣讲人依次登台，从赞克红军石碑终身守初心的老红军冯元廷，到抗美援朝战争茂络山战斗中只身坚守阵地打退敌人多次进攻的机枪手田文富，从捐建学校书屋深耕公益事业的陈荣超、杨玉仙夫妇，到荣立二等功矢志强军报国的现役军人肖永明，从创业带动千余名退役军人就业的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王仲旭，到默默扛起家庭重担守望边防的90后军嫂陶柳溪，从荣获四川省2026年情系国防优秀典型、一家三代坚守承诺守护红军墓的杨新海，到骑行万里永保军人本色的退役军人罗维孝，一段段历史，一个个身边榜样，带领现场观众回望峥嵘岁月，感悟爱国拥军从军尚武的精神力量。
2: 我感受到了雅安的人
0: 之一。首场宣讲后，宣讲团将分成两组赴雅安区开展宣讲。
3: 每晚7:30，雅安。
4: 咋个买得好？
0: 山上忙采摘，山下忙收购。在松平村临时收购点，选果的村民们正忙着收货、打包、发货。黄木镇的李子质量好，品质优，再加上精细化筛选，果子远销广西、云南、越南、老挝等国内外市场。每年李子成熟季，除了给果农和收购商带来收益，也会提供不少就业岗位，村民就近就能增加劳务收入。
5: 云南这个老板呢，他每年就在这儿来，就是装这个催红的接近一个月的时间，但我们呢就是长期给他装过，我们呢就在当地就把这个钱也挣了。
0: 如今黄木镇的李子已成为当地的乡土名片，对标市委五届九次全会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的部署，黄木镇立足高山生态优势，深耕雅果特色产业，健全联农带农机制，用一颗颗翠红李书写着产业兴旺、农民增收的乡村新图景。中秋国庆双节将至，浓浓的中国红扮亮了雅安街头。9月18号，记者在禹城区绿岛路汉白玉大桥看到，工作人员正有序地在路灯杆上悬挂五星红旗。与此同时，城区熊猫大道等主次干道两侧的国旗也陆续亮相，成为秋日街头一道亮眼的风景线。
6: 本次城区国旗悬挂布置工作于9月11日启动，目前已完成80%，预计9月25日全面完工。将在雅安城区重点路段共计悬挂1100面国旗。
1: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请扫描节目下方的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你还可以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是精神的故乡和家园。当我们探寻中华民族的文化源头，我们的目光会穿越悠长久远的漫漫岁月，投向那既熟悉又陌生的时代。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回望先秦。

0: 每次音乐会正式演出之前，演奏员都会抓紧时间对各种不同乐器进行试奏调音，听上去或许不是那么和谐，甚至还有些刺耳，但是大幕拉开之后，乐队合奏出的却是打动人心的恢宏乐章。人们常说音乐是流动的语言，如果说中国历史上也有过类似音乐会开场前后的思想碰撞和智慧交锋，那么目光的那一端最早应该是2000多年前的百家争鸣时代。春秋战国时期，五个实力雄厚的诸侯国逐渐脱颖而出，后来又演变成七个强国，史称战国七雄。在这样的大变革中，国家的未来在哪里，又将去向何方？此时一群卓越的思想家登上了这个历史舞台，他们以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巨大的热情和无畏的勇气，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践，试图创造出一个美好的理想社会。他们倡导发起的这场文化争鸣，使中国开始进入一个自觉的理性时代。而这场思想的大辩论、大交锋，跟士这个特殊阶层的解放密不可分。关于中国封建社会中士这个最基础的贵族，也是最高级的百姓阶层，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立群做了这样的解读。
1: 这个士阶层啊，是春秋战国的新的一个群体，这个新型的是特点就是摆脱了过去的血缘的等级的宗法的束缚，他的这个人身呢，还有他的这个人格啊，都获得了相对的自由，这是一个新生的事物。这个春秋战国的士有一个最大特点呢，就是平民呢也可以获得了学习的机会，这就是学在民间，过去是学在官府，像当时啊办私学呀、啊。就很盛行，你像孔子啊，这个邵正卯啊都自己收学生，学生的学费呢传说就是啊一束腊肉，是吧，那就形容这个门槛很低，是吧，平民获得了学习的机会，他们也可以凭借技能啊参与社会，这完全是新生的事物。
0: 子贡曾向孔子提出何如斯可谓之士矣的问题，孔子回答说，行己有耻，始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这句回答中既表明了士的官吏身份，同时也指出了作为一名士的最基本条件和责任，一是要以道德上的羞耻心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二是在才能上要能完成国君所交给的任务，前者是对士的道德品质方面的要求，后者则是对士的实际办事才能方面的要求。士具体要做些什么呢？著名文化学者易中天以修齐治平四个字做了概括。
2: 所以士是必须工作的，你不工作就没有收入，那没有不动产，所以士怎么办呢？他只能练本事，他什么都没有嘛，他必须练本事。士练好自己的本事，包括道德修养，也包括知识技艺，比方说文士他要掌握文化知识，武士他要练武艺啊，这都是本事。这个叫什么呢？叫修身。修好身以后怎么样呢？他出去工作，他如果是帮大夫 打理他的家，这叫齐家；如果是协助诸侯去治国，这叫治国；如果是辅助天子去管理天下，叫平天下，合起来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简称修齐。这是士的工作。
0: 士是当时社会的特殊阶层，而养士是当时社会的特殊风气。养士也称养食客。战国时期，养士最著名的是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齐国的孟尝君田文，赵国的平原君赵胜，楚国的春申君黄歇。因其四人都是王公贵族，后人称之为战国四公子，也叫战国四君子。
3: 大人，外面有一个乞丐模样的人前来，声称要投奔大人。
4: 安排邀请。
3: 诺。
5: 好兴致啊，人人都说信陵君好贤重义，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言呐。
3: 无忌见过先生。
6: 在下如此这般，不知信陵君可否赏些酒饭呢？
3: 来来来，先生快来。
7: 且慢，我等投靠主公之时，无一不身怀绝技，你是否有一技之长啊？
8: 是啊，如果你有真才实学，不妨露出一二，也好教教我等。
9: 就
3: 好了，你们不要再说了，四海之内皆兄弟，如果先生不嫌弃的话，就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吧。
5: 好一个信陵君，真豪杰也。我如若再隐瞒，倒显得我不磊落了。我并无一技之长，只空有一个名字而已。
3: 先生高姓大名？
5: 我姓田名文。
3: 你可是齐国的孟尝君？
5: 正是在下。
0: 这个片段是内地热播电视剧《虎符传奇》的一个剧情，大概讲述的是一个乞丐来投靠信陵君，被信陵君的那些门客嘲笑，信陵君制止了大家，乞丐看他待自己如此热情，知道投了明主，也不再伪装，告诉信陵君自己就是田文，田文就是齐国的孟尝君。由此可见，养士已成为当时上层社会竞相效仿的一种时髦风气。只要是有实力、有抱负的国君、权臣，无不以尽可能多的收养门客为荣。有些权贵门下都收养着数千人以上的门客，通过养士的方式大量集中人才，迅速抬高自己的政治声誉，以壮大自己的政治力量，称霸诸侯。所以上层权贵争相礼贤下士，不拘一格地网罗士无常君、国无定臣的人才流动和人才竞争的局面。这样一来，众多的士大夫都散落在各个诸侯国，彼此之间的

0: 点碰撞和思想交锋也受到局限，无法形成大规模交流的局面。面对这一困惑，齐国的统治者做出了一个决定。山东临淄齐国历史博物馆讲解员：
1: 到了战国时期，齐王便在稷下门外设立了一所稷下学宫，聚集了全国有名的学者来这里讲学和议论，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稷下学宫历史100多年，它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上起到了深远影响，被人们称为中国最早的社会科学院，也就是最早的官办学府。
0: 稷下学宫，或称稷下之学，建立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60年代，它历时150年左右，是我国战国时期齐国的官办大学堂。稷下学宫是以位于齐国国都临淄的稷门附近而得名。作为当时东方文化教育与学术的中心，它既弘扬了西周官学的办学，对中国文化和教育的发展，对我国尊师重教教育传统的丰富和传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今天要说的是稷下学宫的故事。要说稷下学宫的形成，它有这么个背景。从前齐国名相管仲辅佐齐桓公，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治国思想，对齐国的经济制度进行了彻底改革。齐国经济迅速发展，成为有实力的大国。开放的国家就进取务实，眼界高远，胸襟广阔，兼收并蓄。到了春秋末年，齐国开始衰落。衰落归衰落，但齐国依然是个经济发达的大国，不差钱儿，又有开放式的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齐国君主们开始把眼光盯上了西部和南部的广袤大地，想择机称霸，重塑当年齐桓公时期的辉煌。称霸要靠什么？人才啊。这时就有人出主意了，咱不如办个大学，把天下所有名门大派的掌门人都请来，让他们在咱这儿搞研究带学生，再给他们办一个定期的论坛，让他们辩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想说什么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骂谁就骂谁，骂者无罪，闻者足戒。咱们齐国呢，就博采众长，择其善者而用之，岂不美哉？好主意呀、啊！说干就干。田齐当时的君主田武下令，在临淄一处叫稷的城门附近划拨出一块土地，大兴土木，建设学宫，齐都临淄城稷门稷下学宫。
0: 和谐状态，因为世上有很多文化自由而不精致，又有很多文化精致而不自由。稷下学宫以尊重为基础，把这两者统一了。因此经由稷下学宫，中华文化成为一种和而不同的壮阔合力，进入了世界文明史上极少数最优秀的文化之列。在当时那种求贤若渴、从善如流的氛围下，百家争鸣迅猛发展。当时的齐国曾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中的几乎各个学派，讲究仁义礼智信的儒家，提倡兼爱非攻的墨家，探讨名实关系的名家，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坚持无为而治的道家，研究事物规律的阴阳家，专攻军政策略的纵横家，专攻战略战术的兵家，还有农学家、医学家、天文算学家、小说家、杂家等

0: 各家蜂拥而出，展开热烈争鸣。在其兴盛时期，汇集了天下贤士多达千人左右，各种学术观点激烈交锋，思想争鸣，蔚为壮观。虽然过去了2000多年，那百家激辩的声音犹在耳畔。
1: 老夫主张应当以仁政来治理天下，重教化，轻刑罚，才是使国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让所有的人都可以接受教育，才会使全国上下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从而建立大一统的社会。正所谓仁者无敌。
2: 当今各诸侯国纷争不断，百姓生活于水火之中，这完完全全是由于人与人之间不相爱造成的。所以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都应该兼相爱，交相利。兼视人如己，兼爱即爱人如己，天下兼相爱，就可达到交相利的目的。兼爱才是当今社会最好的药方。
3: 非也，非也。治理天下最好的方式，当属无为而治。清静无为，守慈守柔，才能以柔克刚。一个国家疆域不要太大，人口要少，万民的自为实现无为无不为，靠万民的自治实现无治无不治。
1: 治理社会最万能的武器，当然应当是法。不别亲疏，不输贵贱，一段于法，以法为教，以利为师，法治则国治。
4: 各位有所不知啊，天下之事合纵相聚，方能取各自所长，形成合力。
1: 人是核心，人是核心。
2: 兼爱是良药，
3: 无为而治。
2: 兼爱是良药，
3: 无为而治。
1: 法才是利器，
4: 联合才能制胜。
0: 此时百家争鸣迎来了他的巅峰时期，后来许多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辩论都是在这里诞生的。这时的稷下学宫人数之多，学派之广，规模之大，争辩场面之热烈，都是前所未有的。正如宋代文学家司马光在稷下赋中所说，治千里之奇事，总百家之伟说。其文化研究中心管子学刊主编于孔宝：
5: 百家争鸣呢，它是时代的产物，它是春秋变革这个时代所形成的特殊的文化现象，它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也铭刻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因为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伴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和诸侯势力的增强，就出现了诸侯争霸、群雄并起的局面。原来是由礼乐征伐自天子处，这个时候变成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处。没落的奴隶主阶级，他的统治地位就摇摇欲坠，而新兴的地主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他们也深知这个政权的来之不易，于是就掀起了发展经济、富国强兵的变法革新浪潮。那么怎样才能实现富国强兵，是新兴地主阶级十分关心的问题。那么这种政治上的迫切要求，为不同的学说、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价值观的建立，就营造了适宜的环境。
0: 不参政却问政，是百家争鸣时期的自由思维，常常成为向朝廷进谏或被朝廷征询的内容。朝廷对学者的态度非常谦虚， 而学者也可以随时去面见君主。孟子是当时很受尊敬的人物，孟子一书提到他与齐宣王讨论政事就有17处之多。内地的热播电视剧《大秦帝国》
6: 敬快乐新旅行。
0: 早在40年代的初期，我住在苏州的山塘街上，对门有一家茶馆。所谓对门，也只是相隔2-3米，那茶馆店就像是开在我的家里。我每天坐在窗前读书，每日也就看着那片茶馆店，那里有人生百途，十分有趣。每至曙色萌动、鸡叫头遍的时候，对门茶馆店里就有了人声。那些茶瘾很深的老茶客到时候就睡不着了，爬起来洗把脸，昏昏糊糊地跑进茶馆店，一杯浓茶下肚，才算是真正醒了过来，才开始他一天的生涯。第一壶茶是清胃的，洗净隔夜的沉积，引起饥饿的感觉，然后吃早点。吃完早点后，有些人起身走了，用现在的话说，大概是去上班的。大多数的人都不走，继续喝下去，直喝到把胃里的早点都消化掉了，算是吃通了。所以苏州人把上茶馆叫做孵茶馆，像老母鸡孵蛋似的坐在那里不动身。小茶馆是个大世界，各种小贩都来兜生意，卖香烟、瓜子、花生的终日不断，卖大饼、油条、麻团的人是来供应早点，然后是各种小吃蛋的都要在茶馆的门口停一些，有卖油炸臭豆腐干的，卖鸡鸭血粉汤，卖糖粥的，卖小馄饨的，见货还有卖唱的。一个小姑娘搀着一个戴墨镜的瞎子走到茶馆的中央，瞎子坐着，姑娘站着，姑娘尖着嗓子唱，瞎子拉着二胡伴奏。许多电影和电视片里至今还有此种镜头，总是表现的姑娘生得如何美丽，那小曲儿唱得如何动听等等之类。其实我听见到卖唱姑娘长得都不美，面黄肌瘦，发育不全，歌声也不悦耳，只是唤起人们的恻隐之心，给几个铜板而已。茶馆店不仅是个卖茶的地方，敷在那里不动身的人也不仅是为了喝茶的。这里是个信息的中心，交际场所，从天下大事到个人隐私，老茶客们没有不知道的。尽管那些消息有时是空穴来风，有的是七折八扣，这里还是个交易市场，许多买卖人在茶馆店里谈生意。这里也是一个聚会的场所，许多人都相约几时几刻在茶馆店里碰头。最奇怪的还有一种所谓的吃讲茶，把某些民事纠纷拿到茶馆店评理，双方摆开阵势，各个陈述理由，让茶客们评论，最后由一位较有权势的人裁判。此种裁判具有很大的社会约束力，失败者即使再上诉法庭转败为胜，社会舆论也不承认，说他是买通了衙门。现在苏州城里的茶馆店逐步减少，以至于消失了，只有在农村的小集镇上还偶尔可见。5年前我曾经重访过山塘街上的那家茶馆，那里已经没有了茶馆的痕迹，原址上造了3间新房和一个垃圾箱。城里的茶馆店逐步消失的原因，近10年间主要是经济原因，开茶馆店无利可图，除掉园林和旅游点作为一种服务之外，其余的地方没有愿开茶馆店的。一杯茶最多卖了5毛钱，茶叶1.5毛，开水5分钱，还有3毛钱要让你在那里敷半天，敷一天，
7: 那还不够付房租和水电。

0: 不能提高到5块吗？谁去呀？当茶价提高到3毛钱的时候，许多老茶客就已经溜之大吉，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苏州的一大特色茶馆的逐渐消失。那些老茶客都溜到哪里去了呢？是不都是敷在家里评茶呢？不全是，茶馆有茶馆的功能，非家庭所能代替。坐在家里喝茶，谁来与你聊天？哪有那么多的消息？那些消息都是报纸上没有的。老茶客们自己组织自助茶馆了，此种义举常常都得到机关、工厂，特别是居民委员会的支持。找到一个适当的场所，支起一个煤炉，搞一些台凳，茶客们自带茶具，带有一种俱乐部的性质，不是对外营业。说它是茶馆，却和过去的茶馆不完全相似。这叫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大家好，我是戴芷逸，今年9岁，来自汉贝慈济小学3年级1班。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叶公好龙。古时候有个叶公，他非常喜欢龙，他穿的衣服上绣着龙，戴的帽子上绣着龙，住的房子也一样，墙壁上画着龙，柱子上雕着龙。这些龙张牙舞爪，回旋盘绕，好像在云雾里飞翔。天上的真龙听说叶公这么喜欢龙，就决定去拜访他。霎时间乌云滚滚，雷电交加，真龙来到了叶公家里，把头伸进了南窗，把尾巴绕到了北窗。叶公见了真龙，吓得脸色发白，浑身发抖，连忙跑走了。原来他喜欢的不是真龙。我的故事分享完毕，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3: 茶马古道，思心旅行。
4: 关，比如我们常说的五脏六腑都会检查。
5: 五脏六腑？不会给我开刀吧？
4: 当然不会了，开刀啊属于手术，体检中没有任何需要开刀的项目。所谓内科体检，主要是4个一：看一看，问一问，摸一摸，听一听。您还是听听医生怎么说吧。
6: 您好，我是心血管王医生，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内科检查。内科检查可能是所有体检项目中给人留下印象最不深刻的一个。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好像大夫问一问情况，拿听诊器听听就完事了。实际上内科检查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确实，一进内科检查时，医生会有很多问题要问您。不过在问问题之前，医生就已经对您的健康状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你一进门，我们会对你的全身状态先进行一个简单的观察，比如发育体型、营养状况、皮肤毛发等等。接下来就是询问，比如问我们之前有没有得过什么疾病，尤其是要确认您是否做过手术，有没有慢性疾病、疾病家族史等等。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定不要忽视重要疾病的陈述。有一些受检者抱着考核体检医生水平的心态，认为如果医生水平足够，就一定能自行查出问题。殊不知实际诊疗中，大多数的疾病线索都是从患者口中问出来的。比如在对高血压患者进行诊疗指导前，就必须清清楚楚地问患者高血压的发病时间、治疗过程、用药情况等等。而这些线索只有当事人知道，机器是无法查出来的，医生更无法猜测出来。问完问题还要进行查体，大家一想到内科医生

0: 的第一印象就是挂在脖子上的听诊器，而这个听诊器最大的作用就是检查心脏和肺。就拿心脏检查来说，听诊器可以快速地判断心率是否整齐、心率的快慢以及是否有杂音。
1: 大夫，您从这听诊器当中都能听出什么问题啊？
0: 正常的心跳声音是有规律的，我们的心跳频率是每分钟50到100次，如果听到的速度低于50或者高于100，那么就要怀疑存在着心动过缓或者心动过速。我们在听诊的时候，如果在两次正常心跳之间出现提前跳动的一次心跳，可能是心脏早搏。或者我们在听诊的时候发现心音强弱不等，心率绝对不齐，那么就要考虑是房颤，需要去进一步做心电图明确诊断了。再说到肺部，通过引导受检者深呼吸，医生能够听出你有没有异常的呼吸音或者啰音或者

0: 治病救人的本分，也将炼丹制药的话成天挂在嘴边，从而愈加助长了那些方士的气焰。李时珍痛心之余，更感到愤怒，方士固不足道，本草岂可妄言哉？要知道，炼制丹药免不了要使用水银、丹砂、铅之类的有毒物质，服用的后果可想而知。为此，李时珍常常与那些不务正业、沉迷炼丹的医者展开激烈的争论，批评他们有违行医之道，更蔑视他们将医理、药理抛之脑后的可笑行径。每每这种时候，那些人就会引经据典，强调自己的做法并非一厢情愿的空想，反倒讥讽李时珍少见多怪。李时珍自小随父学医，又饱读医书，当然不会被这么几句话唬住。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他深知这些话无非是方士们为夸大自己的伎俩而胡诌的罢了。但服食丹药可长生不老的话，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像真的。众人辩论研究的过程始终伴随着质疑和挑衅，甚至是威胁，但李时珍始终不为所动。他怀揣着医者的责任与人心，始终坚定地同真理并肩，并为之努力前行。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一般南方爱喝茶的人都喝绿茶，偶尔喝乌龙茶，但不喝花茶。懂茶的人都不喜欢花茶，说不入流可能苛刻了一点，但终究觉得不上品。我也觉得茶里最好不杂任何其他味道，哪怕是花香。花香好是好，但掩了茶香，夺了真趣。偶尔喝上一口，觉得像是在喝稀释了的香精，全无好感。十年前去北京，给一位长辈带去了龙井。这位长辈喝了，客气地说，很不错，不过比不上我们平时喝的香片。我听了目瞪口呆，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后来渐渐知道，这是多数北方人的集体看法。香片就是花茶，稍稍讲究的南方人都是不喜欢的，而北方人却往往情有独钟。我没有地域偏见，唯独在这一点上觉得是南方人高出一筹。北方人喝一辈子花茶，其实是不懂真茶滋味的。其实我们的祖先喝茶原来是很粗放的，直到唐代将茶与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之类一起煮饮还很普遍。听到这些，如果还不至于让爱茶的人昏倒的话，再告诉你一句，他们还加盐，你还能支持得住吗？到了宋代，谢天谢地，清饮一派总算占了上风，茶里去掉了盐和香料。苏轼说唐人煎茶用姜或盐，但是现在有人用这两样就会被人大大取笑。他的弟弟苏辙在《和子瞻煎茶》中写道，北方名饮无不有，盐烙椒姜夸满口，嘲笑北方人饮茶放种种调料。可见当时的南北差异，以及清饮已经成为主流的历史背景。自从知道清饮来之不易，更加不喜欢花茶。不管花已经比那些调料文雅许多，但也是香料的近亲，也是打扰茶之清静的不受欢迎的东西。后来才知道这里面也有误会，花茶也有它的讲究。早在宋代已有记载，木樨、茉莉、玫瑰、

蔷薇、兰蕙、菊花、栀子、木香、梅花皆可做茶。诸花开时，摘其半含半放，香气全者，量茶艺多少，摘花为伴。而且只有用绿茶中的烘青和香花拼合在一起熏制出来的熏花茶才是真正的花茶，而市面上多数只是半花茶，那些花干是后来拌进去骗眼睛的，看得见花的，花的魂已失去，真正的花茶是看不见花的，而花已经在茶里。这里面好像有一种人生的意义，多少消除了我对花茶的成见。口之于味，有同试焉。用喝茶一事来验证，却不是这样。江浙沪一带齐齐种绿茶，福建酷爱铁观音、洞顶，口味刁钻的广东人偏能接受味道陈涩的普洱茶，这些都还罢了，始终想不通北京人对香片的忠诚不二。花茶是南方产的，却几乎全部供北方人饮用，这是为什么？前人认为这是因为江南一带是出产之地，容易获得新茶，而花茶容易保存，可以远销北方。这是不是全部根源呢？总觉得不会如此简单，应该和气候饮食还有些关联。后来读《浮生六记》，夏月荷花初开时，晚寒而小放，云用小沙囊搓茶叶少许制花心，明早取出烹天泉水泡之，香韵犹绝。为芸娘的慧心感动，从此对花茶虽敬而远之，但可以坐视别人弃明前龙井而痛喝香片，但笑不语，不再己之所好强加于人了。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是陈黎，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自正在遭遇青春期的情绪障碍，该怎么办呢？情绪的变化过于反常，持续时间较长，家长们就要注意和警惕了。谨防是青少年情绪障碍，要是不及时识别障碍、适应障碍、强迫症等。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详细科普一下青少年情绪障碍。首先给大家来说一个案例，读高中的李同学成绩一向优异，但自从进入高二以来下降，无法集中注意力，课堂上常常发呆，常感到晚上却很难入睡。老师发现了李同学的异常后呢，建议父母的影响情感、行为和心理健康的各种障碍。这些障碍呢，通常会影响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学习和人际关系。青少年正处于心理和生理发展的关键阶段，情绪障碍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早期识别和干预至关重要。从上面的案例当中就能看出，青少年情绪障碍是一系列复杂的问题，这是因为青少年情绪障碍的类型也比较多，主要包括抑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适应障碍、强迫症等。不过家长们也不用太过担心，只要通过早期识别、专业治疗和家庭支持，多数可以学会有效的管理情绪，走向更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再来了解青少年情绪障碍的主要表现。第一，抑郁，持续的悲伤或空虚感，失去兴趣或快乐，以前喜欢的东西或活动突然不喜欢了，精力不足，容易疲倦，睡眠问题，如失眠或嗜睡，自我贬低，感到无助、无用，思维缓慢或决策困难，严重的甚至出现自杀念头或行为。第二，焦虑，持续的过度担忧，难以控制，身体出现心跳加快、呼吸急促、出汗等症状，对特定社交情况或公共场合的强烈恐惧，难以集中注意力或心不在焉，逃避某些情境或活动。第三，双向情感障碍，狂躁期，情绪极度高涨，过度活跃，充满自信，抑郁期，情绪极度低落，感到绝望，缺乏动力，精力过度或极度衰竭的周期性变化。第四，适应障碍，情绪上显著不适应，通常与特定的生活事件相关，表现为焦虑、抑郁或行为问题，难以应对所经历的压力源，比如害怕考试、害怕上学、害怕去人多的地方等。第五，强迫症状，持续的强迫思维，比如害怕污染、害怕不整齐等，反复进行某种强迫行为，比如洗手、检查门窗等，这些思维和行为已经干扰到正常的生活，导致情感困扰。第六，学习成绩下降，容易与人发生冲突。有人会问，医生，我怎么觉得这些就是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的症状呢？其实情绪障碍的这些显性症状早期更多只是情绪问题，如果能够早识别，越早干预和调节，孩子就可能进问题甚至精神疾病了。好了，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一个是淡出梨园行的面馆老板，一个是逐梦演艺圈的后灶厨师，在江南古镇，他们上演了一出悲喜交加的人生大戏。广播剧《小镇戏剧家》第一集。
3: 吴老师，刚带你们班那些小朋友吃完饭回来呀、
4: 没有，学校后门那个物具团散伙了，我跟我们家老郑去看看有没有什么二手家具。
3: 这么好吗？
4: 哎，你要是想去趁早啊，他们那边还搬着呢。现在
3: 行，我现在就给我家老头子打电话去。李长，
4: 哎，
3: 又总事儿，和你有什么关系啊？答案是多少？
5: 小红有10本书，小明有6本，要给他。
3: 李想、说了多少次了，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净搞那些没用的事。
5: 知道了。
4: 呀，梅老师，这不是你们班的小导演吗？李想。

0: 明星名导拍戏都来打卡的知更面馆。今天啊，走着走来，
1: 蔡老师是不是有剧组在这边取景啊？不知道能不能遇到明星啊？
2: 在这儿取景的剧组多了，走好几个，走，前要去。
1: 走。
3: 本店禁止自带酒水，把这拿出去。
4: 你是开的什么店？这国家法律规定不能禁止顾客自带酒水的。你这什么都不让带。你看你这碗面，一碗面卖60块钱，你这都不让我带水，你什么面？你卖的金面？
1: 就是的。
3: 我这店就这样，爱吃吃，不吃就滚蛋。
4: 我看你们这些网红店都是想疯了。哎，你屁大个地方全是规矩。你喜欢立人设是吧？你信不信我去工商局举报你去？
3: 随便。
4: 你给我等着。
3: 知更面馆，徐村里。
1: 可以请你帮忙。
3: 你们都听清了，有意见随时去举报。服务员，把门关了，告诉外面的人，今天不营业了。
5: 老板，我们打烊了。
6: 哎呀，小姑娘哎，我们从早上就开始排队了，哎，不差我们这桌吧？你让我们进去噻。
5: 不好意思啊，
7: 在这排队了。我跟你讲啊，要不就都进去，要不就都别进去。
8: 我们别开店了。
7: 中午有大礼，
6: 就是
7: 哎呀，
6: 大礼，
9: 你别管我是谁，

0: 家都是来古镇玩的，别伤了和气。大家看看这店就这么大，里边算上老板才两个人，这自己开店不就是图一个自由，不给别人打工吗？大家都互相理解理解吗？
1: 哎呀，阿姐，我们理解他，他也要理解我们噻。
0: 是阿姨，您舍得一辈子就来一次？
1: 哎呦，小伙子啊，你蛮会讲话啦。哎，你是这家店员工啊？
0: 不是，我和您一样是古镇的客人，是不是还在招聘呢？
2: 对，
0: 我叫李想，是来应聘厨师的。
2: 你好，胡玉。
3: 李想，在上海星级酒店当过厨师，怎么想的呀？辞职到我这小店来？
0: 上海那种大城市，生活节奏太快了，成本又高，肯定不如这古镇轻松啊。
3: 20出头，正经厨师学校毕业，星级酒店厨师，到这儿来养老，骗小孩呢？不说实话就滚蛋！
0: 徐叔，我这人还真
3: 就没……说点实在的。这店啊，缺个干活的，不需要技术，你交个底，只要这店能开着，你干什么跟我没关系。
0: 我
3: 到底想不想干？
0: 我实话实说了吧，我想演戏。
3: 演戏
0: 啊，
3: 演戏，来当厨子？古镇里到处都是剧组，你应该去试戏跑龙套啊。哎，行了，我说了，你干什么跟我没关系。每天活很简单，摆菜、煮面、做浇头，该配的料我来弄，你不用管，能干吗？行，明天跟我一天，后天你就自己上手。我不一定每天都在店里，你跟胡月商量着来。
0: 老板放心，今天那些顾客我都能应付得来，您放心把店交给我，没问题。
3: 没别的事了。
0: 徐叔，那个，我是说，
3: 想走随时能走，你也不是来我这糊口的，工资按天结，少不了你的。
0: 明白。
3: 楼上有房间，拿着行李去找胡月就行。
0: 哎，
3: 李想
0: 啊，
3: 地方干多大的事儿，说现实点儿，你想好了，这儿啊没什么前途。
0: 谢谢啊，徐叔。
2: 李想，
0: 没事儿。
2: 我帮你提东西吧。
0: 没事没事，不用不用，这没多少
2: 饭，我带你转转吧。
0: 好啊。

0: 么了？
1: 这儿不是天台吗？
0: 对，这里比我刚才带你转的地方都有意思。快来。
1: 来了。胡月，这有什么意思呀？
0: 每天晚上9:30，这趟火车都会路过这儿。这条火车道就是古镇的最外面了。哎，你看到那条河了吗？这条河就是横穿我们古镇的那条河。这里有田有山，我能在这儿坐一晚上，

0: 怎么了？您不喜欢？
1: 喜欢？我很长时间没看见过这样的地方了。
0: 我和你比不了，我从小见到的就是这些东西。
1: 从小看到大，你不烦吗？
0: 不烦。其实我在这上班挺紧张的，晚上坐在这儿好像回家了一样，才觉得心里头安稳点。
1: 你不是本地人？
0: 不是，我是北方人。
1: 那你怎么跑这么远来工作？
0: 我在附近念的中专，学酒店管理。我嘴笨，你今天也看到了，大酒店不要我，我就只能来这种地方。
1: 我不觉得你嘴笨，你就是紧张没放开自己。你现在不是说的挺好的吗？
0: 哪有。李想，我挺羡慕你的。
1: 羡慕？羡慕我什么？
0: 闯荡，会说话，见过世面。
1: 我哪见过什么世面啊？
0: 你去过上海啊？那可是上海。上海好吗？上海是什么样的？
1: 上海呀、啊、哦，那可是十里洋场烟花地，风云际会，上海滩呢、啊、
0: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说上海繁华，上海好，上海什么都有。上海就是这样一个起落，以前什么都没有，现在变成什么都有。你没看过这个呀？
0: 什么？
1: 上海滩呢、啊、丁力呀、啊、
0: 没看过，不过我觉得你演得挺好。
1: 真的？
0: 真的。其实我今天在楼上都听到了，你说你是想来演戏的。
1: 你听到了，
0: 真好。
1: 好？
0: 对啊，你从上海辞职就是为了到这里做演员，换作我可没有这个勇气。但你也合适，你适合做演员。
1: 你为什么觉得我适合做演员？
0: 你看电视上那些大明星，光鲜亮丽的，每次都笑着，大大方方，说话也得体，就像你一样。我就不行。
1: 哎，那你有没有什么想做的事儿？
0: 就是一个普通人想做的。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呗。我要是能像你一样就好。
1: 哎，这有什么好的呀？你听到徐村里怎么笑我的吧？
0: 听到了，可是我不太明白他为什么要笑你啊。
1: 哎，一个厨子要演戏，就像有人跟你说他要造一个翅膀飞到天上去一样。我都不在意了，这种事儿我从小到大经历的多了。
0: 你可真了不起，从小就想做个演员。
1: 等明天我给你看看我的宝贝。你听没听过演员的自我修养？
0: 没听过。
1: 明天看了你就知道了。哎，胡源，我决定了，我要帮你。
0: 帮我什么？
1: 演员在演戏之前都会有一个开放训练，就是把自己完全放开，你的五感、性格、关节呀、嗓子、四肢什么的，都得打开。开了之后就不紧张了，你就自然了。人生如戏呀、啊。戏如人生，这就是戏剧生活化。我们每天呢就是在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嘛，所以说会演戏就能生活，会生活。

0: 活就能演戏呀、啊。
1: 那我总得做点什么报答你吧。嗯，
0: 那你就偷偷告诉我，你在面馆有没有见过那种明星啊、导演什么的？
1: 没有。
0: 没事，你每天帮我留意着就行。万一要是有像导演的，你就到后厨来叫我，我去毛遂自荐一下啊。要是能被选上，我就能去演戏了。
1: 好，那一言为定。
0: 那到时候你就是我的经纪人。
1: 就会开玩笑。
0: 我说真的，把演员介绍给导演，不就是经纪人的工作吗？哎，吴越，吴越，那是不是徐存礼啊？
1: 哦，是他。
0: 那个是什么地方啊？
1: 哦，那是仓库，只有徐叔有钥匙。我们都进不去。哦，
0: 哎，你说他这么晚偷偷去仓库，会不会在里面藏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啊？嗯，
1: 什么秘密啊？
0: 比如，
1: 哎，你想你真讨厌。

0: 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间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他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
1: 李翔，李翔，喝的面好了吗？前面又在催了。
2: 啊，马上。出面。
1: 面好了，抱歉，久等了，久等了。不好意思。
0: 死了，睡去了，什么都晚了。要是在这样一种睡眠之中，我们心头的创痛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
1: 李翔，李翔，
3: 哪儿了？
1: 你看那个四号桌，你看他啊，一个男的，留长头发，戴个帽子，穿的就像个搞艺术的。
0: 这看着像个导演呢。
1: 我先不和你说了，又来客人。
3: 胡爷，胡爷，四号桌的客人，一会儿自己给他上菜。
1: 行。
4: 您好，您点的红烧牛肉面。
0: 我是这家面馆的厨师李想。
4: 你好。
0: 你好，幸会幸会。虽然我是一名厨师，但是我对台词很有研究。
4: 挺好的。
0: 请允许我声情并茂，情感充沛的。这碗汤用猪大骨、牛骨棒和老母鸡吊成，熬制一天一夜，这浇头，这浇头是今早市场现杀的小黄牛，13道香料精心卤制而成。
1: 怎么了？
4: 帮我打个包吧。
1: 抱歉啊，我们这里只能堂食。
4: 就这样。
5: 哎，不好意思啊，这位先生，我想给您表演个节目，弄巧成拙了，您坐，这碗面算我请，好了。

0: 那我就到后厨继续忙活了。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各位。
1: 这位先生。
2: 没事。他是你们店的厨师？
1: 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
2: 你们老板在吗？
1: 不在。
2: 别误会，我就是想提个建议，这种演出以后还是少搞点儿。如果真的有人特别在意，到时候闹两边都不好看。
1: 谢谢啊，还是你们这些搞艺术的人明事理。
2: 搞艺术？我是做电子的，这就是一种穿衣风格，还能穿什么就是做什么的。哪有人天天穿制服出门吗？
1: 哦，
2: 你们这厨师这么爱表现，不去做演员可惜了。
0: 真的？真这么说的？
1: 当然。
0: 你看吧，我就说我有天赋。胡爷，你怎么了？
1: 是担心
0: 我自信心受挫。嗨，这算什么事儿啊？《肖申克的救赎》那句著名的台词听过没有？
3: 有些鸟儿注定不会被关在牢笼里，因为它们的每一片羽毛都闪烁着自由的光辉。
1: 我是
4: 李强，来一下。
0: 啊，好。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一个是淡出梨园行的面馆老板，一个是逐梦演艺圈的后灶厨师，在江南古镇，他们上演了一出悲喜交加的人生大戏。广播剧《小镇戏剧家》第二集。
4: 李翔，这几天工钱结了，明天就走吧。
0: 徐叔，怎么了？
4: 怎么了？你问我怎么了？你问问你自己，这几天怎么了？
0: 吃两斤，
4: 说话。
0: 当着客人的面表演了。
4: 表演？我说过吧，面馆能开，你做什么我都不管。现在呢，好几个客人都投诉到我这儿来了，你再看看网上的评论。手机拿着，你看看。看完了，别的话我也不多说了，收拾东西滚蛋吧。
0: 徐叔，您再给我个机会吧。
4: 我给你个屁的机会，我这是饭店，不是片场。
0: 徐叔，之前真的是我错了，我忘了自己该做什么了，我一定好好弥补。我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你扣我工资，或者我赔偿你损失，怎么着都行啊！徐叔，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我该死，我对不起你。
4: 我就想不明白了，你想做演员，你非死乞白赖留在我这干什么？
7: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8: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
7: 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9: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0: 来，这湖南必须拆了，物业所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1: 姐，那儿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0: 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出了是我担责。
1: 那你说了哈。
0: 这工程师傅我赔，老张你工伤你自己报医吧。
2: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0: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艺差还管过。
2: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3: 我骨头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1: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2: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0: 哎呀，早晓得剩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4: 各位街坊听分明，穷懒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5: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4: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5: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4: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5: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
4: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6: 头上悬。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8: 我就是个厨子，我去剧组哪怕是龙套，人家也不能要我呀。又是明星导演总来吃饭，万一能够瞎猫碰上死耗子。叔，我是真喜欢表演，
9: 练不了童子功了，不适合唱戏。
8: 我求你了，你再给我个
9: 7分勤奋7分天赋，不是那块料子就才不成好衣裳。孩子，我收了你不是耽误你了吗？
8: 你还没收我呢，还没教我呢，怎么知道我不行呢？
9: 能再组起这个舞剧团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我欠的太多了。你回去吧，记着，有多大地方就摆多大台。你这是干什么呀，孩子，起来，快起来。
8: 老班主，你就再让我试试吧，我能劈山能做饭，能帮师兄弟打扫床铺，什么苦活累活我都干，你就先让我留下来，哪怕3年5年教我一个唱段都行，你就先试试呢。
10: 看什么呢？接着练功。
9: 再磕六个头。
8: 谢谢老班主。
9: 独食不开不食欲，欲不着不成器。你这块顽石能成什么气候啊？
8: 您答应了。
11: 答应了，答应了。
8: 谢谢，谢谢老板。
11: 以后工作的时候
8: 让他就喜

0: 完了。
1: 误句？会唱吗？
0: 会一点。
1: 唱两句听听。
0: 啊。小小小小小。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唱了啊。比锯木头还难听。
0: 那徐叔，没什么事儿，我就去备明天的菜了。
1: 滚滚滚。哎。
0: 啊。
1: 给你机会了啊。你可得把握住了。
0: 明白。
1: 明白个屁。

0: 喂，你担心的就是这个呀？是，我还以为你真的要被开除了。我这不是没事儿吗？那，你想好后面要怎么办了吗？哎，没有啊。其实我本来也没想好到这里来该做什么。啊？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1: 有一口气，点一盏灯，有灯就有人。啥意思？要坚持呗。
0: 理想，你是怎么想要来到古镇的？像那些电影电视剧一样，忽然就有这个念头了？怎么可能？哎呀，我跟你讲，艺术都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那都是戏剧处理方式。 那时候在酒店后厨，我总喜欢一边做菜一边念台词，也挨了不少骂。后来有一天呢，总厨就说：“李想啊，侬那么喜欢演戏，干嘛去做演员好了？”我一想，对呀，我为什么不去做演员呢？所以我就辞职过来了。
2: 可是，这句话，
0: 这不是一句好话对吧？嗯，哎呦，你太拘谨了，你和我害怕什么？有话你就直说。
2: 这几天，我发现你有一个很了不起的本事，不管别人说的话怎么样，你都能从里面听出好来。
0: 就是不要脸呗。我没有那个意思。人家都已经说的不好听了，总得从里面解出点乐子来吧？你啊，就是太拿别人说的话当回事了。我做不到你那么轻松。做厨师这些年。
2: 我也算是看清楚、想明白了，谁比谁高贵啊？都是要吃喝拉撒的普通人，所以，
0: 我们这些做服务的也没什么好低人一等的，咱们就客客气气的做好自己的事儿就好了。嗯，
2: 你说的有点道理，是很有道理吧？我做演员也是这么想的，大家都是普通人，他们能做演员，那我也行。真好，感觉。 你有源源不断的劲儿，哎，李想，你就没有那种有点沮丧、有点想放弃的时候吗？嗯，
0: 也有吧。
2: 那，你怎么坚持下来的？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呗，
0: 听过没？
2: 就是喜欢，喜欢就能做下去。热爱。那要是……
0: 没有喜欢做的事情吗？怎么可能？我就没有。都会有的。你看，这条河总得汇入大海吧？火车总有终点和起点吧？想做的事儿，走着走着你就能发现了。那如果我只想好好过完一辈子呢？
3: 这个时间不该有火车了呀！
2: 你说什么？
0: 我说，如果这样，那也很好。

0: 这个还得是象山，那几个景还是挺重要的。哎，哎，
1: 陶子姐，嗯，哎，靖哥导演，怎么了？陈导在电话里有什么指示吗？
2: 这不过两天快开机了吗？他主要想了解一下还有没有角色没有敲定。
0: 应该就只剩几个特约了。
1: 哦，
0: 不过都是那种职业性特别强的，我们之间接触了一批，他们都不太生活化，演得太生硬。
1: 那这两天多碰碰看吧，我也问问熟悉的卡斯汀，还记时间不能等了。嗯，
0: 好，那我这就给小兵那边先打电话。
1: 不用，先吃饭，吃完饭再说。
0: 行。
3: 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
1: 金哥，
4: 徐叔，哎呦，不好意思，这连着接了几个电话，这没来得及给您打招呼，您说。
1: 看着你长大的，跟您叔哪来那么多讲究？徐叔，这家面馆老板是我父亲的爸。

0: 我们剧组今后都顺风顺水，一切顺利。
1: 好，干
2: 干干！
0: 来
2: 洗
0: 澡吧。
3: 哎，我跟那个投资人聊了，他说只能再跟两个点，我估计聊不下去。
4: 他们死了。
5: 如果横店不行，

0: 还真行，但是他这个年纪照那个厨师来看会不会小了点？
1: 哎，明天约他来试试戏吧。
0: 行，
1: 徐叔，行吗？
2: 我无所谓。
1: 行，那他叫啥？
2: 李想。
3: 面条出锅，一份面，一份汤，一份海鲜，一份青菜，一份面，一份汤，两份海鲜，一份青菜，一份面，一份汤，一份海鲜，一份青菜，一份面，一份汤，一份海鲜，一份青菜，一份面，一份汤，一份海鲜，两份。
4: 李翔，
3: 我背的不是台词，是菜单。
4: 李翔，你心虚什么呢？
3: 徐叔，哎呀，这几位是？
4: 自我介绍一下，选角导演刘金阁。
3: 啊！哎呦，刘导好，刘导好，我这，哎，哎呦，我这，
4: 李翔，哎呀，在这丢什么人呢？
3: 我手上都是油，就不跟您握手了。金阁导演，我是李翔。
5: 你平时就喜欢这么练台词吗？
3: 也说不上练吧，就是个人爱好。
5: 之前学过？
3: 没有，自己琢磨，自己看吧。
5: 自己爱好能练成这样已经非常好了。
4: 李翔，我们现在要筹拍一部网剧，民国戏，想要找一个特约演员来演厨师，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
3: 我感。徐叔，你说我感不感兴趣啊？
4: 哼，你真让我说呀。
3: 哎呀，徐叔。
4: 放心吧，我和你们老板打好招呼了，明天下午3点我在古镇老戏台等你，来试试戏吧。
3: 哎，谢谢老板，谢谢刘导，
4: 辛苦你了，李翔，明天等着看你的戏，今天我们就等着吃你做的面了。
3: 好嘞。
6: 军曹汹涌，哦哦哦，心如浪。
4: 徐叔，您这是解决了我一块心病啊，今天这顿饭我买单。
2: 哎，那你说到什么人了？我喊你们来吃饭还用你掏钱？
4: 也真是巧了，叔，你怎么知道我们要来古镇见总的？
2: 你爸呗，穷贱。
4: 那您是真想我了，还是想让我专程来您这探个底啊？
2: 亏贱，是玉还是石头，赌一赌。
4: 您放心，我肯定会留意的。
2: 别，该怎么着就怎么着，人情世故那套少往我这用。
4: 知道知道。
3: 徐叔，金阁导演吃饭了。
4: 走啊，徐叔，
2: 你去吧，我抽完这根烟。
4: 哎，
7: 师父，我是对不住您了，如果他成了，就算我赔罪了。你是块璞玉呀，你这坏事为师

0: 来，再次祝贺李想拿下人生的第一个角色。来，干！我敬胡越一杯。胡越，谢谢你每天陪我练戏。
1: 这里也没有外人，你快别请梦中人，不然我现在我就不可能加入金阁导演他们剧组。谢不谢的先不说，你这也算是圆了梦了。
0: 传宇，全古镇最会演戏的厨子，怎么样？真够烂的！哎呦，
1: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演了个男主呢。
0: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1: 别看我迈出这一小步，实际上是我实现梦想的一大步，前途是坦荡的。迟早有一天，我站着把钱挣了。你这子弹可得飞好一会儿呢。
0: 那就让它飞一会儿嘛，咱等得起，对吧？喂，
1: 你们两个倒是情投意合呀。
2: 徐叔，
3: 没有徐叔，别拿我们开玩笑。
1: 没有还我们的。

0: 好了，不逗你们了，走，坐这喝没意思，咱们到天台上去。
1: 徐师傅，你说我能成吗？
0: 什么叫成啊？
1: 就是成功呗，做个演员，让那些看不起我的人都对我刮目相看。
0: 你觉得自己特别吗？
1: 那当然了，不是谁一试镜就能通过的。
0: 吴越，你呢？
2: 我没什么特别的，就是个普通人。
0: 他能成二，了不得了。事实上呢，没有什么是一辈子，到最后都是循环往复。哦，你就明白了，什么梦想啊、追求啊，都没意义，什么都没意义。
1: 叔，就算真有那么一天，我也能够翻出花来。哼，你们还别不信啊，我就是那颗铜豌豆。努力奋斗，来，胡越，来，你也来，来呀，你得打开自己，来，
3: 努力，
1: 大点声，哎，这个声，
3: 努力奋斗，
1: 对了，来，徐叔，
0: 滚蛋，
1: 得嘞。徐叔啊，我总能看到你晚上偷偷去那个仓库，那里头是什么呀？
0: 睡觉。
1: 哎，老板，你别那么小气吧。
0: 睡觉。

0: 撑不住，现在已经没人来演这出戏了。师兄弟们心别散了。
1: 师父，给读错了，我成不了了。

0: 别上了，老师，别叫我。孙礼，你他妈这是冲着谁呢？我冲我自己，行了吧？剧团也不是你一个人的，有什么事你说出来，师兄弟们帮着一起解决呀。
1: 解决？怎么解决？你刘仁汉两个眼珠子是摆设吗？唱了几天了，这几天坐在下面的观众，我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2: 前剧团也不是没有困难的事，老师傅们筚路蓝缕，不都撑过来了吗？中原很快就使许多诸侯国都来朝服他，周天子命他为诸侯之长，军队横行于江淮之间，名声大盛。旅顺挺中，每天引礼相待，与之共商国家大事。每隔十天，即令大夫们向他朝拜。 在范蠡即将离开越国的时候，曾对好友文种说：“你也和我一块走吧。”越王将会杀你的。文种自认为有功于越王，对范的话不以为然。范蠡走后，又托人带给文种一封信，信中写道：“少伯质子勤，我听说天有四季，春天生长，冬天杀伐。人有兴盛和衰亡的时候，发达到了极点，必然会走向反面。知道进退存亡的道理。” 而能立于不败之地，才是贤人啊！李虽不才，但还知道何时可进，何时该退。所谓"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伴君如伴虎，功成须抽身。"

0: 邹建为人长颈鸟嘴，眼睛像鹰，走步似狼，嫉贤妒公，可与之共患难，不可共安乐，子亲不去，祸必不免。文种读完，将竹简扔进火炉，仍然将信将疑，并没有立刻离开越国，为了安全着想，只是称病不再上朝。不久就有人在勾践面前讲文种不朝是蓄意谋乱，勾践以此为借口准备除掉才智出众的文种。一天，勾践以探视病情为由来到文种家里，临走时对文种说，你交给寡人伐吴的七个好计策，今只用其四以破强吴，其余的三个计策你带着去为孤的前王用于地下，再谋取吴的先人吧。勾践走后，文种发现勾践在他坐过的椅子旁留下了一把鼠漏之剑，仔细观看，正是当年夫差刺伍子胥自杀之剑。文种这时才后悔没有听从范蠡之言，捧剑叹道，走狗不走，只好让主人烹了，我没有听从范蠡的话，真是该死。忽又笑着说，这把宝剑杀了伍子胥，又杀了我，他把我们结成了文景之交，我还有什么不满意的，百世之后忠臣必定会以我为鉴的。说完即伏剑而死。文种死后被葬于越国国都西面的西山上，后人称之为种山，即今浙江绍兴市内的卧龙山。范蠡出走后的下落是一个众说纷纭的历史悬案，有人说他追寻伍子胥沉江而死，死不可信，也有人说范蠡在西施共犯太湖，这也不过是一厢情愿的英雄救美人士的民间传说，比较可信的说法是改名经商。范蠡从越国出走后来到了齐国定居，他唯恐树大招风引来不测，便隐姓埋名，更名为蚩夷，一种皮革制的小酒囊子皮，把自己比成盛酒的格囊，可大可小，舒卷自如，能屈能伸。定居齐国后，范蠡举家齐心协力躬耕于海滨，开垦荒地，从事榆木生产，他整日与农夫商贾滚在一起，高谈养鱼养畜精，阔论市场行情，十分忙碌，十分愉快。他会医术，饲养五畜，无一死亡，几年间积累了数十万家产。齐国宰相陈成子听说蚩夷子皮很贤明能干，便请他做官。范蠡感叹道，我当官到卿相，种地得千金，这是布衣出身的最高境界了，如果长久受尊名，这是不明智的。于是他送回齐国的官印，又把财产散给亲友四邻，悄悄地离开了海边。他听说齐国西南接近宋魏两国的陶，今山东省定陶县，是当时天下的中心。
1: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0: 科技赋能茶余新区，名山绘就农业农村现代化新画卷。雅安城区主要路段陆续悬挂约1100面五星红旗，以浓厚喜庆氛围迎接双节到来。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天，欢迎新画卷。
1: 我现在是在百丈镇安桥村的茶叶现代农业产业园区，这里不仅是名山区首个聚焦新茶饮新业
0: 景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现代化生产车间，标准化碾茶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该生产线采用全自动智能1400万元，公司主营碾茶、茶饮原料茶等，广泛应用于连锁茶饮、烘焙糕点等多个领域，与

0: 为道，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1: 所有村民些注意了，今天啊，我们不通知叫医保，也不催大家揭竿还田。今天我们专门来说一下子我们老百姓的当家发、现发、现发、现发不神秘，就像村头的大喇叭，权力归民，白纸黑字，我们老百姓腰杆子硬。
2: 现发？有啥子现发哦？听到有点吓人喽、哦，跟我们有啥关系嘛？
3: 嘿，去年子隔壁是老王那个事情，你搞忘了嗦？扶贫款都被贪了，老王就是拿到这个宪法的第41条。你看你看、这说了公民有权监督举报，直接就报到县头去了。
2: 是吧？
4: 哎呀哎呀，老王来了。
2: 老王来了。
5: 哎呀，其实我也不懂法，多亏了人家那个司法所晓得，他说宪法是像咱们村的土地证。嘿，你看那是写得明明白白的，现在路修了，灯也亮了，哦，连那个王会计都喊我们说，
3: 哎，李婶，搞快搞快，哎，刚才通知在村委会选村长喽，
2: 选村长，我有个庄稼人投的票能够算数啊。
3: 嘿，李婶，这儿我就要说你喽，
2: 同志俩，走走走，我也去行使喊我的权利哇，投下票。
6: 乡亲们记住了，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咱们老百姓权利的保障书。从选举村干，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
8: 您的面馆老板，一个是逐梦演艺圈的后造厨师，

0: 祥。
1: 哎，胡月，这么晚你还没睡啊？
0: 我倒是想问你呢，凌晨三点你在后厨干什么呀？声音断断续续，怪吓人的。
1: 我喝了点酒，心里头激动，翻来覆去睡不着了，就想着来厨房为角色准备准备。
0: 不是世系通过。

0: 了吗？还做什么准备啊？
1: 这你就不懂了吧？专业的演员开拍之前都会琢磨人物的，带着自己对角色的理解去片场，这才是导演需要的演员，这才叫专业。
0: 行，那你继续吧。
2: 我得睡觉了。
1: 哎，胡月，你来都来了，帮我看看我设计的怎么样。很快，就半个小时，很快。
0: 可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好是坏呀。
1: 你就看你看着舒不舒服就行了。再说了，你可是我的福将啊。哎呦，求你了，未来的经纪人，求你了。
0: 满嘴跑火车。行，我看你怎么准备的。
1: 角色得有角色的特点，这样才能让人印象深刻。你看我演的这个厨师老板，厨艺精湛，本领高超，那肯定是有点过人之处的呀。所以我设计他得是个左撇子。你看啊，剧本里头有一场碰杯的戏，我就可以通过这场戏把这个特点给带出来。
0: 这么细节啊？
1: 细节还不止在这儿呢。故事发生在上海松江地区，所以这个老板呀，说话要带一赖赖的上海口音。你听啊，这台词就得这么念：早年间，松江保安团请我去掌勺宴会，那个地方交通不是很方便，他们就建了一个招待所。
0: 这上海话听着有点怪怪的。
1: 今天下午店里来了上海客人，我托他一字一字标注的音，我只是还没练太熟悉而已。
0: 哦，那你还有什么设计？
1: 还有情绪，我就比如说啊，重音你放在不同的地方，情绪它就不一样。你听这句，所以一般没人知道这几个字，如果是你，你怎么读？
0: 所以一般没人知道。
1: 你看你的重音放在所以上，听我的。所以一般没人知道，怎么样？
0: 好像是有那么点不一样。
1: 当然不一样了。还有共鸣，共鸣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是头腔共鸣，你看，所以一般没有人知道。哎，这个是胸腔共鸣，所以一般没有人知道。还有这个是口腔共鸣，所以一般没有人知道。我们厨师呢，一般都是口腔共鸣的。
0: 你做了这么多设计，那这个角色是不是戏份很重啊？
1: 也不是很重，就五句台词。
0: 五句台词，你准备这么多？
1: 你没听过那句话吗？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只要用心，配角也可以演得很出彩的，到时候就看着吧。
0: 好，我就等着看我们李老师到底能有多出彩。
1: 我还有几个动作设计，你帮我看看呗。哎，就是我到时候往后撤一步，我把手那个菜刀我就这样拎起来，然后我再放下手做手术。
3: 那个灯昨天不太亮，你这招调一下，
4: 手
3: 再试一下。
4: 他昨天
3: 晚上调了，昨天找人报修了，再调一下。
4: 哎，那边道具过来一下。好，行，OK，
5: 让一下，灯光不好，不光了。
4: 那我去那边看看啊。
3: 不是，导，
6: 这灯光没问题。
4: 有点歪了，再挪过来。
3: 吴云老师，你去那边找找，他应该去那边那个设备那儿看。哎，这个口琴的特技演员叫安和，对吧？哎，他
6: 灯光哪儿？
7: 就是中间陛下，我们在这等一会儿啊，陈导马上到，坐。啊，紧张啊？
8: 啊，
7: 放轻松，陈导人很好的，你有什么想法直接和他沟通。放心，陛下，你没问题的，你别担心。
1: 好，谢谢金阁导演。早年间，松江保安团请我去掌勺宴会，所以一般没人知道。
9: 你再去和摄影指导核对一下摄像机的位置啊。哎，今天温度有点高，你去给全剧组买点雪糕，算我账上啊。
1: 哎，好。
7: 陈导，陈导。陈导。
9: 金阁，辛苦了。

0: 没有你在，我们今年都开不了机了。
1: 没有没有，陈导，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我跟你说的那个演老板的厨师李翔。
2: 陈导好。
0: 你好，小伙子，能通过金格导演的面试，确实不容易啊。他可是出了名的演。
2: 陈导过奖了，我第一次演戏，有什么演的不好的，您多指教，多包涵。
0: 好好演，没问题，松弛点。那个没有什么事儿，就带他去抢妆吧。
1: 哦，
0: 过一会儿我们就开集市了。
1: 好，那我就
2: 等一下。导演，来之前我一直在揣摩角色，然后我有点小想法，想和您讨论一下。
0: 你说。
2: 三言两语说不清的，我干脆演给您看。
0: 就这些。
2: 对，大概就是这样。
0: 好，辛苦啊，你先休息。那个金格，你过来一下。
1: 好。陈导，
0: 怎么回事啊？我不是说过了要找生活化的演员吗？他怎么还在演？你看他家的那些东西，完全就是画蛇添足。
1: 不好意思，陈导，我也不知道他这是怎么了，之前一直好好的。
0: 先这样吧，开机我已经是往后拖了，我想进度也没时间调他。到时候啊，和剪辑打声招呼，多余的镜头都给我剪掉，后期啊重新配音。
1: 哎，明白，我到时候啊直接和后期沟通。
0: 以后你要少用素人，用你要打好招呼，你现在不是果乱吗？好了，收拾一下，准备开机。
1: 哎，
2: 怎么样，金格导演？陈导怎么说呀？
1: 没事儿，陈导说不错，你有心了，让你放轻松，好好演啊。
2: 你放心，肯定给你长面子。早年间，松江保安团请我去藏骚宴会，藏骚宴会。

0: 李想，话说多了，
1: 这电影也太好看了。
0: 给你怎么还不出场啊？快了快了，这位小姐，
2: 这里他们说完话，马上就到我了。
0: 蔡好吃，你可说到点子上了。做这桌菜的厨师，手艺连华东军区父司令吃了都说好，我得给你们认识认识。景元同志，你去把老板叫出来。
3: 是，杜先生。
0: 来了，
2: 您叫我？
0: 哎呀，叫什么杜先生？
2: 吃的还好啊？
0: 太好了。咱都怕回家吃不惯家里做的饭了。说到这个，我还没问呢，你们这到松江来是办什么案子了？有没有我能帮上忙的地方？哦，那你们有没有去过松江保安团的这个招待所呀？
3: 那是什么呀？早年间呢，松江保安团请我去场朝宴会，那个地方啊交通不是很方便，他们就建了个招待所。 外边来的旅客呢，必须由保安团内部领导担保介绍，才能入住。所以啊，一般真没人知道。哎呀，
2: 这个太好了！
4: 哎，我记得你这个角色不是有好几句台词呢吗？怎么现在就剩下两段了？
5: 杜参谋，老板
4: 啊，那您话呢？
0: 哎，不客气，我能帮上你们呀，我心里也好受。
5: 那是因为。

0: 我也想到片场去看看。
1: 可以啊，没问题，只要老徐给价都行。
0: 李老师，我采访采访你，看着你自己演的剧，现在心里想什么呢？
1: 想明天早餐吃什么呗。
0: 听光会开玩笑，你说两句正经的。
1: 不知道，反而
0: 不真实。
1: 不真实？
0: 就是这个小屏幕里演戏的人现在就活生生地坐在我面前，这种感觉就好像，哎，就怪怪的，我也说不好。反正呢，我觉得你说的对，大家都是普通人。
1: 普通人。
2: 年轻就总觉得自己独一无二，了不得了。事实上没有什么是一辈子的，到最后都是循环往复，陈词滥调，哪有什么成长啊，就是慢慢看到自己有局限了，就开始收敛了。
0: 李老师，李老师
1: 啊，
0: 又琢磨人物呢？
1: 哪有那功夫呀，戏演完了，梦结束了，我不得好好想想明天早饭给你们做什么吗？
0: 你进组回来到现在还没炸过油条呢。
1: 好，那就炸油条，我再炸点豆浆。豆浆后厨好像没有黄豆了，明天一早得打电话让赵哥再送点黄豆来。没问题。
0: 嗯，你不去睡觉？
1: 我想把这点看完，跟人家也学一学嘛。
0: 好，那晚安，喜事豆浆油条。
1: 就倒闭了。

0: 吕翔，陪我喝点儿。
1: 徐叔，喝，喝点。
0: 你的事儿，金哥跟我说了。
1: 哎，你叫什么事儿啊？早就不想了。
0: 不想了，你还大半夜不睡觉，在这吹风。
1: 还不允许我想点别的了？徐叔，你是来安慰我的吧？
0: 我是想看看面馆明天能不能开张。
1: 放心吧，我都释然了。你说的对，看到自己的局限就会收敛了，慢慢就觉得好像没什么意义了。

0: 怎么样，这下不想做演员了吧？
1: 还想。
0: 还觉得自己独一无二呢？
1: 不觉得了。今天胡爷点醒我了，我就是个普通人。

0: 徐叔，你看过那个电影吗？猜火车？
1: 没有。
0: 里面有一段台词，像一个发霉的面包，无望的青春亦是如此。它可能会让人感到恶心，但这并不是它的本意。我看到那个可怜的婴儿死去，看到那群聚在一起吸毒的人，是让我难过。

0: 如果你想活着，就不能让生活腐烂。想说什么？
1: 刚刚想起自己小学的时候了，想起我站在那个舞剧团的门口，远远的看他们演戏。
0: 是什么心？只记得看完之后，我好激动，就好想站在台上也演点什么，撒腿就往家里跑。一冲进家门，我就分尸。把什么改成剧本，我忘记了。但是我一直记得那种一路飞奔的心情，那种找到了答案的心情。 那天我去戏台试戏的时候，也是这个心情，恨不得跑起来的心情。我喜欢的是表演，那其实做演员未必就是我最终的结果，我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呀。我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做，一边煮面一边做，一边生活一边做。他。
2: 不是想知道我去仓库干什么？啊，等着，徐叔，你这是舞剧的行头，
3: 正是。

0: 都听了半天了。
1: 你们有话要说吧？
2: 没、
1: 哎、
2: 没有。
1: 我去渔业。
2: 那个，你刚才不？
0: 我都知道了。
2: 哎，胡月，我那是
0: 我、哎，我不在乎。李想，我不在乎你到底是不是成功了，至少你开始了。你把一件大家都不相信的事情变成了现实，这就已经很厉害了。
2: 我还以为会觉得我虚伪呢。
0: 不会，我觉得你迟早会成为明星的。
2: 我都不敢这么说。
0: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不是一个非选择一边的事儿。我妈妈总说，牛犊子学走路，卖出去再说。总之，我相信你。
3: 你放心，胡爷，等我真的做了演员，我一定让你做我的经纪人。啊，
0: 我想自己出去闯一闯。
3: 去哪儿啊？
0: 上海。我原本以为简简单单就很好，但是看到你很努力地实现梦想，我就想和你在一起比一比。
3: 比？比就比嘛，谁怕谁啊。你打我干什么呀？胡月，胡月。

0: 意思啊，各位顾客，稍等一下，大家排好队，不要急啊。
1: 小姑娘，还要等多久呀？什么时候能开门啦？
0: 不好意思、啊，阿姨，我们厨师呢，现在有点事儿出去了，要稍晚一会儿才能回来。哎，各位顾客，古镇风景这么好，别只在我们一家门口停，进去。
2: 我来到这个世界，为的是看太阳。而一旦天光熄灭，我也仍将歌唱。我要歌颂太阳，直到人生的最后时光。
3: 来来来，阿姨们，阿姨们，很好很好，但是我们得停一下，有个地方得调整一下啊。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最后一句话，我们说要慷慨激昂，对不对？我们是不是要昂扬上去啊？对吧？所以要怎么读呢？我要歌颂太阳，直到最后时光啊！你们听，时光它是往上走的，明白吗，阿姨们？
4: 好有说理哦！你这个嗓音条件哈，每周的老年中心带我们排练节目吗？哎呦，真的是屈才了哟你哦！
3: 哪有啊，阿姨？这我还怕教不好你们呢。
5: 哎呀，谢谢小嗓
3: 子。哎，谢谢阿姨，我们再来一遍好不好？最后一遍。
0: 好嘞，好嘞。
3: 来，预备，三，
6: 李晓，李晓，
3: 徐硕。
6: 都几点了，面馆该开门了，
3: 马上马上。
4: 哎呀，李
3: 好、啊、阿姨，明天见啊，拜拜。
7: 好的，明天见，
8: 拜拜。
7: 哎，我们
8: 再
7: 见，
8: 再见，去这边。
3: 我的理想来自苦难，但我因此而受人喜爱。试问天下谁能与我的歌声媲美？无人，无人媲美。
0: 我来到这个世界，为的是看太阳，而一旦天光熄灭，我也仍将歌唱。
3: 我要歌颂太阳，直到人生的最后时光。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3: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3: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4: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

0: 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以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1: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0: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1: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0: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1: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0: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1: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0: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1: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0: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1: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0: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1: 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0: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0: 再见。

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外出旅行都想拍一些美美的照片，那么什么样的衣服才能够出片呢？通常呢，大家都喜欢在出发前去购置一些颜色鲜艳的、设计比较独特的衣服，但往往这一类衣服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又很难穿出去。所以呢，最近在网上啊，就流行了一个词儿，叫做“刺抛衣”。刺抛衣的流行也契合了很多年轻人的消费需求，但是也有部分商家呀，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了生产的标准。劣质的刺抛衣暗藏了哪一些健康隐患？我们又应该如何选购呢？深游天下，今天玉磊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这样的一些旅拍刺抛衣，千万别乱买，很有可能会伤皮肤。浙江安吉一位市民周佳，他的网购订单里啊，总会有十几元的背心儿、30多块钱的碎花长裙这样的商品。这是他专门入手的适合旅行穿搭的平价刺抛衣，他觉得性价比十分可观。记者在电商平台去检索，也发现所谓刺抛衣售价不足50元，款式非常新潮，配色又很多样，大多都是用于拍照打卡，而且呢，仅仅穿着一两次就会被丢弃或者转售，与常规的快时尚服装租赁品类差异明显。在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的高级工程师宋立丹看来，刺抛衣是网络催生的消费概念，目前行业内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市场缺乏针对性的规范约束，也直接导致产品的质量那就是参差不齐。有消费者反馈，部分刺抛衣服饰做工非常的粗糙，面料很单薄，经过洗涤之后呢，还会出现变形、掉色等等问题，但往往呢，因为价格低廉而选择接受。有一位消费者啊，就说衣服到手之后啊，感觉实物和图片的差距太大了，手感呢比较粗糙，但是因为价格很便宜，也就穿一两次，所以呢没有追究。记者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铺当中啊，就发现刺抛衣的产品参数里边，面料和材料成分常常都标注为其他，没有展示具体的信息。当询问水洗标、吊牌等等标识的时候，商家也仅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图片。江苏省一位皮肤科的主任医师介绍，廉价刺抛衣可能会存在着面料粗糙、化工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等等安全问题。廉价的刺抛衣的面料大多数是比较硬的，可能会造成物理性的皮肤损伤，尤其是腋下、腰胸腹以及大腿根部的皮肤容易受到刺激，受到刺激之后可能会引起红斑、刺痛或者是脱皮。另外，衣服所用的染料或者是固色剂会比较低廉，其中含有的甲醛和芳香胺可能会造成皮肤过敏。除了全新的商品之外，大量刺抛衣还在二手平台去转售，平台内的不少服饰都是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搭为卖点，商家大多会标注仅穿一次、99新。这样一类转手售卖的刺抛衣的卫生隐患就更加显著了，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很难去彻底的消除潜在的安全风险。其实无论价格高低，国内销售的服装都是需要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的，这个标准对于甲醛、 pH 值、色牢度以及异味、可分解的芳香胺染料等等都设置了安全限值，并且按照接触皮肤程度划分了不同的安全技术类别。在购买服装之前，消费者是有权要求商家提供符合标准的证明。所以大家啊，在购买服装产品的时候，首先要看一看产品的吊牌、水洗

哦，生产厂家材质等等标识，一定是要满足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还要注意标注对应的应该是 A 类，买回家之后呢，拆完包装一定要去闻一闻衣服的气味，看一看它的质感，面料是否是粗糙的，线头是否是杂乱的。如果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也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如果感到不放心，我们也可以在里边穿上一件自己的衣服，稍微的隔一下，发现什么问题及时的与商家来协商处理。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秦朝作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花冠，在史册上留下了彪炳千秋的厚重笔墨。秦始皇作为秦帝国的缔造者，废分封，设郡县，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开创车同轨、书同文的大一统文明，因此留下了千古一帝的美誉。为了探究秦始皇千秋功业背后的历史深层原因，我们不得不放大历史视野，追溯一下在秦始皇之前他的先辈们的发展史。那么秦始皇家族究竟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秦始皇的祖辈们的积累与秦始皇的统一六国之间

0: 又有着怎样的必然联系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第二集襄公立国。
1: 在秦始皇继位之前，有历史记载的秦国的先君一共是35位，35位国君，秦始皇是第36名，在他之前有35名。从秦庄公，秦庄公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确切的年代记载的君王，从他这儿开始到秦王嬴政，也就到秦始皇继位，这个中间差不多将近600年。这段历史和他关系比较密切的主要是周，而这个周朝又分为西周和东周两个时期。西周是从周武王灭商一直到周幽王被杀，这段历史叫西周。从平王东迁到秦国灭了东周，这个叫东周。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西周建国初期，就会发现这个周武王建国以后封了很多诸侯，这些诸侯中间大部分是两类人，一部分是他的亲属，一部分是功臣，但是这里边找不到秦国。换句话说，西周初年分封诸侯的时候没有秦国，那个时候的秦国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族群，没有被封。那么秦国到什么时候才逐步走上了一个崛起之路呢？这里边是到西周的第8位天子，西周一共是12位天子，到第8位天子叫周孝王。到周孝王时期，秦人这个部族的有一个首领叫非子，他做了一件周孝王非常赏识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他替周孝王养马，而这个养马的养得非常好，马群繁殖得很茂盛，马匹长得膘肥体壮。周孝王很欣赏非子，所以周孝王就给了一个嘉奖，这个嘉奖就是按历史的记载叫序嬴氏祀，号曰秦嬴，就是正式把他封到秦这个地方。秦实际上是非子的封地，这个封地的位置大致上在今天甘肃的陇西，甘肃陇西这一带是秦国最早的封地。然后让他继承他的祖先的嬴姓，而且这块地方就作为非子的菜邑。因为周朝最高的叫王，你像周武王、周文王、周平王叫王，那么王下面就是诸侯了，诸侯呢下面呢就是卿大夫，卿大夫下面就是士。到了卿大夫这一级的时候，有了自己的菜邑，所以这个时候呢，非子他所取得的实际上是一个卿大夫的这么一个职位。什么叫菜邑呢？菜邑啊，是古代的天子给诸侯封给他手下的卿和大夫的一块领地。这块领地是世袭的，可以父子相承的。因为那时候不是像我们今天这样的发工资，封了一个卿给大夫以后不是发工资，那怎么办呢？它是一种实物，我把这块地封给你，这块土地连人民都属于你，然后这块土地上打的东西都交给你。所以呢，卿给大夫就吃这个这块地，因为吃的是这块地，也称之为食邑，食物的食，食邑。而这个菜邑封给了非子以后，这是一个标志，说明这个秦从这个一般的族群这个时候进到了卿大夫的这个阶层。这个卿大夫啊比诸侯国要小，比这个

诸侯要小，但是他毕竟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这是这个第一步。这个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周天子的地位啊在逐步的下降，西周的王制呢在走向衰落。这个过程很漫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有三个周王应当负很大的责任。这三个周王，第一个就是周厉王。周厉王是西周十二代王的第十位。这个周厉王有两点失误。第一，他与民争利；第二，他压制言论。周厉王怎么与民争利呢？本来这些东西呢，像山林啊，像水面，是允许所有的人使用的。但是周厉王时期，他把它收归国有，特别是收归国有的话呢，直接伤害了一类人的利益。这一类人叫国人，这个国就是国都。什么叫国人呢？简单来说就是住在都城里的人。但是这个国人可不是一般的人，和国人相对的叫野人。国人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层次，国人他有一定的权利啊，比如说国人可以参加祭祀，国人可以从军，国人可以做基层官吏。周厉王的这个措施就直接导致国人和他的矛盾尖锐了。在这种情况下，国人意见很大，那么说周厉王的话的人也很多。周厉王就是采取了个高压政策，他派人监视国人，派了好多特工监视国人，只要谁向他报告说谁在背后议论他了，他就把这个人杀了。这样最后导致了一个什么结果呢？国人莫敢言，道路已目。就国人在京城里边见面的时候不敢说话，只是使个眼色，这叫已目，就是光使个眼色不敢说话了，到了这个程度。而这是直接压制言论的一个结果。周厉王反倒很高兴，他给他手下的一个大臣说：“吾能米谤矣，乃不敢言。”这个米谤的米，就是我能够堵着国人说话了，他们不敢在背后说我的话了。这个谤，是今天我们说那个诽谤的谤，但这个谤在古代它不是诽谤的意思。什么叫谤呢？谤泛指在背后议论一个人，议论这个人好和议论这个人坏都叫谤，所以这个谤就是背后议论人。他说我现在能够米谤，就是阻止国人在背后议论我。这个大臣就告诉他：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他说你堵老百姓的嘴就像堵住那个河水不让它流一样，你河水堵着不让流，时间长了这个水就会漫出来，伤人一定会非常多。所以这个水你只能疏导，千万不能堵。而你堵老百姓的嘴，你不让他说话，他的危害比那个堵河道那个水的危害还要大。但是周厉王听不进去，结果周厉王这种政治高压只实行了三年，出现国人暴动。这在周朝历史上的第一次出现国人暴动。国人一暴动，周厉王就逃了，从他的京城，当时叫镐京，也就是今天的西安，逃到治，治是今天山西的霍县，逃到治去了。你想想，国都里的国人暴动，天子逃亡，而且这一逃就是14年不敢回来。你想想这个周朝，周天子这个西周政权到厉王时代已经是天子威风扫地了。第二个导致西周政权衰落的呢，
叫周宣吧。

宣王在中国历史上还是比较有名的，他执政的前期呢，革除了一些弊政，号称为宣王中兴，他一度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但他后期办了个错事，这个错事就是他对这个戎族和南方的用兵连续作战失利，这个作战的失利的结果让周宣王丧失了大量的军队，这一个太关键了。因为这个西周初年天子封了这个很多诸侯，天子其实掌握的地方并不多，那么天子凭什么能够号令诸侯呢？就是天子掌握了大量的军队，他有军队，而周宣王时期呢，军队打败了，军队打垮了，所以从宣王开始，周王朝直接掌管的军队急剧的减少，这是宣王第二个导致西周灭亡的宣王。第三个导致西周灭亡的叫周幽王，这个人更有名啊，就是西周的最后一代国君的周幽王，他是导致西周直接灭亡的一个天子。那么这个周幽王在公元前771年遇到了一场灾难，这个时候呢，就三股力量集合起来，一个是姓申的申侯，再一个是曾侯，申侯曾侯又联合了西戎，三股力量包围了镐京，包围了京城，然后周幽王就点燃焚火。古代的话呢，点这个焚火呢，它是作为一种传递信息的一种工具。焚火台呢是隔一定的距离修一座，第一座点燃，第二座看见就继续点，然后迅速的传下去。因为当时没有手机嘛，他不可能打一个电话通知天下，发一个短信，天下的诸侯就来了。他是把烽火台一点燃，那么天下的诸侯看见烽火点燃了，就知道京城有事了，就带着军队来救，这个叫秦王。但是这一次点燃烽火以后，大部分诸侯没有来，只来了少数的，所以这一仗周幽王打败了，打败的结果是幽王被杀，镐京被攻破，镐京的珍宝还有周幽王最喜爱的一个美女都被西戎抢走了。本来这个周天子是非常有权威的，天子一点烽火，诸侯是一定来救的，那么周幽王点燃烽火，为什么没有人来擒王？这和一个女人有关，这个女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美女，叫褒姒。褒姒是褒国献给周幽王的，周幽王很宠爱她，宠爱到什么程度呢？宠爱到废掉原来的王后和太子，立了褒姒做王后，立了褒姒生的儿子做太子，这就是换了王后又换了太子，这么喜欢他。但是褒姒呢有一个毛病，特别严肃，不爱笑，周幽王还特别喜欢看他笑，他就是不笑，逗他都不笑，这就没治了。后来呢就有大臣建议周幽王采取一个什么办法呢？把那个烽火台给点燃了。烽火台一点燃，那个天下的诸侯啊，带着军队都马不停蹄地赶到京城。到了镐京一看，没有敌人，这诸侯都傻到那儿了。褒姒看见来了这么多军队，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问这个幽王。幽王给他解释了一下，这烽火一点，诸侯来救了，其实我就是逗他们玩的，是吧？这褒姒一听说，褒姒哈哈大笑。褒姒这一笑，周幽王太乐了，好不容易逗褒姒笑了，那说这就是让褒姒笑的一种方法，那怎么办呢？咱们经常点

啊，天，咱隔两天点一次，点一次，诸侯来一次，褒姒笑一次。这就是狼来了，狼来了，大家都知道狼来了故事。所以大臣呐、啊，就像周幽王讲，这不行。这个烽火，你看起来它是个小玩意儿，但它是救命的一个方法。你这么闹来闹去，隔三差五的你点一次，每一次人家来了都是无事儿，你就是博得美人一笑，那将来人家还来吗？人家不来了。但是周幽王听不进去，他照样点，不过越点来的越少，点到最后就来的就所剩无几了。啊，也就在这个时候，被废的王后带着被废的太子回到他爹那儿去了。这个被废的王后可不是个一般的人，他的爹是个诸侯，叫申侯。说申侯看见自己的女儿被废了，申侯特别恼火，这个当爹的心情可以理解啊。这周幽王按说是他的女婿的，这么个闹法，申侯就恼了，申侯就联合了曾侯，又联合了西戎，然后一块儿进攻镐京，这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一次周幽王真急了，狼真来了，怎么办呢？再点，大部分诸侯都不来了，只来了少数几个，所以幽王打败了，被杀了。在来的少数几个人中间，其中有一个人作战特别有力，这个人是谁呢？就是秦始皇之前35位秦国国君的第六位，也就是后来被封为诸侯的秦襄公。他来了。这秦襄公在众多诸侯不来听话，他来了，而且他打仗还打得特别勇敢。这一下子这个周幽王是死了，他是不知道秦襄公来援助了，但是这个周幽王的儿子啊，周平王啊，他就是东周的第一代国君。他知道这个秦襄公来援助他了。秦襄公这一次秦王很了不得啊，很了不得，这是秦国在崛起之路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这个秦襄公这个秦王，至少说明秦襄公有两点。第一，他有政治眼光，他知道这是一个历史机遇；再一个，他有政治魄力，他敢于带兵来救，在别人都不来救，他敢于带兵来救。这个秦襄公应当说是一个既有政治眼光又有政治魄力的国君，因为他知道要想得到封赏必须由周天子来封，所以别人不去救我去救，别人不来我来，别人不打我打。他这一次打得还很有力，周平王很高兴，对这个秦襄公做了两件事。第一，封侯。秦国这一次不再是卿大夫了，一下子从卿大夫封为侯，封成为正式的诸侯了。第二，封赏。赏的什么呢？赏他一大块地，这个地叫西戎之地，这块地包括现在的甘肃陕西这一大片西戎之地。因为当时戎族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个族群。这样秦襄公的秦王得到两样礼物，一个是封侯，第二是赏地。这个是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史书记载，襄公于是使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就秦襄公从此就建了一个国。秦国的建国是从襄公开始的。这个襄公立国在秦国的发展史上是个界碑，就秦国这是第一次成为一个国了，而且给诸侯取得了一个平起平坐的一个

地位，这样就带来两方面的作用。第一，他有了一个政治名分，西周是一个非常重视政治名分的一个社会，你过去你的秦原来是没有名分的，后来孝王给了一个卿，到了这个平王这个时期才给了一个诸侯，就给了一个政治名分。有了这个政治名分，他可以和山东封的比较早的像齐国、晋国、燕国封的很早啊，西周一建国就封了，和这些国家可以平起平坐了，这是个政治名分。再一个，赏他一大块地，当然这个地是赏了，但这个地呢实际上被谁占着了？西戎占着了。这个周平王是把这一块自己也管不了也占不住的地赏给你了。周平王告诉秦襄公，这块就都封给你了，他不是住了有西戎吗？你去打，打下来都是你的。表面上看一纸空文没什么用啊，比如说这个房子分给你了，这房子还住了有一户人家了，那怎么办？你把他逼走，逼走了就是你的了。但是他有一个好处，天子无戏言呐、周天子这个地分给你了，那么下面那么你就尽管去打，打下来都是你的，你是合法的占有者了，等于说你拿到了一个房产证，是吧？那个房子里尽管住的人还有人，但是你拿的是房产证啊，他住的房他没有房产证啊，那么我就可以把他赶走，赶走了这个房子就是我的了。所以这一纸空文应当说对秦襄公作用很大。秦襄公拿了这个房产证光想把房子收回来，他就去打，给西戎打，一直到最后的战死没有把西戎之地夺过来。在秦襄公以后又有七代国君，秦国的七代国君，时间的跨度将近170年，无所事事，没有作为。那么经过这七代以后，到了第八代，就是襄公以后的第八代国君，叫秦穆公。秦穆公的时候把这块地给拿下来了。所以我们说叫襄公有其名，穆公得其实。襄公有了这个名，这个土地是我的了，穆公最后把它收回来了。那么秦襄公没有拿到的土地

领着他看了两样东西，一个是那个巍峨壮丽的宫殿，再一个是宫殿中间价值连城的珍宝。相公这样做的话呢，领着鱿鱼看的目的其实就是两个字，夸父。你看我多富，我这么大的宫殿是吧，我这么多的财宝。结果鱿鱼看完以后说了四句话：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民闻之则苦民矣。话什么意思？说你的宫殿倒是很漂亮，要叫鬼来见也把鬼都累死了，要让老百姓来见，老百姓可惨了。由于参观完了没有夸宫殿多豪华多壮丽，反过来给秦穆公来了两句批评，秦穆公就傻了。秦穆公就感到很惊异啊，说我们这个中原这些华夏的族群呐、用礼仪用刑法来治理国家，结果国家还发生混乱啊！你们那个戎族，不开化的戎族，你们又没有礼仪又没有刑法，你们凭什么来治理了？其实这个秦穆公夸的是秦国呢，他靠两样，一个是德治，第二是法治，我是靠德靠法来治理国家。由于一听就笑了，他说我们这个西戎啊不是这样治理的，我们西戎呢讲两条，就是君王对老百姓要讲德，老百姓对君王要讲忠，在上位者要讲德，在下位者要讲忠。这种治理方法叫一国之政由一身之治，说一个国家的治理就好像一个人在使唤他的四肢一样，非常自如。说我的国家比你那个治得好得多。秦穆公一听就知道由于太有才了，这么一个有本事的人在西戎是个麻烦。因为秦穆公有一个，他有一个理论，如果我的敌人那儿有一个特别有才的人，那一定是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个大麻烦。秦穆公就把自己的担心告诉他手下的一个大臣，这个事儿怎么解决？这大臣就说了三个字，第一是送，第二是扣，第三是带。什么叫送呢？送美女啊。西戎国的这个戎王他没有看过中原的美女啊，给他送中原的美女，但是有一条，不是送资深美女啊，要送那些年轻的美女。第二扣，把鱿鱼扣下来不让他走，想办法扣着鱿鱼延缓他回国的日期。他回国一晚，那戎王对他会有怀疑的，君之间就会产生隔阂。第三怎么办呢？带。那个西戎的戎王一旦喜欢这个美女的，当然这些美女不是过这个一般的美女啊，都是能歌善舞的，他整天喜欢这些歌女舞女的话，他就会对国政对国家大政啊倦怠了。就按照三条办。秦穆公一听好，一下子给这个戎王他选了啊，送去16个。这16个美女一送过去，戎王整天是在泡在那个歌吧里是吧，整天是泡吧了，这一下子国政全不管了。秦穆公等到戎王喜欢这些歌女的时候，才把误期的鱿鱼给送回去。鱿鱼回去一看，这不对头啊，戎王整天是和那个泡在女人堆里，所以鱿鱼就给戎王提意见，戎王不听。这个时候呢，秦穆公把鱿鱼送回去的时候一直在关注着他，他发现鱿鱼说话戎王不听，鱿鱼很郁闷，他就悄悄地派人去劝这个鱿鱼。这鱿鱼在那儿待得很不得志，经过穆公的使者的劝，最后鱿鱼做了一个决定，抛弃戎王投奔穆公。

0: 这鱿鱼最后就从西戎投奔到秦穆公手下来了。秦穆公得到鱿鱼，那是如鱼得水呀。史书记载是穆公以客礼礼之，问伐戎之行。秦穆公用代代贵宾那个礼，那个礼鱼来接待鱿鱼，而且询问他，你在西戎待了那么长时间，你给我说说怎么样打败他。那鱿鱼太了解西戎了，他就把西戎的情况介绍给秦穆公。秦穆公在他这个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做了一件大事情，就按照鱿鱼说这个办法派兵去打这个西戎。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史书的记载是一国十二，开地千里，随霸西戎。什么叫一国十二呢？一次并吞了十二个西戎的小国，开地千里，称霸西戎。这就叫襄公得其名，穆公得其实。所以秦襄公当年拿这个一纸空文，它是意义很大的，价值很高的。而且这个事情是在穆公朝把它做成了，这件事情在当时天下都震动了，连周天子都做了两件事儿。一个派人带着这个金鼓来祝贺，再一个来通过那个嘉奖来拉拢秦国。所以秦穆公在秦国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非常有作为的国君。秦穆公称霸西戎的时候，这个秦国的土地啊已经非常之大了，整个关中整个都是秦国的土地了。秦国的西边是西戎，它的东边是强大的晋国。秦国要崛起，仅仅是偏处一隅是绝对不行的。秦穆公对向东的扩展有什么作为呢？我们下次再讲。
1: 秦穆公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个对东扩中原抱有极大欲望的国君。秦穆公在位39年，他用了36年的时间都在实行东扩的计划。秦国东扩的第一只拦路虎就是强大的晋国。那么秦穆公究竟是如何挑战晋国的呢？秦穆公的东扩最终结果如何呢？
2: 成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盛景，品读人间烟火。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系列专题节目，我是陈琳。山水雅安，雨润千峰，沃土生佳名。在雅安众多风物特产之中，有一味茶香穿越2000载光阴，始于山野，兴于盛唐，润养古今。它是世界人工种茶的开篇之作，是延续千年的皇家贡茶，更是雅安乡村沃土孕育的金字招牌。今天我们走进雅安特产之蒙顶山茶，溯源千年茶史，品味山野匠心，探寻这片绿水青山间的乡村振兴密码。北纬30度黄金产茶带，常年云雾缭绕，雨量充沛，温润多雾的独特气候，加上蒙顶山富含矿物质的微酸性土壤，造就了独一无二的产茶秘境。世人常说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这句流传千年的诗句道尽了蒙顶山茶至高无上的荣誉。蒙顶山是公认的世界茶文化发源地，早在

0: 西汉甘露年间，茶祖吴礼真在蒙顶山亲手栽植七株茶树，开创了全球人工种茶的先河。这七株古茶树所在的黄茶园，也成为后世茶人溯源朝圣的圣地。自唐天宝元年起，蒙顶山茶正式列为皇家贡品，历经唐宋元明清1169年，贡茶历史从未间断，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规格最高的贡茶。从千年贡茶到百姓清茶，从山野古茶到富民产业，蒙顶山茶沉淀的不仅仅是醇厚的茶香，更是藏着雅安人代代相传的制茶匠心与乡土情怀。国茶工匠、中国制茶大师、蒙顶山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四川名茶残剑飞雪茉莉花茶创始人高永川：
1: 我们大家喝的蒙顶山茶，喝的不仅是山是水，温润而独特的自然气候，更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蒙顶山的特色，第一是生态稀缺，蒙顶山终年四季云雾缭绕，茶树常年在漫射阳光下生长，芽头肥壮饱满，内含物质丰富，滋味鲜爽回甘，梨香浓郁，持久耐泡。第二是工艺讲究，尤其是我们的非遗代表作蒙顶甘露，延续千年的传统手工制作技艺，经过砍伐、杀青、揉捻、铸形、烘焙、提香等多道工序精心制作而成。我们结合蒙顶山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千年的贡茶历史文化，用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一体，茶园管理智慧化，开展车土配方、科学使用有机肥，以物力防治病虫害，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加工智能科技化，保证产品质量标准稳定，保留茶叶最本真的健康属性，做到纯美合一，好喝又好看，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喝得更舒心。
0: 一叶蒙顶茶，半部川茶发展史，历经千年沉淀，蒙顶山茶早已不是单纯的农产品，而是集茶祖文化、贡茶文化、茶骂文化、禅茶文化于一体的文化 IP。 曾经他沿着茶马古道走出深山，连通雪域，远传四方，如今这片万亩茶园依然生机盎然，成为雅安乡村最动人的绿色底色。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蒙顶山茶品牌价值稳居全国前列，蒙顶甘露更是位列中国十大名茶。从皇家贡茶蜕变为大众好茶、产业好茶、文旅好茶，一片片鲜嫩的茶叶串联起种植、加工、销售、文旅全链条产业，托起了名山茶乡的烟火名声，赋能雅安乡村高质量振兴。国茶工匠、中国制茶大师、蒙顶山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四川名茶残剑飞雪茉莉花茶创始人高永川：
1: 现在变化太大了，以前都是散户种植，自己在家小作坊煮茶，产品质量、口感参差不齐，缺乏标准化，现在是茶园标准化、绿色管控，茶厂进入园区，采用现代化智能设备，规模化加工，通过新媒体宣传，推动企业品牌化发展，家家户户种茶，家家户户靠茶致富，茶园就是我们的绿色青山，也是我们的金山银山。现在我们不仅传承传统制作技艺，还结合现代技术，提质生效，农行十八式茶技代代传承，茶文化、茶旅游、茶产的深度融合，真正让千年蒙顶茶香成为我们雅安乡村的致富香、振兴香。
0: 一山藏古韵，一茶润山河，两千栽种茶史。 千年贡茶香，蒙顶山茶承载的是雅安山水的灵秀，代代匠人的坚守，更是大美雅安乡村的生机与希望。大美雅安乡村行，以风物看乡土，以匠心见振兴。本期雅安特产之蒙顶山茶，带大家读懂一夜好茶的千年传奇与时代新生。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解锁雅安特产，邂逅不一样的乡土雅安。

0: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今儿个是2月14，
2: 旧历是正月初八，
1: 好日子
2: 啊！
1: 初八
2: 怎么了？
1: 借这个音儿，八就是发呀，
2: 是吗？
1: 八八八，发发发，
2: 哇
1: 啊！预祝大家多多的发财，
2: 好，
1: 是不是？
2: 哎，
1: 这个按照我们民间这个习惯，
2: 嗯，
1: 从大年初一一直到正月十五，这都叫春节，
2: 全是过年，
1: 都要去庆祝，
2: 嗯
1: 啊，特别是正月十五
2: 元宵节，
1: 这叫小年，
2: 怎么庆祝呢？
1: 一般都是闹花灯，
2: 哦，
1: 民间呢闹花灯，
2: 俗称灯节，
1: 哎，踩高跷的呀，
2: 啊。
1: 啊，什么跑旱船的呀？
2: 嗯，
1: 啊，耍狮子的，
2: 是
1: 舞龙的，
2: 哎，
1: 干什么都有。
2: 哦，
1: 家庭里头呢，老老小小坐在一起说笑话、讲故事，
2: 嗯，
1: 啊，猜谜语，都是这样的。
2: 是。
1: 今天咱们按照我们民间这个习惯，咱俩人在这儿也猜谜语。
2: 哦，猜谜语，
1: 我说一个，你猜；你说一个，我猜。
2: 可以啊，
1: 你行吗？
2: 行嘛呀！
1: 啊。
2: 你把这妈字去了就是行。我这猜谜语啊，在北京有个外号啊，
1: 啊，
2: 北京有个灯谜姥姥，灯谜姥姥那就是说我呢。
1: 哦，啊，北京有个什么灯谜姥姥，
2: 嗯，
1: 那就是你。
2: 对喽，
1: 我跟您握握手。
2: 你也是灯谜姥姥。
1: 我是灯谜姥爷。
2: 哎，这像话。你跑这儿谈恋爱来了？你这
1: 什么叫灯谜姥姥啊？
2: 就是说我这灯谜会的多，老了去了。
1: 哦，你会的多，
2: 当然了。
1: 咱们俩人互相的猜一猜，怎么样？
2: 没问题呀，啊，
1: 没问题啊。
2: 当然了，
1: 不客气的说。
2: 怎么说？
1: 猜谜语啊？
2: 嗯，
1: 我拿你好友一比，
2: 比作何来？
1: 你是王先生，
2: 嗯，
1: 跟玉先生走在一起了。
2: 这话怎么讲？
1: 你差一点儿。
2: 怎么差一点呢？
1: 王跟那玉这不差一点
2: 哦，差这一点啊！
1: 别生气啊！
2: 你要这么说呀？
1: 啊，
2: 我拿你也好有一比。
1: 你怎么比啊？
2: 你是马先生跟冯先生碰到一起了。
1: 啊，
2: 你差两点儿。
1: 我又多一点。
2: 别着急啊！
1: 你要那么说呀，
2: 啊，
1: 我拿还你还有一笔。
2: 怎么比？
1: 你是
2: 嗯，
1: 王先生跟汪先生走一起了。
2: 这怎么讲？
1: 你差三点你。嗯，
2: 你要那么说，我拿你还好有一笔。
1: 怎么比？
2: 你是王先生啊，
1: 啊，
2: 跟汪太太走到一起了。
1: 这怎么讲？
2: 你差五点儿。
1: 怎么五点啊？
2: 太太那两点就不算了。
1: 你要那么说，拿你还好有一笔。
2: 怎么比？
1: 你是王先生
2: 啊，
1: 跟王先生，
2: 嗯，
1: 跟那个
2: 嗯，
1: 跟那王麻子走在一起了。
2: 怎么讲？
1: 你那点儿都数不过来了，你
2: 这下吧。你这凑点儿来了，你这，这位真是，啊。
1: 咱们俩也别斗气儿
2: 啊，
1: 当着大家咱们比赛比赛。
2: 可以啊，
1: 我说一个你猜，你说一个我猜，
2: 没问题。
1: 不过有一点。
2: 什么？
1: 我希望咱们大节日的
2: 啊，
1: 咱们带一点赠品。
2: 哦，有点奖品
1: 好不好？
2: 可以啊。
1: 比如说我说一个你猜
2: 啊，
1: 你没猜着，
2: 哦，
1: 你给我10块钱。
2: 哦，你说一个我猜，
1: 哎，
2: 我要没猜着，我给你10块钱。
1: 对对对。
2: 哦，
1: 好不好？
2: 可以啊。
1: 哎哎，
2: 那你要没猜着呢？
1: 我要没猜着
2: 啊，
1: 我拿你10块钱呢。
2: 哎，对，里外里你拿我20块钱呢。这个
1: 怎么了？
2: 这位倒不傻，你要没猜着啊，
1: 啊，
2: 你给我10块钱。
1: 行，咱们就这么定了，
2: 就这么定了。
1: 哎，现在谁说呢？
2: 我先说吧。
1: 你先说，
2: 可以吧？
1: 啊，你说一好
2: 嘞
1: 啊，来。
2: 那当然了，听着啊，
1: 说吧。
2: 说甲乙二人来交谈，
1: 这灯谜啊其实好，
2: 千里相隔一线莲。
1: 你仔细研究他每句话都有毛病。
2: 刮风下雨全不怕，
1: 不是在这话里，
2: 只听声音见面难。
1: 字里头你仔细琢磨，他准能琢磨出个道理。
2: 瞧这意思，我要白说
1: 灯谜啊，就是这么个窍门。
2: 行了行行行，
1: 啊，
2: 马先生，
1: 哎哎，
2: 猜吧。
1: 完了
2: 完了，
1: 给十块钱。
2: 什么叫给十块钱呢？
1: 啊，
2: 你得猜，猜着了才给十块钱。
1: 是你说了没有？
2: 说了。
1: 说完了？
2: 说完了。
1: 对呀、
2: 啊。啊，
1: 你说这个灯谜，你自己知道不知道？
2: 那我当然知道了。
1: 我要猜着了，我明白不明白？
2: 你明白呀、啊？
1: 你知道我明白，这不完了吗？
2: 什么就完了？这个、啊、不行不行不行！
1: 怎么了？
2: 我、哦、心里分呐。
1: 怎么？
2: 那不行，您得把这谜底说出来。答对了，我给你十块钱。
1: 这谜底还得说出来？
2: 当然了。
1: 你这谜底我知道。
2: 你说说，
1: 你这个是
2: 啊？
1: 你刚说什么来着？
2: 哎，没听见不是？
1: 听见了。
2: 你听见什么了？
1: 十块钱呢？
2: 啊，就惦记这钱呢。
1: 啊，
2: 像话吗？我再说一遍啊！
1: 啊，
2: 你仔细听着，
1: 慢点说。
2: 哎，集中精力，说。甲乙二人来交谈，千里相隔一线连，刮风下雨全不怕。
1: 嗯，
2: 只听声音见面难。
1: 猜着了，猜着了，
2: 猜着了，
1: 不用怎么转脑子，
2: 脑子不错呀。
1: 猜着了，
2: 什么呀？
1: 青年男女谈情说爱。
2: 哎，
1: 怎么样？怎么样？
2: 谈情说爱，
1: 没错。
2: 不不，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1: 啊！
2: 您这有奖吗？
1: 哎、啊，怎么没奖呢？
2: 谈情说爱怎么是甲乙二人来交谈呢？
1: 对呀、
2: 啊，
1: 嗯，谈情说爱嘛，
2: 啊，
1: 甲乙二人，一个男的，一女的，甲乙二人来交谈，
2: 对，
1: 就是俩人交谈
2: 啊。
1: 这个东西没有别人列席参加的，俩人谈着谈着，女的说话了，你先等一等，我再找一个，咱仨一块儿谈。
2: 没听说过，不像话的。
1: 甲乙二人来交谈吗？
2: 千里相隔一线连。
1: 对，他俩人有感情啊。
2: 那
1: 一千里一万里，心心相印，就如同一条线连在一块儿似的。
2: 哎呦，
1: 对不对啊？
2: 爱得够结实啊。刮风下雨全不怕。

0: 风谈情说爱，刮风下雨
1: 啊，
0: 甭刮风下雨，下刀子都不怕。
2: 嚯，这决心不小啊！这
1: 当然是了。
2: 啊，只听声音，见面难。
0: 对呀、啊，
2: 怎么对？
0: 谈情说爱啊！
2: 啊，
0: 能听着声音，
2: 当然了，
0: 见面难啊。
2: 哎，
0: 对不对？
2: 他怎么叫见面难呢？
0: 怎么见面难？
2: 是啊，
0: 因为他
2: 啊，
0: 他。
2: 啊
0: 啊
2: 啊！
0: 是啊，
2: 什么叫是啊？
0: 什么是啊？
2: 啊，
0: 这不是说了吗？
2: 说什么了你这儿？
0: 哎，你看，
2: 啊、
0: 俩人谈嘛，
2: 啊，
0: 俩人谈啊，
2: 啊是啊，
0: 俩人谈，你谈，我也谈，
2: 对，
0: 谈他听见声音了
2: 啊，是啊，
0: 听见声音了呢，
2: 他怎么见面难呢？
0: 这个啊。他听，你看他还不见面难吗？你看，
2: 说半天你说什么了？
0: 因为他为什么他见面难呢？
2: 对呀，
0: 你得从这个道理上想啊。
2: 那你说说，
0: 这个俩人谈了，
2: 对，
0: 谈了，比方这么说吧，
2: 哎，你说，
0: 如果说，
2: 哎，
0: 我打个比方啊，
2: 哎对，
0: 可能呢，
2: 啊，
0: 也许你明白吗？
2: 哎，什么我明白了你？说了半天你说什么了？
0: 是我就说俩人的。只听声音，见面难。
2: 对呀、啊，
0: 见面难呢，因为
2: 啊，
0: 你谈过没谈过？
2: 我谈过呀，
0: 谈过这不知道见面难呢。两个人在两个公司工作，他请不下假来见面难。
2: 不对，
0: 怎么不对？
2: 定好的约会有请不下假来的吗？
0: 啊？
2: 您让各位听听，有这事儿吗？
0: 请下假来了，
2: 请下来了，
0: 请下假，俩人见面难
2: 啊！
0: 俩人，为什么见面难？
2: 你问谁呀、
0: 啊？啊，不是，
2: 我问你呢。
0: 是我，我就琢磨这意思，他怎么见面难？
2: 对，
0: 俩人谈，
2: 对，
0: 谈着对呀、啊，
2: 怎么
0: 见面难了？
2: 是怎么呢？
0: 他两个人晚上谈的，谈情说爱，哪儿黑他上哪儿去，他见面难。不对啊，
2: 哪儿黑上哪儿去
0: 啊？啊，
2: 就是深夜漆黑不见五指，俩人面对面也看得见，
0: 但他看不见，
2: 为什么呢？
0: 见面难，
2: 怎么呢？
0: 因为他这个他道理在这儿呢。
2: 哎呦，
0: 这个
2: 也够难的喽。
0: 两人谈着他见面，对了，
2: 怎么对、啊？
0: 他两个瞎子在谈恋爱，见面难。
2: 这别
0: 学
2: 了，
0: 谁也看不见谁。
2: 哎呦，这费多的劲呢，汗都下来了，最后没辙了，憋出俩瞎子来了。
0: 怎么样？怎么样？
2: 这不对
0: 啊！不对，
2: 不对，
0: 不对！那这是什么呀？
2: 这个
0: 啊，
2: 这是打电话。
0: 打电话？
2: 哎，
0: 打电话怎么甲乙二人来交谈？
2: 你想打电话都俩人啊？
0: 啊，
2: 一个甲方，一个乙方，俩人打吗？甲乙二人来交谈的。
0: 打电话就俩人？
2: 当然了，
0: 中间有总机怎么办？嗯，
2: 那不算那个。
0: 哦，您这还有不算的呢？
2: 多新鲜呢！什么时候有总机？
0: 第二句
2: 啊，千里相隔一线连呢？
0: 这怎么讲？
2: 就打电话呀！
0: 啊，
2: 甭管隔多远，一千里一万里，哎。有这么一根电话线就够了，照打不误。
0: 哦，
2: 哎，
0: 甭管多远，
2: 是的，
0: 从新加坡到北京，
2: 哎，
0: 就一根线，
2: 是
0: 中间那线就没接头吗？
2: 哎，
0: 嗯，
2: 告诉你那不算嘛，你这人
0: 又一个不算，又一个不算，
2: 新鲜呢。
0: 第三句
2: 啊，刮风下雨全不怕，
0: 这怎么讲？
2: 就是打电话呀，
0: 啊，
2: 甭管刮多大风，下的多大雨
0: 啊，
2: 照打不误，
0: 照打不误。
2: 哎，
0: 刮台风，电线杆子倒了，咵，
2: 什么？那不算，这人真是的。
0: 我们这瞎子谈情说爱可都得算啊！
2: 你别提这瞎子行不行？再提这瞎子，我跟你急啊！
0: 全不算，
2: 像话吗？这抬杠。
0: 最后一句，
2: 只听声音见面难，
0: 这怎么讲？
2: 就打电话呀！
0: 啊，
2: 只能听得到声音，见不到面。
0: 电视电话怎么办？
2: 哎，那不算。
0: 你说你这人像话不像话？你全不算，
2: 有这么抬杠的吗？真是的，
0: 您这灯谜啊，
2: 啊，
0: 牵强附会，
2: 我这又牵强附会了，
0: 不行，
2: 哎呀，
0: 得了，
2: 这啊，
0: 得了，我说一个，你猜吧啊，
2: 啊，
0: 我说一个啊，
2: 哎，我说你等会儿，
0: 我说这个，
2: 行
0: 啊，
2: 等会儿，
0: 嗯，嗯，啊，什么意思？
2: 拿来呀，
0: 嗯，
2: 十块钱。说好的，
0: 你想这么大人了，干嘛呀？让大人，
2: 不笑话你。

0: 人。
1: 笑话什么呀？谁给你？
0: 我就这样啊？
1: 至于吗？至于吗？
0: 这没猜上来就得给人拿钱，这说好了吗？输了就得给人家吗？
1: 钱
0: 吃？咱要没定着规矩，也赖我不对，对不对？给人拿，就是，该给人拿就得给人拿，
1: 不就
0: 对不对？
1: 十块钱，
0: 十块钱就是，哎。往哪儿掏啊你？
1: 不就十块钱吗？
0: 就是十块钱呢。
1: 十块钱，
0: 嗯，怎么了？
1: 没带钱，没带钱。
0: 真是的，哎呀，让我说你什么好？哎呀，这么大艺术家了，您瞧穿得多干净，嘿嘿，这兜里更干净。没带钱，
2: 带钱呢？
0: 难
2: 带钱呢？大票。你找不开
0: 大票，给人拿出来，多大票？
2: 一万五一张的，
0: 有这么大票吗？
2: 支票，支票，看见过没有？
0: 还带支票
2: 的？至于吗？至于吗？我再说一个，你猜，你猜不着，咱俩谁也不欠谁的，对不对？对不对？
0: 你说吧，你说吧。
2: 我再说一个，
0: 说说说，
2: 我没有你那么复杂，
0: 说，
2: 让人听着都绕得慌。
0: 嗯，
2: 你听我这个简单，
0: 啊、
2: 算了、
0: 啊，
2: 你猜，
0: 说呀，
2: 完了，
0: 完了，
2: 嗯，
0: 什么就完了？
2: 不不不，
0: 啊，您再说一遍。
2: 仔细听啊，
0: 仔细听，
2: 刺啦，
0: 完了。
2: 哎，我说
0: 我得问问您，刺啦、
2: 哎，
0: 您这打一个什么东西？
2: 打一食物，吃的，
0: 吃的。
2: 嗯，
0: 刺啦，今儿来这么多位，您哪位吃过这刺啦呀？
2: 怎么样？
0: 得了。猜不着了，
2: 猜不着了，
0: 认输了，
2: 认输了。
0: 哎，
2: 咱俩谁也不欠谁了。
0: 对喽，
2: 我宣布出来，刺啦！
0: 什么呀？
2: 煎鸡蛋。
0: 哎，煎鸡蛋
2: 合理啊？
0: 不不不不不
2: 啊！怎么了？
0: 你给解释解释怎么回事？
2: 热锅
0: 啊，
2: 生鸡蛋一颗，刺啦！
0: 就这一声刺啦，我十块钱没了。
2: 哎呀，怎么样？我再说一个，你还猜不着？
0: 你说，
2: 你听这个，
0: 你说，
2: 刺啦，
0: 这个呀，
2: 你呢？你等，你等会儿，刚才那刺啦你没猜着，这个刺啦我劝你别猜。
0: 怎么了？
2: 没有大学毕业，你绝猜不出来。
0: 这难多了，这个、
2: 那当然是了。
0: 那我就别猜了，
2: 不猜了，
0: 认输了，
2: 认输了。
0: 您告诉我，
2: 刺啦，
0: 这是什么呀？
2: 又煎一个，
0: 又煎一个。俩刺啦，我二十块钱没了。你有好的没有？
2: 谁让你不往上猜来的？
0: 你还敢说吗？
2: 来，你敢猜我就敢说。
0: 你敢说我就敢猜。
2: 再来
0: 说。哎，等会儿，等会儿。
2: 啊？怎么回事？
0: 这回啊，
2: 啊，
0: 咱把价钱调整一下。
2: 怎么调整？
0: 谁输了输二十块钱。
2: 二十块钱
0: 怎么样？
2: 行。刺啦，
0: 煎鸡蛋。
2: 错了，
0: 这是什么？
2: 煎鸭蛋。
0: 怎么又改鸭蛋了？
2: 你想，你都调整二十块钱了，还不换大的？
0: 什么呀，真是的！
2: 怎么样？
0: 行行行行
2: 啊！
0: 人家真正打灯谜啊，那讲究四六八句儿，有点学问的。
2: 嗨，
0: 你这叫什么呀？
2: 我告诉你，有学问的怕你猜不出来，
0: 猜不出来。我说一个，你猜猜。
2: 你说一，我猜。
0: 怎么样？
2: 行，你说一好听的，我猜。
0: 那刺啦刺啦可都不算了啊！
2: 行行行行，来吧，
0: 你听着，
2: 来吧，
0: 说。你来我也来，你不来我也不来，完了，猜吧，
2: 猜着了。
0: 什么呀？
2: 一男一女谈情说爱呀、啊？啊，
0: 怎么老谈情说爱、啊？不是你这么大岁数，怎么老惦记这个？这
2: 不是你说的是这个内容啊？
0: 那怎么会是你来我也来呢？
2: 你看，
0: 啊、
2: 俩人定约会，
0: 对呀、啊，
2: 你来我也来
0: 啊
2: 啊，俩人一块谈一谈呢、啊。
0: 你不来我也不来呢，
2: 你要不来我就不来了
0: 啊，
2: 你不来我还来，我、
0: 啊、
2: 我一人看椅子去，我这
0: 啊，你说这个
2: 啊
0: 不对，
2: 不对，
0: 老谈情说爱呢，真是。
2: 那你说你这是什么呀？
0: 这是啊
2: 啊，
0: 我们北方天冷了取暖揣手，
2: 揣手。
0: 嘿
2: 嘿，揣手怎么你来我也来啊？
0: 哎，你听我解释
2: 啊，
0: 这是你，这是我，你来我也来，走揣上了，
2: 你要不来我也不来了
0: 啊！那当然了，你不来了我还来，我哪儿揣去呀、啊？这
2: 呀呀呀！您说这叫什么灯谜？这叫
0: 怎么样？
2: 你要这个，我有的是
0: 啊！你说呀，
2: 你摸得着我，我摸得着你，就是自己摸不着自己。来，来这个
0: 啊，这还行，这有点意思、啊。
2: 哎，有点意思。
0: 我琢磨琢磨啊，
2: 嗯，
0: 你摸得着我， 我摸得着你。嗯，这猜着了，
2: 猜着了。
0: 哎，
2: 什么呀？
0: 摸鼻子。
2: 摸鼻子？
0: 哎哎，
2: 怎么摸鼻子？
0: 哎，你看
2: 啊
0: 啊，这是你
2: 啊，
0: 你
2: 啊，
0: 摸得着我。
2: 嗯，
0: 我摸得着你。嗯，
2: 就是自己摸不着自己。
0: 那当然了，你想我自己能摸着自这摸着了，这个
2: 就是自己摸不着自己。
0: 猜不着了。
2: 不知道了吧？
0: 您说。
2: 告诉你
0: 什么呀？
2: 摸胳膊肘。
0: 摸胳膊肘。你这有奖吗？
2: 跟你这一样
0: 啊，
2: 这是你，这是我。
0: 啊，
2: 你摸得着我，我摸得着你。
0: 嗯，
2: 就是自己摸不着自己。
0: 行行行行，就这个，
2: 行吗？
0: 我再说一个，你猜猜。
2: 你说呀，说一点复杂的，哎，有意思的。
0: 简单，不行。
2: 那当然得动动脑筋的，
0: 智力的。
2: 来来来，
0: 那你听听这个。
2: 哎，
0: 说，有个老母猪，领着十个小猪崽过河，背过去三个，抱过去两个，到对岸一数啊，这老母猪一看，
2: 少几个，
0: 够了，
2: 个。你们你们这还真有点意思啊，
0: 意思动动脑筋
2: 啊。老母猪
0: 哎，
2: 带着十个小猪娃过河了。
0: 对对对对，
2: 背过三个。
0: 对，
2: 抱过
0: 两个。
2: 两个
0: 哎，
2: 到对岸呢，老母猪一数，
0: 够了。
2: 不够啊。
0: 够了，老母猪数够了。
2: 他怎么会够的呢？
0: 这老母猪啊，
2: 啊，
0: 他不会算数。不就这个吗？这谁不会呀？老母猪不识数啊，真是的，
2: 弄半天弄一傻猪，你这
0: 谁不会？我也会说呀。
2: 我跟你说一好的吧。
0: 啊，你说
2: 让你动动脑筋。
0: 那可以。
2: 你听着啊，
0: 说好的。
2: 东屋是一个牛棚。
0: 哎，
2: 听清楚了啊，
0: 听清楚。
2: 东屋里是个牛棚。
0: 东屋，
2: 把牛拉出来。往西走，走了30步，倒退着，
0: 嗯，
2: 退了20步，
0: 哦，
2: 然后牛掉过头来，
0: 哦，
2: 请问你牛尾巴冲哪边？
0: 嗯，这有点学问。
2: 哎，
0: 动动脑筋，
2: 研究研究。
0: 牛棚在东边。
2: 东边。
0: 哦，东屋是个牛棚。
2: 嗯嗯，
0: 牛牵出来，头朝西，尾巴朝东。往前走30步，尾巴还是朝东，退回20步还是朝东，转过头来这牛尾巴猜着
2: 了。猜着了吗？
0: 哎，
2: 牛尾巴冲哪边？
0: 牛尾巴冲西。
2: 什么？
0: 冲？
2: 仔细研究。
0: 冲东。那个冲南。
2: 这
0: 不是冲北。
2: 不是你说准了。冲哪边？嗯，
0: 冲西。
2: 不对，
0: 冲哪边？
2: 牛尾巴不冲东，不冲西，不冲南，不冲北，
0: 冲什么地方？
2: 牛尾巴冲地。哎，
0: 冲地，
2: 甭管怎么转，那牛尾巴老冲地。那牛尾巴一直这么耷拉着，没有牛尾巴冲天上的，对不对啊？你看，
0: 这也不怎么样，
2: 对不对？再说一个，
0: 还有吗？
2: 听着，有的是，
0: 可以啊。
2: 听着啊，
0: 说，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是什么？
0: 嗯，这有点意思。三头六耳八条腿一，猜着了。
2: 猜着了。
0: 哎，
2: 什么？
0: 耍的狮子。咱新加坡也讲这个
2: 耍狮子。
0: 舞狮啊。
2: 舞狮怎么讲？三头。
0: 你想啊，一个狮子俩人耍，俩人两个头，狮子一个头，三头
2: 六耳。
0: 俩人四个耳朵，狮子俩耳朵，六耳。
2: 八条腿，
0: 俩人四条腿，狮子四条腿，八条腿，
2: 一只眼，
0: 俩人一狮子，我这怎么差五个眼呢？这个
2: 你这二五眼了，你这
0: 谁二五眼呢？
2: 不是
0: 啊，那您这是什么呀？
2: 不知道了吧？
0: 您告诉我，
2: 我们农村
0: 啊，
2: 老太太坐马车，
0: 老太太坐马车，
2: 哎，
0: 你这有奖吗？
2: 当然有奖了。
0: 那我问问你，
2: 你问吧。
0: 老太太坐马车怎么会是三头？
2: 马一个头，
0: 嗯，
2: 老太太一个头，赶车的一个头，三头
0: 六耳。
2: 老太太两个耳朵，赶车俩耳朵，马俩耳朵，六耳。
0: 八条腿，
2: 马四条腿，老太太赶车的四条腿，八条腿，
0: 一只眼。
2: 输你就输这一只眼上了。
0: 怎么呢？
2: 马是瞎马，老太太双

0: 目，赶车的就一只眼。
1: 什么呀这？您各位听听，这么半天他出点好灯谜了没有？不是呲拉就是牛尾巴，最后弄个一只眼，这我哪猜去？有好的没有？
0: 这样吧，这样吧，我说一个简单一点，让你猜，也给你圆圆面子下台就完了。
1: 赶紧赶紧，你说吧，说
0: 简单的啊，听听啊，仔细听啊。
1: 哎，
0: 有一个星期日，
1: 哎，
0: 我家里吃包饺子，
1: 啊，
0: 我太太和面，
1: 哦，
0: 我在旁边喝酒
1: 啊。
0: 我太太一看不高兴了，
1: 嗯，
0: 用这面手啪
1: 哟
0: 打我一个嘴巴，
1: 嗯，
0: 请问在我脸上留了几个手指印？
1: 这还不好猜吗？五个手指印。
0: 错了。
1: 几个？
0: 六个手指印。
1: 怎么会六个呢？
0: 我爱人长六指。
1: 像话。你爱人六指我哪知道啊？这个
0: 再说一个你还猜不着。
1: 你说
0: 星期天我家里吃饺子，我太太正在和面，我那喝酒，
1: 哎，
0: 我太太生气了啪打我一大嘴巴，请问你留了几个手指的印？
1: 六个手指印。
0: 五个手指印。
1: 怎么有五个了？
0: 我太太用左手打的。
1: 像话。什么意思？
0: 再说一个你还猜不着。
1: 你说
0: 星期天我家吃饺子，我太太正在和面，我在那儿喝酒，我太太生气了啪啪打了我两个嘴巴，问你留了几个手指的印？
1: 一边五个一边六个。
0: 错了，一个都没有。
1: 那为什么？
0: 我一低头我太太没打着。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哎，老王，哎，小马啊，歇班是怎么着？
4: 是啊，
3: 有些日子没见了。
4: 可不是吗？
3: 近来工作挺忙吧？
4: 忙，今年比去年忙
3: 啊。
4: 明年比今年还要忙，
3: 这是怎么回事啊？
4: 你没看见那个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吗？
3: 啊，
4: 咱们邮电事业也要大大的发展呢。
3: 哦，
4: 将来要达到乡乡有邮局，社社有电话，
3: 那可就方便多了。你看北京市最近增加多少邮亭啊？
4: 可是还满足不了人民需要呢。
3: 怎么？
4: 这也难说。你买邮票就得到邮局，
3: 哎，
4: 绕铺没有？
3: 废话嘛，这不是。
4: 咱们这邮件工作也不容易。
3: 是啊，咱们担负全国人民通信的责任呢，尤其是咱们邮件部门，要直接完成这项任务。你看，每天有多少人民寄来的信，要从咱们手里头一封一封得分出去。
4: 怎么，你也搞分信工作？
3: 是啊，
4: 咱们同行啊。
3: 哦。
4: 你一天能分多少信呢？
3: 我接近定额。
4: 哎，慢多了。我在我们那小组
3: 啊，
4: 那得数第一。
3: 哦，
4: 分起信来嗖嗖带风，就跟长着翅膀似的往那格子里头飞。
3: 哦，
4: 要不人家都说我
3: 分信快呀，
4: 出错多。
3: 哦，错儿多呀。
4: 其实错儿也不多。去年一月到十月份我统计了一下
3: 啊，
4: 平均才十个错误。
3: 一月到十月，你合一个月一个了？
4: 不，我说是平均十个。
3: 平均
4: 就是平均每天十个。
3: 一天十个呀？
4: 啊，
3: 你成错误大王了。你怎么出那么多错啊？你睁着俩大眼睛，你还会把北京市的信给分到别处去？
4: 嗨，这有客观原因。琉璃厂的信我给分到琉璃河去了。
3: 啊，
4: 其实才一字之差。
3: 一字之差，一百多里地出去了
4: 啊。那陕西县的信我没给分到陕西去
3: 啊，这更远了。
4: 还有呢，苏州胡同信我给分到苏州，长春堂药铺的信我给分到长春，有一叫王云南的我给发到云南，还有沈阳一口的信我给弄到哈尔滨去了。
3: 谢谢，您这就够了。
4: 这都不怨我呀。
3: 怨谁呀？怨我。
4: 那谁让他住那地方那么别扭来了
3: 啊？
4: 再一说了，你开买卖起字后你得调查研究啊，你别犯地名啊。
3: 沈阳那一口的信你给弄到哈尔滨去了，这也犯地名了。
4: 这都不怨我呀。
3: 还不怨你呢。
4: 他你不知道那天呢他信太多了，

0: 我一个人长的是两只手，何况你这手大，他捂不过天来。这是古人总结的经验。
1: 您这什么爱什么呀，乱七八糟的，有的错你还不承认。我告诉你，咱俩在一小堆啊，哼，我得好好批评你。
0: 你批评我也没用啊，我这工作确实有困难。我一再的想消灭差错的办法，就找了很多很多的参考书进行研究分析。
1: 哦，你都找什么书研究分析来的？
0: 最主要啊，最有价值的，我找了一本
1: 什么书呢？
0: 西游记。
1: 西游记
0: 啊，我在这个西游记里面发现了关于消灭差错问题啊。
1: 哦，
0: 你说那孙悟空多大能耐呀，一个跟头108000里出去了，他也免不了出错，要不唐僧净批评他了。
1: 什么呀这是，
0: 这是不是先进经验呢？
1: 你这像话吗？
0: 后来我继续研究，
1: 哦，
0: 好容易写出一个改进方案来。
1: 哦，
0: 如果上级能采纳我的意见，那保证能够消灭一切差错，并且提高工作效率若干倍。
1: 哦，真想出办法来了。
0: 哎，
1: 那么说你这方案一定很细致很复杂。
0: 不，很简单，总的说才8个字。
1: 哪8个字？
0: 加强人手，分担工作。
1: 我还不明白
0: 具体的办法。你一个人不行啊，
1: 啊，
0: 增加俩，俩不行添仨，仨不行四，
1: 四不行五，
0: 五不行就六啊了。
1: 你得增加多少人呢？
0: 一直增加到消灭差错为止啊。
1: 哦，你这个意见在哪儿提过？
0: 在我们小组会里研究过。
1: 哦，小组会
0: 啊，
1: 大伙儿的意见呢？
0: 啊，我一发表这合理化建议
1: 啊，
0: 全组同志展开热烈的讨论呢。
1: 哦，
0: 讨论之后大家伙都给我抬起来了，
1: 祝贺你的成功。
0: 要把我扔出去？
1: 是得把你扔出去。按你这意见，一个人一天就分一封信，反复的审核，看他仨钟头就没错了，是不是？
0: 对，你理解的和我这个精神完全符合。
1: 符合
0: 啊，
1: 往后分信的还不比北京市的人还多呀。
0: 哎，就这么个缺点，人用的得多点儿。
1: 像话吗？你这也不是办法呀。
0: 这不是办法我倒提了，你呢？
1: 你听我跟你说
0: 啊，
1: 错误不是不可以消灭的，我们做这种工作一定要开动脑筋想办法来杜绝错误。再者说了，我们每天经手的信里有政府政策的法令指示，有各地方生产情况的报道，有战士们立功的喜报，还有许多要紧的信。由于我们工作上不负责任，分信的时候马马虎虎，闭脸一扔，
0: 得
1: 应该仨钟头就接到的信呢，就许耽误几天接不到，多耽误事
0: 啊。不，咱们说话别扣帽子行不行？我没闭着眼扔过信呢。
1: 你眼睛虽然没闭着，你思想不集中也不行啊，手里分着信，心里尽想别的。咱们在分信的时候应该做到拿过信来一眼看到底，眼看到手分到心里想到，这样才行呢。你可倒好，看上边不看下边，看两头不看中间，那你还不出错啊？
0: 这倒是。
1: 比如说，你的朋友、你的亲戚给你来信了，被他们分错了，你没接到，你不着急吗？
0: 那谁不着急呀？
1: 这不是结了？
0: 对呀，咱们是应该体会人民群众的心情，拿人家比自己，拿人家的信就跟自己的信一样才成呢。
1: 你这不是挺明白了吗？
0: 在道理上我很早就明白。
1: 哦，
0: 我自己亲身体验过这样的事情啊。
1: 怎么回事啊？
0: 有一回我给朋友写信
1: 啊，
0: 等对方回信来了，被咱们这儿的同志给分错了。
1: 哦，
0: 结果我就没收到，那损失就大了。要不怎么你一提起来我这思想上最受感动了。
1: 哦，那可以把损失的经过谈一谈，大伙儿也听听同事受的感动
0: 啊。就是去年9月份
1: 哦，
0: 我托朋友由张家口啊给我买一件皮袄来。
1: 哦，买件皮袄。
0: 我一想呢，张家口的羊肉也挺出名的，干脆再来他5斤羊肉，拿油纸一包裹在皮袄里头一块儿寄来。 好赖天儿也不热，坏不了。
1: 你干嘛从张家口寄五斤羊肉回来呀？
0: 嗯，你不懂，张家口的羊肉那真是最出名了。
1: 哦，
0: 真是又肥又嫩，味美适口啊。
1: 可那你这脑筋全用到吃上了。
0: 皮袄卷羊肉一块交铁路运到北京
1: 啊，
0: 北京车站把取货通知单交邮局了。
1: 你收到了
0: 没啊？让他们给我分错了。
1: 哦，
0: 我住在四川营
1: 啊，
0: 他给我发四川省去了。
1: 嚯，这蹦还真不近呢。
0: 啊，过了二十多天之后我才接到这通知。
1: 哦，接到了，
0: 我还挺高兴。
1: 嗯，
0: 赶紧告诉我爱人，你买点韭菜花，打一点芝麻酱，炸点秦椒油，你买他几头糖蒜，哎，做好涮锅子的一切准备工作。等我到车站把肉取回来，咱们吃涮羊肉。
1: 你和他进店去吃呢。
0: 我赶紧去车站
1: 啊，
0: 把包取回来，跟我爱人说，你拿盘子盛肉。
1: 嗯，
0: 我把包打开一瞧，这肉啊
1: 还真新鲜，
0: 都流黑汤了。
1: 哦，多臭了。
0: 我爱人说，我把盘子拿来了
1: 啊。
0: 我说你甭拿盘子了，你把土筐拿来就行了。
1: 碗坏了，
0: 肉坏了不要紧呢
1: 啊
0: 我皮袄也脏了。
1: 哦，
0: 我吃过这亏吗？一宿我就没睡着觉。
1: 哎呀，
0: 越想我越有气，越想越窝囊。
1: 嗯，
0: 我差点没得气骨啊。
1: 你至于的吗？
0: 我心里想了
1: 啊，
0: 明天非追究责任不可
1: 啊，
0: 找出这个经手人来，不但让他深刻检讨
1: 啊，
0: 而且让他赔我的羊肉皮袄。
1: 这问题倒应该重视。
0: 第二天正赶上是我们小组讨论生产计划。
1: 哦，
0: 没讨论计划之前，我要求首先发言。
1: 你在小组会上怎么说的呢？
0: 我说，同志们，
1: 嗯，
0: 今天我谈一谈如何消灭差错问题。
1: 嗯，
0: 哎，这句话刚说完
1: 啊，
0: 大家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呢。
1: 大伙儿都说什么呢？
0: 怎么出错大王也重视起错误问题来了啊？真是出人意料之外呀。
1: 你呢？
0: 我接着说，我说同志们，
1: 嗯，
0: 自从上级号召我们提高质量消灭差错以来，虽然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1: 嗯，
0: 但是仍有个别的同志呢是思想麻痹，漠不关心，粗制大业，不负责任。
1: 嗯，
0: 我们大家应该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过去一连串的事故已经给邮政信誉造成很大的损失。
1: 不错，
0: 我们的邮电事业呢要配合着国家的经济建设来适应人民的需要。
1: 对呀。
0: 哎，我正说到这儿
1: 啊，
0: 全组掌声雷动，经久不息，一时冲破晴空，响彻云霄。
1: 有那么大事吗？
0: 他外头正过喷气式飞机呢。
1: 嘿，这巧哎。
0: 我揭发一个严重的错误问题
1: 啊，
0: 寄给本市四川营的一封信
1: 啊，
0: 被咱们这儿的同志误分到四川省去了。
1: 嗯，
0: 使收件人受到不应有的损失。说着我把信皮就掏出来。
1: 嗯，
0: 我让大家看一看，这是9月28号北京校的片
1: 啊，
0: 下面有四川省的日戳。10月18号收件人才收到的。
1: 是啊，
0: 这是具体事实吧，也就充分的说明了我们这儿的个别同志还存在着严重的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
1: 嗯，
0: 我要求借此会议立即追查责任，找出经手人来，让他深刻的检讨。
1: 对，得做深刻检讨。
0: 大家一致拥护我的意见
1: 啊，
0: 根据销票日期分拣终点分发时间。
1: 哎，
0: 当时就把经手人找出来了。
1: 谁呀？
0: 我。
1: 你呀？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最近呢，我到大寨去了一趟。
4: 是啊，
3: 哎，
4: 干什么去了？
3: 主要是学习。
4: 哦，哎，那大寨那队长你见着了吗？
3: 队长贾成让同志吧？
4: 啊，
3: 蔫儿脾气，直性子，干活勤勤恳恳的。
4: 对，
3: 没见着。哎，
4: 好嘛，说这么热闹没见着啊？
3: 啊，
4: 贾进才呢？
3: 哦，老英雄贾进才
4: 啊，
3: 个儿不高，挺精神，
4: 哎，
3: 开石头最有办法。
4: 是他，
3: 没见着。
4: 好嘛，

0: 又没见着。梁变梁，
1: 梁变梁外号叫铁扁的，
0: 对，
1: 吃大苦耐大劳，哪儿艰苦到哪儿去。哎，
0: 没见着，省得你说了
1: 也行啊。
0: 还也行呢。哎，那宋丽英呢？
1: 宋丽英我可知道。
0: 哦，
1: 这是妇女队长，个子不高，瘦瘦的身材，事事都走在前面，带领妇女参加田间劳动啊，大家都叫她妇女的好领班，对不对？
0: 对，没见着。我就知道嘛。合着你一个人也没见着啊？
1: 也不能那么说。
0: 嗯，
1: 大寨的支部书记陈永贵同志我见到了。
0: 哟，陈永贵同志那么忙你倒见着了。
1: 你看见着我他是喜笑颜开的。
0: 你们俩都说什么来着？
1: 我跟他说了半天他一句没跟我说。
0: 哎，陈永贵同志挺爱说话的，
1: 他光冲我笑就没跟我说话。
0: 他怎么不说话呢？
1: 我见的是他那相片啊。
0: 嗨，
1: 嗯，
0: 相片能说话吗？
1: 主要我去这个时机不对。
0: 怎么？
1: 你想啊，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学大寨、赶大寨、抄大寨。
0: 是啊。
1: 人家大寨呢是决心更上一层楼，忙得呀不可开交啊。
0: 哦，时机不对。
1: 哎，这时机也对。
0: 怎么也对呢？
1: 不这时候去哪儿看那热火朝天的竞赛场面去？
0: 嗯，时机也对。
1: 时机也不对。
0: 怎么又不对了？
1: 干部跟社员呢都上山干活去了，咱没地方找人呢。
0: 嗯，时机不对。
1: 可时机也对。
0: 怎么又对了？
1: 这时候去呀，正看一看人家怎么把东闲变成东忙，怎么样治山治水修整土地。
0: 嗯，时机也对。
1: 时机也不对。
0: 到底对不对呀？
1: 啊，你甭管对不对，反正我也去了。
0: 好嘛，
1: 他们忙我也不麻烦他们。
0: 嗯，
1: 我自己上山自己看去。
0: 哎，这么样更好
1: 啊，
0: 想看哪儿呢看哪儿。
1: 就是啊。
0: 嗯，
1: 当时我装了个笔记本，我就上了山了。
0: 哦，
1: 爬来爬去啊，我爬到虎头山了。
0: 好啊。
1: 啊，
0: 在那儿你能看到大寨的全貌啊。
1: 就是啊。
0: 嗯，
1: 什么合作沟、厚底沟、念草沟、狼窝掌，那些工程都好大呀。
0: 那是啊。
1: 嗯，
0: 大寨人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在这块地方下了十几年的功夫呢。
1: 那真是不简单呢。
0: 嗯，
1: 你看那俩山之间呢隔着三四丈宽，底下有三里多长一道大深沟，筑了四十多道大石坝。
0: 那就是狼窝掌。
1: 狼窝掌
0: 啊。
1: 哎呀，改造的是真漂亮，
0: 美极了。
1: 那真是层层梯田围山腰，道道石堰高又牢，块块土地平如镜，条条深沟。我不敢跳。
0: 谁让你跳了？
1: 抬头我一看呢，
0: 嗯，
1: 哟，半山腰有个羊群。
0: 嗯，
1: 俩小羊倌一前一后。
0: 对了，俩人放一群羊嘛。
1: 好。哎呦，那边还有羊群呢。
0: 哦，
1: 哎呦，还有呢。怎么这么多呀？
0: 哎，大寨这几年呢，畜牧业发展的可快了。
1: 是啊。
0: 嗯，
1: 我得找找羊去。
0: 找羊干什么呀？
1: 你看我从小跟羊就有感情。
0: 嗯，你放过羊？
1: 我爱吃羊肉。
0: 吃啊。
1: 翻过了一山，越过一岭，好容易来到了羊群跟前儿。我一看，哎呦，这都是什么羊啊？
0: 连羊都没见过
1: 啊！
0: 你说什么样吧？
1: 头了这俩呀，卷着犄角，有一大撮胡子，
0: 那是头羊领头的。
1: 嗯、哦，还有细犄角的，
0: 那是母羊，
1: 有一尺多长的
0: 小羊，
1: 还有那大尾巴的
0: 绵羊，
1: 有短尾巴的
0: 山羊，
1: 还有翘尾巴的，
0: 那是翘尾巴，
1: 大嘴长舌头，走近了直冲我龇牙，一叫唤吓我一跳，
0: 叫唤。嗨，
1: 嗯，
0: 那是狗。
1: 怎么大寨这羊倌还放狗呢？
0: 哎，这什么呀？
1: 嗯，
0: 不是放狗，因为山上有狼，那狗呢是护羊的。
1: 哦，你懂这套。
0: 我放过羊啊。
1: 是啊。
0: 呵，放羊可是个苦活啊。
1: 怎么苦呢？
0: 你看，甭管春夏秋冬，刮风下雨，老得跟着羊群走。
1: 哦，
0: 几个月几个月不回家，就睡在野地里啊。
1: 那可够苦的。
0: 就是嘛。
1: 嗯，
0: 还得东奔西跑，找好草，找水源，找了之后轰着羊群去。
1: 嗯，
0: 有时候这羊犯拧，他不去呀。
1: 不去，你把道理说清楚了。
0: 是啊，他哪有你聪明啊。
1: 对了，他不能说。
0: 就是嘛。
1: 嗯，
0: 还得掌握一套技术呢。
1: 还有什么技术啊？
0: 你像什么清明梳毛、白鹿剪毛、铲高接生、病羊治。

0: 们介绍点先进经验吧。
1: 哎呦，这小伙子把你也当洋官了。
0: 他这热情的问话我都没办法回答呀。
1: 那有什么不好回答的？
0: 我怎么说呀？
1: 你就说小伙子
0: 啊，
1: 我不放羊。
0: 哦，你不爱放羊啊？放羊好啊，放羊满山转，夜晚守羊圈，国家主人翁哪个敢小看。我们永贵大叔说过，放羊也是革命啊。
1: 我不是小看放羊的，是我们那儿没羊。
0: 哦，全让你给饿死了。
1: 对了，我
0: 你这可是对集体不负责任啊。
1: 不是，
0: 我们永贵大叔说过，人人都应该热爱集体吗？
1: 嗨，你听我说，他是这我们呀，那不是，你想羊不是的，我他草不，我也没词儿了，简直的，你跟他说吧。
0: 我走过去了。
1: 嗯，
0: 我说小伙子，你说的对呀，放羊也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啊，你的思想心干劲儿大，我得好好向你学习啊。
1: 这小伙子说什么呀？
0: 向我们学习什么呀？你学习我们支部书记陈永贵同志啊，人家都上报纸了，喇叭里还有他讲话呢。永贵大叔还代表我们上北京，还见过毛主席呢，
1: 多光荣啊。
0: 我们永贵大叔还跟我们一块儿睡过羊圈呢。
1: 陈永贵同志对孩子们的影响太大了。
0: 我一想啊，得继续跟这些孩子们再聊一聊。
1: 哦，
0: 今天晚上跟他们一块儿住在山上聊一聊。
1: 那不行。
0: 怎么？
1: 你没睡惯的野地受不了，
0: 锻炼锻炼嘛，
1: 也行。
0: 到了晚上可真有点害怕。
1: 怎么样？
0: 抬头看满天星，低头看净大深坑，四下了看黑咕隆咚，怎么这沟里也不安电灯啊？
1: 沟里安什么灯啊？
0: 这俩小伙子对我还真关心。
1: 哦，
0: 提了这个小砂锅，架起火来给我煮了一碗热乎乎的面条，烤了两个大窝头，
1: 呵，
0: 送过来了。同志，你先吃吧，我们俩人上那边帮你收拾收拾去啊。
1: 哦，
2: 我说怎么着，你们俩都走了？
1: 这就害怕了？
2: 不是害怕呀。
1: 那你哆嗦什么呀？
2: 稍微紧张点儿。
1: 这不一样吗？
2: 我要趁热赶紧喝面条吧。
1: 对，
2: 把面条喝了，吃了一窝头，肚子还有点饿。
1: 那不还一窝头呢吗？
2: 都吃了就完了。
1: 对，
2: 拿起那窝头来一咬，嘎嘣一下子硌牙了，
1: 烤得太焦了。
2: 哪儿啊，石头子儿？
1: 你倒瞧清楚了。
2: 这瞧不清楚啊。等我低头一坏了啊。
1: 怎么了？
2: 有狼了啊。
1: 看见狼你可别紧张。
2: 我一点都不害怕。
1: 嗯，
2: 当时我拿起块石头来，咚，我就砍过去了。
1: 哦，
2: 就听那边小伙子说话了。同志，节约粮食啊，吃不了那窝头别喂狗啊。
1: 你把窝头扔过去了？
2: 没瞧清楚，我给扔出去了。
1: 那怎么会喂狗了？
2: 我拿那狗当狼了。
1: 全看错了。
2: 哎呀，一场虚惊吓了我一身冷汗。
1: 你瞧瞧，
2: 赶紧睡觉吧。
1: 睡吧。
2: 第二天早晨一睁眼，俩小伙子早起来了。
1: 干什么呢？
2: 小的挑水去了。
1: 大个的呢？
2: 大的坐在那儿啊，学习毛主席著作呢。
1: 嗯，他学的是哪一篇呢？
2: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1: 嗯，为什么学这篇呢？
2: 我问他了。
1: 嗯，
2: 他说我们支部经常教育我们，让我们注意关心别人，今天关心你就不够，我们俩人找找差距。
1: 嘿，拿你找差距了。
2: 这俩小伙子给我印象太深了。
1: 嗯，
2: 这真是人小志气大，将来不得了。个子不太高，学习再学习。
1: 不，你要说什么呀？
2: 不是，我想做一首诗形容形容他们。
1: 这一点都不合辙押韵呢。
2: 那应该怎么说？
1: 要写诗你这么说。
2: 嗯，
1: 人小志气大，真是不得了。
2: 嗯，
1: 要是那不啊、还按你那来吧。
2: 你也没词儿了。
1: 哎，反正啊，这都是陈永贵同志培养出来的好青年呢。
2: 对呀、啊，我一想啊、有了，我去找一找陈永贵同志，跟他谈一谈去。
1: 哎，你哪儿找去啊？
2: 慢慢碰吧。
1: 也就得碰了。
2: 走了不远，还真碰上了
1: 陈永贵
2: 一老大娘。
1: 老大娘，
2: 我说大娘，您认识陈永贵同志吗？
1: 嗯。
2: 哦，永贵呀、啊，那谁都知道。可是不好找他呀，你要找他，我告诉你一办法，你看哪儿有重活，你上哪儿找他去，他就在那儿干活呢。
1: 哎，这倒是个线索，
2: 找干重活的地方。
1: 对，
2: 行了，
1: 嗯，
2: 我找来找去，找到了赵北峪沟。
1: 赵北峪沟，
2: 我一看那活可够重的。
1: 干什么活呢？
2: 一块块的大石头从山上背下来，一筐筐的碎石头从山上挑下来。
1: 哦，那是开石垒堰修整土地呢。
2: 那活够重的吧？
1: 看怎么了，大块的石头。

0: 哦，就有百十来斤呢。
1: 啊，你看这一个人就背起来了，
0: 劲儿真足啊！
1: 呵，这一人挑起两块来，
0: 好嘛！
1: 呵，这抱着就过来了。
0: 嚯！
1: 哎呀，这都不是陈永贵同志，
0: 你怎么知道？
1: 我们都梳着小辫呢，
0: 姑娘啊！
1: 哎，你别看姑娘干这活轻松愉快啊！
0: 哦。那就是大寨的铁姑娘队
1: 哦，铁姑娘队，
0: 哎，
1: 我得跟着他们一块锻炼锻炼。
0: 是啊，
1: 当时我伸手抄起一份扁担来，一边挑着我一边跟他们聊天。我说，
0: 你扭什么呀？
1: 这不挑那挑子呢？
0: 嘿，是吧？
1: 我说姑娘们，你们怎么干这活啊？这活也是我们应该干的呀。我说是啊，你们干这活不累吗？有什么可累的？学一学愚公移山就不累了。我说是，你们干这活受得了吗？有什么可受不了的？这山就是这么挑出来的。我说我得好好向你们学习啊，别向我们学习，你学习我们那些干部们，论干活他们带头，论吃苦他们占先，论干劲儿他们最大，论风格他们最高，论思想啊他们比谁都看得远。他们常说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事事都走在前面。我说是啊，我说那个什么，咱们稍微歇一会儿行不行？
0: 哎呀，怎么样，把你累得够呛吧？
1: 上山下山来回13趟啊，
0: 你看看。
1: 哎，我总算没让他们给我落下。
0: 那还不错呀。
1: 哎，
0: 你们这一挑有多大分量？
1: 他们姑娘们的挑子呀总得有100多斤吧。
0: 你这个呢？
1: 我这300多斤。
0: 你比他们挑的多。
1: 我是13挑加一块了。
0: 我说的呢，
1: 我想趁休息这功夫跟他们聊一聊天吧。
0: 对，
1: 不行了。
0: 怎么？
1: 这些姑娘分成了3摊又忙上了。
0: 都忙什么呢？
1: 我一看那边
0: 啊，
1: 正在打靶呢。
0: 哦，老五结合嘛，
1: 一人3发子弹，看谁打得准。我瞧一瞧，
0: 嗯，
1: 嚯，这姑娘不简单，这3枪靶子上打了2眼，
0: 那就不简单了。
1: 嗯，这，哎呦，这更好哎。
0: 嗯，
1: 这打了3眼，
0: 一个比一个强。
1: 嗯，这该谁了？
0: 谁呀？
1: 郭凤莲。
0: 郭凤莲。
1: 嗯，
0: 那是大寨民兵指导员，神枪手。
1: 神枪手
0: 啊，
1: 打得真准。
0: 嗯，
1: 3枪打1个眼，
0: 打一眼
1: 啊，全从1个眼钻过去的。
0: 是真准。
1: 好啊，你们打吧。嗯，哎呦，这边学习毛主席著作呢。
0: 哦，学的是哪一篇呢？
1: 学的是放下包袱开动机器。
0: 你看看，人家是防止背上先进的包袱落在别人后头。
1: 嗯，好好，你们学习吧。
0: 嗯，
1: 哦，这儿开地头会呢。
0: 什么内容啊？
1: 讨论竞赛问题。
0: 好，
1: 我也参加。
0: 嗯，
1: 哎，我说同志们，同志们，这个你们大家这么抢重活干，这工分跟男劳力一样吗？
0: 嗯，
1: 我这么一说，站起一姑娘来。
0: 哦，
1: 同志，你怎么老提这工分啊？工分要多了有什么用啊？那能吃吗？还是得大家齐心，多打粮食才好啊。
0: 哎，
1: 我们永贵大叔说得好，现在是人人大学解放军。解放军同志是哪儿艰苦到哪儿去，从来不计较个人得失啊。
0: 你听听，
1: 我们永贵大叔说得好，假如在你对面有一个美国鬼子，需要跟他拼刺刀了，这时候还讲工分吗？
0: 就是啊，
1: 扎一个给10分啊。
0: 哪有那事啊，
1: 也没有这样的。
0: 嗯，
1: 扎一个10分了，
0: 这
1: 又一个20。哎呀，这您得给12分。
0: 怎么？
1: 这个儿大不好扎。这个
0: 没听说过。
1: 我一想啊，
0: 嗯，
1: 陈永贵同志这种比喻太恰当了。
0: 就是嘛，
1: 怨不得这些姑娘干劲儿这么足呢。
0: 嗯，
1: 原来有这么一个好的带头人呢。
0: 真是好领班的。
1: 对，我再去找一找陈永贵同志。
0: 上哪儿找去啊？
1: 慢慢碰吧。
0: 哎，还得碰。
1: 走了不远啊，
0: 嗯，
1: 我瞧见牲口棚了。
0: 牲口棚有什么新鲜的？
1: 有什么新鲜的？
0: 嗯，
1: 1溜大瓦房，6-7十头大牲口，有骡子，有马，有驴，有牛，有大的有小的，个的个膘满肉肥。
0: 大寨就是这样，处处都先进。
1: 你看有3个年轻的饲养员忙个不停。
0: 哦，
1: 有的在铡草呢。
0: 嗯，
1: 呵，那个跟牲口说话呢。
0: 嘿，就哎，跟牲口说话
1: 啊，你瞧这劲儿。吃吧啊，今天给你们准备的是秸秆草啊，知道你们爱吃谷草，谷草有营养啊，可是外头还有受灾的队呀，啊，不能自己吃饱了不管别人，人家受灾咱们就得支援呐，支援就得支援好草啊，留点坏草你们克服着吃啊，吃吧吃吧，同志，
0: 哎，
1: 你也吃吧。
0: 好，
1: 我说，嗯，
0: 吃什么呀？
2: 低头我一看呢，人家给我端来一碗小米粥，烤了两个大窝头。
0: 那你趁热吃吧。
2: 就是啊，一边吃我一边跟他们聊天。
0: 哦，
2: 我说小伙子，你是从小就学喂牲口吗？不是，我们三个人都是刚从学校毕业出来。我们永贵大叔说呀，有了文化得先会劳动，不会劳动那文化就使不好啊。
0: 对，应该是既有文化又会劳动。
2: 我们现在当饲养员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干什么都是革命嘛。
0: 好，为革命养牲口。
2: 哎，我说同志啊，我问你个问题啊，你们是年年大丰收啊，亩产800多斤，已经过了长江了，你们对国家贡献那么大，每人吃口粮又那么多，你们怎么舍不得吃点好的呀？
0: 这小伙子怎么说呀？
2: 同志啊，我们永贵大叔在旧社会啊，一斗黑豆加点麸子糠就得过一年呢，
0: 多艰难
2: 啊。永贵大叔说得好啊，过日子得要细水长流啊，
0: 勤俭持家嘛。
2: 永贵大叔说得好，万一有灾了向国家伸手啊，那叫什么自力更生啊。
0: 对呀。
2: 另外我们永贵大叔说得好，帝国主义还在到处侵略，侵略在咱们头上，咱们就得打他，咱们就要支援解放军同志，才能保住我们的幸福生活呢。
0: 说得多清楚。
2: 外面还有受灾的队呢，
0: 咱们不能不管呢。
2: 世界上还有多少吃不饱饭的穷人呢，
0: 咱们也得支援呢。
2: 同志，你说我们永贵大叔说这话对不对啊？
0: 太对了。
2: 我说对啊。
0: 嗯，
2: 同志，这个永贵大叔现在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哎，听说在赵北峪那儿垒石坝呢。
0: 哎，有准地方了，你就快找去吧。
2: 刚才我去赵北峪了。
0: 对，他哪儿都去呀。
2: 我再找一趟去。
0: 对，
2: 我一人腾腾腾又爬到了赵北峪。
0: 嗯，
2: 到那儿一看呢，不行了。
0: 怎么？
2: 人家都歇晌了。
0: 哦，没人了。
2: 也别说，
0: 嗯，
2: 还有一个社员在那儿蹲着呢。
0: 哎，那你问一问呢。
2: 哎，我说同志，你这干什么呢？啊，把这几块石头再垒一垒。哎，我说你认识陈永贵同志吗？
0: 嗯。
2: 啊，认识啊，
0: 认识
2: 啊。
0: 他怎么样啊？
2: 也没什么。
0: 也，哎，他把旧大寨变成新大寨，怎么换也没什么呀？
2: 那是党的领导集体的力量。我们村啊，这社员觉悟高，年轻人干劲大，取得这点成绩啊，是大寨人的成绩。
0: 那也是陈永贵同志带动的结果。
2: 那是党教育的结果。
0: 看问题要一分为二，
2: 所以啊，你才看看陈永贵还有缺点呢。
0: 为什么净看人缺点呢？
2: 看他缺点才能进步嘛。
0: 为什么不学人优点呢？
2: 他优点我不学。
0: 你是谁啊？
2: 我是陈永贵。
0: 哦，
2: 哎呦，说了半天，这位就是陈永贵同志啊。
0: 可真谦虚。
2: 我当时握住他手，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嗯，
2: 一肚子话我也倒不出来，想了半天呢，我憋出一句话来。
0: 怎么说的？
2: 陈永贵同志，你可够棒的啊。
0: 这句呀、啊。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个大，嘎嘎嘎嘎嘎！
1: 啊，怎么了？
0: 这别叫唤了。
1: 你演奏的这是唢呐独奏曲《百鸟朝凤》吧？
0: 哎，知道这是什么词儿吗？
1: 这表现了农村的早晨，迎着朝阳，百鸟争鸣嘛。
0: 具体是什么词儿？
1: 这没词儿啊？
0: 怎么没词儿呢？
1: 这就哆来咪发嗦拉西呀、
0: 啊！哎，那就是词儿，
1: 这谁听得明白呀、
0: 啊？啊，
1: 我回家了，
0: 妈，您怎么有点哆来咪呀、
1: 啊？我啊，什么叫哆来咪呀、啊？我都法西拉了，
0: 不，
1: 这不哆咪软发我才法西了。
0: 这谁听得懂啊？这
1: 我不是说那意思
0: 啊，
1: 音符本身是一种音乐语言
0: 哦，
1: 完全可以翻出来人们能懂的含义。
0: 那么这百鸟朝凤什么意思呢？
1: 说你们家的事儿啊。
0: 我们家的事儿
1: 啊，我给你唱唱，你听听。
0: 你来了，
1: 朝阳啊，心里间乐开花，农村政策落实后啊，你们家的

0: 块钱里的沙沙发，看媳妇的纸料沙
1: 啊！哎呦，
2: 怎么了？
1: 沙沙一人一个，
2: 吓我一跳的！
1: 山中全会之后，你们家庆地大翻身，
2: 那是啊！
1: 这曲子就是表现了你们全家人兴高采烈的气氛。
2: 那这叫唤声是什么意思？
1: 也是说你们家事儿呢。
2: 这地鸟叫唤，
1: 地鸟，你听那声音呢？
2: 啊，
1: 冒尖儿，冒尖儿，
2: 你们家冒尖儿了，
1: 冒尖儿啊、
2: 哎，对不对？
1: 那这喜鹊叫唤呢？
3: 发家，发家，发家，发家。
2: 对，冒尖儿还不发家吗？
1: 哎，
2: 这公鸡打鸣，
1: 没闲人儿，
2: 没闲人儿。
1: 生产责任制了，你们家还有闲人吗？
2: 连孩子都下地了，
1: 对吧？那这母鸡叫唤
2: 嘎嘎哒，什么意思？
1: 那还不清楚
2: 啊？
1: 你哥哥比你大，
2: 这废话。我们家这变化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
1: 前两天我参观去了，
2: 去了一趟。
1: 哎呀，你们村变化太大了
2: 啊！
1: 红橙黄绿青蓝紫，各种颜色，你们村占全了。
2: 是吗？
1: 哎，
2: 那我们村这红的有什么呀？
1: 呵，山上结满了红山楂，
2: 哦，
1: 红枣，大红苹果，
2: 嗯，
1: 地下种着红高粱、红薯、红小豆，
2: 嗯，
1: 什么红萝卜、红辣椒、西红柿，
2: 嗯，
1: 家家盖起了新房，贴上了红对联，
2: 对，
1: 还有红福字，
2: 嗯，
1: 人人脸上满面红光，全变红了。甭说这个
2: 啊，
1: 你们村人得病全得红眼病了。
2: 嗨、
1: 哎，嗯，那也别得病啊。那我们村这黄的有什么呢？山上结满了柿子梨
2: 啊，
1: 山下的稻子、谷子、麦子、油菜花，丰收季节一片金黄。
2: 哼，我们村绿的有什么呀？
1: 绿树造林搞得好啊！
2: 啊，
1: 你们那儿一进村，混呀，绿树成荫。
2: 对
1: 啊，我们村白的有什么呀？房前屋后种那个大北瓜，
2: 白的。
1: 地里三白大西瓜，
2: 白的。
1: 外地引进来的白南瓜，
2: 白的。
1: 面墩墩的老倭瓜，
2: 那是黄的，
1: 籽儿是白的，
2: 这也算？
1: 那是啊。
2: 那我们村这黑的有什么呢？
1: 山上有一片黑枣树，
2: 黑的。
1: 还有晾干了那个板栗，
2: 那是红的，
1: 黑红黑红的。
2: 哦，
1: 菜地那茄子，
2: 那是紫的，
1: 黑紫黑紫的。
2: 啊，
1: 碾叫那黄瓜，
2: 那是绿的，
1: 黑绿黑绿的。
2: 哦，
1: 丰收的棉花，
2: 那是白的，
1: 黑白黑白的。
2: 有这色儿，
1: 反正是五颜六色。
2: 嗯，
1: 你们家成了花果山了，
2: 真是太漂亮了。
1: 所以满山的羊群呢、为你们村呐喊，
2: 怎么叫啊？
1: 美美美，
2: 地
1: 啊，真是太美了。再往前走，我一看庄稼也有变化。
2: 庄稼怎么回事？
1: 过去片面强调以粮为纲
2: 啊，
1: 他们村儿到处都种红薯，
2: 种那玩意儿出富，
1: 不敢跟他们村人说话。
2: 怎么呢？
1: 瞧见他们人我就闹胃酸，
2: 至于吗？
1: 现在是因地制宜，多种经营，
2: 对，
1: 各种庄稼是千姿百态
2: 啊，
1: 就像不同人物造型一样。
2: 真的，
1: 哎，那高粱像什么呀？像高大的运动员，个子个二米多高。玉米呢，就像威武的战士
2: 啊，
1: 老远一看，嚯，腰里还揣发手榴弹呢。
2: 那那棉花呢，
1: 就像一位白衣战士，咧着嘴，您挂哪颗呀？
2: 那那向日葵
1: 就像一位苗条的少女，
2: 就那大脑袋呀，
1: 那不那是草帽
2: 哦。
1: 你不行，把草帽摘了，你再看，漂亮了，
2: 就剩根杆了。
1: 哎、那那谷子呢，沉甸甸谷穗儿，耷拉下头去了
2: 啊，
1: 就好像害羞的姑娘。
2: 是吗？
1: 小风一刮，好像跟我招手呢。
2: 说什么？
1: 马季别走了。
2: 怎么呢？
1: 你是咱村女婿了。
2: 想什么呢？
1: 哎，那牛在旁边高兴了。
2: 怎么呢？
1: 咯儿
2: 咯儿
1: 啊！你说当你们村女婿了还不咯儿吗？
2: 这牛还天津味儿呢。
1: 啊，这牛打天津那边买过来的。
2: 没听说过。
1: 再往前走，我一看呢，哎呀，你们村所以发家致富
2: 啊，
1: 家庭饲养业搞得最好，
2: 现在鼓励家庭饲养，
1: 那大牲口喂的个子个膘肥体壮，
2: 那是
1: 啊，那个家畜家禽喂的
2: 啊，
1: 都说出话的，
2: 没听说过。
1: 怎么啊？
2: 这牲口有说话的吗？
1: 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吗？
2: 这谁听得懂啊？这
1: 哎，我听得懂啊。
2: 是吗？
1: 啊，
2: 哦，
1: 我根据他叫唤的声音和他那种神态，我就知道他说什么呢。
2: 哦，你能翻译？
1: 当然了。
2: 那我们家那猪说什么呢？
1: 你们家那猪是什么神态？
2: 猪就这样啊。
1: 你来来，还真像啊。
2: 什么叫像啊？

0: 我给你翻译翻译吧。
1: 啊，说什么
0: 来了啊？这猪说了，我给各位道喜了。
1: 这猪还道喜呀？
0: 啊，今年猪年，他高兴。
1: 就别客气了。
0: 猪说欢迎大伙儿来参观呢、啊。我们现在都分到户里喂养了，这个政策是真好啊，所以我们猪就长肉啊。我们这个主人呢、啊，也确实辛苦啊，起早贪黑，不怕苦不怕累，一天三点食准时的喂啊。我们吃的又饱，吃的又好，我们吃的又香啊。这猪说了，您说我们能不长肉吗？他说让你们大伙看看他，他刚喂了三个月就长得这么壮实了。
1: 谁呀、啊？这猪能说这个吗？
0: 哎，那神态就像说的这话。
1: 哦，那我们家那鸡说什么呢？
0: 鸡什么神态？
1: 鸡就这样
0: 啊，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那说话呢？
1: 说什么？
0: 管各位叫哥哥，
1: 哥哥
0: 哥哥，他分不出辈儿来呀，
1: 咯咯咯咯。
0: 各位您来了。咯咯咯咯，我就不往鸡窝里让你们了、
1: 啊、进得去吗？
0: 咯咯咯咯，现在我们鸡舍变化也很大呀。
1: 咯咯咯咯，
0: 您看我们是又干净又卫生。
1: 咯咯咯咯，
0: 又鹤灵又通风。
1: 咯咯咯咯，
0: 真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1: 咯咯咯咯，
0: 我们现在都喝上自来水了。
1: 咯咯咯咯，
0: 我们吃的是精饲料啊。
1: 咯咯咯咯，
0: 我们的肉鸡不到十个月就成熟了。
1: 咯咯咯咯，
0: 他说我们母鸡的任务就是在家里下蛋。
1: 咯咯咯，
0: 就下大蛋。
1: 咯咯咯，
0: 下好蛋。
1: 咯咯咯，
0: 多下蛋。
1: 咯咯咯，
0: 他说了，下这么大蛋的不行。
1: 咯咯咯咯，
0: 这么大不过瘾。
1: 咯咯咯咯，
0: 这么大更不行。
1: 咯咯咯咯，
0: 他说了，咯咯，要下就下这么大个蛋，
1: 下不了。
0: 可不是吗？
1: 鸡婆呀，这个。
0: 他那意思要下大蛋嘛。
1: 那我们家那鸭子说什么呢？
0: 鸭子什么神态？
1: 鸭子就这样。
0: 来来，
1: 啊，
0: 我倒全会学。
1: 来来来，
0: 啊啊啊！鸭子说：“各位，您别看我长得模样差呀，我贡献可很大呀。
1: 啊啊啊！
0: 鸭绒鸭毛是上等的取暖材料啊。
1: 啊啊啊！
0: 你们城里年轻人喜欢穿的羽绒装啊，
1: 啊啊，
0: 就是我们鸭毛絮的呀。
1: 啊啊啊！
0: 把我们鸭子毛一根一根拔下来呀。
1: 啊”
0: 系在您那个衣裳里头，您穿着又轻巧又暖和，我们鸭子见不得人了，都
1: 全扒光了，
0: 你甭大茬了。说我们鸭肉是美味食品，南京人想吃板鸭，北京人想吃烤鸭子。您不是烤我们的时候多难受吗？只要您吃着美啊，再难受我们也让他烤啊，我们就烤起来吧。您加大大火，您你怎么叫唤没完了？
1: 我烤的难受。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这回啊，我来说段相声。
4: 南征北战包大松，
3: 怎么那么热闹啊？
4: 不是
3: 啊。
4: 俺杨家为国
3: 建
4: 奇功，
3: 一啊，
4: 老太君他会有当年
3: 一个人说是啊，
4: 模样
3: 没意思，你这是
4: 啊，
3: 你这什么毛病啊？你唱着唱着，你叫我干嘛？
4: 谁叫你了？
3: 哦，没跟我说话，
4: 没跟你说话。
3: 报告，
4: 我说
3: 啊，你怎么还叫啊？
4: 我就有这毛病。
3: 你这干什么呢？这是
4: 我研究这个。河南梆子穆桂英挂帅这出戏的问题了。
3: 哦，您研究这出戏。
4: 哎，对对对，
3: 那甭问了
4: 啊，
3: 您是一位剧作家呀。 啊哎，这、
4: 啊、也可以这么说吧，
3: 是不是
4: 啊？不过也常上台演出啊。
3: 经常上台表演
4: 啊？
3: 那你是剧团的演员呢。
4: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3: 是不是？
4: 不过也常下地干活。
3: 是，你是公社的社员。
4: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3: 啊，
4: 不过
3: 你呀、啊，别不过了、嗯。你刚才说你到底干什么的呀？
4: 剧团演员。
3: 那怎么又下地干活啊？
4: 最近到农村参加劳动锻炼。
3: 那是好事儿、
4: 哎，
3: 我们都应当去嘛。
4: 是吗？
3: 你们剧团到什么地方去了？
4: 到这个黄庄第一生产队。
3: 好，
4: 嗯，
3: 哎，为什么单到那个队去啊？
4: 那队好啊，
3: 啊，
4: 那队是个先进队，
3: 是啊，
4: 红旗队，
3: 哎，对，
4: 有很多先进事迹值得我们学习啊，
3: 有很多材料。
4: 那队有个王队长
3: 啊，
4: 最好了，
3: 王队长
4: 待人谦虚诚恳，
3: 哦，
4: 社员们都喜欢接近他。
3: 是啊，
4: 我们演员们也跟他学习学习嘛。
3: 这人很热情。
4: 哎，这个人还有个特点。
3: 他有什么特点呢？
4: 王队长
3: 啊，
4: 戏迷
3: 啊。戏迷是他的特点。
4: 哎，最喜欢穆桂英挂帅。
3: 哎，这戏本来有意思
4: 啊，
3: 那唱腔多美啊。
4: 哪个？
3: 穆桂英我家住在山东，这腔好听啊。
4: 您这也不好听啊。
3: 嗨，我这学人家这腔。
4: 他不仅是喜欢腔
3: 啊，
4: 他是喜欢穆桂英这个人物。
3: 这人物可爱吗？
4: 是吗？
3: 老当益壮，因公而忘私，这人物多好啊。
4: 就是啊。你看上次我们那剧团呢
3: 啊，
4: 到他这儿来演出，
3: 嗯，
4: 就给演这出戏。
3: 哦，
4: 就唱的那个地方。
3: 哪点？
4: 杨文广、杨金花叫场比武回来之后，
3: 嗯，
4: 一刀劈死了王伦。
3: 哎，
4: 这时候告诉了穆桂英
3: 啊，
4: 穆桂英当时吓得一身冷汗。
3: 是
4: 啊，王队长在底下看的这个地方
3: 啊，
4: 他直跺脚，
3: 着急，
4: 他为他着急。
3: 嗯，
4: 哼，真好。
3: 嗯，
4: 就是杨文广太不听话了。
3: 嘿，
4: 那时候穆桂英，
3: 嗯，
4: 你先把水印接过来，你可别让我着急。我告诉你，
3: 他替穆桂英着急。
4: 你说啊，他老为穆桂英着急，
3: 爱听这戏。
4: 我们这剧团又一次到他这儿来，他能不高兴吗？
3: 他一定得热情地招待你们。
4: 就是啊，
3: 嗯，
4: 我们刚到队里头，他从地里赶回来了
3: 啊。
4: 你看见着我们这个热情啊。
3: 是
4: 哦，来了啊，都把你们给盼来了，
3: 全来了。
4: 哦，你们又来了啊，演出来了吧？
3: 可不是吗，
4: 啊，劳动，好好好，哎，那个什么，我告诉你啊，我们今天又搞了这个风尘坊了。
3: 哦，
4: 风尘坊搞得好啊。
3: 是是，
4: 你们再一演戏，这叫锦上添花。
3: 你看他多热情 啊。
4: 来来来，老穆喝水。
3: 老穆喝水？老穆谁啊？
4: 我呀。
3: 你不叫马季吗？
4: 我不演的穆桂英吗？
3: 哦，你去的是穆桂英。
4: 嗯，老穆何时？
3: 你呢？
4: 我一下一一介绍给王队长吧。
3: 对，
4: 我们这儿这么几个人
3: 啊。
4: 我说王队长，
3: 嗯，
4: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扮演佘太君那个。
3: 对。
4: 哦，好好好，老太君。嗯，我说这个就是那杨文广
3: 啊。
4: 哦，好好好，杨文广同志啊。
3: 杨文广同志，
4: 好啊。
3: 嗯，
4: 上回刀劈王伦干的对呀。
3: 嗯
4: 啊，这回打算劈谁呀？
3: 啊，逮谁劈谁呀？
4: 是说我们这回准备了花木兰。
3: 哎，
4: 哦，你劈花木兰？
3: 没听说过，人家要唱花木兰。
4: 我说王队长，别开玩笑了
3: 啊！
4: 我们是不是现在就下地干活去？
3: 是啊，
4: 你别忙嘛，你这人怎么急性子了？在台上你少让我着急好不好？
3: 你
4: 让你接摔印你不接，你现在忙上了，
3: 嘿，
4: 忙。咱们是自己人嘛，你们到这儿来之后啊，你们先休息会儿，
3: 哎，
4: 休息会儿，歇歇腿儿，抽袋烟，喝碗水。
3: 哎，这倒合辙，让你们休息休息。
4: 我说王队长，
3: 嗯，
4: 这个我们到这儿来，我们就是参加劳动锻炼来的。
3: 哎，
4: 你看刚才我们路过大道东边，看见有一片那个稻田呢，那个禾苗长得实在不太好。
3: 嗯，
4: 那禾苗都发了锈了。
3: 是吗？
4: 肯定是缺肥。
3: 嗯，
4: 我们是不是上那儿给追追肥去？
3: 你们上那儿干活对吧？
4: 你们别上那儿去了
3: 啊！
4: 哪个地方可伤脑筋了？
3: 哦，
4: 那是三类苗，知道吧？
3: 是啊，
4: 一时半时治不好他的病。
3: 嗯，
4: 哎，他对面有块地方，你看那片庄稼长多好
3: 啊！
4: 啊，你们上哪里干活去吧？
3: 哦，那儿那么好，干什么活？你们追肥去？
4: 啊，不用了，追过好几遍了，不用你们追。
3: 哦，让你们上那儿给浇水。
4: 用水泵还用你们浇水？
3: 对，
4: 是吧？
3: 啊，让你们给除草，
4: 一根杂草木有，木有。
3: 你们上那儿干什么活啊？
4: 你们到那儿休息会儿，
3: 嗯，
4: 歇歇腿儿，抽袋烟，喝碗水。
3: 还这词儿，上地边上歇着去。
4: 我一想啊，刚才我们去得了，
3: 真上那喝水去啊？
4: 我瞧见什么活干什么活啊？
3: 哎，
4: 到那儿我们这么一看，这块地方
3: 怎么样？
4: 哎呀，长得是真好，这庄稼
3: 禾苗长得肥啊。
4: 哎呦，那个禾苗是又高又壮，
3: 瞧瞧，
4: 绿油油的，
3: 嗯，
4: 一根杂草都看不见。
3: 你瞧
4: 啊，管理的多好啊。
3: 那你没活可干了。
4: 也别说
3: 啊，
4: 要真找活一天还干不完。
3: 你们找什么活呢？
4: 蹲在那儿数那稻子粒儿去。
3: 嗨，这叫什么活啊？
4: 就是啊，
3: 嗯，
4: 可是他对过那块地方啊，
3: 啊，
4: 长得就不好了。
3: 不好啊？
4: 那禾苗都发锈了，也不整齐，杂草多极了。
3: 那还用问吗？那就是三类苗啊，
4: 是吧？
3: 啊，
4: 我们过去看一看，
3: 瞧一瞧去。
4: 打那边跑过一个社员来，
3: 嗯。

0: 同志，你们是不是县里派来的？
1: 嗯，
0: 是不是检查这个三垒苗来了？你们快想想办法吧，我们王队长可闹透了。
1: 嘿，看起来啊，群众都有这反应，您得给王队长提出来。
0: 就是啊，晚上收工的时候，我们见着王队长给他提了。
1: 啊，怎么说？
0: 王队长，
1: 嗯，
0: 作为我们是个先进队
1: 啊，
0: 出现了这样一片三垒苗，可不是好现象。
1: 哎，
0: 我们应该马上纠正才对呢。
1: 这样对先进队的影响也不好
0: 啊。就是啊，
1: 他说什么？
0: 王队长说了，
1: 嗯，
0: 好，你们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1: 哎，
0: 啊，并且很及时啊。
1: 你看，
0: 这个舍利研究过这个问题
1: 啊，研究过不是？
0: 这个舍员们也有些反应。
1: 嗯。
0: 看起来应该马上解决了，
1: 这才是呢。
0: 但是解决起来还有点困难啊。虽然有困难，也挡不住解决，对吧？
1: 这到底怎么回事？
0: 这样吧，三五天咱们研究解决，好不好？
1: 三五天，这不还是拖拉吗？
0: 啊，不能拖拉。
1: 哎，
0: 那个什么，就是你们演戏也不拖拉啊？
1: 演戏不拖拉。
0: 你们演穆桂英那个戏好不好？
1: 何范他就爱听穆桂英挂帅
0: 啊，不一定挂帅了，你让他干嘛都行，我就佩服穆桂英干嘛嘛行，
1: 他就信服穆桂英。
0: 你别让穆桂英闲得难受就行了。
1: 这你们怎么办呢？
0: 你想王队长对这三垒苗还是不够重视。
1: 就是啊，
0: 三五天这不是拖拉吗？
1: 那怎么办？
0: 应该让他马上动手就干才对呢。
1: 你们想什么主意了没有？
0: 后来我们几个演员凑一块一研究
1: 啊，
0: 有主意了。
1: 想出什么办法来？
0: 还演穆桂英挂帅这个戏。
1: 还演这戏啊？
0: 内容稍加改动一下。
1: 怎么改动？
0: 让穆桂英带头去追肥去，就动他的心了。
1: 这办法还是真好。
0: 哎，我们几人研究好了，就这样决定了。
1: 是啊，
0: 第二天我们吃完中午饭，我们就后台化妆去了
1: 啊！
0: 一会儿功夫，社员全来了。
1: 哦
0: 哦，食堂的、商店的、托儿所的、敬老院的
1: 都来看戏来了。
0: 王队长在没开演之前上来先讲几句话，
1: 他是怎么说的？
0: 社员们，这个今天啊
1: 啊，
0: 今天这个好日子啊！
1: 是啊，
0: 这个剧团的同志啊，到我们这里来演出，
1: 哎。
0: 我们大家应该表示感谢。
1: 哦，
0: 他们演哪个戏呢？
1: 什么戏？
0: 拿手的。
1: 嗯，
0: 穆桂英啊，
1: 好戏。
0: 穆桂英好啊。
1: 哎，
0: 尤其哪个地方啊？
1: 哪点？
0: 就是杨文广、杨金华交场比武回来之后，
1: 对，
0: 一刀劈死了王伦。
1: 你瞧，
0: 那地方穆桂英唱那么两句啊，
1: 唱两句，
0: 唱的是“我命你他是去进京”，还什么？谁叫你交场惹事？咱唱出来是不是？
1: 他要唱上了。
0: 我唱不好，咱慢慢学习。
1: 哎，
0: 啊、我学的这是马派啊，
1: 学你那派
0: 马派。
1: 哦，马金凤那派
0: 马派，
1: 哪个马派啊？
0: 马马虎虎，
1: 马马虎虎。
0: 是。哎，咱们听完了戏之后啊，咱们用实际行动，三五天马上抢救三里面。
1: 三五天还叫抢救？
0: 说完这话，台底下中间一坐
1: 啊，
0: 我们戏这时候就要开始。
1: 是啊，
0: 你看他在底下可活跃上了。
1: 怎么样？
0: 大娘坐好了，大娘坐。二婶，你坐好，你别说话了。老王头，你看着锄头干嘛？你撂下还不听信儿了？
1: 啊，不够他忙活的。
0: 大娘，你看看这穆桂英漂亮极了。
1: 哦，
0: 穆桂英是武将打扮。
1: 对。
0: 可是在家的时候，人家不是那样。
1: 在家了什么呀？
0: 在家里人上身穿那个长袖的衣服，那个。啊，下身穿的，那叫么？
1: 那哦，罗裙。
0: 哎，水泡烂似的啊，那就跟现在穿那个布拉吉一样啊，
1: 白罗裙。
0: 哎，穿那个漂亮极了。
1: 哎，
0: 大娘你看看，
1: 嗯，
0: 这大娘都70多了，眼睛也花了，
1: 啊、
0: 根本看不清楚。
1: 是。
0: 哎，我看看啊，
1: 瞧瞧，这老太太，
0: 哎，怎么看不见呢？
1: 在哪儿呢？
0: 怎么看不见呢？你老戴上眼镜看，
1: 哎、
0: 往中间看就。哦，还没出场了，
1: 没出场就让人瞧啊！
0: 是啊，
1: 嗯，
0: 这时候我才出场。
1: 是，
0: 抬灵台，灵台，我有两句白，
1: 怎么说？
0: 问光去谈事，不见转回来。
1: 哦，这点
0: 我完了之后
1: 啊，
0: 底下观众哗，
1: 哎呦，下雨了，这点
0: 什么下雨了？
1: 这不是哗，这不下雨了吗？
0: 观众都笑了，
1: 嗨，这两句话至于可乐吗？
0: 至于啊，
1: 乐什么呢？
0: 那我穿这衣服呢，
1: 穿衣服。
0: 嗯，
1: 你上身穿的什么呀？
0: 就那个长袖子那衣服。
1: 那对呀。
0: 啊，
1: 你下身呢？
0: 蓝制服裤子。
1: 蓝制服裤啊。
0: 嗯，
1: 你怎么没穿裙子呀？
0: 我有意识的不穿，
1: 就为穿裤子。
0: 哎，老太太可不知道。
1: 好嘛，
0: 老太太一看出来人了
1: 啊，
0: 她得看看。
1: 是啊，
0: 出来了。
1: 嗯。
0: 哎，看看这布拉鸡啊，
1: 布拉鸡，看看罗裙儿，
0: 哎呀，这布拉鸡，哎呀，别说，倒是他们县里头，
1: 怎么呢？
0: 这布拉鸡老换样啊，
1: 换样，
0: 跟这裤子也差不多啊，
1: 他根本就是蓝制服裤嘛。
0: 他这么一嘀咕，王队长在旁边看着了。
1: 是啊，
0: 这是怎么了？这是，这不对呀、啊。
1: 哎，
0: 老太太旁边还接着说
1: 啊，
0: 你别说上身穿的还挺漂亮，擦汗省事，有毛巾了。
1: 你毛巾在哪儿呢？
0: 袖口上绷着呢。
1: 嗨，那不是水袖吗？
0: 王队长当时实在沉不住气了
1: 啊，
0: 马上站起来啊，冲我嘀咕：
1: 哦，
0: 你们怎么搞的？怎么把母婴打扮成这模样了、
1: 嗯、
0: 你们看那好看吗？那个
1: 嘿，
0: 怎么不穿那个裙子嘞？
1: 啊，
0: 当时他一问我，
1: 你呢？
0: 我冲他一甩袖，哎，
1: 哦，你要唱啊？
0: 哎，我把为什么穿裤子道理唱给他听，
1: 跟他讲讲道理。
0: 哎，
1: 怎么

0: 啊啊啊！
1: 怎么你牙疼了呢？
0: 谁呀？
1: 你说啊？
0: 什么毛病？
1: 我这甩签呢，哈、啊！您这还甩个签？
0: 我这么一唱啊，王队长明白过来了。
1: 那是你给他讲理了，
0: 当时不愿意了，嗯，坐在底下接着听戏，
1: 没词儿了。
0: 老太太在旁边可搭茬了。
1: 老太太说什么呢？
0: 哎，对，嗯，哎，他说这道理真有啊。
1: 啊啊
0: 哎，王队长，我看怎么不愿意了？
1: 他没词儿了。
0: 哎呀，对呀、啊，王队长，哎、
1: 嗯。
0: 你看穆桂英真是好样的呀！
1: 怎么呢？
0: 下地干活短打扮，你穿个那个不拉几似的，那怎么干活啊？
1: 热爱劳动。
0: 哎，他嫂子
1: 啊，
0: 你看这穆桂英啊，
1: 嗯，
0: 老年间的人呢，真是长得面嫩呢。
1: 怎么呢？
0: 穆桂英53啊，还跟20多岁似的。
1: 就是
0: 我53都没牙了。哎
1: 那提的干嘛？
0: 你看人家头是头，脚是脚、
1: 哎、
0: 啊，头上梳的金光
1: 啊，
0: 脚上。哎呦，穿胶皮鞋、啊、
1: 这胶皮鞋
0: 啊，
1: 你连彩鞋你都没换。
0: 我没换呢、啊、
1: 好嘛，
0: 这时候戏我们接着往下唱。
1: 唱到哪点？
0: 这时候是杨文广、杨金花上场。
1: 哦，对，
0: 杨文广抱着帅印。
1: 哎，不对，不对了
0: 啊，
1: 杨文广干嘛？杨金花抱着帅印上场。
0: 杨金花不是那小姑娘吗？
1: 对啊，
0: 抱不动。
1: 没听说过。
0: 嗯，
1: 一个帅印四寸见方，那还有多沉？
0: 2尺见方
1: 啊，不
0: 啊，
1: 黄缎子包着，
0: 牛皮纸口袋装着，
1: 里边是金印
0: 肥田粉。
1: 抱肥田粉干嘛呀？
0: 哎，拿这就当帅印，待会儿好给三类苗追肥去。
1: 哦，为了追肥。
0: 嘿、哎，抱着上来，一人有一句白。
1: 说什么？
0: 得来招桃印，会病母亲纸。
1: 有这么两句。
0: 穆桂英问、
1: 啊、
0: 儿呀，回来了？回来了，娘啊，拿过秤来摇摇帅印。
1: 哦，帅印还得摇摇。
0: 老太太不明白呀。
1: 啊，
0: 我没听明白吧？
1: 嗯，
0: 拿过秤腰有帅印
1: 啊？
0: 他嫂子，怎么这帅印还过分了？
1: 是啊，
0: 那位不知道还胡批呢。
1: 怎么说？
0: 啊、您不知道，他是啊，分龄大呀，带兵多。
1: 没听说，哪儿这么一句？
0: 就是啊，
1: 啊，
0: 这是王队长在旁边听见了
1: 啊，
0: 他又站起来了。
1: 他怎么说？
0: 你们这是怎么了？你们这是
1: 啊，
0: 今儿这出戏演砸了。你看
1: 怎么会砸了？
0: 你看，谁不知道这场戏是杨金花抱帅印呢？
1: 啊，
0: 你们怎么让杨文广抱起来了？
1: 他问你呢。
0: 我冲他一甩袖、
1: 嗯嗯，
0: 啊，
1: 哦，又进。

0: 我咽下不姓关，问光出生。
1: 嗯，
0: 我这么一说
1: 啊，
0: 王队长站起来了。
1: 嗯，
0: 怎么着？眼下无心官，问光出生。
1: 嗯，
0: 这就不对了。
1: 怎么呢？
0: 杨文光、杨金花都是你的孩子呀，怎么两样对称呢？你这叫偏心呢。
1: 他说你偏心眼儿。
0: 我冲他一甩袖，哎，
1: 哦，还跟他讲道理。
0: 哎，
1: 怎么唱？
0: 王队长，你的聘礼很是正当，你做事应该与我一样一大片。三类苗撇在脑后，把力量都用在那风禅房上，我看你更是偏心眼儿。照这样大面积增产，那有指望？三五天咱就马上去干，你拖拖拉拉的为哪桩？
1: 这横有点肚子疼，
0: 这
1: 拉天儿，
0: 这拉天儿
1: 哦，你这是批评他呢。
0: 王队长一听明白了，
1: 哦，
0: 可是批评我了啊。
1: 嗯，
0: 好好，我听着，我接受意见
1: 了。呵，这又没词儿了。
0: 昨儿听着呢。
1: 老太太呢？
0: 老太太在旁边又说上话了。
1: 说什么？
0: 哎呀，嗯，哎，王队长
1: 啊，
0: 对，
1: 嘿，
0: 前些日子呀，我就给你提过，
1: 是吗？
0: 三类苗应该管管
1: 啊。
0: 大家都给你反映过这意见，
1: 啊，
0: 你老杠三五天，三五天
1: 是
0: 啊，你看，惹得啊，连穆桂英都有意见了吧？
1: 这好嘛，
0: 看起来呀，接受意见，马上去干活去吧。
1: 嗯，
0: 这么一说，王队长当时一跺脚，
1: 啊，走啊，
0: 还得听。
1: 怎么还得听啊？
0: 哎，听得越多，受教育越大。
1: 他都听完了，他就明白了。
0: 这时候我们的戏接着还往下唱。
1: 是啊，
0: 哎，就是绑好了杨文广。要去进京请罪
1: 啊，哦，是吧？佘太君上场，
0: 哎，
1: 伏魔这帅印有这么几句唱，
0: 有几句唱。
1: 二十年前赵道英，
0: 别唱，唱
1: 我金腰路。你等我把这腔落下来，
0: 你别落了，就这。
1: 我这点词儿也熟
0: 了。行了
1: 啊，
0: 唱完了这儿之后啊，
1: 嗯，
0: 他有两句白，
1: 说什么？
0: 他说是文光进化，快到府门之外，命去巨将忠厚，逆目点兵，
1: 遵命。
0: 哎，这地方还要说，儿啊，回来回来。
1: 佘太君又说了，你为何拦阻于他呀？
0: 太君呐，
1: 啊，谁看以前一个来看，
0: 未开眼心如焚，尊一声祖母老太君。非是我贪生怕死，不挂帅印，愿只愿王队长。
1: 王队长
0: 啊，
1: 王队长又出来了。
0: 是啊，他当时也坐不住了。
1: 对，
0: 怎么又我出来了
1: 啊？王队长怎么了？
0: 你刚才提那个意见我全接受了。
1: 是啊，
0: 这个三两面应该管呢，
1: 啊，
0: 你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1: 嗯，
0: 不过这个出征打仗我没影响你。
1: 哦，这又问你呢。
0: 你这是怎么了？
1: 嗯，
0: 当时我冲他这么一来，他一看，哦，你要唱是怎么着？
1: 还得跟他接着讲道理。
0: 那你就唱吧。
1: 咚个隆个隆的咚，
0: 王队长莫要不爱听，有几

0: 不安宁。你我刚要唱到这儿
1: 啊，
0: 王队长是彻底明白了，
1: 他明白
0: 看起来应该让我马上干活，
1: 嘿嘿，
0: 当时蹦到台上来，握住我的手。行了，穆桂英同志，
1: 嗯，
0: 我太感谢你了。
1: 是，
0: 看起来你对我的教育太大了。
1: 嚯
0: 啊，甭说你出征打仗了，
1: 嗯，
0: 看起来啊，这个三垒面就是应该我小队长亲自挂帅，
2: 这就好了。
0: 少爷们，
1: 嗯，
0: 小队长亲自来挂帅，我接过帅印，
2: 交出征，
0: 往地里扔。
2: 帅印怎么往地里扔啊？
0: 那不肥淀粉吗？
2: 哦，追肥。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这回啊，我来说段相声。
0: 南征北战包大松，
2: 怎么那么热闹啊？
0: 我说
2: 啊，
0: 俺杨家为国
2: 建军功。一啊，
0: 老太君他会有当年
2: 一个人说是啊，
0: 穆桂英
2: 没意思，你这是
0: 啊，
2: 你这什么毛病啊？你唱着唱着，你叫我干嘛？
0: 谁叫你了？
2: 哦，没跟我说话，
0: 没跟你说话。我说
2: 啊，你怎么还叫啊？
0: 我就有这毛病。
2: 你这干什么呢？这是
0: 我研究这个河南梆子穆桂英挂帅这出戏的问题了。
2: 哦，您研究这出戏。
0: 哎，对对对，
2: 那甭问了
0: 啊，
2: 您是一位剧作家呀。 啊
0: 哎，这也、啊、也可以这么说吧，
2: 是不是
0: 啊？不过也常上台演出，
2: 经常上台表演
0: 啊。
2: 那你是剧团的演员呢。
0: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2: 是不是？
0: 不过也常下地干活。
2: 是，你是公社的社员。
0: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2: 啊，
0: 不过
2: 你呀、啊，别不过了、你干脆说你到底干什么的呀？
0: 剧团演员。
2: 那怎么又下地干活啊？
0: 最近到农村参加劳动锻炼。
2: 那是好事儿、
0: 哎、
2: 我们都应当去嘛。
0: 是吗？
2: 你们剧团到什么地方去了？
0: 到这个黄庄第一生产队。
2: 好。
0: 嗯，
2: 哎，为什么单到那个队去？
0: 那队好啊。
2: 啊，
0: 那队是个先进队。
2: 是啊，
0: 红旗队。
2: 哎，对，
0: 有很多先进事迹值得我们学习啊，
2: 有很多材料。
0: 那队有个王队长
2: 啊，
0: 最好了。
2: 王队长
0: 待人谦虚诚恳，
2: 哦，
0: 社员们都喜欢接近他。
2: 是啊，
0: 我们演员们也跟他学习学习嘛。
2: 这人很热情。
0: 哎，这个人还有个特点。
2: 他有什么特点呢？
0: 王队长
2: 啊，
0: 戏迷。
2: 哦，戏迷是他的特点。
0: 哎，最喜欢穆桂英挂帅。
2: 哎，这戏本来有意思
0: 啊，
2: 这唱腔多美啊。
0: 哪个？
2: 穆桂英我家住在山东，这腔好听啊。
0: 您这也不好听啊。
2: 嗨，我这学人家这腔。
0: 他不仅是喜欢腔
2: 啊，
0: 他是喜欢穆桂英这个人物。
2: 这人物可爱吗？
0: 是吗？
2: 老当益壮，因公而忘私，这人物多好啊。
0: 就是啊。你看上次我们那剧团呢
2: 啊，
0: 到他这儿来演出，
2: 嗯，
0: 就给演这出戏。
2: 哦，
0: 就唱到那个地方。
2: 哪点儿？
0: 杨文广、杨金花教场比武回来之后，
2: 嗯，
0: 一刀劈死了王伦。
2: 哎，
0: 这时候告诉了穆桂英
2: 啊。
0: 穆桂英当时吓得一身冷汗。
2: 是
0: 啊，王队长在底下看到这个地方
2: 啊，
0: 他直跺脚，
2: 着急，
0: 他为他着急。
2: 嗯，
0: 哼，真好。
2: 嗯，
0: 就是杨文广太不听话了。
2: 嘿，
0: 那时候穆桂英
2: 啊，
0: 你先把水印接过来，你可别让我着急。我告诉你，
2: 他替穆桂英着急。
0: 你说啊，他老为穆桂英着急，
2: 爱听这戏。
0: 我们这剧团又一次到他这儿来，他能不高兴吗？
2: 他一定得热情地招待你们。
0: 就是啊。
2: 嗯，
0: 我们刚到队里头，他从地里赶回来了
2: 啊！
0: 你看，见着我们这个热情啊，
2: 是
0: 哦，来了啊，都把你们给盼来了，
2: 全来了
0: 啊、哦！你们又来了啊，演出来了吧？
2: 可不是吗？
0: 啊、劳动，好好好、哎，那个什么，我告诉你啊，我们今天又搞了这个风尘坊了
2: 哦，
0: 风尘坊搞得好啊，
2: 是是，
0: 你们再一演戏，这叫锦上添花。
2: 你看他多热情 啊！
0: 来来来，老穆喝水。
2: 老穆喝水，老穆谁啊？
0: 我呀、
2: 啊，你不叫马季吗？
0: 我不演的穆桂英吗？
2: 哦，你去的是穆桂英。
0: 嗯，老穆何时？
2: 你呢？
0: 我一想一一介绍给王队长吧。
2: 对，
0: 我们这儿这么几个人
2: 啊。
0: 我说王队长、
2: 嗯、
0: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扮演佘太君那个。
2: 对，
0: 哦，好好好，老太君、
2: 嗯、
0: 我说这个就是那杨文广
2: 啊。
0: 哦，好好好，杨文广同志啊。
2: 杨文广同志，
0: 好啊。
2: 嗯，
0: 上回刀劈王林干的对呀、啊。
2: 嗯
0: 啊，这回打算劈谁呀、
2: 啊？啊，逮谁劈谁呀、啊？
0: 是说我们这回准备了花木兰。
2: 哎，
0: 哦，你劈花木兰？
2: 没听说过。人家要唱花木兰。
0: 我说王队长别开玩笑了
2: 啊，
0: 我们是不是现在就下地干活去
2: 啊？是啊，
0: 你别忙嘛、嗯、你这人怎么急性子了啊？在台上你少让我着急好不好啊？
2: 你
0: 让你接摔印你不接，你现在忙上了、
2: 嗯、
0: 不忙、嗯、咱们是自己人嘛、
2: 嗯、
0: 你们到这儿来之后啊，你们先休息会儿、
2: 哎、
0: 休息会儿歇歇腿儿，抽袋烟喝碗水、
2: 哎、这倒合辙啊，让你们休息休息。
0: 我说王队长，
2: 嗯，
0: 这个我们到这儿来，我们就是参加劳动锻炼来的。
2: 哎，
0: 那刚才我们路过大道东边，看见有一片那个稻田呢，那个禾苗长得实在不太好。
2: 嗯，
0: 那禾苗都发了锈了。
2: 是吗？
0: 肯定是缺肥。
2: 嗯，
0: 我们是不是上那儿给追追肥去？
2: 你们上那儿干活去吧。
0: 你们别上那儿去了
2: 啊！
0: 哪个地方可伤脑筋了？
2: 哦，
0: 那是三类苗，知道吧？
2: 是啊，
0: 一时半时治不好他的病。
2: 嗯，
0: 哎，他对面有块地方，你看那片庄稼长多好
2: 啊！
0: 啊，你们上哪里干活去吧？
2: 哦，那儿那么好，干什么活？你们追赔去？
0: 啊，不用了，追过好几遍了，不用你们追。
2: 哦，让你们上那儿给浇水，
0: 用水泵还用你们浇水？
2: 对，
0: 是吧？
2: 哦，让你们给除草，
0: 一根杂草木有。木有，
2: 你们上那儿干什么活啊？
0: 你们到那儿休息会儿，
2: 嗯，
0: 歇歇腿儿，抽袋烟，喝碗水。
2: 还这词儿，上地边上歇着去。
0: 我一想啊，刚才我们去得了，
2: 真上那喝水去。
0: 我瞧见什么活干什么活啊？
2: 哎，
0: 到那儿我们这么一看，这块地方
2: 怎么样？
0: 哎呀，长得是真好，这庄稼，
2: 禾苗长得肥啊。
0: 哎呦，那个禾苗是又高又壮，
2: 瞧瞧，
0: 绿油油的，
2: 嗯，
0: 一根杂草都看不见。
2: 你瞧
0: 啊，管理的多好啊。
2: 那你没活可干了。
0: 也别说
2: 啊，
0: 要真找活儿，一天还干不完。
2: 你们找什么活儿呢？
0: 蹲在那儿数那稻子粒儿去。
2: 嗨，这叫什么活儿啊？
0: 就是啊，
2: 嗯。
0: 可是他对过那块地方
2: 啊，
0: 长得就不好了。
2: 不好啊？
0: 那禾苗都发锈了，也不整齐，杂草多极了。
2: 那还用问吗？那就是三类苗啊，
0: 是吧？
2: 啊，
0: 我们过去看一看，
2: 瞧一瞧去。
0: 打那边跑过一个社员来，
2: 嗯，
0: 哎，同志，你们是不是县里派来的？
2: 嗯，
0: 是不是检查这个三类苗来了？你们快想想办法吧，我们王队长可闹透了。
2: 嘿，看起来啊，群众都有这反应，你们得给王队长提出来。
0: 就是啊，晚上收工的时候，我们见着王队长给他提了。
2: 啊，怎么说的？
0: 王队长，
2: 嗯，
0: 作为我们是个先进队
2: 啊，
0: 出现了这样一片三类苗，可不是好现象。
2: 哎，
0: 我们应该马上纠正才对呢。
2: 这样对先进队的影响也不好。
0: 就是啊，
2: 他说什么？
0: 王队长说了，
2: 嗯，
0: 好，你们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2: 哎，
0: 啊，并且很及时啊，
2: 你看。
0: 这个社里研究过这个问题
2: 啊，研究过不是？
0: 嗯、这个社员们也有些反应，
2: 嗯，
0: 看起来应该马上解决了，
2: 这才是。
0: 但是解决起来还有点困难啊、嗯，虽然有困难，也挡不住解决，对吧？
2: 这到底怎么回事？
0: 这样吧，三五天咱们研究解决，好不好？
2: 三五天，那不还是拖拉吗？
0: 啊，不能拖拉。
2: 哎，
0: 那个什么，就是你们演戏也不拖拉 啊，
2: 也演戏不拖拉。
0: 你们演穆桂英那个戏好不好？
2: 何看他就爱听穆桂英挂帅
0: 啊，不一定挂帅了，你让他干嘛都行，我就佩服穆桂英干嘛嘛行，
2: 他就信服穆桂英。
0: 你别让穆桂英闲得难受就行了。
2: 这你们怎么办呢？
0: 你想王队长对这三类苗还是不够重视。
2: 就是啊，
0: 三五天这不是拖拉吗？
2: 那怎么办？
0: 应该让他马上动手就干才对呢。
2: 你们想什么主意了没有？
0: 后来我们几个演员凑一块一研究
2: 啊，
0: 有主意了。
2: 想出什么办法来了？
0: 还演穆桂英挂帅这个戏。
2: 还演这戏啊？
0: 内容稍加改动一下。
2: 怎么改动？
0: 让穆桂英带头去追肥去，就动他的心了。
2: 这办法还是真好。
0: 哎，我们几人研究好了，就这样决定了。
2: 是啊，
0: 第二天我们吃完中午饭，我们就后台化妆去了
2: 啊！
0: 一会儿功夫，社员全来了。
2: 哦
0: 哦，食堂的、商店的、托儿所的、敬老院的，
2: 都来看戏来了。
0: 王队长在没开演之前上来先讲几句话，
2: 他是怎么说的？
0: 社员们，这个今天啊
2: 啊，
0: 今天这个好日子啊！
2: 是啊，
0: 这个剧团的同志啊，到我们这里来演出，
2: 哎。
0: 我们大家应该表示感谢
2: 哦，
0: 他们演哪个戏呢？
2: 什么戏？
0: 拿手的。嗯，穆桂英啊，
2: 好戏。
0: 穆桂英好啊。哎，尤其哪个地方啊？
2: 哪点？
0: 就是杨文广、杨金华交场比武回来之后，
2: 对，
0: 一刀劈死了王伦。
2: 你瞧，
0: 那地方穆桂英唱那么两句啊，
2: 唱了两句，
0: 唱的是“我命你踏实去进京”，还什么？谁叫你交场惹事？咱唱出来是不是味儿？
2: 他还要唱上了。
0: 我唱不好，咱慢慢学习。哎，我学的这是马派啊，
2: 学你那派
0: 马派。
2: 哦，马金凤那派
0: 马派。
2: 哪个马派？
0: 马马虎虎。
2: 马马虎虎。
0: 是。咱们听完了信儿之后啊，咱们用实际行动，三五天马上抢救

0: 三里庙
1: 三五天还叫抢救。
0: 说完这话，台底下中间一坐啊，我们戏这时候就要开始。
1: 是啊，
0: 你看他在底下可活跃上了。
1: 怎么样？
0: 大娘坐好了，大娘坐。
2: 二婶，二婶，你坐好，你别说话了。
0: 老王头，你看着锄头梗吗？你撂下还不听信儿了？
1: 不够他忙活的。
2: 大娘，大娘。你看看这穆桂英漂亮极了。
0: 哦，穆桂英是武将打扮。
1: 对，
0: 可是在家的时候人家不是那样。
1: 在家了什么呀？
0: 在家里人上身穿那个长袖的衣服，那个啊，下身穿的那叫么，
1: 那哦罗裙，
0: 哎，水泡烂似的啊，那个就跟现在穿那个布拉吉一样啊，
1: 白罗裙，
0: 穿那个漂亮极了。
1: 哎，
0: 大娘你看看，嗯，这大娘都七十多了，眼睛也花了，嗯，根本看不清楚。
1: 是，
0: 哎，我看看啊，
1: 瞧瞧，嗯，这老太太，
0: 哎，你看不见呢，
1: 在哪儿呢？
0: 怎么看不见呢？你老戴上眼镜看，
1: 哎，
0: 往中间看就，哦，还没出场了。
1: 没出场就让人瞧啊。
0: 是啊，嗯，这时候我才出场。
1: 是
0: 台台台灵台灵台，我有两句白。
1: 怎么说？
0: 问光去谈事，不见转回来。
1: 哦，这点
0: 我完了之后啊，底下观众哗，
1: 哎呦，下雨了。这点
0: 什么下雨了？
1: 这不是哗，这不下雨了吗？
0: 观众都笑了。
1: 嗨，这两句话至于可乐吗？
0: 至于啊。
1: 乐什么呢？
0: 乐我穿这衣服呢。
1: 穿衣服？
0: 嗯，
1: 你上身穿的什么呀？
0: 就那个长袖的那衣服。
1: 那对呀。
0: 啊，
1: 你下身呢？
0: 蓝制服裤子。
1: 蓝制服裤啊。
0: 啊，
1: 你怎么没穿裙子呀？
0: 我有意识的不穿，
1: 就为穿裤子。
0: 哎，老太太可不知道。
1: 好嘛，
0: 老太太一看出来人了
1: 啊，
0: 她得看看。
1: 是啊，
0: 哎，出来了。
1: 嗯，
0: 哎，看看这布拉吉啊，
1: 布拉吉，看看罗裙。
0: 哎呀，这布拉吉，哎呀，别说，
1: 嗯，
0: 倒是他们县里头，
1: 啊，怎么了？
0: 这布拉吉老换样啊，
1: 换样，
0: 跟这裤子也差不多啊。
1: 他根本就是蓝制服裤嘛。
0: 他这么一嘀咕，
1: 嗯，
0: 王队长在旁边看见了。
1: 是啊，
0: 这是怎么了？这是，
1: 嗯，
0: 这不对呀。
1: 哎，
0: 老太太旁边还接着说
1: 啊，
0: 嗯，你别说，上身穿的还挺漂亮，
1: 嗯
0: 啊。擦汗省事，有毛巾了。
1: 你毛巾在哪儿呢？
0: 袖口上绷着呢。
1: 嗨，那不是水袖吗？
0: 王队长当时实在沉不住气了
1: 啊，
0: 马上站起来啊，冲我嘀咕，
1: 哦，
0: 你们怎么搞的？怎么把穆桂英打扮成这模样了？
1: 嗯，
0: 你们看那好看吗？那个，
1: 嘿，
0: 怎么不穿那个裙子嘞？
1: 啊，
0: 当时他一问我，
1: 你呢？
0: 我冲他一甩袖，哎，
1: 哦，你要唱啊。
0: 哎，我把为什么穿裤子道理唱给他听，
1: 跟他讲讲道理。
0: 哎，
1: 怎么

0: 可怎么你牙疼了呢？
1: 谁呀？
0: 你说啊？
1: 什么毛病？
0: 我这甩签儿呢。哈，您这还甩个签儿？
1: 我这么一唱啊，王队长明白过来了。
0: 那是你给他讲理了。
1: 当时不愿意了，坐在底下接着听戏，
0: 没词儿了。
1: 老太太在旁边可搭茬了。
0: 老太太说什么呢？
1: 哎，对，哎，他说这道理真有啊。哎，王队长，我看怎么不愿意了？
0: 他没词儿了。
1: 哎呀。对呀，王队长，你看穆桂英真是好样的呀。
0: 怎么呢？
1: 下地干活短打扮，你穿个那个不拉几似的，那怎么干活啊？
0: 热爱劳动。
1: 哎，他嫂子
0: 啊，
1: 你看这穆桂英啊，
0: 嗯，
1: 老年间的人呢，真是长得面嫩呢。
0: 怎么呢？
1: 穆桂英53啊，还跟20多岁似的。
0: 就是
1: 我53都没牙了。
0: 哎，那提的干嘛？
1: 你看人家头是头，脚是脚啊，头上。

0: 寸见方，那还有多沉？
1: 二尺见方，
0: 它包啊，黄缎子包着，
1: 牛皮纸口袋装着，
0: 里边是金印、
1: 肥田粉，
0: 爆肥田粉干嘛呀？
1: 哎，拿这就当帅印，待会儿好给三类苗追肥去。
0: 哦，为了追肥，
1: 哎，抱着上来，一人有一句白，
0: 说什么？
1: 得来招桃印，会病母亲纸，
0: 有这么两句。
1: 穆桂英问：儿呀，回来了，回来了，娘啊。拿过秤来摇摇帅印。
0: 哦，帅印还得摇摇。
1: 老太太不明白呀？ 啊我没听明白吧？
0: 嗯，
1: 拿过秤摇摇帅印
0: 啊。
1: 他嫂子怎么这帅印还过分了？
0: 是啊，
1: 那位不知道还胡批呢。
0: 怎么说？
1: 啊，您不知道，他是啊，分龄大呀，带兵多。
0: 没听说过，哪儿这么一句？
1: 就是啊，这是王队长在旁边听见了
0: 啊，
1: 他又站起来了。
0: 他怎么说？
1: 你们这是怎么了？你们这是
0: 啊，
1: 今儿这出戏演砸了。你看
0: 怎么会砸了？
1: 你看谁不知道这场戏是杨金华报帅印呢？
0: 啊，
1: 你们怎么让杨文广报起来了？
0: 他问你呢。
1: 我冲他一甩袖，
0: 哦，又接着给他讲道理。
1: 哎，
0: 怎么唱呢？

0: 我咽下不姓关，问光出生。
1: 嗯，
0: 我这么一说
1: 啊，
0: 王队长站起来了。
1: 嗯，
0: 怎么着？眼下无心官，问光出生。
1: 嗯，
0: 这就不对了。
1: 怎么了？
0: 杨文光、杨金花都是你的孩子呀，怎么两样对称呢？你这叫偏心呢。
1: 他说你偏心眼儿。
0: 我冲他一甩袖，哎，
1: 哦，还跟他讲道理。
0: 哎，
1: 怎么唱？
0: 王队长，你的聘礼很是正当，你做事应该与我一样，一大片三类苗撇在脑后，把力量都用在那风禅房上，我看你更是偏心眼，照这样大面积增产，那有指望？三五天咱就马上去干，你拖拖拉拉的为哪桩？
1: 这横有点肚子疼，
0: 切你
1: 这
0: 拉
1: 欠了，
0: 这拉欠了。
1: 哦，你这是批评他呀？
0: 王队长一听明白了，
1: 哦，
0: 合着批评我了啊？
1: 嗯，
0: 好好，我听着，我接受意见了。
1: 呵，这又没词了。
0: 搁这听着呢。
1: 老太太呢？
0: 老太太在旁边又说上话了。
1: 说什么？
0: 哎呀，王队长
1: 啊，
0: 对，
1: 嘿，
0: 前些日子呀，我就给你提过，
1: 是吗？
0: 三类苗应该管管
1: 啊。
0: 大家都给你反映过这意见，
1: 啊，
0: 你老杠三五天，三五天
1: 是
0: 啊，你看，惹得啊，连穆桂英都有意见了吧？
1: 这好嘛，
0: 看起来呀，接受意见，马上去干活去吧。
1: 嗯，
0: 这么一说，王队长当时一跺脚，
1: 啊，走啊，
0: 还得听。
1: 怎么还得听啊？
0: 哎，听得越多，受教育越大。
1: 他都听完了，他就明白了。
0: 这时候我们的戏接着还往下唱。
1: 是啊，
0: 哎，就是绑好了杨文广。要去进京请罪
1: 啊，哦，是吧？佘太君上场，
0: 哎，
1: 伏魔这帅印有这么几句唱，
0: 有几句唱。
1: 二十年前赵道英，
0: 别唱，唱
1: 我金腰罗。你等我把这腔落下来，
0: 你别落了就别。
1: 我这点词儿也熟
0: 了。行了
1: 啊，
0: 唱完了这儿之后啊，
1: 嗯，
0: 他有两句白，
1: 说什么？
0: 他说是文光进化，快到府门之外，命去巨将忠厚，逆目点兵，
1: 遵命。
0: 哎，这地方还要说，儿啊，回来回来。
1: 佘太君又说了，你为何拦阻于他呀？
0: 太君呐，
1: 啊，来看一切个来看，
0: 未开眼心如焚，尊一声祖母老太君。非是我贪生怕死，不挂帅印，愿只愿王队长。
1: 王队长
0: 啊，
1: 王队长又出来了。
0: 是啊，他当时也坐不住了。
1: 对，
0: 怎么又我出来了
1: 啊？王队长怎么了？
0: 你刚才提那个意见我全接受了。
1: 是啊，
0: 这个三两面应该管呢，
1: 啊，
0: 你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1: 嗯，
0: 不过这个出征打仗我没影响你。
1: 哦，这又问你呢。
0: 你这是怎么了？
1: 嗯，
0: 当时我冲他这么一来，他一看，哦，你要唱是怎么着？
1: 还得跟他接着讲。

0: 道理，
1: 那你就唱吧。
0: 咚个隆个隆的咚，王队长莫要不爱听，有几句话儿对你说明，粮食本是包中包，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0: 不安宁。你我刚要唱到这儿
1: 啊，
0: 王队长是彻底明白了，
1: 他明白
0: 看起来应该让我马上干活，
1: 嘿嘿，
0: 当时蹦到台上来，握住我的手。行了，穆桂英同志，
1: 嗯，
0: 我太感谢你了。
1: 是，
0: 看起来你对我的教育太大了。
1: 嚯
0: 啊，甭说你出征打仗了，
1: 嗯，
0: 看起来啊，这个三里面就是应该我小队长亲自挂帅。
2: 这就好了，
0: 少爷们，
1: 嗯，
0: 小队长亲自来挂帅，我接过帅印，
2: 交出征，
0: 往地里扔。
2: 帅印怎么往地里扔啊？
0: 那不肥宅粉吗？
2: 哦，追肥。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今年6月召开的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坚定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统揽四川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明确了四川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使命任务、总体要求、主要目标、重点举措和根本保障。这对于进一步引导全省上下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大力促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实现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对此，乡村好声音推出特别专栏，解读全会精神，聊聊会上的新鲜事儿。
1: 先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饭碗。全会指出，要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聚焦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赋粮仓，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大力推进农业建军强链、接二连三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支撑强、经营体系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省。
0: 在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的道路上，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一直跑在前头。不久前，永丰村党委书记李雪平站在田埂上，细数着村庄粮食增产变化。2025年，亩产稳定在800公斤，全年水稻总产量4800吨，较3年前增产24%。
1: 这份增量从哪里来呢？插秧不用弯腰，智能插秧机刷刷就能够排得整整齐齐，打药不用背桶，无人机嗡嗡飞一圈就完事儿了，侧身施肥设备按需给料，一点不浪费。还有那个数字永丰大屏，土壤干不干、苗子壮不壮一清二楚。用种粮大户王元威的一句话来概括，以前种地靠经验，现在种地靠数据。
0: 是啊，如今的永丰村4400亩高标准农田整齐划一，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清脆的秧苗一望无际，疾驰的动车组穿梭到海，农业现代化与传统田园风光相融共生，好多人专门来拍照，咱种地也种出了网红景。
1: 再来说一说咱们的川字号产品啊。全会公报中提到，做优农业特色产业和品牌体系，大力发展川字号特色产业，推动现代农业园区提档升级，深化农产品品牌建设。而在农业农村部此前公布的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中，安岳柠檬就成功入选。
0: 安岳县的48万多亩柠檬树遍布浅丘与沟谷，全国每10个柠檬里有7个来自这儿，产品还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近四川盆地又迎来了新一轮的高温天气，大家知道吗？不只是人怕热怕晒，地里的柠檬也需要防晒和补水。
1: 没错，柠檬怕热怎么办呢？树质系统来帮忙，系统通过点、线、面3种方式采集数据。点是人工寻源记录，线是物联网传感器，摄像头、虫情测报、土壤伤情监测等设备24小时运转，面则是无人机每周一次的全员遥感寻源。这样一来，柠檬产业就实现了从一刀切到一树一测的精准管理转变，优质果的产出率也有了保障。
0: 说到科技，全会公报中还提到，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推广，深入推进川种振兴，高水平发展天府良机，大力发展智慧农业。
1: 作为全省粮油种业创新的核心阵地，邛崃天府种业园构建了一河两区多基地的发展格局，成功培育了83个优良新品种。而在绵阳三台，四川首个生猪育种专属超算集群全天候运转，猪小云数字化管理系统实现了联网监测，我们吃的一盘盘回锅肉背后满满的都是三台经验。
0: 位于阿坝州的马尔康下凡基地则为全国下凡作物提供了加速器，越来越多的专家在这里扎根。 国家食用豆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陈鑫在来马尔康考察之后，当即联合相关专家建立一个30亩的食用豆育种基地。他介绍说，现在全国有500份不同的豌豆、蚕豆育种材料在这里开展品种适应性试验，两种直接适配川西北的地形气候，落地即可推广。
1: 这些啊，都是四川农业现代化的缩影。十四五以来，全省已累计建成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21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0个，数量分别位居全国第一和第二。从面朝黄土到面朝屏幕，从靠天吃饭到靠数据种田，四川三农真正换了新。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将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牢记国之大者，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生产要素齐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更好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断夯实现代化建设三农底座，持续用力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日子更红火。
1: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省委十二届九四全会指出，要着力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建设人居环境舒适、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务便利、田园风光秀美的现代化农村，创造优质生活空间，优化乡村功能和空间布局，持续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体提升乡村风貌。
1: 农业强了，农村更要美。我省明确提出，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如今的巴蜀大地上，一个个村庄正沿着不同路径上演精彩蝶变。
0: 在眉山市青神县汉阳镇汉阳厂社区，一条曾经的灌排水沟经过美化改造后，成为小朋友们亲水嬉戏的好去处。废弃粮仓的粉墙黛瓦也变身成为民宿，周末还得提前订房。路边还有个没人看管的诚信小卖部，24小时敞着门，游客渴了拿瓶水，饿了抓包饼干，扫码就付钱，方便得很。汉阳镇党委书记李华英介绍说，这里离乐山大佛景区不到30公里，正好串起青神、古中岩、平羌小三峡、乐山大佛这条旅游专线。随着来青神看萤火虫越来越火，汉阳镇的人气也越来越旺。
1: 雅安市明山区齐龙村同样靠着高颜值出了圈。今年春天，茶山版的千里江山图刷屏全网，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纷纷来到这里，用镜头定格四川乡村的超安逸。随着游客越来越多，村里的民宿产业也发展起来，主理人都成为了新村民。来祁龙，入茶山，消费一段美好时光。如今千里江山 IP 红利已经沿着69公里茶旅融合经济带辐射明山区全域。
0: 和美乡村离不开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全会公报指出，做强现代化基础设施支撑，提升农村路网通行品质，强化农村水安全保障，优化农村能源供给，加强数字乡村建设。
1: 路通则财通，在绵阳市北川县石椅村，6.5米宽的双向车道蜿蜒而上，天然气、5G 网络也通进了农家，顺着公路满载游客的车来了，装满水果的车则去往各地。2025年石椅村人均收入超过了10万元。拿村党支部书记陈爱军的话来说，交通改善了，我们奔向好日子的路子也更宽了。
0: 眉山市丹陵县实施全域饮水项目及一系列改造提升工程，近9万农村群众和县城居民喝上了同一江水，实现了从有水喝到喝好水的转变。丹陵县农村供水站站长李百梅说，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攻克，一户群众一户群众的落地是他们的工作常态。为分散居住的山区群众，供水成本较高，但这点经济小账远比不上民生大账。
1: 全会公报当中还提到，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可及性，推动农村教育优化提升，深化健康乡村建设，健全一老一小服务体系，提升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提升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深入推进农业农村污染防治攻坚，加强农村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推进农业农村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0: 阿坝州汶川县以网链共享计划为核心抓手，用数字化手段破解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难题。以往乡镇学生往县城挤的择校热现象已经逐渐降温，家长对家门口的学校认可度也越来越高。
1: 凉山州喜德县更贴心啊，当地启动了朝夕相伴幸福里服务站点提升改造项目建设，在光明镇农光村建了老幼共托综合体，同时解决一老一小两方面的问题。
0: 遂宁市则以种养循环项目为平台，打通养殖污染治理与耕地地理提升的通道，养殖场的粪污不再随便排放，而是通过管网浇到地里当肥料，变废为宝的同时还能节水。
1: 你看， 教育、养老、置屋，这每一项都与乡亲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要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就必须推动农村生活条件的现代化。去年，我省启动实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百片引领、千村带动、万村补短工程，顺利完成推进21个先行片区、200个样板村、2000个补短村建设的目标任务。今年，百千万工程接续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正从点上开花走向面上铺展。
0: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省委十二届九四全会指出，要努力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推动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协同共进，促进农民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1: 农业强了，农村美了，农民更要富起来。近年来，我省深挖耕地生产潜能，依托传统种养优势，大力推进农业种养模式迭代创新。通过推广复合种植、稻鱼种养、林下立体生产等多元化模式，实现一地多用、一季多收、粮效双增，乡亲们的钱袋子越来越鼓了。
0: 宜宾市兴文县五星镇金中村依托稻虾共作模式，实现种养双向赋能。种粮大户何桥算了这么一笔账，900亩水稻每亩一年收获千余斤，光是卖粮食的纯收入就有18万，而田里还能产出近30万斤小龙虾，今年预计还能收入30多万元。
1: 德阳市中江县觉慧村围绕一粒麦一碗面产业，推动全产业链升级与农文旅融合，把特色资源转化为增收实效。村上建立了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打造大师工坊、晒面长廊等场景，开发单身挂面等新产品，植入花海、小火车等体验项目，实现了好看、好听、好吃、好玩、好用的多元体验。远近闻名的挂面村正走向村集体与村民的共富共赢。
0: 再来说说出门打工的兄弟姐妹，全会公报指出，促进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强化转移就业服务，鼓励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完善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
1: 四川是人口大省、劳务输出大省，农民工总量占全国的近十分之一。近年来，我省大力开展燕归天府、创盈未来等系列创业服务活动，多层次、多维度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服务保障。回到家乡的新农人越来越多，农民工经济也在全省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0: 眉山市东坡区出台创新创业扶持16条举措，打造乡村新农人小院，专心宠人才。今年农事服务比武、经营管理路演、电商直播竞技等新农人赛事接连登场。从川农大毕业回乡的向峰，不仅自己干得好，还培养了200多名田秀才，带动3000多户村民增收，从新农人成长为了兴农人。
1: 而在乐山市马边县的金华村，由闲置村幼儿园改建的村坡小院正在成型，楼上住宿，楼下办公，医务室、食堂一应俱全。这是金华村的小心思，筑好巢才能引来凤。95后刘佳琪返乡已经7年，团队电商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如今啊，他的团队也在村坡小院预定了办公地点，继续把家乡的竹笋和茶叶销往更远的地方。
0: 全会公报中还提到，扎实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社会保障兜底，用好用足各类帮扶政策，深入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统筹开展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 资阳市持续加强对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的动态跟踪与精准帮扶，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牵头推出了涵盖14大类、89项具体措施的县级帮扶措施工具箱，各项措施的适用对象、条件、标准以及流程明确，形成了清晰可操作的帮扶指引。
0: 巴中市通江县主办乡音传党音、文明润乡村理论宣讲活动，将党的创新理论融入文艺节目、互动问答和榜样表彰之中，用老百姓听得懂、喜欢看的方式，把党的声音送到田间地头，让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达州万源市则打造了一条板凳化民情品牌，通过板凳加宣讲、民情自治等

0: 方式，让政策更接地气儿。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到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而农之强在经济，也在文化，在物质，更在精神。如今的四川，村集、村游、村移、村玩精彩不断。未来，我省还将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用10到15年让收入翻番。咱们四川的农民朋友正走在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上。
0: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
2: 其实很多的女性朋友啊，都把自己的精力放在了家庭和工作当中，往往忽视掉了自己的身体。宫颈癌、乳腺癌呢，也随时威胁着女性的健康。很多患者呢，在早期他不一定有什么样的症状，但是一旦开始检查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是为时已晚了。所以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雅安仁康医院副院长、妇产科主任赖亚玲主任，跟我们一块来聊一聊两癌筛查这些事儿。赖医生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2: 首先想请问一下赖医生啊，大家总说两癌筛查，但是这两癌到底查的是一个什么呢？
3: 其实两癌筛查其实是针对的是乳腺癌和宫颈癌的这两个问题，这两个是现在女性的发病率最高的一个恶性肿瘤之一。所以宫颈癌筛查呢，主要检查的手段是用 HPV 和液基两种方法，而乳腺癌的筛查的话，我们现在主要是利用的彩超，另一个就是钼靶检查。这两项检查的话，能够早期的发现病变，然后及时的处理。
2: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哪些女性她需要去定期做一个检查，什么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做一次检查比较合适呢？
3: 这个针对这个筛查的人群的话，主要是年轻的有婚恋经历史的女性，建议还是要做定期的筛查。还有一个就是普通的女性，如果检查结果是阴性的话，一般是一至二年复查一次。当然家里头有这种高发病史的、高危因素的这种话，应该是缩短检查时间。特别是乳腺癌的这个筛查的话，更引起重视，因为不是只有女性才得乳腺癌，男性同胞也要做检查。
2: 其实在生活当中，有很多女性会觉得我的身体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所以我不需要去定期做体检，这样的一个想法到底对吗？
3: 这个是其实是一个大的误区，好多人就觉得我没得问题，我又不检查，还有很多人是拒绝这个妇产科检查。其实这个妇科的早期宫颈癌筛查是很重要的，它的目的就是一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要不然的话，好多病症就遗留在早期，拖到晚期，这个时候的话就失去了治疗的时间。所以我们这些年轻人一定不要认为自己的身体好，然后就放弃了早期筛查时间，到医院检查的时候已经到了晚期。所以不要以为自己的身体很好，然后就不重视自己的健康。其实癌症在身边随时都潜伏，但是就看你自己重不重视。
2: 那如果说我们的筛查报告它提示有异常，是不是就代表说一定就得了癌症呢？
3: 其实这个宫颈癌筛查的这个报告拿到阳性的话，因为筛查一般都是初筛，筛查的结果有可能是阳性，也有可能是阴性。但是作为我们这个就是拿到结果的时候，你不要因为看到有叉叉是阳性然后就恐慌，其实这个要正确的对待。如果是阳性结果的时候，你一定要重视一下自己有没得症状，然后一定要到专科的妇科去做一个常规检查。
2: 那在乳腺检查方面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3: 这个乳腺检查的话，作为年轻女性都有，所以刚才我也提了，男性同胞也不能忽略。所以制定计划的话，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定期检查的机会。
2: 那最后赖医生给我们女性朋友们一些健康方面的小建议吧。
3: 今天

0: 有幸到这儿来给大家等于聊一下，其实有几个建议。第一个的话就是一定要有自己的等于规律的作息时间，还有一个合理的膳食营养，还有就是适当的户外运动，这样子的话增加一下自己的抵抗力和抗病能力和免疫力。其实这个两岸筛查发现阳性的时候，只要抵抗力好的时候，它是可以治愈的。第二一个就是一定要做一个健康的正确的健康体检时间表，给自己制定一个定期复查的时间，不要一错过了这个筛查的机会。特别是女性朋友，针对这个两岸筛查的时候更重要，不能忽略。还有一个结果就是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个两岸筛查。其实现在好多年轻人他不重视这个筛查，觉得这个到医院去又麻烦，妇产科检查相当复杂。但是呢话，这个两岸筛查是作为现在国家的重点的这个免费筛查项目之一，主要的就是关注这个女性的健康问题，国家是提到很重要的地位上，都是免费的筛查。所以作为我们自己，作为女性，一定要关爱自己，然后守护自己的健康。这个事情的话，也是因为我们妇产科人一代又一代努力的结果，也是我们神圣的使命和职责。
1: 好的，非常感谢赖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科普分享。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广大的女性朋友，一定要多多的关爱自身健康，重视两癌筛查。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
2: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最近啊，有一个男生每天躺着玩手机超过5小时无法走路的话题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在浙江，一名男生高考结束之后呢，几乎全天在家玩手机，整日都瘫在沙发床上，因为右腿肿痛无法正常走路，最终啊被确诊为下肢深静脉血栓。长期久坐不动为何会导致血栓？血栓又有哪些信号呢？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一块儿聊一聊。其实不少的人认为啊，血栓是老年人的专属疾病，但其实并非如此。下肢深静脉血栓简单的来说，就是血液在腿部深静脉内不正常的凝结形成血块，阻塞了静脉腔，导致静脉回流障碍。正常的情况下呢，腿部的静脉血液需要靠小腿肌肉的收缩挤压才能够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如果你长时间坐着躺着保持不动，小腿肌就会罢工，血流速度就会变慢，血栓就非常容易形成了。一旦血栓发生脱落，可能随血流进入肺部，引发肺部的栓塞，导致呼吸困难，甚至严重可能会死亡。所以大家也一定要去了解血栓的预警信号。单侧大腿、小腿明显变粗，两条腿的一个粗细差距呢是肉眼可见的。第二点呢，就是单腿的酸胀发沉、紧绷，按压小腿的时候呢有痛感，走路的时候呢疼痛感会加剧。第三点呢，就是一侧的皮肤发红，摸着温度会非常的高。那其实在人体血液当中啊，凝血和抗凝是两套系统，二者在正常的情况下呢，它是可以保持动态平衡的，确保血液在血管当中正常的去流通，一般情况下呢不会形成血栓，只有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比如说血流变缓、凝血因子病变、血管损伤等等，导致你凝血功能抗或者是抗凝功能削弱时，才会打破这样的一种平衡，让我们的人体呢处于一种高凝状态。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有一些人群呢尤其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说确诊冠心病、心房颤动、颈动脉狭窄的患者、高血压、糖尿 病、血脂异常的基础病患者、老年人、孕产妇、肥胖人群、长期吸烟者以及久坐不动的、缺乏锻炼或者是常出差、需要长时间去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人群，以及有特定家族病史人群，比如说有某些遗传性的血液疾病等等。还有呢，就是外伤手术之后卧床、使用特定药物或者是治疗手段这样的一些人群，比如说长期服用雌激素或者是化疗患者等等。那当然了，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想保护血管、防止血栓的形成呢，我们也要着手动起来，定期的活动。建议大家每坐一小时就起身活动5到10分钟，比如说简单的一个伸展运动或者是简单的走动。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有一个勾绷脚的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运动，让你的脚尖进行一个放松。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要注意初次训练呢可以减少一下次数，随后呢去逐渐的增加，每天抽出几分钟，办公追剧在家休息的时候呢都能做。还有一个点呢，就是要多吃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蔬果和粗粮，减少高脂肪高糖分食物的摄入，有助于控制你的血脂水平，保护血管的健康。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入可以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减少血栓形成的风险。好了朋友们，现在你知道了吧，久坐不动那真的不太行。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
3: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去旅行总想带点纪念品回家。近日有游客在社交平台分享，称自己从青海察尔汗盐湖带回了盐块纪念品，这一举动引发了热议。面对公众关注，景区方面也明确回应，不建议带走天然盐块。为什么景区不建议呢？而网传盐块含有毒素，放射性到底是真是假？景区的湖盐和食用盐到底有差在哪里？作为我国最大的内陆盐湖，每到节假日啊，这个游客就会暴增。伴随着客流高峰，网上的减盐攻略相关的内容播放量也破到了千万。记者在核心区发现啊，多数游客通过车载广播、提示牌知晓规定，现场没有大规模的捡食现象。景区的运营主管刘倩介绍，景区在进入旅游高峰之后呢，确实有游客捡盐，高峰时期一天能够劝阻七八起，大部分都是孩子装上一两块放在兜里。那目前呢，景区都是以劝诫引导和口头提醒为主。2024年，察尔汗盐湖景区就曾经提醒游客不要带走天然盐块。察尔汗盐湖景区主要负责人吴光亚表示，原因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第一是安全问题，盐粒没有经过提纯处理，含有大量的杂质，一旦误服很容易引起强烈的肠胃不适。第二呢，是怕引起了示范作用，就是你带我也带，积少成多，就会对景区的整体景观造成不可逆的破坏。那第三一点呢，是盐块不易保存，一旦带到内陆之后啊，空气的湿度增加，盐块呢会吸收空气当中的水分，出现潮解，损坏了游客的随身物品。那么对于网传的这个天然盐块含有毒素和放射性，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其实啊，所谓的毒并非是剧毒物质，主要呢是天然原盐当中的杂质成分。察尔汗盐湖的天然原盐氯化钠含量呢是在50%到80%之间，其余成分呢主要是氯化镁、硫酸镁、少量的氯化钾，还有一些重金属和泥沙等等。在实验室里啊，科研人员做了简单的对比，同重量的天然原盐和精制盐分别去溶解，精制盐溶液呢是清澈透明的，而原盐的溶液明显浑浊。

数据也显示，天然盐块的镁离子含量超过了国家食用盐标准的数十倍，这也是误食之后引发肠胃不适的主要原因。另外，就网传这个盐块有放射性的说法，我们的景区工作人员呢也进行了辟谣。察尔汗盐湖是典型的内陆盐湖，它不属于放射性矿区，完全不存在放射的危害，所以这个说法呢是毫无科学依据的。那么这个景区的湖盐和我们的食用盐有什么不同呢？其实景区湖盐和食用盐的核心区别就是在于它的纯度和处理工艺。国家食盐的标准是要求氯化钠含量至少是达到97%，精制盐要达到99%以上，对于杂质是有严格的限量要求的。天然盐要变成食用盐，需要经过十几道的工序，去掉所有的有害杂质，并且经过严格的质量检测才能够出厂。而我们游客随手捡的原盐，它是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杂质成分非常的复杂，绝对不能直接食用。实际上啊，察尔汗盐湖不仅是旅游胜地，更是我国重要的钾肥、锂资源的基地，支撑着全国近1/3的农业用钾需求。对于游客而言，捡一小块盐是小事儿，但是对于这一片独一无二的自然遗产而言，却是关键存续的大事。景区也注意到了游客留纪念的需求，已经在文创中心推出了经过脱毒固化处理的盐类文创产品，既安全又美观。把美景装进镜头，把盐精留在原处，遵守栈道游览秩序，才能够留住这一片震撼人心的壮美景色。

0: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是。
2: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3: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4: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5: 由孙红家播讲。
6: 他眼光扫到了房梁上，原来这房中的房梁虽说是积满灰尘，而且有许多老鼠刻的洞，但是新刷的油漆却是熠熠有彩。红参军递过一本小小的卷面簿册给狄仁杰。
7: 老爷，这簿册内似乎有王县令的字迹，只是潦草凌乱，我老眼昏花，看不真切。
6: 狄仁杰接过一番，见是一串串数字，每串数字边上还注明年月日期。仔细看去，最早的日期恰是一个月前。
7: 洪亮啊，这簿册是哪里找到的？
8: 老爷，这簿册夹在一青紫皮的书画中，我打开书函时便掉了出来，我看见上面有字迹，想来是有用的。
7: 这上面的数字虽与日期一时之间弄不明白其中有什么奥妙吧，但总是王立德的亲笔，想来会有用处的。
8: 我看见日期最早的又是一个月前，恐怕是他死前最后的手迹啊，与他的死因向来大有关联。你先小心地存放好了，带回去细细研究。
7: 是，老爷。
6: 傍晚时分，街上的小店都纷纷地上门，而酒楼茶馆正是生意兴隆之时。乔太马荣乔装李帆离开了衙门，兴冲冲地走上街来，只想挑一个小酒店吃些海货风味，便各处转转。两人绕到市里热闹的地方，却见店铺都关了门，正觉得扫兴呢，突然见到大街的一角有一个小酒店，还长着灯，青布招帘上绣着酒味斋三个大字。两人大喜，一头闯进了殿堂。店掌柜的在抹桌子，锅灶已经歇火，正要打烊，那店掌柜的见到乔太马荣模样凶神恶煞一般，心里有些胆怯，陪起笑脸来致歉。
8: 两位大爷见谅，小店呢炉灶刚歇火，这里正要上门了。
6: 马荣正觉得饥肠辘辘，听来已是没有酒菜，心里老大不高兴，粗声地说道，
8: 酒菜我们也不要了，有什么可以先填饱肚子的？
6: 店掌柜陪笑，
8: 只有几张冷馅饼喽，却是猪肉馅的，两位大爷不嫌弃， 我就白送给你们吧。
6: 说着回转到厨房里，拖出一个红漆木盘来。乔太马荣接过木盘，见盘内果然有四张馅饼，忙拿几张往嘴里送，嚼起来倒也酥松香脆，只是凉了点儿，也顾不得许多了，说了声多谢，一面嚼着一面走出了店门。这城乡夜色笼罩在一重浓雾之中，乔太马荣慢慢地向前走着，七拐八转之后，突然见房舍渐渐地深邃幽浮，而且花园的篱笆固定，又听到远处哗哗的水声，好像有河流穿过。两人交换眼色，继续向前走去，果然前面不远处耸着两座弯弓形的石桥，像一壶霓虹挂在朦胧

0: 的月色中，乔太马荣上桥面，正要向桥下细看，突然见远处一顶凉轿沿着河岸慢慢地抬过来，轿中盘腿坐着一个大汉，两人心中诧异，不由站立观看。可恨的是雾非常的大，看不真切，只隐约听到四个轿夫喘着粗气赶路的声音。突然那凉轿停了下来，四个轿夫各抽出轿杠，猛向轿中坐的那个大汉当头打去。乔太失声大叫：马荣弟，快去救人，这偏僻之地恐怕有杀人的阴谋。四个轿夫听见有人声，慌忙又抬起轿来向河岸翻倒，只听扑通一声，有人落在水里。乔太马荣两人沿着桥向河岸急急地奔去，那四个轿夫抬空了空轿，一溜烟儿的没了踪影。河岸上大雾弥漫，无不开外便看不清雾状了。乔太马荣跑了半天，哪里还有轿夫的影子呢？两人于是又急急忙忙沿着河岸寻找着，一面侧耳倾听溺水者呼救的声音。谁知道四月夜色荒冷，一片寂静，不仅听不到呼救声，连落水处的河岸都分辨不出了。河水悠悠，天籁静寂，仿佛不曾有过刚才那幕触目惊心的事情。乔太马荣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怪自己粗心大意，怕耽误了大事。两人沿着河又慢慢地寻找了半天，一无所获，只能败兴而回，走到一条僻静的路上向街市走去。深宅巨人，鬼魂出没，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这时夜色渐深，可是大街上却人来人往，行人渐多，而且还有穿扮奇异的香客也各自摆下了货摊儿。货摊边往往起一盏五彩的玻璃灯，光明通亮，晃人眼目。横街转角上有一家大酒店还开着，招牌上挂起了陶朱居三个金字，生意像是非常兴隆。两人进去看了一下价单，吓得连连啧舌，原来一席酒菜要抵他们大半个月的俸银。两人口称晦气，正要出去，这时殿堂里一个吃客步上前来，手上抬起一盅酒看着他们，口中说道：
1: 两位兄弟，陪小弟喝两盅吧。
0: 乔太皱着眉：
1: 客官，素昧平生，怎么会找我们呀？
0: 马荣有些贪嘴，又见那个吃客瘦骨嶙峋的，衣服斯文相，想到是没什么恶意，笑嘻嘻地说：
1: 哦，我们两个又不是没银子，自己不会吃，难道要陪你吃？
0: 那个吃客正色地说道：
1: 哎，兄弟，这话就有些见外了，在下的意思是两位同席同餐，酒足饭饱后共赏着春江花月，岂非风流儒雅、赏心乐事啊？哪敢轻看了两位大爷呢？在下今夜呀，手上有点钱，分了些红利，想着与几个解趣的朋友聚一聚，吐吐心曲，天南地北的海侃一番。两位兄弟如果不嫌弃，过来我桌上，咱们大家交个朋友。这酒钱我给了，哪里还要你们掏腰包呢？这江湖上行走，第一要紧的便是朋友大义呀。
0: 马荣咧嘴大笑，这番话正中他的心意。

0: 又说得体面，随即说道：辛苦春风便知下雨啊，好吧，今日你破费了，明日我哥俩请你。一面扯着乔太的衣服，随着那个知客步入了席间，在桌旁坐定。两人坐下后，就见这桌上的酒菜十分的丰富，而且刚才那个年轻人还未曾动过筷，看似像是专门等候朋友的。果然，那个年轻人说话了：今日我原本邀请了一位同行来这里小酌两杯呀，看来他是爽约了。来来，我们吃吧，今夜务必尽醉而归。小二，
1: 哎，来喽，
0: 再添些酒菜来。
1: 哎，好嘞。
0: 乔太紧皱着双眉，心中老大疙瘩解不开，又经不起马蓉一役的形势，便将就着坐下了。只等他们两人先动着筷子，一面又细细观看那吃客的相貌，揣测他的身份。那吃客虽50里外的年纪，却是须眉星白，一团的稚气，两条细眉似乎蕴藏着无穷的智慧，一双眸子乌珠水晶，界限分明，十分的传神。鄙人名唤叫卜凯，是河西船业主叶守本的经纪人，掌管船务、金银账目，还有器械采办、匠役的薪水啊、发放等等。得闲的时候也作诗，所以爱吃酒赏景。我呢，不是以文会友，有时也会以义会友、以利会友。两位兄弟日子长了，自然知道在下的品性，虽不敢称是豁达放荡嘛，但是绝不是拘泥小节之人。这番别致的自曝，果然让乔太、马蓉两人的心中不那么起疑了。席间顿时活动起来，马蓉只顾挑好吃的往嘴里送，酒也喝得多了，不知不觉十来盅下肚，乔太也有三分醉意。卜凯身子飘飘然，突然说道：两位虽如此装扮，在下猜来恐怕是衙门里做工的吧，衙门里当差的吧。乔太暗吃一惊：卜先生，此话从何说起呀？卜凯笑着说：哈哈哈哈，新任县令狄仁杰昨日才上任，就差遣两位来街市转悠，暗中勘察，令人佩服啊。你两位要是真的没有营生的痞子闲汉，能像这般的逍遥自在？乔太顿时心中诧异，暗佩服此人的观察力。马蓉抢着说：卜先生只猜到了一半，我这里索性问一声，先生久在蓬莱，对这里一定了如指掌喽。那么前任县令王老爷，先生可曾打过交道吗？
2: 卜凯一愣：兄弟，你说的是那个王立德，王县令吗？哎，他不是早死了吗？不然你们狄老爷如何来接任呢？
0: 马蓉说道：死自然是死了，但死得不明白，内中还有蹊跷啊。乔太一眼示意马蓉，马蓉顿悟，忙改口说道：
2: 卜先生，何不说说王老爷活着时的情景啊，比如说他对下属官员怎么样啊？
0: 卜凯又笑着说：
2: 在下对衙门里的事儿一向不是很留意，改日我见到与王老爷熟悉的人，一定引荐你们，你们自个儿去盘问那才好啊。两位兄弟也莫见笑，在下心上只是诗酒女子，离了诗酒还有女人，哼哼哼哼，便不知道有什么乐趣喽。所以别人骂我是老奴狂态，我也不生气。
0: 马蓉拍手说道：
2: 卜先生好有趣啊， 我们只是诗不会做，也不屑于做，那酒与女子却也是十分的喜欢。不开小声地说，今夜随即跟我去开个眼。

0: 楚凯撩起长袍，领着乔太马蓉穿街拐巷，转弯抹角来到一个小小的水码头，码头边停泊着一叶的小舟，卜凯跳下了小船。乔太马蓉虽有狐疑，也只好跟着上了小舟。只见卜凯与那船夫耳语几句，小船便滑动向江心荡漾而去。乔太小声地问，卜先生要将我们带到哪里去啊？卜凯咯咯地笑了，哼哼哼，还没问你们两位的大名呢。你们看见远处水面上挂起一串串的彩灯那条大船吗？不瞒二位，那是一条花艇，纸醉金迷之地，海上温柔之乡啊。马蓉远远看去，果见一条大船披灯挂彩，十分的华丽。卜先生，我呢叫马蓉，这位是乔太哥，我俩是蒙过氏的弟兄，看中的就是个义气两字，如今在衙门里的狄老爷手下当差。卜先生还算是有义气，不妨今后我们便交个朋友，有什么事大家也可以帮衬一下。卜凯点头微笑，心中三分敬佩马蓉豪爽的气格。不一会儿，小船靠了那花艇的船尾，三人移身跳上了花船，迎面就看见一个珠光宝气的胖妇人上前施礼。
1: 卜相公见礼啦。哎呦，什么风吹到这里呀、啊、帆都不挂一片，不叫老娘先知道个信儿啊，临时抱佛脚，茶水都来不及备呢。
0: 又见卜凯带了两个客人，心中十分的欢喜，忙将他三人引入礼仓，吩咐侍女上茶食果品。卜凯说道，
1: 哎，金昌来过没有啊？
0: 老鸨子答道，
1: 哎呦，他没来，不知又去哪儿厮混了，别管他了，来，今日老娘怎可拜你们的兴啊。
0: 说着一拍手，一个獐头鼠目的人领进了两位花枝招展的姑娘，浓妆艳抹，满头的珠翠在彩灯下显得十分的夺目。老鸨子说道，
1: 哎，怎么少人呢？玉珠呢？他为什么没来应酬啊？
0: 只见那下人答道，
1: 哎，就来了，还在换衣裳呢，一边还抽抽气气哭个不停。
0: 正说话间，又走进来一个年轻姑娘，面貌较好，只是头发不整，面带泪痕，并没有擦脂抹粉。老鸨子怒道，
1: 哼，不识抬举的小蹄子，装你娘的幌子啊，委屈你了是不是啊？和谁怄气呢？卜大相公多大的面子啊，哪一番亏待你了？嗯，给你的钱还少吗？你还在这装模作样的，不懂规矩。
0: 那女人并不答言，走来卜凯面前那个万福，便坐到旁边不再出声了。卜凯笑了笑说道，
2: 玉珠小姐，今夜你侍候这位相公，正是个年轻的军官，远比我卜某人善解人意啊。
0: 说着自己拉了一个姑娘走了，马蓉也携了另一个姑娘的手，谢过老鸨子出了舱门。乔太呆愣地过来搀扶玉珠的手，谢了一声，也转入后舱，各自吃酒取乐去了。乔太进了后舱，见玉珠仍然哭丧着脸，正要找话去安慰几句，那老鸨子一阵风似的走了进来，又骂道，
1: 哼，你这没廉耻的东西，倒还在这装正经的，我把你当观音，每天好酒好肉的供着你，你这小婊子还在这装模作样的，真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了？
0: 乔太说道，
2: 哎，太太息怒吧，玉珠姑娘并无过错，再说我倒正喜欢她这模样呢。
0: 这老鸨子恨恨地走了出去，又回头说道，
1: 你再不打起精神笑起脸来，小

许愿，鬼魂出没，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

0: 皇陵，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2: 是。
3: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4: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5: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6: 由孙红嘉播讲。
7: 正月十五是传统的元宵佳节，濮阳满城的百姓喜气洋洋，大街小巷都挂起了灯彩，官府还扎起了鳌山。这鳌山呢，是旧时元宵佳节用彩灯堆叠成山，形状呢像传说中的巨鳌，花灯十里，欢声飞扬，市集上更是熙熙攘攘，车水马龙，路上行人欢天喜地，个个穿扮光鲜，喜笑颜开。下午来衙舍拜贺的客人一批接一批，狄仁杰苦于应酬，弄得疲惫不堪，加上多饮了几盅水酒，又觉得头痛隐隐，心神烦躁。最后一位客人是金银市的行首林子展，等他走后，他感到浑身一阵轻松。这时月出东山，清光团圆，行院里外已挂出了各色的灯笼，五彩缤纷，一派节日气象。他的三个孩子正在花园里为一个大灯笼点火，灯笼形成八角，上千金丝捻花，下坠璎珞流苏，八面宫绢上彩绘着传说中的八仙画像，十分的生趣。灯笼点亮了，八仙团团转动起来，小儿子阿贵提着灯笼高兴地在花园内乱跑，哥哥姐姐眼红地望着阿贵，心里十分的痒痒。狄仁杰正要走出衙舍看看，却见红参军匆匆走进来。
8: 哎，瞧你个洪亮啊，衣服倦容，脸色苍白，想来衙里事务太繁忙，我原应抽空来看看你，只因贺客迎门，脱身不开呀。尤其是那位林子展先生，赖在那里又不动，又没说什么要紧的话，也磨蹭了半个时辰呢。红参军说道：
9: 衙里没什么大事儿，司隶杂役都惦挂着家里的夜宴，所以行止恍惚，心不在焉嘛。故我能提早放了衙，让大家回去快快活活过个元宵佳节。不过城北出了一件小事，那里的李甲中午来报说，一个跛腿乞丐跌死在一条干枯的河沟里。
7: 元宵佳节，濮阳城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富户林子展家的书馆先生度假不归，名妓梁文文家中兰花凋谢枯萎，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跛腿乞丐案》。
9: 中午来报说，一个跛腿乞丐跌死在一条干枯的河沟里，头撞破在沟底的大石上，流了不少的血啊。那乞丐身上只穿着一件破旧的长袍，花白的长发散乱地披在头上，沾满了血迹啊。听那里的李甲说，此老乞丐从未曾出现过，或许是外乡赶元宵佳节来城里乞讨的。 竟不慎跌死了。
8: 狄仁杰说道，哎，这过节的喜庆怎么偏偏会出了这种事啊？城北那河沟栏杆年久失修，你可令那里的李甲派人维修加固，知不知这乞丐跌在哪一处啊？
9: 红参军答道，啊，正临林子展先生家的后街，老爷，倘若三日后仍无师亲来任呢，只能命衙役将尸焚毁了。
8: 狄仁杰点点头，哎，洪亮啊，今夜家宴，你需及早赶到，莫要迟到了。
9: 洪参军答应，说他先去内衙复查一遍三街六市的巡职警戒布置的事宜。今夜是元宵佳节，成千上万的百姓要上街观灯游玩，需提防歹人趁机犯奸作科，惹出事端。
8: 狄仁杰送走红参军，转出衙舍，刚要穿过花园去内斋，猛见对面影壁墙后闪出一个白发飘垂的老翁。一件破旧长袍飘飘然随风浮动，拄着一根瘦竹拐杖，一瘸一拐的向他缓缓而来。
9: 狄仁杰大惊失色，停立在台阶下僵木不动，只觉得全身像灌了铅一般的沉重，双腿动弹不得。那老翁刚要与狄仁杰照面，却突然一转，飘去花园的深处，不见踪影。
8: 狄仁杰吓出一身冷汗，稍稍醒悟，才大声叫道，
2: 老翁出来，但见本官无妨。
9: 花园内一片死寂，夜风吹过，竹叶瑟瑟。狄仁杰壮大了胆，走进花园里又叫唤了几声，仍不见有人答应。狄仁杰这才恍悟，必是那跛腿乞丐的灵魂了。
8: 狄仁杰镇定住自己，心中不觉得纳闷，他虽然不信鬼魂显灵之说，但也不得不感到那老翁行迹的蹊跷。他飘然而来，倏然而逝，欲言不言，去踪诡秘，莫非正提醒我他死的冤枉？一口生气未断，鬼魂飘来向我诉说，要我替他勘明真相，伸冤报雪。他转念思索，心中不安，便换了方向，撩起袍襟，疾步地奔向内衙书斋。
9: 红参军独自在书斋秉烛勾披，寻丁不测，抬头看见狄仁杰仓促赶到，不由惊奇。
8: 狄仁杰漫不经心地说，
9: 洪亮啊，我想去看看那个死去的老乞丐。
8: 红参军不好细问，端起书案上的蜡烛，便引着狄仁杰出了书斋，转到街院西首的一间偏室。老乞丐的尸身

便躺在室内一张长桌上，盖着一片炉席。狄仁杰从红参军手上接过蜡烛，高高执起，一面掀去那片炉席，定睛细看。死者的脸呈灰白色，须发蓬乱，憔悴不堪，年纪看上去约在50上下，皱纹凹陷得很深，但脸廓却零零有骨饰，不像一般粗俗下流的人物。两片薄薄的嘴唇还蓄

躲得厉害，狄仁杰断言。红参军从墙角拿过一根瘦竹竿，老爷，他身子很高啊，走路时便用这根竹杖支撑着，这竹枝也是在河沟底找到的，掉在他的身边。狄仁杰想抬抬死者的臂膀，却已僵硬，他又细细地看了死者的手，惊道：洪亮啊，你看他的手柔滑细润，没有茧壳，食指细长且修着长甲，来，你将尸身翻过来。红参军用力将僵直的尸身翻了个向，背脊朝上。狄仁杰仔细检查他脑勺上的伤痕处，又用绢帕在那伤裂口轻轻擦了，一进烛光仔细观看。洪亮啊，伤口处有细沙和白瓷屑的粉末，河沟底哪会有这两样东西啊？红参军困惑不解，摇了摇头。狄仁杰又看了死者的双脚，脚掌白净，细柔滑腻，这人并不是乞丐，也不是不慎失足跌下河沟，他是被人杀死后扔进河沟里的。红参军略有所悟，沮丧地拉了拉他那灰白的胡子。老爷，我见死者长袍内并无内衣短衫，必是凶手先剥去了死者所有衣裤，再给他套上这件乞丐的破袍。如今正月的天气，光这一件破袍岂不要冻死？老爷，死者的脑后勺是被何物所击破呀？狄仁杰说道。这个一时也说不准。洪亮，近两日有没有人来衙门报告说家人失踪呢？红参军猛悟说道：哎，正有一个呀，林子展先生。昨日说起他家的坐馆先生王文轩歇假两天都没有回馆了。狄仁杰一怔：哦，真有此事？如何，他刚才在衙舍坐了半天却不曾说起呢？洪亮，快与我备轿，你且回府邸告诉一声太太夜宴，叫他们稍稍等一会儿。洪亮深知狄仁杰的脾性，不敢违抗，只能出书斋去吩咐备轿。狄仁杰低头又细细看了看老乞丐变了形象的脸面，口中喃喃地说：莫非真是你的冤魂来冲我告状？元宵佳节，濮阳城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富户林子展家的书馆先生度假不归，名妓梁文文家中兰花凋谢枯萎，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跛腿乞丐案》。官轿抬到了林子展家舍的门前，狄仁杰才下轿，林子展文宝下酒席匆匆出来前院迎摆，口称怠慢恕罪，说话间口里冲出一阵阵酒香。哎呦，不知狄大人前来失迎失迎，哎呀，真是的，快里面请。狄仁杰说道。拜了林先生酒兴啊，有一事相询，府上西宾王文轩先生恢复了没有啊？林子展答道：哦，王先生前日歇假，至今还没回馆，不知哪里打秋风去了。林先生可否告知下官王文轩的身形相貌？

0: 林子展微微一惊，答言说道：狄大人，王先生呢是个瘸腿的，最是好认呐。他身子颇高，人很瘦，须发都斑白了。哎，你们说是不是啊？
1: 是啊。
0: 那么林先生可知道这两日他到哪里去了？
1: 哼，哎呀，天晓得呀。在下对家中事务极少关心，他照例13歇假，14便回馆里，今天已是15啊，可不要在外面出了事儿啊。
0: 狄仁杰又问：王文轩来府上做馆多久了？
1: 约有一年了。他是京师一位同行举荐来的，哎呀，正好为两位幼孙开门。
0: 老爷，王先生品行端方，秉性好静啊，授课教训都是有方，一年来两位幼孙蒙益匪浅呐。王文轩从京师来濮阳做馆，可携带着宅眷呢？
1: 王先生没有宅眷。平息呢，我只是问问幼孙的诗书课业，也并不曾留意王先生的私事。这要问这些事儿嘛，我可以换管家来，老爷不妨问问他，兴许他比我知道的多些呀。
2: 哎，快去，把林福叫来。
0: 管家闻得主人有话问，又见官府老爷坐在上首，不由胆怯，战战兢兢的不敢抬头正视。狄仁杰问道：你可知道王先生在濮阳有无家小？
1: 官家答言：王先生在此地并无家小。
0: 那么王先生歇假照例去何处啊？
1: 回老爷，他从不说起，想来是拜访一二的知交朋友吧。王先生一向沉默寡言，极少言及私事啊。平日总见他独自坐在房里读书写字，难得时也去花园内走走，看看花鸟池鱼。
0: 难道也不见他有书信往来？
1: 狄仁杰又问：从不见他有书信，也不曾见有人拜访过他。老爷，王先生生活十分清苦，他做馆薪水本来不低，却从不肯使花，歇馆外出时也不见他雇轿子，总是一瘸一拐的步行。但小人看出来王先生曾是个有钱的人，说不定啊还做过官呢。他说话文绉绉的，知乎者也，自得其乐。不过有时呢，也偶尔发感慨。我记起来了，有一次啊，我问他为何挣的钱一文都不舍得花，当时他是这么说的：
3: 钱财只有买得真正的快乐才算有用，否则，徒生烦恼啊。
1: 老爷，听这话多有趣啊。那寥寥几句言谈，我探得他曾有家小，后来离异了，听去似乎是王先生的夫人十分的嫉妒，两下性情合不来。至于他后来如何落得贫困不堪的地步，便不清楚了。
0: 林子展旁边只感到局促，神色仓皇地望着狄仁杰，又看看管家。管家知道明白自己的言语放肆了，不觉低下了头。狄仁杰温言对管家说道：你但说无妨，知无不言，莫要忘了什么情节。我再问你一句，王先生歇假进进出出都在你眼皮底下，真的一点行迹都不知道吗？
1: 管家尴尬，皱了皱眉，小声答道：小人虽见他进进出

初，却从不打听他去了哪里。不过每回我见他出去时，总是喜滋滋的，十分高兴，回来时却常哭丧着脸，长吁短叹的。尽管如此嘛，他却从不误了坐馆讲课。那天听小姐说，他问的疑难王先生都能够解答。小姐说他十分博学，很是仰佩。狄仁杰厉声对林子展说道，世间听你说王先生只为令孙开蒙授课，如何又冒出一个小姐来了？

元宵佳节，濮阳城破腿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数户临死斩家的朱管先生度假不归。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跛腿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在战国后期，秦王嬴政灭六国平天下，最终统一了中国。但秦王嬴政统一中国，不仅是他个人努力的结果，还和秦国一代代国君的努力分不开。在秦王嬴政统一中国的100多年前，秦王嬴政的一位先祖秦孝公登基继位后实行的商鞅变法，对后来的秦王嬴政统一中国有着重大的影响。商鞅变法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还是回到当时的背景中去了解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吧。在秦王嬴政的先祖秦孝公继位的时候，战国七雄的政治格局已经形成，这就是齐、楚、燕、韩、赵、魏、秦。而秦国虽然经过了之前的秦穆公称霸西戎，奠定了秦国发展的基石，但秦穆公之后的很多国君都碌碌无为。到秦孝公继位的时候，秦国在战国七雄中虽然占据一席之地，但实力并不强大，随时都有可能在七雄争霸中被别的国家吞并。而秦孝公是一个有抱负的国君，想有一番作为。在这种背景下，秦国迎来了中国历史上鼎鼎有名的改革家商鞅。商鞅在秦国实施的变法，使秦国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为秦国最终统一六国开辟了道路。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最终却落得一个五马分尸的结局。那么商鞅提出的变法措施是什么呢？为什么他的变法使得秦国富强，而自己最终却是惨死的结局？商鞅实行的变法，
2: 从秦国的商地走出来一个人，这个人离开商地以后就匆匆忙忙赶往东边，他想逃到魏国去。走到傍晚，他遇到了一个客店，想在这个客店投宿，但是客店的主人向他要证件，他没有。这个主人就告诉他说，商君变法，住店必须得有证件，如果没有证件，我私自留宿，我要连带受罪。这个人就长叹了一口气，说商君变法变到这个程度，我没有想到，只好离开这个客店继续赶路。而这一个人是谁呢？这一个人就是商君，也就是商鞅。商鞅我们知道，他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在秦国变法成功，被封于商地，称为商君。那么他为什么要逃离秦国？为了说清这个问题，我们先讲讲商鞅是个什么人。

0: 商鞅是个很有才的人，
1: 早年
0: 他在魏国的国相公叔痤的手下任职，公叔痤很有名，他也了解到商鞅很有才，公叔痤就想向魏惠王推荐商鞅，但是很不凑巧，公叔痤还没有来得及推荐就病危了，病重了。魏惠王听说公叔痤病危以后啊，就去探望公叔痤，因为魏惠王非常信任公叔痤，如果公叔痤去世以后，魏国的国政由谁来掌管呢？他就问公叔痤说，您要是有不测，就是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事，谁可以接替您？公叔痤就说，商鞅，说这个人虽然很年轻，但他非常有才，他可以接替我。然后公叔痤就说了一句很重的话，说王举国而听之，说大王啊，你要把整个国家交给他。魏惠王听了以后没有说话，公叔痤就知道魏惠王没有采纳他的意见，所以在惠王临走之前，公叔痤又把惠王叫到身边，悄悄地说了两句话，说这个人如果你要用你就重用他，如果你不用一定要杀了他，绝不能让他出国。这是公叔痤临走时候交代的。公叔痤说完，魏惠王就走了。魏惠王一走，公叔痤立即把商鞅叫过来，说你赶快逃，刚才魏王来了，问我的病情，我向他推荐了你，我根据魏王的表情来看可能不会用你，但是我给魏王说过了，只要不用一定杀了你，快走，晚了你就走不了了。商鞅听过以后啊，很平静地笑了笑，不可能，他既然不可能听你的话重用我，他也不可能听你的话杀我，反正他不听你的。而这个魏王出来以后呢，感到很可笑，说这公叔痤是不是病昏的头啊，竟然要把我整个国家交给商鞅，这是不可能的。这样公叔痤死了，商鞅继续留在了魏国。那么商鞅在魏国没有得到重用，怎么会跑到秦国去变法了呢？这件事儿牵涉到另一个人，这一个人就是秦孝公。秦孝公继位的时候很年轻，21岁继位，但是21岁继位的秦孝公很有魄力，他很想干一番事业，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怎么样笼络人才。所以秦孝公就提出来了一个口号，他说谁要是能够我出谋划策让秦国富强起来，我要怎么样呢？我要与之分土。这个话分量很重，这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作为君王的人提出来给那个帮助他的有才的人来分土地，而且这句话对人才的杀伤力非常大，谁不愿意分一块领地呀？在这种情况下，秦孝公寻求人才的这个政令就越过秦国的国界传到了魏国。商鞅听说，商鞅就去到秦国去了。到了秦国以后，商鞅是在秦国举目无亲呐，一无亲朋二无好友，要见到秦孝公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最后他想了一个办法，秦孝公很宠幸一个太监，这个太监姓景，叫景监，他想见秦孝公就通过景监去见了秦孝公。后人因为这个事情批评商鞅，说商鞅这个走这个路子不正，他通过

0: 一个宦官去见秦孝公，实际上这个话呢，因为当时商鞅到了秦国以后，如果不通过景监的话，他见不到秦孝公。见到秦孝公以后，第一次见面，商鞅大谈地道，皇帝的地啊，就地道，这个地指的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五帝，皇帝、颛顼、帝喾、尧、舜，讲这个地道。讲了半天，秦孝公听的是昏昏欲睡。商鞅一走，秦孝公就把景监叫过来，把他臭骂了一顿，然后给商鞅下了个结论，两个字，说商鞅是个人吗？什么人呢？妄人，妄自尊大的妄，妄人。什么叫妄人呢？只会说大话的人。说第一次见面没谈成，隔了几天第二次见面，这次见面商鞅给秦孝公谈的是王道。所谓王道，就是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的治国之道。这秦孝公还没有听进去。第三次见秦孝公讲霸道，就是春秋五霸的称霸之道，秦孝公听得比较兴奋了，但还没有完全听进去。第四次见秦孝公讲的是强国之道，讲的是强国之道。这一次讲的时候，秦孝公就听傻了，因为两个人坐了那个秦代的时候啊，先秦时期人们坐那个姿势就像我们今天跪的姿势一样。这秦孝公听着听着，不自觉的把他那个坐的那个垫子啊，一个劲儿往前挪，靠近商鞅。这一次大得秦孝公的赏识，所以秦孝公就决定重用商鞅。
1: 商鞅得到了秦孝公的重用，开始实施自己变法的政策。他没有辜负秦孝公的期望，他的变法最终使得秦国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但是在这一集的开头，王立群先生给我们描绘的却是一幅商鞅逃离秦国的场面。商鞅在秦国实施变法，他为什么最后要逃离秦国呢？要解释商鞅逃离秦国的原因，我们就必须了解商鞅变法的内容。那么商鞅所提出的变法措施究竟是什么？他提出的变法措施和他最后逃离秦国又有什么关系呢？
0: 商鞅变法的内容我们了解了，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商鞅要逃离秦国了。商鞅变法的内容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政治制度的改革，第二个是经济制度的改革。这两点是商鞅变法强国的根本。我们先谈政治制度。商鞅政治制度的改革，第一点，商鞅在改革的时候曾经下令，就借助于秦孝公的支持下令啊，把秦国的一些小的乡和邑合并起来，合并成县。然后呢，每一个县有县令，有县城，这个县令跟县城是由国君直接任命，这是第一条。这个事儿看起来不起眼，但这个事儿实际上就是后来秦国一直到秦始皇实行的郡县制的雏形，实际上就是中国中央集权制的雏形，其实在商鞅变法的时候已经奠定了。第二条措施就是官僚制。为了讲清官僚制，我们先介绍一下什么叫世卿世禄啊。因为作为西周王朝来说啊，周朝啊，它实行的是世卿世禄制，也就是说诸侯、卿大夫他们的官职、他们的爵位、他们的领地是可以世袭的，就世世代代相承的。 但是这个制度有两大弊端。世亲世禄，就是说他爷爷、他父亲、他这个他这一辈儿世世代代为官，那么没有当官的人呢，你世世代就不能做官，这样一个政权他就不能够不断的向里边补充一些精英和优秀分子。一个没有优秀的精英不断的补充进来的政权，它是没有活力的一个政权，这是一个毛病。另一个毛病就是世卿世禄威胁到国君，因为那个诸侯也好，卿大夫也好，他如果分给他这一块领地，他家世世代代为官，世世代代的有这么一块地，如果他经营得好，他会越来越强。当他强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可以就掌握了这个国家的政权。所以世卿世禄制啊，危害很大。商鞅这个办法很好，他实行官僚制，县令、县丞由国君任命，所以他不可能产生世袭的这种情况。每一次任命，你只用做这一次，下一次再任命就不一定是你们家的人。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形成了官僚制的雏形。那么世卿世禄制废除以后，怎么样选拔官吏呢？商鞅又实行了一个办法，叫军功爵制。这个话的意思是，就是我按照你立的军功给你一定的爵位，然后你立了功给你升一爵位，再立功再升一爵位。所以他变法中间有一句很重要的话，有军功者各以帅受上爵。帅是什么？帅就是敌军的首领，就是你到战场上杀一个人头回来，打仗回来你只要带人头，带回来一个人头升一爵，带回来两个人头升两级。这样作用的结果，双刃剑，很厉害的。一方面，那些宗室贵戚，就原来的贵族，他没有军功，他就没有爵位，没有军功，没有爵位，他的地位就下降。所以原来的旧贵族对商鞅这一套非常反感，激烈反对。反过来呢，下层的老百姓很欢迎，本来不是不能做官吗？那么我立了军功，我就可以做官，我就有了特权。这样比较起来，当然是拥护者多，反对者少，贵族他是少数啊，大多数下层的人他是同意的。这样在政治上，我按照爵位的高低来排你的等级贵贱，在经济上我按照爵位的高低来分配财富，所以最后导致一个什么局面的？这个军功爵制的实行啊，把整个秦国的老百姓都给激活了，人人都想立功，都想。所以这个通过这个军功爵制的话，打击了贵族，也同时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这是第三点，军功爵制。第四点，连坐制。商鞅在变法中间对老百姓还加强了控制，他立了两个法，一个叫连坐法，一个叫告奸法。什么叫连坐呢？把全国老百姓编起来，五家是一伍，十家被一市，一家犯法，十家连坐，这样让这个你这十家捆成一个块，只要有一家犯罪，其他九家跟着一块赔罪，连带受罚。那你为了不受罚怎么办呢？实行另一个方法，告奸，告发奸人啊。如果说你不告奸，处罚非常重，腰斩，拦腰把人给杀了。你要告奸， 告一个奸人给

0: 杀一个敌人同样受伤，就生意绝位。你说我也不告奸，那么我逆奸反而掩盖奸人，那怎么办呢？那和投降一样论处。
1: 以上内容就是商鞅在政治领域内实施的变法。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废除世卿世禄制，使优秀的社会精英补充进入政权，使政权充满活力，建立军功爵制，打击了世袭的贵族，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实行连坐制，把全国的老百姓编织成一个网络，便于中央集权。综合这些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之下，商鞅在政治领域内实施的变法对秦国的发展是有利的。而商鞅变法的核心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政治制度的变法，另一个就是经济制度的变法。那么商鞅在经济制度上又采取了哪些变法措施呢？
0: 下面我们介绍他的经济制度。商鞅经济制度的改革主要是两条，第一条叫废除井田制，重奖耕植复国，就是这一条讲的是复国的办法，怎么样让国家富强起来，废井田。要讲废井田，我们先介绍什么叫井田。商周时期实行的土地制度是把这一方土地，比如说这一方土地900亩，按照这个井字形，水井的井，按井字形分为9块，它这一块叫一区，这一区是100亩，中间这一区叫公田，周围这8区叫私田，这私田每一区100亩给一户农民来种，然后中间这一区呢是由这8户人家共同来耕种，这一区打的粮食全部交给国家，这就是井田制。这个井田制它有一个毛病，井田制的毛病在于呢，每一户农民他家里耕种那个土地就是那100亩，这个受很大的限制啊，受很大的限制。为什么商周能实行了？商周时期了，你这时候的工具不行啊，生产工具不行。到了为什么商鞅这个时候要变呢？商鞅这个时候已经使用了铁器，铁器的使用了，生产力提高了，你还叫我种这100亩地，显然土地不够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商鞅就实行那个办法，废井田。他怎么废呢？他是这样的，首先把这个亩扩大。过去的一亩是多大的？100步，100步宽，100步长，这就是一亩地。现在改成是240步是一亩，那比这一亩比过去的一亩就大得多了。你同样是这个100亩地，比过去的100亩地多了5倍多，土地多了。再一个，我减少赋税。第二个呢，我叫奖耕植，这不男耕女植吗？那我怎么样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呢？你不能够当兵，但是你种地打的粮食多，你作为一个妇女，你织的绢帛多，只要你的产量高，我也给你奖，奖了以后你也可以升爵，升你的爵位。这又是一条。再一条，强制分家。商鞅变法规定，一个家里边有2个成年男子的必须分家。2个成年男子意味着什么？就是父子2个或者兄弟2个必须分家。为什么要分家呢？分家不是增加了户数了吗？然后我征税的时候，我按户数增加来收税，你这一分家户数增加了，那么我收国家收的税也就增多了。所以这样一来，几年之间国家就富了。那么国富了以后还有一个问题，国富了怎么强兵呢？经济制度上第二句话叫主民克民分业，重奖杀敌，强兵。

0: 这里我先介绍什么叫主民，什么叫客民。商鞅变法是这样讲的，这个商鞅把原来秦国的农民叫主民，但是秦国你知道他称霸西戎以后，他的土地面积很大，人口少，而和他相邻的是从晋国分出来的韩赵魏三国，这三国呢人口多土地少，商鞅就想了一个办法，我怎么能够把这个韩赵魏三国的农民吸引过来到我秦国来种地，那就想办法，你只要来我就给你地，而且我给你房子，还三年还不服劳役，这样呢韩赵魏的很多农民就被吸引到秦国来了。从韩赵魏三国到秦国的农民叫做客民，客人的客，主民跟客民不一样。商鞅变法规定的是主民主要是当兵，客民主要是种地。你想想为什么这样做了，主民可靠啊，他是秦国人的可靠啊，打仗他肯定很卖力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当兵容易立功啊，当兵很简单，到那砍一个脑袋回来就升一级啊，所以让主民去当兵，让客民去种地，主客民分业，这样一来就是秦国的这个士兵啊主要有秦国的农民组成，而韩赵魏三国的人来到以后呢主要是为他们种地。那么这些当兵的人怎么让他去杀敌呢？商鞅采取的办法是商军违法于秦，战斩一首自绝一级，就杀一个敌人带回来一个脑袋回来就升一级。这个办法它实际上是把人性恶的一面给充分调动起来了，所以后来六国人说秦国的军队叫虎狼之师。为什么称它为虎狼之师啊？那秦国的军队一上战场打仗个个眼都红啊，那就像猛兽一样，巴不得多砍几个人头回去拿着人头报账，一报账就升官就升爵位啊。所以这个秦国的这个士兵打仗的积极性空前提高。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商鞅的变法措施既涉及政治制度又涉及经济制度，这样一来他的变法就必然要触及到那些世袭贵族的既得利益。我们可以想象，当那些贵族的既得利益被触犯的时候，他们肯定是不支持变法的，而且很有可能还会阻碍变法。所以商鞅在变法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那么商鞅又是怎样冲破阻力将变法推行下去的呢？
0: 我们上面讲了商鞅变法的那么多东西，商鞅不过是一个从魏国过来的一个客卿，他能够变法全靠秦孝公的支持，所以孝公的支持是商鞅变法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但是你光有支持也不行，那么商鞅在变法中间遇到了那么多阻力，商鞅怎么样破除阻力呢？第一叫树威信。商鞅要变法必须树立起来变法的威信，商鞅想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呢在历史上很有名，叫立木为信啊，立木为信的小故事。因为他知道令而无信比那个言而无信它的危害更大，这个国家的政令一定要讲究信用，如果国家政令令而无信的话没有人会执行，就你贯彻不下去。商鞅想了什么办法呢？他在那个秦朝的国都啊，国都商场的南门竖了一个三丈高的一个大木桩， 然后下了个命令，说谁能够把这个三丈高的木桩搬到这个商场的北门，赏十金。这个事儿很简单，赏金很重，没有人相信，这么简单给十金谁都不搬，觉得这不是闹着玩的吗？商鞅一看没人动，好，增加奖励，谁能够把这个木头从南门移到北门，奖50斤，重赏之下必有人来议事。结果有一个人愣是把这个木头从南门移到北门，商鞅立即兑现50斤，这个事情立即就传开了。传了一个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商鞅说话是算数的，这就叫树威信。第二条叫成贵戚，要严惩违法的贵戚，因为大家知道老百姓在法律面前是比较谨慎的，因为老百姓没有靠山，所以遇到国家的法令的话，老百姓是比较容易守法的。谁爱违法了？贵戚，因为他们有背景啊，家里有靠山呐，所以他们敢违法。商鞅变法的第二年遇到了一件事儿，秦孝公的太子犯法了，怎么办？太子犯法，太子是嗣君呐，他将来是要即位做国君的，你不能把太子给法办了，那怎么办呢？商鞅变通，太子不是有老师吗？太子犯法了，太子不能罚，我罚他的老师。史书记载叫刑其父刑其师，就是对他的父，师父的父，对他的师父，就是他的老师，这个人叫公子谦，给了他一个重罚，然后对他的老师，另一位老师情形，就在脸上刺字，连太子的老师都要受罚，就是代太子受罚。你想想这个处罚力度多大，而且太子这个老师他很不争气，4年以后又犯法，这下商鞅不客气了，按照法律的规定他要受异刑。什么叫异刑呢？把鼻子割了。所以秦孝公一死，他这个受过处罚这个太子一继位，被割了鼻子的他这个老师立即诬告，说商鞅谋反。然后这个即位的这个太子呢，是秦孝文秦惠文君，

0: 手下做过官嘛，他逃到魏国去，他想到魏国人能够接受他，结果逃到魏国的边界，魏国的边防人员禁止他入境。为什么禁止他入境呢？因为商鞅曾经带领他的军队把魏国的原来的都城安邑给占了，占了以后呢，这个魏惠王就没有办法，就把他的国都从安邑迁到大梁，就是今天河南的开封。魏惠王在迁都的时候非常遗憾地说了一句话：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我最后悔的是我没有听公叔痤的话，要么用商鞅，要么把商鞅给宰了，你现在不宰，现在他把我给整得这么苦。这魏惠王后来非常懊悔，因为有这么个事儿，所以你想想，商鞅逃到魏国去，魏国能收留他吗？魏国不但不收留他，而且把商鞅抓起来武装押送，给他送回秦国，那不就死路一条了吗？送回去还有好果子吃吗？送回去以后，商鞅就被即位的太子秦惠文王给车裂了。车裂是一种很残酷的刑法，就是把人的四肢绑在不同的车上，然后赶着这个车让他一拉，把这个人体给肢解了，活活的给肢解了。所以商鞅最后是车裂而死。那么我们最后要谈一点，就是对商鞅的评价问题啊。我们应当承认，商鞅是一个中国历史上非常卓越的政治家，他适应了战国后期的那个形势，采取了富国强兵的办法，在政治制度给经济制度上一系列的改革，使秦国迅速的成二三流的国家，一下子成为七国中间最强的国家。所以秦国的崛起，商鞅是个关键性的人物。但是强国也有强国的麻烦，因为秦国崛起速度过快，引发了六国的高度关注。六国要生存，必须要找一个新的生存策略，而秦国面对六国的生存策略，他也得找出来一条应对策略，这样秦国才能继续完成他的崛起之路。那么六国的生存策略是什么？秦国的应对策略是什么？我们下集再讲。
1: 商鞅变法之后，秦国迅速崛起，其他六国中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和秦国抗衡。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两个著名的纵横家，苏秦和张仪，他们一个代表六国利益游说诸侯，一个代表秦国利益提出主张。那么他们各自是的呢？敬请关注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之合纵连横。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请听广播剧《青山明月》第四集。

黑虎庙小学毕业生座谈会现在开始。从我到黑虎庙小学工作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从咱们学校走出去的毕业生经过统计有63名大学生，5名研究生呢。

0: 今天大家能从百忙当中从全国各地回来参加座谈会，我感到非常的激动和高兴啊。个别因为特殊原因不能回来的也通过微信给我发来了视频呐。你们是咱黑虎庙小学走出去的毕业生代表，也是黑虎庙小学的骄傲啊。今天呢，咱们敞开心扉，畅所欲言。
1: 张老师，我先说吧。
0: 好啊，张婉玉，我还是习惯叫你的小名儿，小月姐。
2: 小月姐，说吧。
1: 对张老师和学校培养我的感激之情，是说不完，道不尽啊。别的不说，我就想说说咱学校的变化。刚来学校的时候，教室漏雨，把我的课本都打湿了。张校长还救了我爷爷和我。

0: 顶又漏水了，我的课本全湿了。
1: 小月姐，别哭，老师给你考看。

0: 看，咱们把破叶粘好，这知识啊就不会丢了。小叶子呀，你这个子还没扁得高呢，这60斤的课本老师啊已经挑过了18弯。
1: 嘿，
2: 老师，你手上全是血。
0: 没事儿，当年啊老校长摔断腿那还主管上课呢。

们盖好了新教室啊，你的这些课本下雨再也不怕打湿了。好，到家了，哎，好好写作业，听爷爷的话啊。

0: 小月姐，房子塌了，别怕，我来了。来，你帮我一把，把爷爷扶到我背上，拉住我的衣服，我们到那边高地上去。
1: 猴子校长，谢谢你。

0: 霜，却让更多的孩子通过学习走出了大山。
1: 现在咱们学校啊，有了远程教室，可以通过互联网和外面的世界交流。走，我带你们去看看。
2: 瓦房为校园，我当是梦话呢。现在研究生都从咱山窝飞出去了。
0: 曾经漏雨的屋檐下，如今回荡着云端授课声与钢琴曲。校园里雷锋的塑像映着张玉衮早生的华发。国家给予张玉衮很多荣誉。202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隆重举行，张玉衮应邀在现场观看阅兵仪式。
1: 太壮观了，我们的祖国强大了。我看见咱们黑虎庙的孩子们在北京读大学，在实验室里搞科研。我愿永远做那轮青山上的明月，为孩子们照亮前行的路。
0: 深秋的大山美得像一幅油画。张玉衮缓缓走来，再次举起那根磨亮的扁担，不过这次他挑起的不再是教材，而是孩子们亲手制作的卫星模型。因为他们的梦想早已飞出重重大山，飞向宇宙。

总策划王志磊、王金宝、许向路，策划陈战甫、张烨，编剧刘弘毅，编导张燕，总导演古亮，导演张鹏飞、丁白杰、赵亮，执行导演蒋立阳、吴青衣、梁耀文，艺术指导王生阳、樊静、丁文敏，监制李世桥、张秀和，统筹齐婷，歌曲任怀清、陈黎，录音徐亚飞，音效制作吕浩志。剧中人张玉衮由王传亮演播，龙校长由古亮演播，张玉衮母亲由陈建文演播，张玉衮父亲由齐颂演播，班长由潘奇诺演播，小月季由马一飞演播，王二栓由潘奇诺演播，玉莲由郑新娟演播，村民由李崇演播，艾书记由王耀清演播，于老师由陶倩演播，张玲玲由张凤演播，张峰由陈昌伟演播，张婉玉由齐杰伊娜演播，群众演员方生田、陈科、孙鹏然、徐亚飞、丁白杰、福云熙、乔子墨、陈红苏、刘正赞、刘千成、马金义、李雨涵。

李嘉欣，郑一义，惠俊一，李月潭，张景川，王子鹤，杜亚飞，吴嘉辰，王毅歌，吴江洲，刘欣怡，金子昂，张天耀，陈若曦，王子琪，旁白王高航，童声演唱刘如金、殷淑曼，童谣郑一义、浮云溪。

0: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青山明月》第二集。

0: 王二栓，你咋了？
1: 张老师，王二栓他吐了！
2: 吐了！
3: 张玉滚正在教学生们上课，王二栓忽然喊肚子疼，还呕吐。张玉滚急忙把他送到村卫生所。原来王二栓家离学校较远，他带了一口锅和一小袋面，中午找了几块土坯围成灶，煮了一锅面糊糊当午饭。面糊糊加生，引发了急性肠胃炎。经过治疗，王二栓恢复了正常，张玉滚的内心却久久不能平静。到了周末，他下山到城里找自己的对象玉莲。
0: 玉莲，
4: 哎，玉滚，你咋来了？龙校长不是说学校刚开学忙吗？
0: 再忙，我这滚子也得滚到你这纯洁的莲花旁不是？
4: 去，你少贫嘴，说，有啥事儿？
0: 那我就直说了，学校家里远的学生中午回不了家，就自己在学校做饭吃。孩子们小啊，不会做饭，学校的条件也简陋，做的饭不熟都吃出病了。
4: 那我去给孩子们做饭吧。
0: 哎呦，真是我的好玉莲呐，只是让你这高级地毯师舍去高薪跟我去山里，太委屈你了。
4: 那有啥呀，只要能跟你在一起，让干啥都行。
0: 玉莲，
4: 你啥也别说了，我这就收拾收拾，处理好这边事儿，跟你进山。
3: 在简陋的黑虎庙山村小学，张玉滚和玉莲喜结连理。

0: 孩子们，开饭了，开饭了！
1: 师娘，我们带来的米面和菜你都不收，我们咋好意思老吃你做的饭呢？
0: 你们尽管吃吧，只要啊。

0: 嫌弃我做的饭难吃就行。
1: 师娘做的饭最好吃了，我一顿都吃两大碗。师娘做的饭比我们家做的饭还好吃。
2: 哎，王二栓，大冬天你咋穿着凉鞋上学？
3: 师娘，王二栓爸妈都不在了，他跟着他爷爷生活，他爷爷身体不好，他没有棉靴。
4: 哦，你等一下啊，来，把凉鞋脱了，这是我的棉鞋，快穿上。
5: 张老师，我脚脏，不穿了，我不冷。
2: 看看，脚都冻肿了，还说不冷，听话，快，快穿上。
0: 谢谢张老师，谢谢师娘。

张玉衮做了一个调查，利用休息日和玉莲带着米面油到家庭困难的学生家里家访慰问。活动结束，已是月上柳梢头，玉莲舒展了一下双臂，哼起了歌。

0: 唱的可太好听了，可惜只有我一个观众。
1: 观众多着呢，你看呐，青山、明月、小溪、花草，都是观众。

0: 这玉莲抱着孩子，一大早就坐着三轮车去城里买课本了，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为啥我的心跳得这么厉害？我的眼皮也突突的跳。
1: 校长，
0: 娟子，
1: 张校长，去城里买教材的三轮车翻了，车上的人都被甩出来，你家妞妞她……
0: 妞妞怎么样了？
1: 妞妞的头撞在石头上，呼吸停止了。
0: 快，想着家里没人。让你嫂子抱着去，她才九个月呀，他们在哪儿？
1: 就在学校那边的拐弯处。
2: 车祸过后，教育局领导想让张玉滚夫妇换个学校。夫妻二人坐在妞妞的坟前考虑再三，决定留下来。县委县政府以及村民们十分关心黑虎庙小学的发展，这天县委书记前来视察。

0: 艾书记，您看，这边是我们的教室，好，这边是我们的食堂。
1: 张校长，还有什么困难吗？
0: 艾书记，我们学校大部分的学生都是留守儿童，为了便于

0: 管理教育。哦，我们在那边啊盖了一个铁皮房，冬天啊孩子们住进去太冷了，我们想盖一个学生宿舍。
1: 啊，有空地方吗？
0: 教室的后面山坡上啊有一大片的空地，我们做操场都用不完呢。
1: 嗯，过去看看。嗯，这地方不小嘛，我看呢除了盖宿舍还可以在那边盖座教师周转楼，这栽下梧桐树才能引来金凤凰啊。
2: 好啊。
3: 哎，书记，张校长两口子啊对我孙子比对他们自己的娃还亲，我孙子在学校啊洗头洗衣服都是他们照顾的。他们忙，自己的娃躺在被窝里顾不上管。都是学生们下课呀主动跑去轮流抱。
4: 就是啊，我家孩子的书包啊铅笔盒呀都是张校长送的，我从来都没有买过呀。
3: 我们也是，
5: 俺们也是啊。张校长隔三差五就往俺家送米送面送油，俺孩子他们在城里打工照应不到的他们全部都做了。
2: 俺书记，盖宿舍盖楼活我们全包了。
5: 对，全包了全包了
2: 全包了。
6: 在大家的努力下，漂亮的学生宿舍和教师周转楼很快建好了，陆陆续续有周边地市的优秀教师慕名而来。这一年张玉衮也登上了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舞台，张玉衮的感人事迹随着央视的宣传迅速在社会上传开，社会各界的爱心如潮水般涌来。在黑虎庙小学校园内，学雷锋先进事迹纪念馆和张玉衮先进事迹纪念馆同时建成。光荣榜上，参观人员看到张玉衮的荣誉不断增加。

0: 国2018年度人物，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1: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道德模范，敬业奉献模范，
2: 最美奋斗者，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3: 参观学习人员络绎不绝，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也来到黑虎庙小学举办了一期特别节目，张玉衮和老师们也被央视请到直播间做专题访谈，乡亲们都为之振奋。
4: 咱玉衮啊，可是给咱山里人长脸了，
5: 不是吗？长脸了，
6: 真的。
4: 咱们家孙子啊，过去见人就害羞，现在啊，咱山里来参观的人多了，玩主动问好打招呼。记者问他话也不怵。
5: 可是啊，不怵啊，
6: 一点都不怵。哎，
7: 张校长，我们学校和黑虎庙小学手拉手联谊演出，同学们都准备好了。
8: 好，开演。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青山明月》第二集。总策划王志磊、王金宝、许向路，策划陈战甫、张烨，编剧刘弘毅，编导张燕，总导演古亮，导演张鹏飞、丁白杰、赵亮，执行导演蒋立阳、吴青衣。

梁耀文，艺术指导王生阳、樊静、丁文敏，监制李世桥、张秀和，统筹齐婷，歌曲任怀清、陈黎，录音徐亚飞，音效制作吕浩志，剧中人张玉衮由王传亮演播，龙校长由古亮演播，张玉衮母亲由陈建文演播，张玉衮父亲由齐颂演播，班长由潘奇诺演播，小月季由马一飞演播，王二栓由潘奇诺演播，玉莲由郑新娟演播，村民由李崇演播，艾书记由王耀清演播，于老师由陶倩演播，张玲玲由张凤演播，张峰由陈昌伟演播，张婉玉由齐杰伊娜演播，群众演员方生田、陈科、孙鹏然、徐亚飞、丁白杰、福云熙、乔子墨、陈红苏、刘正赞、刘千成、马金义、李雨涵、李嘉欣、郑一义、惠俊一、李月潭、张景川、王子鹤、杜亚飞、吴嘉辰、王毅哥、吴江州、刘心怡、金子昂、张天耀、陈若曦、王子琪、旁白王高航，童声演唱刘如金、殷淑曼、童瑶、郑一义、福云熙。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青山明月》第三集。

0: 孩子心爱山，山里有我的好家园。
1: 喂，玲玲。
2: 表嫂，放了暑假我就回归虎庙小学了，跟你当同事。
1: 哎呀，大学生，你好不容易通过省里的招教考试了，怎么不在省城当老师，要回来呀？
2: 怎么您不欢迎？我爸都同意了。
1: 呀，张校长把你表哥和我都招来当老师了，咱们能天天见面，我肯定高兴了。就是你想好了真的愿意放弃省城的工作回咱们这儿当老师？
2: 我想好了，反正在哪儿都是教学，爸爸为学校的事儿操碎了心，我能帮他一点是一点。您当年不也放弃了广东那边的高工资无偿到黑虎庙小学当老师吗？表嫂您后悔吗？
1: 说实话呀，来黑虎庙小学之后我矛盾过，但是从来没有后悔过。这里除了感动还是感动，我只有报答了。现在回想起来我来教学之后的经历啊，心里还是热乎乎的。
2: 嗯，

0: 张鹏，侄媳妇儿，嘿，不对，应该喊姜老师和于老师了。祝贺你们乔迁之喜啊！这台收音机啊，是我的贺礼。
1: 谢谢表叔。哦，不对，咱们该改口叫张校长啦。
2: 对对，张校长。
0: 咱山里信号不太好，你们凑合着听啊，这是备用电池。
1: 好，收音机我拿到学校里让孩子们听吧。我公公啊，为了方便我们上班，专门
0: 添什么麻烦呀，这学校有了你们就有了活力了。一家人，我也不说客气话了，以后啊辛苦你们了。哎，你们休息吧，不打扰了。

0: 盆下面有条蛇。
1: 别怕别怕，我把它捉出去。以后咱们随手关门，窗子也少开，这样蛇就不容易进来了。
0: 哎呀，吓坏我了，你把花露水递给我，我腿上被蚊子叮的包连着一串一串，痒得钻心。
1: 来，我给你喷一下。
0: 张峰，我哥给我打电话了，说妈住院了，还说原来的学校还想让我回去教书。
1: 跟我从大城市回山村，委屈你了。明儿咱回去看看，来了这么久一直在学校忙，也该回去看看了。
0: 嗯，
1: 要是
0: 什么？
1: 我知道你要强，要是你真觉得大城市里能实现你的价值，可以考虑。
0: 说什么呢？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们都对我这么好，我怎么舍得离开这儿呢？不过你说到实现价值，也确实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哎，不说了，我先去上课了。

0: 徐老师给您。
1: 什么呀？
0: 我爸爸回来了，给我带的奶糖给您吃。
1: 谢谢，你留着吧，老师不吃。
0: 您吃吧，我还有呢，我进教室了。
1: 谢谢。
2: 于老师，听我家孩子说，你要回您家了，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您带回去吧。
3: 带回去吧。
1: 谢谢，不用了，嫂子们，我回去几天就回来了，你们拿回去吧。
2: 哎呀，都是自家地里长的，南瓜、芝麻、绿豆不值钱，您别嫌弃。
3: 别嫌弃，别嫌弃，带上吧。
1: 真的不是嫌弃呀，走山路带东西不方便，你们的心意呀，我领了，东西真的不能带。
2: 带上吧，
3: 带上吧。
1: 不用了，不用了，谢谢，谢谢了。

0: 张峰，乡亲们太热情了，你看他们把南瓜芝麻绿豆放在咱们家的窗台上，想让我带回去呢。
1: 这是他们的一片心意啊。
0: 哎，张校长，
2: 林夕发烧了，刚才不停地呕吐，我送他去卫生院。
3: 我也去。小鱼，你等我一下。
0: 我也去吧，照顾孩子我比你们有经验。
2: 我一个人去就行了，你们还要赶车呢。
0: 晚一天回去也没事，孩子要紧，赶紧走吧。张峰，你背着孩子。林夕，把手给我，我掐着你虎口穴会好受点。

0: 玲玲，我做梦也没想到有一天我能和你爸咱们的张校长一起受到中央电视台的邀请做专题采访，这些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值啦。
1: 小枣，我也要像你和爸爸一样扎根山区，在这里实现人生的价值，我们一起努力。
0: 欢迎加入，我们一起努力。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青山明月》第三集。总策划王志磊、王金宝、许向路，策划陈战甫、张烨，编剧刘弘毅，编导张燕，总导演古亮，导演张鹏飞、丁白杰、赵亮，执行导演蒋立阳、吴青衣、梁耀文，艺术指导王生阳、樊静、丁文敏，监制李世桥、张秀和，统筹齐婷，歌曲任怀清、陈黎，录音徐亚飞，音效制作吕浩志，剧中人张玉衮由王传亮演播，龙校长由古亮演播，张玉衮母亲由陈建文演播，张玉衮父亲由齐颂演播，班长由潘奇诺演播，小月季由马一飞演播，王二栓由潘奇诺演播，玉莲由郑新娟演播，村民由李崇演播，艾书记由王耀清演播，于老师由陶倩演播，张玲玲由张凤演播，张峰由陈昌伟演播，张婉玉由齐杰伊娜演播，群众演员方生田、陈科、孙鹏然、徐亚飞、丁白杰、福云熙、乔子墨、陈红苏、刘正赞、刘千成、马金义、李雨涵、李嘉欣、郑依义、惠俊一、李月潭、张景川、王子鹤、杜亚飞、吴嘉辰、王毅哥、吴江州、刘心怡、金子昂、张天耀、陈若曦、王子琪、旁白王高航，童声演唱刘如金、殷淑曼、童瑶、郑依义、福云熙、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我愿做十八弯山路上的一轮明月，照亮孩子前进的道路。
1: 六尺扁担，一头担着信念，一头担着希望，担起弯弯的山路，担醒沉睡的大山，担亮自己的人生，也担起无数人的未来。张玉衮，一个时代的楷模，正从大山矗立，一种精神的乐章正从这里奏响。请听广播剧《青山明月》第一集。

0: 这是个煮鸡蛋、啊、一会儿你带上路上吃。
1: 娘，咱家好不容易攒了这么几个鸡蛋，留着你们吃吧。
0: 咱这八里坡山路上八里下八里，弯弯曲曲又八里，去镇里啊得走一天嘞。
2: 把我的皮袄也带上吧，以后你就是先生了，冬天穿上皮袄，外面再罩个褂子，利利索索，教书方便，看着也体面。
3: 玉滚，玉滚！
1: 哎，龙校长！
2: 哦，是龙校长啊！
0: 龙校长，
2: 快快进来，啊、
0: 坐
2: 坐
0: 坐
2: 坐。
3: 不坐了，有个事儿了，我想跟玉滚商量一下。
1: 您是我的恩师，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就是了。
3: 咱学校啊，新分来的这个代课老师突然说来不了了，明儿孩子们呢、啊、就开学了，你说这可咋办呢？
2: 哟，那可是大事
0: 儿。哎呦，这娃们跑了一二十里路来上学，没老师可咋办呢？
3: 哎呀，是啊，我呢想让玉滚先去带几天课，我知道玉滚明儿啊就去镇中学报到上班了，玉滚要是同意的话，我就和教育局领导去说一说，让玉滚晚去几天，看看你们的意见，不行呢就算了，毕竟玉滚呢去镇中学也是大事了。
1: 龙校长，我答应。
3: 哎呀，太好了，我代表全校的学生感谢你啊。
1: 麻烦您去教育局的时候跟我对象玉莲说一声。
3: 好好好，玉莲那边你放心吧，我一定把信捎到。那你们忙吧，哥，嫂，我走了啊。明早我在学校等你啊，
1: 龙校长。
0: 龙校长，
1: 慢走。
4: 慢走
0: 啊，慢走。

0: 坤呐、啊！
1: 娘，娘啊！
0: 这么大个事儿，你咋一口就答应了？玉莲还在镇上等着商量你俩结婚的事呢呀！
1: 娘，您先消消气儿。您看，没有龙校长，就没有我的今天呐。
2: 是啊，咱山里玩读书不容易呀、啊。玉滚，做得对。
1: 娘，我先去给我的旧课本找找，提前备备课。

0: 玉衮，你咋还没睡呢？
1: 娘，我睡不着啊。哎，您看，这些啊，是龙校长过去给我批改过的作业，我都留着呢。
0: 龙校长过去是你的老师，后来当校长了。村里人都说，他比当老师的时候还操心呢。
1: 是啊，娘，咱方圆这一带都是乡里乡亲的，这本来都是一家人，咱们这个大家庭孩子们的上学问题，大家都连着心呐。
0: 哎呀，娘都知道，不说了，你早点睡吧。
1: 哎，娘。

0: 张玉衮一大早来到昔日自己读书的黑虎庙中心小学，眼前的学校比当年破了许多。他走进教室，阳光透过屋顶的破洞照在旧课桌上，留下了一桌的斑驳。
1: 得赶快把教室屋顶的破洞补一补，不然下雨天孩子们可就没法上课了。

0: 同学们好。
1: 坐下。
0: 今天我们开始上第一课，请一年级的同学把书翻到第一页，跟我一起学习汉语拼音。啊
2: 啊，
0: 我
2: 我
0: 好，请一年级的同学在作业本上将啊喔呃各抄写三行。下面请二年级的同学打开课本，跟我读我的祖国课文。我的祖国高山巍峨，

0: 同学们，现在我们开始上音乐课。咱们学校啊，没有风琴伴奏，我只能教大家清唱了。不过呀，我唱的也不好，大家可别笑啊。
1: 张老师，你唱吧，我们不笑。
2: 我们不笑，
3: 不笑，
4: 不笑，
5: 不笑。
6: 张老师，您唱什么我们都喜欢，您唱吧。
0: 那呀，我就教大家唱一首《山里的孩子心爱山》。

总策划王志磊、王金宝、许向路，策划陈战甫、张烨，编剧刘弘毅，编导张燕，总导演古亮，导演张鹏飞、丁白杰、赵亮，执行导演蒋立阳、吴青衣、梁耀文，艺术指导王生阳、樊静、丁文敏，监制李世桥、张秀和，统筹齐婷，歌曲任怀清、陈黎，录音徐亚飞，音效制作吕浩志。剧中人张玉衮由王传亮演播，龙校长由古亮演播，张玉衮母亲由陈建文演播，张玉衮父亲由齐颂演播，班长由潘奇诺演播，小月季由马一飞演播，王二栓由潘奇诺演播，玉莲由郑新娟演播，村民由李崇演播，艾书记由王耀清演播，于老师由陶倩演播，张玲玲由张凤演播，张峰由陈昌伟演播，张婉玉由齐杰伊娜演播，群众演员方生田、陈科、孙鹏然、徐亚飞、丁白杰、福云熙、乔子墨、陈红苏、刘正赞、刘千成、马金义、李雨涵、李嘉欣、郑一义、惠俊一、李月潭、张景川、王子鹤、杜亚飞、吴嘉辰、王毅哥、吴江州、刘心怡、金子昂、张天耀、陈若曦、王子琪、旁白王高航，童声演唱刘如金、殷淑曼、童瑶、郑一义、福云熙。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听历史在说话，各位听众大家好。每一个了解云南历史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牛虎铜案的。作为云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每一次说它的名字都是掷地有

0: 据当年的领队张增奇先生回忆，在24号墓的牛虎铜案出土后，被当地的百姓相传该墓挖出了一头牛，甚至还会叫，以至于来看热闹的人摩肩接踵，把附近的庄稼都踩倒了一片。为探寻墓主的身份，文物工作者开始尝试将青铜残片进行修复，希望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一年之后，惊喜的事情发生了，一件栩栩如生的牛虎铜案展现在了人们的面前。有人说它代表了母牛互赌的故事，也有人说它代表了新生。其实就在我们产生好奇心的那一刻，历史也随之变得有趣起来。我们仿佛看见了古滇人，仿佛听见他们在彼此交谈，这才是活生生的历史。2000多年前的古滇国举办了一场盛大的祭祀活动，人们郑重地向神灵献上祭品，以祈求族群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工匠们开始凿模范、拉风箱，几天几夜之后铸成的便是这件牛虎铜案。我们现在看到的主体大牛颈上的凸起，表明这是古滇国常见的疯牛，那大大的牛角说明它是成年的公牛，牛尾被衔在攀爬于其后的老虎口中，而牛的腹部却横出一头小牛。这是一个血腥的瞬间，一头猛虎用力撕咬大牛尾部，虽有一对可以刺穿老虎的牛角，但大牛还是隐忍着坚持，它要护住肚下的小牛。几天以后，人们将最神圣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呈上，以供神灵享用。或许2000多年前的滇人对于族群的延续，对于战争和死亡，他们有太多的无助，而他们认为在这个世界上，甚至是另一个维度的空间里，有更强大的力量可以给予他们帮助，只要他们虔诚、团结、自律，生活便是充满希望的。于是人们恭敬地抬着牛虎铜案，祈祷新生活的轮回。扎根在他们心里的神灵，是对自己渺小的自知、对未知的敬畏，以及对新生活的希望。牛虎铜案是一件举世无双的艺术珍品，苍凉中浸透着豪迈，悲歌里流淌着婉约，不由得让人迷恋它充满生命力的动感和无畏的精神气质。动与静，大与小，善与恶，都呈现出如此和谐的统一。历史中的解答，对于艺术形象的鉴赏和阐释，就更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在那之前，如果您走进博物馆，从每日的繁琐中脱身眺望到的，也许就是诗和远方。这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听历史在说话，听众朋友大家好。坐落于大理白族自治州冰川县境内的鸡足山，素有灵山佛都、天开佛国等美誉，是享誉南亚和东南亚的佛教圣地。它气势磅礴，方圆百里，最高峰天柱峰海拔3240米，登顶可东观日出，南观祥云，西望苍耳，北眺玉龙，人称绝顶四观。史料记载，蜀汉时鸡足山始建小安，唐宋时期的南诏大理国政权对其加以扩建，其佛教兴盛于明末清初。清朝后期，鸡足山曾一度衰落，

0: 一代高僧虚云法师从印度经缅甸求法归国途中参拜鸡足山，山上寺庙破败令人惋惜，于是虚云法师发愿振兴佛法，他到泰国等地募捐，并争取到清政府的支持，朝廷拨巨款再建祝圣寺，从此鸡足山祖灯重燃，法鼓再廊。相传佛祖释迦牟尼涅槃以后，他的大弟子迦摄尊者手持衣钵入定鸡足山，等待未来佛弥勒降世而受之。这里的鸡足山指的是印度境内的古代摩揭陀国的一处名山。那么云南的鸡足山是何时有的呢？这与唐宋时期的南诏大理国有关。南诏大理国是以洱海为中心建立延续500余年的地方政权，统治者极为推崇佛教，史料称之为妙香佛国。在大理国的佛法体系中，大日如来是最高等级的佛，也是世界一切真理的根源。据佛顶经记载，大日如来就在鸡足山讲法，于是大理本地的鸡足山信仰也随之兴盛起来。到了明代，云南鸡足山已经成为国内的佛教名山。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与鸡足山有特殊的佛缘，他曾两度登上鸡足山并撰写鸡足山志，鸡足山也是徐霞客游记的中篇之地。崇祯九年，徐霞客西游至湘江，同行的还有江苏银福寺的静文禅师，禅师随身携带着自己赐学写成的法华经，他发愿要将此经供奉于云南鸡足山。不幸的是，他们的船遇到了强盗，禅师不幸堕水，不习水性的静文禅师在水中奋力将佛经举在头顶，唯恐受损，但不久他就病死于途中。临终前，他握住徐霞客的双手，嘱托务必将经卷与其骨灰带至鸡足山，以了此生之愿。就这样，徐霞客肩背禅师血写的经书和骨灰，默默前行，辗转数千里，历经千辛，终于来到了鸡足山。在宏伟的西坛寺内，徐霞客难掩悲伤，含泪供奉经书，并建塔埋葬了静文禅师的骨灰。说到徐霞客埋葬静文禅师并撰写游记的鸡足山西坛寺，曾是明代鸡足山最具代表性的寺院。明代万历丁巳年，丽江土司穆曾为母亲求寿，向朝廷奏准在鸡足山建寺，捐银数万两建万寿殿，表示助国诚心。万历皇帝在准奏的同时御赐了一组佛画，这组佛画之后成为了西坛寺的镇寺之宝。千百年历史发展为鸡足山积淀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李霞作《十八罗汉过江图》留名，徐霞客编撰《鸡足山志》美誉有加，屈尔泰会墨龙通灵无二，美术大师徐悲鸿奔马描绘出鸡足山精髓，光绪慈禧敕封护国祝圣禅寺，四銮驾紫衣玉印珍藏，李元阳、杨生安、董其昌、孙中山、梁启超、袁家谷、赵藩、陈荣昌等留下的诗文画卷，赵朴初亲题《天开佛国》等，不仅是对鸡足山的崇高赞誉，更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好了，这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1: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里的南诏风情岛，岛上风光旖旎，诗情画意，中外游客络绎不绝。而位于岛上最为醒目的阿搓耶观音，却是人造出来的奇景。观音像高17.56米，由269块汉白玉构成，是全世界最高的一座汉白玉雕像。这样一座万人瞩目的观音，代表着对神佛最真诚的敬畏。为什么当地人民如此崇拜这样一位观音呢？在南诏大理国之前，全世界所有佛教传播的地区，除了云南，还没有哪个地方发现有同样的作品出现。观音是名号最多的菩萨，如甘露观音、水月观音、鱼兰观音、送子观音等，但阿搓耶观音却是只有大理独称。阿搓耶在梵语中意为圣，不见于佛教词典，也不见于其他经典，仅为南诏大理国的密宗阿扎利教所独有，可以说是滇密特有的观音神，因此又称之为云南观音。在大理地区佛传故事中，关于阿搓耶观音的传说是最多的。他曾用智慧战胜了专吃人眼的恶魔罗刹，缔造了千年依旧的三月街观音古寺。他曾化为身负巨石的老妪吓退敌兵，而使大理人避免了战祸。他曾赐予南诏公主风瓶，吹开洱海水去看望化为石罗的情人苍山猎人。他曾化为凡僧为西奴罗父子受祭，史实创建了13代南诏的治理。他也曾助段思平避开追杀，又得神枪宝马，建立起传世22代的大理国。不难看出，这些观音传说中都包含着大理地区对观音的爱戴和敬意。南诏大理国期间，王室祝佛献祀时铸造的多半是阿搓耶观音铜像。目前全世界仅发现20余尊阿搓耶观音像，云南省博物馆就收藏了7尊，是全世界收藏阿搓耶观音最多的博物馆。其中最为人称道的莫过于银背光经阿搓耶观音立像。此像通高29.5厘米，重1135克，是目前已知最大的纯金佛像，为男身女相，细腰平肩，上身袒露，发髻中端坐着阿弥陀佛，发辫在耳后分别垂下11、12圈，额前有宝珠，眉间有白毫，面相祥和，上身配有璎珞项圈，臂上有臂穿，手结妙音天印，下身着裙紧贴双腿，上有 U 型衣纹，显足足下有可安插的巨型插销，身后有一周形背光，银翅镂空，上有莲花纹、火焰纹等。说到这尊阿搓耶的来历，其实也是充满了佛缘的意味。1925年的大理地震中，千寻塔的塔刹内有部分藏宝掉落，后来当考古工作者登上塔顶准备修缮时，却意外地发现大理国时期放入的各种文物580余件，其中就有名扬中外的银背光经阿搓耶观音立像。阿搓耶观音是大理历史文化的重要标识，它承载了丰富的历史、宗教、文化内涵，以其独特的形象和丰厚的文化底蕴，成为云南古代佛教文化的重要代表，更成为了世代守护这块宝地的云南福星。这期的背光经阿搓耶观音立像。阿搓耶观音是大理历史文化的重要标识，它承载了丰富的历史、宗教、文化内涵。

坛，以其独特的形象和丰厚的文化底蕴，成为云南古代佛教文化的重要代表，更成为了世代守护这块宝地的云南福星。这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陈胜称王之后，他迅速组织起义军和各地反秦的势力，分途出击，向秦朝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其中陈胜坐镇陈城，主力西征讨秦。西征军的主要战略目标是关中之地，兵分三路，一路是以吴广为甲王，甲王就是代理王的意思，他西进荥阳，一路命宋刘偏师西南进发，以取南阳，扣武关以为策应，配合吴广西进。一路命周文为将军，经颍川过函谷关，直捣咸阳。面对起义军强大的攻势，秦军全线崩溃，关东大部分地区都被起义军拿下了。吴广所部顺利抵进了丞相李斯之子李由所驻守的三川郡，围困战略要地荥阳。而另一路，周文率军迅速绕过颍川和三川两郡，越过小塞天险，打进了函谷关，直指秦朝的老巢咸阳。当周文突破函谷关的时候，其部已经是战车千乘，兵卒数十万的浩浩荡荡的大军了。二世元年九月，公元前209年，周文大军一度打到了秦始皇骊山坟墓附近的隙，这里距咸阳也只有百里了。对于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秦朝统治者开始不以为意。可是当起义军的战鼓把咸阳的宫殿震得摇摇欲坠的时候，秦二世才如梦初醒。于是他急忙组织疯狂的反扑。周文大军攻克隙之后，并没有立即进入咸阳，而是就地休整，这就给了秦军以喘息的机会。二是一方面采纳少府章邯之策，西发几十万骊山的行徒，由章邯带领以反击周文；另一方面命令戍守北边修筑长城的30万大军，由王离苏角带领急速南下，从侧翼夹击起义军。凶狠狡诈的章邯首先发重兵攻打周文，周文所部远来疲惫，而且是孤军深入，缺乏后援，他被迫退出了函谷关，固守在曹阳。而吴广的主力进退维谷，其部下武臣、周氏等人羽翼丰满，拥兵自重，不听调遣。此时陈胜手中也是无兵可调了，周文在坚持两个月之后被迫退至渑池。22年，公元前208年，周文在渑池浴血奋战10多天，最终因为寡不敌众而自刎身亡。周文西征军的溃败使得吴广军背腹受敌，于是军中震恐，二世增派长史司马欣、董翳率2支人马出关协助章邯，与固守荥阳的三川郡守李由一起对吴广形成了内外夹击之势。不久之后，吴广被部下杀死了，西征的主力军被秦军绞杀殆尽。

0: 而这也成为陈胜吴广起义由胜而败的转折点。三，转入低潮。随着农民起义形势的迅速逆转和西征的失利，整个反秦阵营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尤其是在起义高潮中卷入斗争的一些六国旧贵族，在天下方乱之时，他们加紧政治投机。这些人互相倾轧，或雄踞一方，或公开与陈胜分庭抗礼，甚至坐山观虎斗，这就给反秦的形势蒙上了阴影。张耳和陈馀接受了陈胜的委派，北掠赵地，不仅不去救援败退的周文，反而劝诱武臣速立为王。于是武臣自立为赵王，以陈馀为大将军，张耳为右丞相，赵骚为左丞相。为减少反秦的阻力，避免又生一秦，陈胜隐忍派遣使者前往祝贺，令其去救周文。可是武臣不仅拒不发兵，而且急于扩大地盘，派燕上古历史韩广将兵北巡燕地，又使李良略衡山。但是韩广北至蓟了之后，也在顾燕贵族的怂恿之下自立为燕王，而李良也于不久之后举兵反赵，袭邯郸，杀武臣赵骚，取陈馀、张耳。周氏立顾魏后宁陵君旧为魏王，田瞻自立为齐王。陈胜的起义就是在这些六国贵族离心割据、见死不救的困境之中走向灭亡的。而陈胜称王之后，终日处于旧贵族的包围之中，他自己也渐渐腐化堕落起来，骄横自大。他在玷污帷幄之中贪图富贵，养尊处优，逐渐失去本色了。有一次，家乡的故旧前来探望，见宫门紧锁，于是直呼陈涉，涉是陈胜的字。于是他被门卫缉拿捆绑起来。这个人诉说当年的情形之后，门卫才放开了他们，但是拒不通报。后来陈胜驱驾出宫，他们拦住道中高呼陈涉，陈胜好不怠慢，只得同车载回宫中。入宫以后，这些故旧看到高大的宫殿和豪华的帷帐，不禁眼花缭乱，惊喜地感叹说，陈涉的家当真多呀。这些故旧闲在宫中，不小心说漏了嘴，向身边的宫人讲述陈涉贫贱时期的往事。这些话传到了陈胜耳中之后，他竟然下令把这几个旧时的穷朋友一并杀掉。自此以后，他与农民之间的距离也就越拉越远了。即使是见到了自己的妻父和妻兄，他都摆起王者的架子。陈胜重用那些阿谀奉承的进士，有功者不赏，有罪者不罚，诸将不再亲附，逐渐成为孤家寡人， 这就为农民起义的失败埋下了祸根。章邯扫清了陈城外围，直接进犯陈胜起义军的政治中心。守城的上柱国蔡赐血染沙场，张贺即使在陈胜亲自督战的情形之下，也终因寡不敌众而捐躯城西。所以陈胜只好带领起义军回城固守，以待后援。坚守越狱之后，内无粮草，外无救兵。22年腊月，公元前208年，陈胜败走汝阳，不久之后又转战下城赴。而这个时候，本想且战且走，坚持战斗的陈胜，却不幸被阴险的车夫庄甲杀害了。可怜的陈胜，起义不到半年，鸿鹄之志未遂，却出师未捷身先死。这又是一幕触目惊心的历史悲剧。秦末农民起义虽然就此转入低潮了，但是陈胜一呼而天下应，刘邦、项羽等后继者正踏着他的足迹，完成他未竟的反秦事业。第四节，楚汉相争与刘邦完胜。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202年，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各地英雄紧随陈胜、吴广之后，纷纷举起了反抗的大旗。各路起义军尊原来楚怀王的孙子熊心为共同的领袖，仍然称他为楚怀王，以便号召群雄。于是各地的英雄豪杰在他的名下分兵多路讨伐暴秦，刘邦和项羽分别率领的起义队伍就是抗秦的两大主力军。秦朝在起义军风起云涌之中灭亡了。之后项羽和刘邦分别率领楚汉两大起义军又卷入到了争夺天下的战火之中，最后项羽自刎而亡，刘邦则登基称帝。一，刘邦入关。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楚怀王熊心派刘邦率领大军西征伐秦，并且与诸将约定，谁先入关中亡秦就封谁为王。公元前206年，刘邦在谋士张良和儒生利益基的帮助之下，再加上义军将士的拼杀苦战，连续攻下了武关、小关等战略要地，大军顺利地就开入了咸阳城。刚一入城，将士们立刻被咸阳宫殿的豪华和奢侈惊呆了，就如同饿虎扑食一般扑向珍奇异宝。刘邦看到数不清的宫女、犬马和一大堆的珍奇异宝，就想留下来安享富贵。这个时候，他的部将樊哙劝谏他，但是刘邦丝毫不理会。最后还是谋士张良对刘邦说，秦朝暴虐无度，您才会兴兵伐秦来到这里，您是为民除害的，就不应该在这里享受暴秦的声色犬马。 如果您真的打算这么做的话，那和暴秦有什么不同呢？刘邦听了他的话，这才打消了享乐的念头，立刻将秦国的府库全部封上，还军霸上。不久之后，刘邦把百姓们召集在一起，宣布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即盗抵罪，其余的库法一律废除。于是秦地的百姓惊喜异常，他们争相犒劳刘邦的军队，希望刘邦能够在关中长期称王。刘邦入关之后大获人心，于是就派兵守住函谷关，不让诸侯的军队进入，企图把关中据为己有，长期称王于此。公元前207年，项羽在巨鹿破釜沉舟，大败秦军主力，并且还破降了秦将章邯以及20万秦军。第二年，项羽率兵直奔函谷关，结果遭到刘邦部下的阻击。项羽勃然大怒，下令强行入关，急行至咸阳郊外，驻军鸿门，与屯兵霸上的刘邦相距近40里了。楚汉对立也从这个时候开始，这也可以说是楚汉相争的前奏。当时项羽拥兵40万，号称百万，而且他在巨鹿大败秦军，不少诸侯都依附于他。而刘邦呢，只有10万人，孰强孰弱不言而喻。刘邦自己也知道他根本不是项羽的对手，于是就在鸿门宴上对项羽低声下气，一再强调他没有称王关中的野心。项羽自恃功高，骄傲自大，也没有采纳亚父范增除掉刘邦的建议。鸿门宴之后，项羽的军队进入咸阳，项羽命人杀死了秦王子婴，而且还捣毁骊山陵墓，洗劫秦宫，令秦地的百姓对他大失所望。火烧阿房宫之后，项羽将楚怀王尊为义帝，随后又指使人将他害死。项羽鼓动诸侯分封天下，并且立刘邦为汉王，定都南郑。刘邦梦寐以求的关中地区被一分为三了，分别封给了秦国的三个降将：雍王章邯、塞王司马欣和狄王董翳。而项羽自己则自封为西楚霸王，定都彭城。彭城在今天的江苏徐州。刘邦没有当上关中王，就决定发兵攻打项羽。但是他的部下萧何劝他要忍辱负重，先立足汉中，招纳贤士，储备物资。一切准备充分之后，再挥师东进，力平三秦，随后夺取天下。所以刘邦才没有赌一时之气，率领部下前往南郑去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

0: 盛世之光，张伟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汉武帝的大一统。三，独尊儒术。汉代尊儒最主要的手段，就是将儒家经术作为培养和选拔人才的基本内容。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汉武帝接受丞相公孙弘的拟议，设立了诗书礼义春秋等五经博士，使得儒学以外的诸子百家之学失去在官学中的合法地位。五经博士几乎占据了官学的权威。汉武帝又接受了董仲舒的献策，于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创立太学，为五经博士配置弟子。这就是汉代官方教育的开始。而儒学作为学校教育的内容，也就自此确立。四，改革经济。中央政府收回了货币的铸造权，统一发行货币，结束了货币流通领域中的混乱问题，并且因时因势，通过经济改革，为国家开边征战的活动提供强有力的财富支援。汉朝初年，习用秦朝的半两钱。半两，即12铢。但是由于质量低劣，重量严重不足，危害了经济的正常运行。除以严酷刑罚禁止私铸钱币之外，汉武帝于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下令取消郡国铸币的权利，将铸币权收归中央，并指定专门的机构负责铸造新钱。因为禁令严格，新铸币5铢钱铸造的质量高而且实用，盗铸无利可图了，货币的统一发行以及通用长期稳定，所以就通行了很多年。同时，为了增加政府的收入，汉武帝采纳张汤天下盐铁的建议，于元寿四年，公元前119年，任用熟悉盐铁事务的东郭咸阳和孔瑾为大农丞，统领盐铁之事。后来又启用了桑弘羊参与理财。第二年，他们提出盐铁官营的具体措施。中央政府在盐铁产地设置盐官和铁官，实行统一的生产和统一销售，利润为国家所有。盐铁官营是国家独占关乎国计民生、意义最为重要的手工业和商业利润，民不加赋而国用充裕。但是盐铁官营又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比如说官盐价格高而且味道苦，铁器农具质量很低等等等等。汉代的郡国要向朝廷贡献方物，但是很多郡国因为路途遥远，运费往往会超过货物的价格，而且货物由于长途的运输很容易变质损坏。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桑弘羊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军书法。 所谓军书法，就是在中央设立军书令，地方设军书官，专门负责军书事宜。也就是说，把征调贡物和官营商业结合起来。凡是各郡国应供物品，一律改为由当地出产价格较低的物品来抵充，然后将该货物运往需要的地区进行出售。输者即便而官有利。作为军书法的补充，桑弘羊又提出了平准法，也就是在京师设置平准官，进行官营商业管理，平抑物价，调剂供需，节制市场。军书和平准实际上是将富商大贾的致富术变为官营商业的生意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商品收购和转卖，有效地调节物资供应，控制市场。五，动荡危机。汉武帝在位的50多年，推动了封建社会的全面发展，确立了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中央集权和尊崇儒家这两大主题，打造了封建王朝的鼎盛局面。然而，由于汉武帝连年对外征战，对内重用酷吏，执法严苛，也带来了严重的弊端和社会问题。汉武帝为了打击地方豪强的势力，大量任用酷吏，以严刑和酷法来镇压反抗，不但株连甚重，还导致大量中等人家趋于破产。汉武帝本人虽然能够不拘一格提拔人才，但是他使用的人才得心应手的时候，自然是君臣相得，一旦不合心意的时候，动辄诛杀，灭人三族。汉朝初年，丞相的职权非常重，在礼节上也与诸侯王相同，尊贵无比。而汉武帝一代对大臣都则苛严，三任丞相李蔡、严清敌、赵州都先后下狱诛死，一时之间弄得是人人自危，丞相一职竟成为人人害怕的官位。当大臣公孙贺被选用为丞相之后，他当场就对着汉武帝磕头大哭，他说他自己干不了这样的要职。可是最终他还是没有能够推掉这个职位。果然几年之后，他就在巫蛊之案中被族诛了。以丞相的尊贵地位尚且如此，那其他的大臣就更不必说了。和汉武帝生在一个时代，既是大臣们的幸事，也是莫大的不幸。由于汉武帝连年用兵，与匈奴等周边民族的战事不断，每一次大规模的战事，少则动员将士数万，多则几十万，为军队转运粮食物资的丁壮更是不可计算，所以农民要承担非常大的兵役和徭役，严重耽误了农业生产，社会矛盾空前激化。除了连年战争之外，汉武帝从元鼎二年开始，公元前115年起，大兴土木，屡修工事，先

后营造了建章宫、明光宫、百梁台。长安的周围还建有长阳宫、五座宫等六座宫殿。为了便于巡游，汉武帝还在各个地方大建行宫，消耗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大修宫室之外，汉武帝巡游无度。元光二年以后，汉武帝多次携带文武百官巡游全国各地，建筑史册的就多达20余次。其巡游的次数之多、范围之广、花费之大，都超过了秦始皇，这让西汉的财政雪上加霜。6，巫蛊之祸。除了社会矛盾尖锐、财政危机恶化之外，迷信鬼神的汉武帝还在小人的挑唆之下，在统治阶级内部发动了一场被称为巫蛊之祸的政治风暴。巫蛊在汉代由来已久，很多人都固执地迷信，将某个人的名字刻在一个木头人上，通过巫师写上各种恶毒的语言，就能起到诅咒某人的作用。汉武帝到了晚年的时候，迷信方士神巫，再加上他年迈体弱，不免多疑健忘、猜忌固执。他总是疑心有人会用巫蛊的诅咒之法来谋害自己，所以就指使酷吏清查使用巫蛊之人，形成了一场空前的政治风波。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有人举报说丞相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升与杨时公主私通，于是他指使巫者诅咒武帝。汉武帝立刻下令把一代名将公孙贺全家抄斩。几个月之后，大将军卫青之子卫抗也被指控与公孙晋升巫蛊之案有关。汉武帝丝毫不念旧情，将卫氏全族老少一并处死，太子刘据的母族被斩尽杀绝了。然而这些事情还没有结束呢。征和二年秋，公元前91年，汉武帝来到了咸阳的甘泉宫养病。掌管惩处巫蛊事件的直指绣衣使者江冲，害怕汉武帝死了之后太子即位对自己不利，于是就借巫蛊来陷害太子。不甘心坐以待毙的刘据调动卫士逮捕了江冲，将其斩首示众。而这个时候，长安城中纷扰动乱，都传言说太子造反了。身处甘泉宫的汉武帝信以为真，就派遣丞相刘渠毛率兵镇压。经过5天激战之后，太子战败，他弃城逃走。汉武帝下令将太子刘据全部的门客一并处死，追随他起兵的家臣和官吏士族也一律按谋反之罪满门抄斩。随后汉武帝派遣使臣携带诏书来到了未央宫，收缴魏皇后的印玺和绶带，魏皇后也被迫自尽。太子逃离长安之后，隐藏在湖县泉州里一个编织草鞋的平民家中。他食不果腹，无奈之下就派人去找当地的一个朋友来帮忙，结果
被官府

0: 发觉了，官府立即派人包围了太子的藏身之处。绝望之中的太子被逼自杀，两位皇孙也全部遇害。幸存者只有皇曾孙刘病已。这个仅有几个月大，仍在襁褓之中的婴儿也随即被投进了监狱。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经过官府的证实，巫蛊之祸案件之中大多是查无实据的，所以大家都认为太子是被江充陷害，惶恐不安而被逼自保起兵的，并没有任何谋逆的企图。一个叫做田千秋的郎官上书为太子鸣冤，说做儿子的擅自调用父亲的军队，他的罪过不过是受鞭笞的惩罚而已。汉武帝大为感动，下诏将江充满门抄斩，丞相刘屈毛也随即被灭全族。随后武帝在长安修建了思子宫，在太子罹难的湖县筑归来望思之台，用以表达他的追悔之心、怀念之意。征和四年，汉武帝颁布了著名的轮台诏，承认自己的一系列政策存在过失。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汉武帝驾崩，8岁的皇子刘弗陵登上了皇位，他就是汉昭帝。13年之后，汉昭帝去世，在大臣霍光的主持之下，太子的孙子刘病已在狱中长大，流落民间几十年之后被扶立为皇帝，他就是汉宣帝。汉宣帝即位之后，继续执行武帝晚年时候的休养生息政策，发展生产，使汉朝的国力得到恢复，西汉的盛世也因此得以延续。第八节，打通西域与开辟丝绸之路。两汉时期，汉朝政府与周边的域外各民族以及国家进行着广泛的交往。西域诸国为了自身的生存需要，向外进行民间贸易往来，实际上构成了丝绸之路的雏形。而汉朝政府对西域的开发以及苦心经营，对丝绸之路的开通和顺畅更是至关重要。各国使节频繁来往，随之而来的商旅、僧旅络绎不绝，终于实现了东西方连接的梦想。中国、印度、希腊、罗马等各具特色的文明，在中西交通的中间地带，西域地区汇合交融，从而缔造了举世瞩目的西域文明。一，初通西域。西域是建筑中国史籍的一个地理概念，它泛指玉门关以外、阳关以西广大的地区。历史上狭义的西域指的是敦煌以西到新疆全部，而广义上的西域则可以远至中亚、西亚、印度半岛、北非以及东欧的部分地区。汉代以前甚至远古时期的新疆地区 基本上没有确切的系统文献记载，所以就称为史前西域。西域一带地理环境特征分明，以天山为界，天山以北的地区属于温带干旱半荒漠和荒漠气候，适合畜牧业的生产经营。当地的居民多具有游牧民族的特点。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来的国家被称为行国，其中又以乌孙较为突出。乌孙极盛之时是一个拥有十多万人的游牧民族。这个部落以畜牧马、牛、骆驼、羊等为主，其中羊居多数。穷庐为市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这句话简明概括了乌孙人饮食起居的状况。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外戚与宦官擅权。三，党锢之祸。永康元年，公元167年，汉桓帝去世。因为桓帝没有儿子，所以窦皇后和他的父亲窦武就商议，迎立宗室之子刘弘入嗣帝位，他就是汉灵帝。刘弘当时只有13岁，所以窦皇后就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听政。他任命窦武为大将军，而且还启用了党锢的士大夫陈蕃。在陈蕃的建议

政治也进入到了最为黑暗的时刻。第十三节，遍地黄金起。公元184年，东汉后期，宦官和外戚集团争权夺利，政治极为黑暗，而豪门地主又大量兼并土地，大批的农民流离失所，再加上自然灾害相继不断，农民只能在死亡的边缘挣扎。巨鹿人张角趁机利用宗教的形式秘密进行组织工作，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爆发了。虽然黄巾起义最终被镇压下去，可是他也吹响了东汉灭亡的嘹亮号角。一，起事泄密。东汉末年，冀州巨鹿一带兴起了一个名为太平道的道教支派。太平道的首领张角自称大贤良师，以传播太平道为名，利用行医治病为手段，在农民中秘密进行组织起义的活动。在张角的努力之下，太平道教发展很快，几年之间就发展到了几十万人。他的徒众遍及清徐幽蓟兖豫泾阳八个州，于是张角就把徒众分为36方，每方都设以渠帅作为领袖，这样太平道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有组织的军事组织。东汉光和七年，公元184年，这是中国农历的甲子年。张角觉得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就发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起义口号。其中的苍天指的就是东汉政权，而黄天指的是张角和太平道。同时，张角还给各个渠帅发出了起义的计划和号令，准备让一个叫马元义的渠帅集合好荆州和扬州地区的数万徒众，于3月初5日时到达邺城集合，伺机向洛阳进攻。而就在起义的前夕，张角的徒弟唐周觉得冒着危险造反，不如向朝廷告密，也许能混个一官半职的。于是唐周就跑到皇宫汇报了张角起义的全部计划。汉灵帝听了唐周的告密之后勃然大怒，立刻下令逮捕马元义，并且残忍地用车裂的酷刑将他处死了。随后官兵开始逮捕洛阳城中信奉太平道的百姓，还命令全国各地的官员捉拿张角及其他太平道的头目。唐周叛变打乱了张角的布置，所以他被迫提前起义来对付官兵的追捕。光和七年2月，张角派人通知各方提前起义。随着大贤良师一声令下，起义的烽火迅速蔓延至全国。张角自称为天公将军，他的弟弟张宝称地公将军，而张良则称人公将军。他们统一指挥战斗，张氏兄弟三人率领起义军攻打州郡，焚烧官府，没收豪族的财物，
许多的地方官吏闻风逃。

因为起义军在头上都包着一块黄布，所以他们就被称为黄巾军。黄巾军英勇善战，战果辉煌，冀州的好几个郡县都被攻克下来，而官军却死伤惨重。面对黄巾军的节节胜利，东汉朝廷上下乱成一团，他们急忙调兵遣将，任命外戚何进为大将军，统帅羽林军，负责保卫洛阳，然后分别派遣卢植、黄甫松等名将对黄巾军发起疯狂的反扑。就在东汉的政府积极准备军事镇压的同时，有一个叫做张军的官员对汉灵帝说，张角这些人之所以能够兴兵作乱，老百姓之所以如水归川一般的依附他们，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张让、赵忠这些宦官侵略百姓，老百姓苦难太重，所以被迫铤而走险。要是能够杀掉这些宦官，然后布告天下以谢国人的话，就不需要大军前去征剿，造反自然会平息的。汉灵帝看完奏章之后，就召集宦官过来，他把这封奏章传示给他们看，宦官一看吓出了一身冷汗，纷纷跪地求饶，还表示要拿出家财作为军费来剿敌。其实汉灵帝根本就没有想怪罪这些宦官，他只是想给宦官们通风报信，告诉自己这些心爱的奴才有人想算计他们。宦官这才知道原来是虚惊一场，就开始攻击张军。他们说张军曾学过太平道，与张角等人是一伙的。汉灵帝听信了他们的话，就把张军抓进大牢严刑拷打。一片忠心的张军除奸不成，反倒被昏庸的皇帝在狱中害死了。二，卢植下狱。当时黄巾军已经占领了冀州的大部分地区，很有南下向西进攻洛阳的架势。汉灵帝自然极为害怕，于是就派遣北中郎将卢植前往冀州作战。卢植是一代名将，他刚刚到冀州就获得了接连的胜利，杀死黄巾军一万多人。张角一看他不是卢植的对手，就急忙改变策略，退守到广宗，凭借这里坚固的城池据守不战。而为了避免士兵伤亡过大，卢植也在城外筑起围墙，挖好战壕，做出一副长期围困的准备。就在这个时候，卢植的手下人禀报说，汉灵帝派了一个宦官左峰到军队来视察。卢植对宦官可以说是深恶痛绝，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只好出来接见。手下人悄悄问他，将军，您准备好送左大人的礼物了吗？什么礼物啊？卢植非常纳闷。手下人见卢植不明白，就说，看来大将军一无所知啊，凡是这些内宫来的人到军中视察的话，都是想发点财的，如果给了他们好处，他们回去之后就会在皇上的面前给您美言几句，如果不给的话，手

0: 下人说的话有些犹豫了，卢植着急了，大声说：不给又怎么样？难道我堂堂国家的上将还要巴结这些小人不成吗？说完之后，卢植就回到大营了。左峰本来以为上了前线能够捞点油水的，没想到卢植他只是例行公事接见了他，根本没有给好处的意思。于是左峰话里有话地说：卢将军，征讨这么个小毛贼，您可是发了大财了。卢植大声回答说：我们为皇上办事，以扫除奸贼为责任，哪有什么财可发呀？左峰非常生气，心想：哼，卢植你这么不给面子，将来有你好瞧的。然后他就气哼哼地走出了军营。回到洛阳之后，左峰向汉灵帝述职，他诬陷卢植怯懦避战，才导致黄巾军难以镇压下去。偏听偏信的汉灵帝勃然大怒，立刻下令用囚车把卢植所拿回来进京问罪。后来卢植险些死在狱中。三，起义失败。张角等人本来都已经处在极为被动的局面了，没想到卢植突然被撤，于是他们趁势发起反击。官军新上任的将领是那位只想保存自己实力的东中郎将董卓。在董卓的指挥之下，官军的优势荡然无存，冀州很快就要被黄巾军占领了。汉灵帝一看形势不好，就急忙把刚刚镇压了颍川郡和汝南郡黄巾军的将领黄甫嵩调到了冀州主战场。而此时起义军的领袖张角已经病死了，黄巾军就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在广宗坚持斗争，由张良来领导，另一部分在下曲阳，由张宝领导。黄甫嵩首先向广宗的张良发起进攻，可是黄巾军严防死守，黄甫嵩攻了几天也没有什么成效。于是黄甫嵩就命令休战一天。起义军连日作战，疲劳不堪，他们一见官军停止了攻城，也就放松警惕了。而就在当天夜里，黄甫嵩命令官军们利用夜色的掩护，突然向广宗发起猛攻。沉睡的起义军仓促应战，终于被官军攻入了城中。最后，起义军30,000多人壮烈牺牲，主帅张良也。
1: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2: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今天呢，我们非常的有幸邀请到了雅安仁康医院消化内科专家欧阳小波副主任医师。欧阳医生呢，从事消化内科工作已经40余年了，有着非常丰富的诊疗经验，所以今天把欧阳医生邀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块儿来聊一聊在胃肠健康方面的相关知识。欧阳医生您好。
3: 主持人好，朋友们好。
2: 其实我们了解到您从事这个消化内科的工作其实已经40多年了，从这个重庆医科大学毕业之后就来到了雅安，一直在一线去工作。那你对于我们本地的一些百姓，你最大的一个感触是什么呢？
3: 作为一个资深的消化内科专家及胃肠专家我感受到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还是消化不良，比如烧心、早饱、恶心、呕吐、反酸、嗳气等这类症状群，有器质性消化不良和功能消化不良之分。器质性就是比如胃炎、溃疡、肝胆胰疾病等引起的，功能性消化不良是心理性疾病，比如焦虑、抑郁等导致。那么这些症状作为病人来说，必须借助我们专科医生才能很好的为你解惑。
2: 就我们了解到的，您在这个胃肠镜诊治方面已经工作经验30多年了，对于我们雅安的本地百姓来说，其实他们还是有一定的恐惧心理在里面，不太敢去做这个胃肠镜的检查，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呢？
3: 可以。事实上，随着我们国家社会生活的进步，民众幸福感的增加，作为一个消化专科医生，他的手里或者叫技术，很大的程度上表现在胃肠镜的检查上。那么胃镜肠镜的检查，事实上对现代技术来说是一个很常规的普通技术，病人完全没得必要紧张。比如我们对早癌的筛查，那么肠癌它的癌前病变是肠息肉腺瘤，如果我们通过检查发现然后切除过后，事实上会大大降低肠癌发病率。而胃癌它的癌前病变大多数是以萎缩为基础的，出现肠纤化生、出现不典型增生等癌前病变，即使才进展为早癌，这个过程有一个若干年的过程。如果我们进行了胃镜肠镜的筛查，事实上也可以预防胃癌、肠癌的发生。而胃镜肠镜的检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成熟的操作，而现在无痛胃镜的开展已经基本上病人没得任何不适感，只需要20分钟，病人醒过来过后胃镜肠镜就做完了，无特别不适，所以它应该是我们常规的一个检查。而胃肠镜的检查费用很低。
2: 根据您在雅安本地坐诊这么多年的一个工作经验来看，我们雅安本地的一些市民朋友们，他们在胃肠健康方面还有哪些存在的误区呢？
3: 还是找我们消化专科医生少，我们消化专科医生可以给他提供建设性的准确的意见，我们能把握住哪些给他，比如40岁以上的病人，你无任何症状就该做胃镜肠镜的筛查一次，这种情况下会大大降低恶性病变的发病率。而我们消化道的症状，我们在胸脯，大家都晓得占胸脯体积1/4的器官是胃肠，而我们临床体检经常采抄肝胆胰皮，做过心电图，查过肝功肾功，胃肠没查就说查完了，事实上误诊大大低，
2: 就还是有很多人忽略了胃肠方面的健康和健康，
3: 对，
2: 是
3: 知识不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专科医生对病人的解惑就非常重要，事实上有些时候不一定开药，但是通过你的知识，你跟病人解释了过后，那么病人就了解知道了，这也是我们的任务之一。
2: 那最后能不能够给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一些日常的胃肠疾病健康防范的一些小建议呢？
3: 第一个就是针对胃肠镜的高位，比如腹痛，只要时数或者间歇大于1个月，一定要检查，这是第一。而高位症状，腹痛剧烈以及便血、消瘦这些症状，尽早找我们医生。但是往往出现这种症状，中老年人来说就有点偏晚，所以我们还是提倡40岁以上无症状人群的筛查非常重要。事实上，胃病永远我们强调无分治、无分防，病在你身上，命在你身上。你自己不吸烟，饮食生活规律清淡，那么你的胃病的发病率也要降低。
2: 今天呢， 在节目当中，我们也非常感谢欧阳医生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在这里也要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出现无缘无故的便血、恶心、胃痛和消瘦这样的一些信号，

0: 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进行科学的就医。好了，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2: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3: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4: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5: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6: 由孙红家播讲。
7: 又在一旁的一殿，一对男女被缚于铜柱之上，乱刀绕刺彼此的身体。狄仁杰等三人顺着大殿慢慢走过去，又看见一女子被压在石磨下，身如粉末，血流凝地。旁边的一间则是一个男子被众鬼扔入了鼎炉之中，皮肉消融，只存于白骨和裂油浮在上面。再过一殿，又见众男女在烈火中跳腾避窜，一个一个皮肉焦烂，哭喊不止。一路看下去，主播挖心，穿肠破肚，不一而足。突然又看见一个裸体的女子，满身涂满了白漆，被铁链紧锁着。一个青面獠牙的夜叉正用手中的三叉戟对着他的胸脯，他的长发披在脸上。最后一殿则见两个凶神恶煞的厉鬼正用斧子在一个大砧板上切割着一对男女，女的刚被斩下四肢，男的已大卸八块，白骨堆砌，血流成河。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观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人皆怒不可，叫道：明天一早便令真挚将这些雕像全数撤去，阎罗石殿也可废了。此类残酷的雕塑与世道人心，非但不会有警戒之用，反而污毁了道德仁义之心。宗离答道：
1: 家父在世时也屡次规劝玉净废了这石殿。
0: 阎罗石殿的尽头有一扇朱漆小门，出小门便是西北塔楼下的驱邪殿，内建一雷坛，素有灵宫、神将等若干雕像。宗离说道：驱邪殿后有一扇紫铜门，那后面呢有99级台阶盘旋而下，就可以到达地宫了。陶干用百事和合，很快就打开了紫铜门上的锁，轻轻推开那紫铜门，门里一片漆黑，一股阴霾之气扑鼻而来。狄仁杰从宗离手中接过灯笼，照着门里的石阶小心地一级一级向下走去。石阶33级一个转折，三转折便到了雕花石拱门前，门上挂着两条铁链，陶干又打开两条铁链上锁着的大锁，推那石门纹丝不动。狄仁杰、宗离上去帮忙，三人用力发，果然将石

拱门顶开了。石拱门内便是地宫，天呈圆形，地形八角，宫壁如水镜般的平滑细节，上面雕着斗大的经书条纹，正中一方白玉高台，四周乾坤八卦行符。高台上玉镜真人的金身端坐于法座之上，身披黄罗洒金圣袍，头顶莲花冠，脚蹬一双布鞋，一手执着如意，一手执着拂尘。玉镜的脸面干瘪凹陷，早已扭曲变形，显得十分的可怕。涂抹的金粉已斑驳脱落，有几绺胡子折断了，落在了圣袍之上。两手指所拿着的宝物也用细线扎住，以防坠落。狄仁杰眼光落在墙角一只大红皮箱上，他说道，玉京的遗物可能都藏在这只皮箱里了，陶干，你打开看看有些什么画本和手稿没有。陶干打开皮箱的铜锁，见箱内平平放满了许多绢锦卷轴，他随手打开两幅递给狄仁杰，老爷，这两幅也是画着的那只猫。狄仁杰接过细看，见一幅画的是那灰猫在追逐花球，一幅是灰猫在草地上嬉戏，正抬起前爪要抓一只白蝴蝶。狄仁杰放下这两幅画，顺手又拿几幅画展开观看，同样画的是那只灰猫，那只猫正在日光下懒懒打滚儿。他凝思半晌，大声地说道，玉镜果然是被人谋杀，陶干，将箱子合上，我们快回去拿获罪犯。陶干还蒙在鼓里，一时又不便细问，忙将大红皮箱重新的合上，跟随狄仁杰出了地宫。狄仁杰一边走一边问，真挚住的是后殿楼上？宗离回答说，我们回到居邪殿，再上一层楼，转折向东，便可以到达真挚住歇的地方。狄仁杰点点头，吩咐陶干说道，你穿过阎罗石殿，转去大殿东面，回到圣堂，把墙上挂着的那幅猫图取下来，然后来到真挚的房间见我。他们三人回到驱邪殿，便分了两路，狄仁杰、宗离自己上楼，陶干则打开南端那扇朱漆小门，穿过阎罗石殿去四圣堂。狄仁杰、宗离上了西北塔楼第二层，折向东首的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的窗外大风呼啸，夜雨瑟瑟，隐隐可以听见瓦片坠地的声音。宗离指着一扇关的严实的朱漆小门说道，老爷，这便是真挚方丈的右侧门，只恐怕真挚已经睡熟了吧。狄仁杰上前用手指在那门上敲两下，又将耳朵贴在门缝上听着，门里似乎有人走动，狄仁杰又敲了几下，便听见有人去开门，吱嘎一声，侧侧开了一条缝，透出微微的烛光。狄仁杰用灯笼照着，真挚的脸色显得苍白，双眼闪出惊恐的寒光。狄仁杰说道，老仙长，下官夜晚来此有话要说。真挚神色慌张，半晌无语。狄仁杰这时来访，他感到有某种不祥。来进来吧。他引狄仁杰、宗离走进了房间，宾主坐定。狄仁杰说道，

0: 老县长衣冠整齐，莫非正在等候什么人？狄仁杰突然闻到方丈一角的香炉里散出一股腻人的香味，不由得皱了皱眉头。真挚回答说：
1: 哈，啊，不不，夜来失眠，听桥鼓已打过三更，不如早起读几页经书，便下去圣堂做早课。狄大人，如何从右侧门进来呀？
0: 狄仁杰瞅着真挚满腹狐疑的神态，笑道：
1: 望老仙长数量，下官刚才去瞻拜了玉镜真人的金身。
0: 真挚大惊：无量天尊，小道说过几遍，这季后地宫万万进不得呀。狄仁杰收了笑容，正色地说：
1: 老仙长，下官有句话问你。去年8月16日，就是玉镜真人死的那一天，你们一同进的午膳，知不知早上他老人家在干什么？
0: 真挚回答：
2: 啊，那日五更做早课的时候见过了他，这之后他便一直待在这房间里不曾出去。不错，白天这里光线非常的好，玉镜常一个人待在这里读经念书吟诗作画，他最喜欢还是作画。
0: 狄仁杰点头又问道：
1: 斋供前我与你在三公堂谈话时，究竟是谁进来大殿？
0: 真挚诧异，支吾着答道：
2: 我也一时看得不是很清楚，好像是戏班里的嬷嬷。
0: 突然这时有人敲门，真挚暗吃一惊，站起来去开了大门。进来的是陶干，陶干将一幅画递给狄仁杰，自己站在大门边站立。狄仁杰展开那画卷，摊在书案上说道：
1: 老仙长，我想这幅画是玉镜真人最后的绝笔吧。
0: 真挚点着头：
2: 一点不错，一点不错。那日午膳以后，我与玉镜在这里喝了一盅茶，正要闲谈，玉镜说他想为那只灰猫画一幅画，我听到他要作画，并告辞退出。大人，玉镜他老人家作画时最不喜欢有闲人在旁边观看，我见他一副素锦摊平在这书案之上，然后调墨彩，我就……
0: 狄仁杰突然站起来厉声喝道：
1: 够了，真挚，你说谎。午膳后不久他便中毒发作了，试想他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能画出一幅笔调精细的工笔灰猫吗？没有2个时辰，这一幅灰猫图是无论如何画不成的，这幅图必是玉镜真人上午画的。
0: 真挚心中叫苦，强辩道：
2: 无量天尊，玉镜笔法精熟，作画一向很快，寥寥几笔便形象骨气俱备。
0: 狄仁杰说道：
1: 哼，这只灰猫为它的主人做了铁证。
2: 啊！
0: 真挚大惊失色：
2: 这大人别开玩笑了，这只是一只画里的猫。
1: 哼，真挚，你看看这猫的眼睛，圆圆的瞳仁，金光逼人。若真的是中午作画，又在这明亮的窗前，这猫的瞳仁必是眯成一条细缝。
2: 啊！ 甚至大吃一惊，又辩解说道：
3: 玉镜作画，大处落笔，唯求气韵生动，众神器全不计形貌细节，他想画成什么样的眼睛都可以的呀。
2: 狄仁杰说道：哼，玉镜之画笔笔工细，临摹作画意在形似，我在地宫里见到他一幅画，画的正是这只灰猫在日光下打滚嬉戏，那一对瞳仁只眯成了一条缝。你跟我说这幅画是他中午画的？真挚愕然，睁大双眼看着画上那只猫的眼睛，露出了绝望的神色。
3: 我与你去孙天师面前细说详情。
2: 真挚看了看窗外，又说：
3: 大雨已停，我们下去后殿，穿中院去西南塔楼吧。
2: 中院里地上水汪汪，一片断瓦碎砾，夜风里仍夹杂着零星的雨珠。甄至狄仁杰在前疾走，头干棕梨在后紧紧地跟定。他们四人刚行到西南塔楼的楼梯口，只听到孙天师的声音：
4: 无量天尊，如此漆黑的三更半夜，你们还在忙乱什么呀？
2: 狄仁杰说道：
4: 真智真人要来天师面前招供一桩旧案中所犯的罪行。
2: 孙天师诧异：
3: 无量天尊，真智要当着我的面招供所犯罪行，知不知他指哪一桩旧案呢？好，你们快上楼。
2: 孙天师用灯笼照了照真智，真智垂了头，神色沮丧，一言不发。孙天师将手中灯笼递给了狄仁杰，说道：
4: 你拿着这灯笼中间照着，我和真智在前，那另外两位在后，小心上楼时不要闪了脚步。
2: 孙天师真智在前，棕梨头干在后，狄仁杰中间高举着灯笼照着大家，一步一步上楼。孙天师刚走到紫薇阁前的平台上，突然叫道：
3: 真智，当心，这平台一边没有栏杆。
2: 话音未了，只听得一声嘶哑的惨叫，真智已坠下了平台。

0: 敌人杰急忙爬上平台，孙天师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叫道，小心。狄仁杰见他的脸像纸一样惨白，气喘吁吁，额上沁出了汗珠。
1: 无量天尊，可怜的真挚，不知是自己跳下去的，还是不小心跌下去的。
2: 致敬文学奖的长篇报告文学《遵义三日》，胡松涛坦言，这部作品最初并不在自己的创作计划里。能够获奖实在是一份意外之喜。
3: 应该说我研究遵义回忆，搜集遵义回忆的史料已经近30年了，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把它变成一本书，因为遵义回忆这个题材太重大了，要精准地还原这段历史，生动地再现当年的历史场景，难度应该说非常之大。这个2024年4月的时候，贵州人民出版社的两位编辑联系到我，他希望我创作一部聚焦遵义回忆的作品。当时我想到2025年1月是遵义会议召开90周年，2026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想到遵义会议中蕴含着我们今天砥砺前行的精神资源，让我下决心创作了这部作品。可以说遵义三日这本书是时代与历史同频共振的产物。
4: 但是其实我们现在研究遵义会议包括研究长征的一些史料啊，都是浩如烟海，

0: 吧？您怎么把这个框架给立起来，然后把这个故事给讲好呢？
1: 对，我动笔写作《遵义三志》之前呢，史料什么都准备好了，当时就苦于找不到一个切入点。有一天我忽然发现遵义会议的历史中包含着一个非常巧合的数字，这个数字就是三。遵义会议开了三天，然后三天的遵义会议纠正的是之前三年多的左倾错误，然后三天的遵义会议之后又经过三个多月的磨合，落实了遵义会议的精神，扭转了红军屡战屡败的危机局面，全党全军统一了思想意志，这样三章的标题就浮现出来了。应该这三个标题清晰地勾画出遵义会议的前史、现场和后续。因为这三个标题这个一立起来以后啊，这个写作时激情鼓荡，差不多一个多月就把全书写好了。
0: 而且您还说您特别像一个文物的修复者。
1: 对，我就首先是阅读大量材料，把能找到的史料全部找到，然后辨别这些史料的真伪，把可靠的史料给放到适当的位置。同时呢，我还像一个文物修复师啊，收拾碎片啊，小心拼接，复原遵义会议上那三天日是个人怎么发言的，会场上的互动关系，所以现场都比较清晰地呈现出来。所以一位年轻的朋友对我说，遵义三志写出了活人感，不是预制菜。
0: 而且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嘛，您希望它能够带给我们年轻的读者，尤其是年轻的官兵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启发呢？
1: 遵义会议精神呢，其中蕴含着一个组织成功的密码、胜利的密码。所以在写作遵义三志过程中啊，中国共产党人那种勇气和智慧，毛泽东在人生困境中坚持奋斗那种坚韧的品质，周恩来等人敢于自我批评、拥戴真理的宽阔胸怀，还有我们红军指战员坚定信念、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我在写作时每每受到感动。所以如果说《遵义三志》这本书能够给战友们、给读者们带来一些启发，这是我所期待的。
2: 三十多年的军旅人生，胡松涛厚积薄发，深耕红色题材创作，把一名军人对党和人民的赤诚情怀倾注在一部部精品力作之中。他的创作初衷从来不是简单复述历史，而是以文学为载体，以史实为根基，引导当代读者读懂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勇气，绝境之中奋勇前行的坚韧，让红色血脉在字里行间生生不息，代代传扬。胡松涛谦逊地说，能获鲁迅文学奖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幸运地砸到了自己的头上，这份沉甸甸的荣光将时刻鞭策着他，怀着更虔诚的心对待文字，用更严谨求实的笔触继续书写历史，记录时代。
1: 建军100周年吧，我写了一本就是毛泽东朱德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一个作品，同时我也写了一部革命战争史的作品，这个作品估计也得百万字左右。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吧，作为一个军人吧，我希望那个能够写出好的作品，献给我们伟大的时代，献给读者朋友。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0: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开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1: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4: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3: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5: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3: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2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6: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3: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 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7: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3: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磁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磁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0: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1: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2: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议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中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凝参加会谈。
3: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

0: 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155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155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4: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 吐故纳新。

0: 性轨道。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九月中旬，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古梨园迎来丰收，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飘洋过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3: 凌晨五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4: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5: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4: 对，付了30%。
3: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4: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3: 除了梨，让安青川记挂的还有这些世世代代的梨农。安青川说，他的员工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6: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7: 今天正在安排。
3: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4: 我们这个处业务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国家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9: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10: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9: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11: 女子第一赛追逐赛会纪录，
12: 碰了碰，
11: 来到终点，非常棒，非常棒。
9: 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11: 小潘要超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9: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 女子50米蛙泳。

0: 泳，中国选手唐前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1: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3: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3: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十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1: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
3: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三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70余载的铮铮盟誓。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3: 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1: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3: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1: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2: 一周
4: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0: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5: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0: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6: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2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0: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7: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庆。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一方称美方履约前，霍尔木斯海峡不会重开；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从半条被子到10万条被子，
0: 摒弃一把尺子量到底。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印发，怎样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让高校发展更有特色？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开始实施，解锁装修交物业费新用途，公积金的缴存提取都有哪些新变化？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多村庄耕地长期积水，与污水难排暴露哪些短板？
1: 国际新闻眼，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开幕，古特雷斯将做任内最后一次演讲，秘书长人选博弈如何影响联合国后续议程？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军队20号晚宣布，其防空部队当天利用自主研发的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了一架先进的轨道飞行器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此外，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的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说，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马克龙当天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隆首府与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共同会见记者，并做出了上述表态。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夺得11枚金牌、6枚银牌、3枚铜牌，暂列奖牌榜第一位。其中中国游泳队摘得6枚金牌、1枚银牌、2枚铜牌，共计9枚奖牌，单日5次打破4项赛会纪录。今天亚运赛场将产生18枚金牌，游泳项目依然是金牌大户。此外，射击、空手道、体操等项目也都有中国选手登场亮相。下午3点，中国女排将在半决赛对阵泰国队，这是亚锦赛决赛后双方的再度碰面。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20号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伊朗大规模部队仍然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都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2: 伊朗军队20号宣布，当天在伊朗东南部地区，军队防空部队利用其自主研发的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了一架先进的轨道飞行器无人机。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截至当天已引导109艘商船改变航向，以确保其遵守美对伊朗海上封锁的相关规定。
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在一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伊朗民族权利得到承认，以及美方履行承诺前，伊朗不会恢复此前条件下的对美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
1: 伊朗方面19号称，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在等待美方回应。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20号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发言人说，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在努力弥合分歧，推动美伊恢复谈判。
2: 美国方面会接受伊朗的条件吗？美伊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在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看来，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比之前有所降低，美方的核心诉求是伊朗解除海峡封锁，停止核活动。
3: 伊朗现在提的条件比之前提的条件有所降低了，就是如果要结束，对美国来说最核心的是两大问题，一个是伊朗要彻底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另外一个美国提的要求就是关于核问题的，要求伊朗停止一切核活动。所以现在伊朗提出来要求美国做的条件，但是伊朗没有提任何自己要做的条件，这个对美国来说恐怕是很难接受的。但是有可能这是一个初步的第一轮的提议，那么如果美国愿意接受的话，看伊朗会不会在第二轮、第三轮下来给美国提出一些对美国有吸引力的条件，这样美国才有可能再回到谈判桌上来。
1: 此外，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此事取决于美国方面的行为。牛新春观察，雷扎伊的说法旨在向美国施压。
3: 这个是就涉及到伊朗的核问题。过去几十年，伊朗一直是说伊朗绝对不发展核武器，包括雷扎伊这次也说了，前最高领袖明确地做出了裁决，就是伊朗不发展核武器。但是伊朗作为一个联合国的会员国，伊朗有从事民用核能的权利。现在伊朗的态度没有变化，为什么雷扎伊要特别强调说伊朗并没有决定要退出条约呢？因为自从去年6月后美国和以色列袭击了伊朗的核设施之后，伊朗国内和国际上一直有人认为说伊朗会退出条约，如果退出，那么伊朗就不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理论上来说伊朗就可以发展核武器了。但是雷扎伊这次强调就是说伊朗并没有决定了，那么伊朗以后怎么做是取决于美国会怎么做。那么如果说国际原子能机构包括联合国要不断的制裁伊朗，甚至美国要继续打击伊朗的核设施，那么伊朗有可能做出不同的决定，实际上这个也是向美国施加压力。
2: 再来关注也门方面，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0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空袭了也门北部焦夫省通信塔，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
1: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

0: 对也门多地发动了28次空袭。他说，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达到760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着沟通，他们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另据美国方面20号消息，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消息称，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阿拉伯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先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从半条被子到10万条被子，采制总台记者姚瑶、葛少奇、王继云。
7: 50年前，有3位女红军战士到我家借住，他们把仅有的一条被子剪成两半。
8: 江南丘陵，楚水河畔，一场原创青春红色音乐剧《等你在沙洲》正在上演。唱词中主人公徐铁秀的家汝城，就是中央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1月，大山里的湿冷顺着衣衫往骨头里钻。沙洲村村民徐铁秀看到屋外有3位女红军在风雨中冻得发抖，他把她们请进了屋里，烧水煮姜汤给她们驱寒。当时专家范永平说，红军来到这里时已经走了快20天。
9: 第一个是这种长途的行军作战，身心疲惫；第二个是这种物质非常的紧缺，吃的穿的用的都十分的紧缺。第三一个呢，就是鲁城作为这个乐乡的第一站啊，还有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围堵。
8: 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讲解员李佳磊说，当时徐铁秀家只有一间厢房，不到10个平方，一张木板床，一件破蓑衣，一条烂棉絮，连床像样的被子都没有。
10: 晚上就领着3名女红军去了这个厢房里，这么多人只有一张床怎么办呢？就只能是拿了几个长板凳铺在那个床的旁边，这样横着睡下了5个人。
8: 4个女人和孩子挤在一块木板上，带着女红军唯一的一床行军被住了几天。期间女红军帮徐铁秀做家务、带孩子，还给村里的乡亲看病。徐铁秀的曾孙女朱淑华听家里长辈说，
11: 因为我爷爷当时才刚满1岁，刚好是生着病，而且在那里红军呢，他们可能是卫生兵，然后他们身上是带有药品的， 所以呢，他们就不顾自己的药物的稀缺。

0: 是把这个药喂给了我爷爷吃，才让我爷爷的病情有所好转。
1: 大部队要出发了，三位女红军看到徐姐秀家连条像样的被子都没有，执意要把那床行军被留下来。一边是前路漫漫，天寒地冻，一边是稚子年幼，嗷嗷待哺，双方你推我让，僵持不下。
2: 红军要赶大部队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感谢徐姐秀大姐，所以就想把这唯一的一床被子留给徐姐秀。但是徐姐秀她说什么也不肯收，一名女红军就拿起了一把剪刀，将被子剪成了两半，一半递给了徐姐秀，并且告诉她，你这半条被子就先收着，等我们革命胜利了以后，我们还会再回来看你的，到时候再给你带一床又新又暖和的被子来。
3: 长征地理名片，
4: 汝城位于湖南省东南部，湘粤赣三省交界处，高山林立，道路崎岖，进可攻城，退可据山，保存军事力量。1934年10月29日，中央红军进抵汝城，历经大小战斗20多次，胜利突破第二道封锁线。11月7日，毛泽东和朱德联署发布《出路在哪里》，这是红军长征途中公开发布的第一份宣言书。在汝城就有1000多名青年主动参军。从入湘第一战的军事突围，到第一份宣言书的政治动员，汝城见证了红军宣传群众、团结群众的早期实践，也见证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心拥护与支持。这份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从汝城传遍了长征路上的万水千山。
1: 红军离开后，徐锦秀经常拿着板凳到河边等队伍回来，直到1991年去世前，他依然惦记着再未谋面的三位女红军。如今半条被子的故事还在流传，徐姐秀的后人也等来了一个全新的沙洲。走进湖南汝城县沙洲村，山脚下白墙黛瓦的二层民居错落有致，特产便利店、快递代收点、奶茶铺等各类商铺依次排开，直达高速的道路与田埂相互连接，山脊上电力线路翻山越岭。距离村委会不远处是一家家纺工房，宽敞明亮的现代化厂房中，白色的数控行缝设备排成一列，几名工人身穿亮橙色工装操作着行缝设备，一条条白色棉被码在成品区，打包装车发往外地。2021年沙洲村引进了国内家纺头部企业，成立家纺公司。企业负责人尹建斌说，他希望能用货真价实的产业将半条被子的故事一直讲下去。
5: 我们是在省科技厅和郴州市政府的这个推动下，和汝城县政府达成了这个投资协议，我们来将半条被子这个故事转化成

新闻热搜榜来关注到今天的新闻，首先来关注的是药文方面的内容。当地时间9月20号上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中办国办近日印发意见，要求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确立高校分类框架，根据地属关系建立多元适配的高校分类模式。20号，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在香港殡仪馆举行。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相关赛程。20号，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夺得11枚金牌，暂列金牌榜第一。中国游泳队摘得6枚金牌、1枚银牌、2枚铜牌，共9枚奖牌，单日5次打破4项赛会纪录。今天是开幕会的第二个比赛日，将会产生18枚金牌。关注资讯方面的内容，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20号表示，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和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国家卫健委20号公布通知，要求到2026年底前，全国省级层面均应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医疗诊疗服务。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20号介绍，全力支持创新药创新医疗器械发展，推动仿制药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转型，提升整体药品的供给质量，让老百姓用上更多好药、放心药。20号，中央网信办对30款APP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进行通报，并要求相关 APP 运营者于通报发布之日起的15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20号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新条例

0: 将原来六种提取情形改为九种，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等情况。20号，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秦岭卫星01、02和九颗卫星。20号，总台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在杭州举行。近期，缅甸发生多起中国公民陷入涉外婚姻骗局案件，中国驻缅甸使领馆再次郑重提醒在缅中国公民警惕涉外婚姻风险。当地时间20号，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罗斯与美国关于消除双边关系中敏感问题的新一轮会谈计划会在未来几周举行。好，关注到服务方面的消息，中央气象台预计20号20时到21号的20时，川西高原北部和四川南部、重庆湖北中西部、河南中南部、山西中部、安徽北部和南部、湖南西北部和贵州北部、云南西南部、广西东部、广东中东部和中部、福建南部、海南岛的中部、甘肃南部、西藏东南部等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中像重庆的东部、湖北的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四川南部等部分地方有暴雨或大暴雨。20号，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稍休息一下，稍事也回到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1: 听见四川。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布达拉宫珍宝馆珍藏着两块100多年前产自我省雅安的藏茶，讲述着一段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江氏家族以茶为媒、民族团结的故事。如今，江氏家族后人以另一种形式，带着百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请听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制作的《藏茶的使命》，重回布达拉宫。
1: 这是两块100多年前产自四川雅安的藏茶，名叫仁真度吉。这两份珍贵的实物档案如今藏于拉萨布达拉宫的珍宝馆。椭圆形的砖茶外包装的藏文印章依然清晰完整，这小小的茶砖是如何与众多的稀世珍宝一起并藏于布达拉宫珍宝馆中百年之久呢？这还得从他的出身，也就是雅安市银津县江氏家族去寻找答案。
2: 我们家的一个最高端的一个藏茶品牌叫仁真度吉，这个仁真度吉呢不是自己起的名字，而是当时的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和泽棒寺三大寺联合给江家颁发的一块金字招牌。而仁真度吉的汉语意思呢是智慧金刚、佛座莲花，代表着他的无坚不摧啊，不会变的这品质是，这也是在西藏的话，在这个众多的藏茶或者是其他产品里面，它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
1: 拥有仁真度吉品牌的江氏家族，曾经是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巨子。江家于清朝嘉庆时期以华兴号始办边茶商号。档案显示，当时边茶生产区以雅安、天泉、银津、鸣山、邛崃五县为主，通称五属边茶，其中尤以雅安、银。

0: 政治稳定上做出突出的贡献。这是雅安档案馆保存的关于范思察与范思言同罪的相关记载。纵观历史各个朝代，官府对茶叶的管控都十分严格。雅安茶商靠着坚毅不屈的背脊和自强不息的双脚，在世界海拔最高、地形最为险峻的高原上踏出一条勃勃生机的商道，也用优质的藏茶传扬着家国大爱。在江江大院正厅中间悬挂的御国新家牌匾，四个大字穷劲有力，雄健流畅。这是清朝末年银京一位官声颇佳的县官为江家大院题写的。
1: 其实御国新家这一贬义就反映了当时银京地方官吏与民族资本家的家国情怀，承载着家国一体的操守，既是江家大院当年的立身之本，也是雅安地区茶马古道的文化精髓。御国新家就是先有国再有家，先有大家再有小家，御国新家这四个字是江家的祖训，也代表着我们茶马古道上的川商精神。
0: 仁真渡籍见证了茶马古道上汉藏民族血浓于水的历史，如今江氏古茶的后人正以另一种全新的形式，带着百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
2: 300年来，我们仁真渡籍，以茶为媒，筑起了川藏友谊的桥梁。我希望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继续回到西藏，然后再向我们西藏人民传播这种福报，让他们人人都能喝得起、喝得到我们的仁真渡籍茶。
0: 从雅安出发的川藏茶马古道，见证了边茶贸易千年的沧桑变化。

如今雅安儿女正带着茶马古道传扬的川商精神，围绕川藏特色产业协作基地、川藏物资贸易集散地、成渝地区西向开放高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等方面，加快建设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雅安将举全市之力及全市之志，同心谱写川藏交流合作新篇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代光影百步穿杨，请听成都电视台制作的你好成都声音日历诗词里的武侯。
1: 无数历史文化名人曾在武侯祠游怀，众多诗人登上望江楼举目远眺，成都武侯区留存着众多历史文化宝藏，文人墨客的动人诗歌成为了历史的见证。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诗词里的武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杜甫在成都期间写了240余首诗，蜀相是他的巅峰之作。这首诗正是杜甫游览武侯祠时触景生情而写。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相传这是清代一位不知名才子所作，却至今无人能对出完美的下联。古时从水路进来到成都，第一眼

就能看见这座地标建筑，引得无数文人墨客登楼应对。成都美女白如霜，结伴携筐去采桑。簇桥以前叫簇锦镇，正如诗中描述，桑蚕与丝织业是当地居民的重要工作。这里生产出的蜀锦不仅是朝廷的贡锦，还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主要货源。谁家鼓吹争迎客，环堵摩肩拥重机。当年红牌楼是南方丝绸之路和唐代通藏大道上颇负盛名的长镇，今天我们还能从诗歌中见证当年红牌楼热闹繁荣的商业场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0: 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0: 雅安雨辰的林姑娘啊，最近烦恼多，老爸天天催婚，相亲对象排成队。本期广播剧来听一听宪法第49条怎么说，婚姻自由受保护。今天这出戏您且听端详。
4: 哎，小芳，那个张阿姨给你介绍的朋友你为啥子不见呢？啊，你都32了啊，你也是一天都不慌哦。
5: 哎呀，老汉儿，我们当设计师的工作简直要忙得很，哪里有时间谈恋爱嘛。再说了，宪法规定了婚姻自由，你管我干啥子嘛，把你生活过好就行了。
4: 你少拿这些法律这哄我啊，不结婚那二天哪个给我养老啊。哎呦，宪法，哎呦，宪法还要规定你要养我嘞啊。总有一天你把我气死的。哎呦，
6: 哎，林大哥，你这儿就不对了嘛。你看你看，禁止破坏婚姻自由，哎，这是宪法第49条明令禁止的哦。
5: 就是嘛，还有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4条规定，禁止干涉妇女婚姻自由。再说了，老汉儿，我的缘分还没浓的嘛，我的王子也还没有出现，缘分到的时候自然就快了。
4: 哎呦，好嘛，我晓得了。那他要是一辈子不结婚，我咋办呢？啊？
6: 嗯。哎呀，林大哥，你不要管那么多嘛。人家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生活，你现在催婚，你还不如到老年大学去学下跳舞。
4: 好嘛，要得嘛，那走嘛，跳舞去了。
1: 宪法49条，金句要记牢。
7: 一护婚姻自由权，二禁虐待老和小。
8: 父母养娃要尽责，子女孝老不能少。
9: 国家帮你撑起腰，幸福生活自己造。
0: 婚姻自由禁止强迫，抚养教育父母天职，赡养老人子女本分，让宪法照亮每个家庭。您的权利，国家的责任。
10: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1: News 刷新资讯
12: News
11: 逆时新

104.7听雅安活力资讯报，跟着小喜来刷新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方面的新闻消息。9月18号，市委书记廖文斌专题调研天府银铃行动开展情况。廖文斌指出，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认识开展新时代天府银铃行动重大意义，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因地制宜、统筹推进，充分挖掘释放银铃人才潜能，引导广大老年人在更广阔的领域贡献智慧、发挥作用，为推进雅安现代化建设凝聚更多银发力量。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总工会主席李荣参加。9月18号，雅安市2026年第九期政企月月见沟通交流活动现代物流产业专场举办，聚焦现代物流产业痛点难点，精准对接企业需求，现场破解发展难题。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总工会主席李荣出席活动并讲话，副市长邓朝京主持活动。魅力巴蜀非遗华章、巴蜀非遗北京推广周活动在北京地坛公园正式启动。来自雅安的藏茶、蒙顶甘露、银金沙器等非遗展品集中亮相，精彩的茶技展演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驻足观赏、询问了解。非遗展销活动将持续至9月。